0: 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的矿工并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莫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现四处恐怖分子匿藏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7: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8: 时间8:08，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啊，咁啊有呢个世界啦。咁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啊 ，Hillman 咧已经坐上咗啦。早晨 ，Hillman。
9: 早晨 ，Hillman。
10: 早晨，早晨，健威，早晨，早晨各位。
8: 哇，有啲攰啊，
9: 已经攰，
8: 攰攰声啊。 定係想
2: 感受到你嘅攰啦，因為阿女又開學啦。
10: 太多新聞嘅，
2: 係咁啊，真係嘅。喂 ，OpenAI 咧話狂掃萬部 Mac 去訓練呢一個適用電腦嘅一啲 agent 喎。
10: 係啊，咁啱啱新嘅 Mac 公布咗啦，係咪？跟住開賣啦，跟住啲人已經去瘋狂訂購啦。但係個問題嚟啦 ，OpenAI 突然間有個新聞，即係都係依兩三日嘅事，就話佢掃100,000部，即係掃幾萬部啊？有人講係100,000部，以100,000計嘅部數嚟去搶購。咁我心諗市場仲有貨可以
2: 俾，係咯，可以買到咁多。
8: 同埋我想問咧，呢啲大公司佢唔係直接同個大公司訂嘅咩？即係攞貨啊？
10: 就係、是、都係攞貨，都係要有貨俾噶嘛。
2: 咁你都要做得切咁多噶嘛？因為佢要嘅量咁大喎。
10: 係
8: 咁點算啊？
10: 咁點算？一般用家其實就你如果而家走去個網度撳掣咧，你會見到咧，
2: 撳唔到，
10: 已經係去到。
8: 好耐先出貨俾你，
10: 係啊，即係嗱，即係本來9月22日變咗10月22日，10月22日變咗11月22日，你有冇發現咧？依件事咧，同當年炒 iPhone 好似，係啊，即係其實已經係變咗嗰個嘅角色，就係而家係攞啲 AI 嘅裝置，或者嘅 AI 嘅一啲嘅硬件咧，其實依啲全部都係好 hot 嘅一個 topic。
8: 係，
10: 咁點解 OpenAI 要做依件事咧？其實佢咧就想訓練智能體，咁佢要訓練智能體咧，其實佢哋認為 Mac 係一個好閒智能體嘅一個機器啦，咁所以佢哋又要實際咁樣去試喎。咁佢要有實機㗎嘛，你模擬始終都係模擬，咁佢咪要買炸實機攞嚟試囉。咁而家講緊呢個咁嘅情況呢，佢哋就係咁行啦。咁甚至乎係咩呢？因為原因呢，嗰啲 Mac Mini 呢嗰個嘅功率啊好細嘅，用電好細嘅。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嗰啲 AI 公司全部都喺度搵核電啊，搵乜電啊咁樣去做㗎嘛。咁而家 Mac Mini 呢啲嘅功率低啦，其實佢嗰個支出就會低，佢訓練嘅支出就會減少。咁呢個係即係最緊要嘅一個情況啦。咁有啲人就問一個問題啦，會唔會係長期俾人搶啊？咁 Mac Mini 咁樣，咁其實大家都見到一件事，就係當年即係當時龍蝦嘅出現，唔係當年啊，幾個月前
2: 排咋。
10: 即係咪先？即係我哋突然間回想翻，哇！仲講當年，唔係當年，
8: 唔係當年，
10: 幾個月前。
8: 係
10: 咁幾個月前咧，龍蝦嘅事咧，即係大家瘋購依個即係唔同嘅硬件啦。咁其中 Mac Mini 都係啦。咁你會見到咧，依個風潮都會繼續依一個咁嘅情況。係咁所以依個係問題啦。咁你見到 OpenAI 係買，咁而 Anthropic 係租。咁你見到嗰個業績報告一睇嘅，哇！咁嚟緊即係係咪大家都仲係搶呢啲呀？嗱，又起唔夠 RAM 嘅情況，起唔夠硬件嘅情況，全部嘢最終會因為呢啲情況
8: 就貴晒啦。
10: 貴晒啦。咁大家就知道啦，係咪？咁同埋一樣嘢就係智能體嘅發展。點解呢啲公司大公司要咁做？就係、是、因為嚟緊 AI 又進入一個新嘅年代。你見到OpenClaw 即係當時龍蝦啦，係咪？就是大家一起開始玩智能體的第一步第一點。咁其實隔了多久呢？應該半年都沒有了。
8: 半年左右啦。
10: 半年啦，是啦。咁之後你會發覺啲大企覺得成熟啦，佢哋就會真真正正去開發。跟住再過多可能半年冇幾耐，可能呢件事就係、是、我哋可能有半年之後呢再講呢件事就全民都係智能體，
8: 即係佢已經係學曬啦。我哋所講嘅咩 skill 啊，成日嗰啲嘢已經係一個好常見基本嘢啦。
10: 冇錯，
8: 係
10: 嗱，所以而家點解嗰啲人開始瘋搶一啲，即係尤其是企業啊，去瘋搶一啲呢啲咁嘅機器咧，係準備緊嚟緊嘅一個情況，
8: 新時代。
10: 冇錯，
2: 迎接到時點樣去運用 AI 嘅，所以佢哋都冇辦法，都一定要係咁樣處理。
10: 冇錯啊！
8: 咁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即係買一部半部擺屋企嗰啲，就唯有慢慢等。係
2: 啊，唔夠搶㗎啦。
8: 唔係，或者係譬如有啲人咧，即係我知道有啲聽眾都可能，譬如聽咗我哋節目，佢會講話，咁哇，即係日新月異。你上個禮拜聽阿曉文講 上個禮拜聽 Eddie 講，跟住今個禮拜啲嘢唔同曬嘅，我觀望一下先。咁唔緊要嘅，都慢慢觀望咯。可能有一日我哋期待阿 Hillman 講嘅新消息就係、是，而家唔使搶啦，因為諗咗個新技術啊，平曬啊。
9: 大家又唔追呢一樣㗎啦，係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AI 咁樣，大家都知唔同嘅地方都會使用到啦。咁啊。企業佢哋好想運用佢，或者係佢哋啲開發者又會想使用佢啦。咁但係偏偏咧，有時咧，我哋學習中嘅學生們咧，學校又諗辦法咧去控制一下，就唔想佢哋咧濫用呢個 AI 呢個情況。其實我發現都 keep 住好似每個禮拜都緊有少少關於教育。對於 AI 嗰個嘅
8: 限制、
9: 嗯，而今次咧紐約佢哋嗰邊咧都已經係禁 K8 嘅學生係用呢個 AI 生成啦，咁應該就由高中開始就會改佢哋呢一個AI 嘅控制試點嘅，咁究竟佢哋會點做呢？
10: 其實佢哋係講緊成個 Key Stage 1，即係我哋嘅小學階段，去到中二。是啊，即係 K8 係啦嘅階段，佢哋係直情係用禁，
9: 唔俾用
10: 、
9: 即係你唔好交呢啲用 AI 出嚟嘅功課俾我啦。
10: 冇錯，咁嗰度呢影響到大概60萬人，係啦，60萬人，即係佢哋我哋不停咁推數字教育啦，其實全球都推緊嘅。
9: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對於梗係硬係久唔久就聽到有新聞話禁佢，或者係唔可以咁樣用法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去攞到一個平衡呢？
8: 係囉，個考慮喺邊度呢？
10: 其實喺我哋立場，你見到佢禁嘅原因係大家依賴咗嗰個 AI 作為一個生成。但實質上呢，我哋要諗啊，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講計數機嘅事件啦。計數機一出，我哋係咪真係最後唔識學計數、唔識計數呢？唔係，而係我哋嘅工作模式呢嘅改變。嗰、個工作模式嘅改變呢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諗法嚟嘅。喂，我而家以前呢要起稿，我哋要畫線，畫好多嘅 draft 出嚟咁樣啦，即係我當係廣告嗰啲稿啦，咁樣要做 storyboard。咁而家我叫 AI 做生成，其實佢會幫到手㗎喇嘛。咁嗰下係咪唔需要諗呢？係需要諗㗎，你要畀個 input 去㗎嘛。咁但係調返轉，其實而家 AI 呢亦都有個唔好處，就係、是、你可以唔畀 input 去，佢都出到啲嘢畀你。啱啱啊？咁呢一個位就係正正喺教育上面最大嘅難點啦，即係個學生喺冇思考嘅狀態底下，
9: 冇貢獻啊，可以就話係。
10: 係啦，咁完全就為你生成啦咁樣。咁我掉晒份功課影相，
8: 我就咁入條題落去，佢都可以幫我得交到功課啦。
10: 係啦，咁而家大家就驚咗呢樣嘢，跟住就開始撳。咁但係其實我哋會諗到就係個模式未轉變。係，我哋成日講叫 transform。你計數機嗰陣時就係一個 transform 咯，由計數機由算盤到計數機，我好記得我小學仲要學算盤嘅，即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8: 我有，係學過，
9: 我冇啊，
8: 因為你嗰個功課畫豬仔㗎，
9: 我唔
8: 係
9: 嗰個時候，
10: 教進位嘅時候就係學算盤嘅，我仲記得要買個算盤翻特登，跟住我就攞咗阿爺。嗰、
8: 那個
10: 算盤
8: 係孫子啊，
10: 係冇錯。咁跟住之後一諗，哇，原來係咁樣嘅狀態，即係而家 AI 開始依個狀態。
8: 係，
10: 但係 AI 咧，頭先我哋都講好快。咁其實點樣應對咧？啲即係叫地方嘅一啲政府啦，或者唔同嘅教育局啦，跟住佢哋就會做咩？禁。情願禁個事。依、個就係咁啦。去到九年級啊，高中啊，紐約市咧，直情話。高中都要監管，仲要咧係要受訓過嘅老師去做監管。咁你會睇到咧，即係佢嘅觀點喺邊啦？佢嘅觀點就係、是：喂，如果佢係即係冇一個專業嘅知識，冇專業嘅水平，根本上管唔到。係啦，即係其實成個教學法，我哋都要留。即係其實各行各業咧一模一樣。咁嗰條線係點咧？咁就係教師使用嗰條線啊。嗱，我舉個例，即係其實我哋近排都有講啊，治安探訪團都有講，就係佢咩文件應該可以擺上去，係用 AI 咩文件係要自咩工具係合適嘅。咁呢啲位就係要 set 一個界線喺度。咁如果冇呢啲界線咧， 我哋就咁一個空談咧，其實係唔得嘅個機構。咁而家越嚟越係咁啦。咁所以而家唔係個核心係 AI 嘅好壞嘅，係我哋嘅步伐，追唔追得上呢個 AI 時代嘅轉變，尤其是教育。教育係以前係從來即係點講，有個 syllabus 喺度，有個即係個課程喺度，你好難變。但係而家因為個社會變，咁我哋點搞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緊要嘅情況。咁而家好多唔同嘅地方禁咗先。
11: 二台話你知，
12: 我呢排執緊屋，諗住揾日攞呢部舊手機去回收，係咪熄咗機就可以拎去回收㗎啦？
13: 梗係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棄置之前呢，最重要就係將入面啲相、檔案同埋個人資料呢備份去到雲端或者係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係，你裡面嘅回憶就永久遺失㗎啦。
12: 我都有做備份㗎，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囉。
13: 淨係得一份未必夠穩陣㗎，你不妨參考一下321備份原則。
12: 321備份原則聽落好犀利喎，即係點啊？
13: 意思係我哋最少要建立三份副本，仲需要使用兩種或以上唔同嘅儲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雲端，另一份呢就放喺外置硬碟。
12: 明白。咁最後嗰個一係代表咩啊？
13: 要確保其中一份呢要擺喺第二個地點，好似喺公司度，咁樣萬一屋企呢有咩突發意外，我哋嘅資料呢都仲有多重保障。
12: 嘩，好專業喎、咁做完呢步係咪就已經大功告成㗎啦？
13: 仲有一步，備份完成之後一定要做復原測試，試下將啲檔案還原出嚟，確保全部資料真係完整而且係讀得到，咁樣先至萬無一失。
12: 今個星期六日晏晝12点到傍晚6点，喺鲗鱼涌康怡廣場會設置互動有獎遊戲快閃攤位，歡迎大家嚟玩㗎。另外，印有創科之旅網安無類四格漫畫比賽得獎作品的主題電車，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會在電車路線和大家見面，詳情請瀏覽網絡安全資訊站 cybersecurity.hk。
13: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14: 聲音演繹超 B 黃天儀，二台話你知。
8: 好，繼續返返嚟啦。咁頭先我哋講啦，有啲地方呢就用 AI， 有啲地方唔俾用 AI 啦。咁有啲工作呢用得 AI 多呢，又整整下呢就唔整啦咁樣。
10: 咁有個電視台就有啲 AI 有啲節目啦，係咪？
9: 係。
10: 啲背景就全部用 AI 生成。
8: 係。
10: 係啦，即係唔係全部啦，好多都係用 AI 生成。
9: 大部分啦。
8: 因為佢用 AI 生成嘅時候，俾人發現咗佢用 AI 生成。而係有啲錯漏嘅地方。人哋又覺得好古怪，令到人哋好出氣，係
10: 啊，
8: 即係睇睇下明明入緊戲，人家咦咁嘅喂？
9: 其實我又即係覺得好犀利喎，啲觀眾睇得咁細，即係譬如佢哋會指出啦，邊一集啊個餐廳嗰度咧有九成嘅畫面都係 AI 生成啦，因為嗰啲光影啊、背景食品好唔自然啊，食客又
8: 好 AI 㗎嗰啲，一睇睇到㗎。
9: 跟住然後咧就會出現咧話鏡頭裏邊咧出現有啲角色咧係有三隻手啊咁樣呢啲嘅情況啦，咁令到大家反感啊！
10: 其實呢一樣嘢咧，正正調翻轉啦。佢呢啲節目咧係日日都有嘅，你會發覺。
9: 係啊 ，sitcom 嚟噶嘛。
10: 係啊，哇！呢啲節目成日都有嘅時候咧，佢嘅工作量好大。
8: 哦，
10: 你估唔到原來用 AI 嘅工作量咧，係可能仲比你拍實景重大，
8: 竟然
10: 系啊！
9: 我头先就系都想咁问，
10: 系、
9: 因为 sitcom 嚟噶嘛，嗰啲景啊不嬲都喺度噶啦。我哋即系食饭时间，大家就系有机会睇到嗰套。咁你会
8: 即系明明佢厂景嘅日日都系去
9: 嗰
8: 厂拍噶嘛？
9: 啱啱换咗一批新嘅同事同埋，即系一批新嘅演员去做咗一个
8: 新
9: 嘅
8: 剧
9: 啦。咁但係我哋舊底睇咗都十年八年嗰套，唔係嗰個威龍大廈就係嗰個 canteen 㗎啦嘛。
10: 冇錯，
9: 即係佢個威龍大廈都係 key 落去㗎嘛個名。
10: 咪所以個問題就係 key 少少你唔覺，或者日日都係 key 嗰度，你已經做好多功夫啦。
9: 佢已經有個景喺度㗎啦嘛，其實。
10: 係，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佢一轉曬 AI 嘅時候呢，有一個難度啊。我哋其實即係同啲專家傾過，做片嗰啲專家，即係唔同嘅大學啦，香港有 DI 啊、聖方濟呢啲，咁做電影或者演藝啦，佢哋都有呢啲嘅課程。 佢哋嗰啲嘅 professor 成日都講，你以為好易啊？即係唔係撳個掣就得㗎啦？我有排 turn 啦，
9: 即係分分鐘仲煩過佢有實景。
10: 係啊，
9: 定係其實佢都係想試緊一個試緊嘅階段。
10: 其實喺管理層角度，梗係覺得係 AI 減咗成本啦，
8: 起碼減咗人頭先。
10: 係啦，但係實質。唔係噶嘛，實質要做多後期嘅製作。咁呢個後期嘅製作，你要平衡咯。夠嗱，我舉個例啊，某套電影啦，講嗰啲神話嗰啲咧，近排唔係好勁嘅。嗰、那個導演係好中意拍實景噶嘛，係啊。咁點解佢都有啲嘢都要用 CG 特效咧？拍唔到噶嘛？呢、這個世界有啲，
9: 尤其是神話嘢就更加難拍啦。所以而家成日見到嗰啲 AI 劇咧，都係描一啲。難拍嘅題材嘅，即係譬如神話啊嗰啲，或者有異能啊咁嗰啲，
8: 仙境啊，
9: 係啦，你又覺得，唉，你咁樣睇咧，
8: 好合理啊，
9: 你又覺得啊 OK 啦，咁我睇下啦呢啲 AI 劇，但係如果你嗰啲情情塔塔睇 AI 劇，你又覺得冇乜太大興趣，因為你唔係想睇緊嗰啲究竟佢做到嗰啲特嘅，或者佢啲異能係啲乜啊嘛，
8: 係，
10: 所以真係要做到嗰個效果，原來要花好多精力、好多時間，大家就要諗呢樣嘢咯。
8: 即係入門係簡單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做得好咧。可能你的資源就要加倍或者是好幾倍才可以做得到了。
10: 沒錯，
8: 好了，另外一個呢就是一個 App 啊，即是購物平台呢就泄露資料啦，又跟大家講下看看大家有沒有即是受
9: 有沒有影響到啦，因為始終這個購物平台大家可能成日都有機會用到啦。
10: 是啊，咁呢個購物平台呢其實係私隱專員公署接獲通知啊，喺8月30號，即係幾日之前啦。咁其實就有幾萬名嘅三萬零嘅一啲嘅人士啦，就其實嘅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電話、訂單記錄都洩漏咗出去。咁今次好彩就係唔洩漏到一係咩呢，就信用卡同埋户口嘅資料。大家成日都知道購物平台你可以儲低個信用卡資料啊，或嗰啲下次再用啦。咁佢今次就冇嘅。咁而家都好嘅就係咩呢，啲公司都會做一啲好多保安嘅措施啦，會將一啲好超敏感嘅資料可能再有一層再保護，就係、是、類似咁。咁今次呢攞呢啲嘅資料嘅時候呢，我哋最驚係會變成啲咩呢，就係、是、釣魚網站。我攞咗你真實嘅電話地址，其實隨時我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喂你嚟緊有嘢要攞喎，你要加幾多少錢，你撳入條 link 度啦，你呢個運費嚟嘅。嗱、我哋成日都會㗎嘛，即係買嘢可能要後加運費㗎嘛，係咪，咁佢一撳落去佢就中招。呢啲、我哋係反而係最驚。第二就係客服，假嘅客服，但假嘅客服咧就一個另外一個諗法。我打嚟，喂，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嘢要購買喎，其實唔係嗰間公司，係啊，跟住嗰啲宣傳啊嗰啲嘢，全部都可以第二樣嘢。
9: 總之突然間同你講話有個優惠，佢又睇準咗你哋係買開啲咩嘅，佢特登俾嗰個優惠你，你覺得喂平咁多、啊，冇
10: 錯，
9: 我大手買先咁樣，咁可能你就已經係有機會會即係俾佢呃咗㗎啦，收唔到貨。
10: 係 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你點都要用多重認證啊。你唔用多重認證呢其實好危險。
8: 係咁頭先我哋講個購物平台呢就係 Nearby 輪住買，咁大家要留意返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我聽到個名字我都有啲驚啊，生化曱甴，但係佢唔係喎，佢係幫人㗎喎，呢個生化曱甴係咪，雖然個名字恐怖。
10: 你見到科技界呢有硬件啦，有軟件啦，係咪有保安啦，仲有一個係巨身機械人。咁而家巨身機械人呢即係我哋啱啱講生化曱甴呢，我哋就想即係模擬一隻曱甴 ,ok, 去做一啲任務咁樣。咁而家呢係澳洲昆士蘭大學啦同埋新南威爾斯大學呢就將一啲嘅即係曱甴好大型嘅，其實佢又冇咁細隻嘅，就比較大少少嘅嘅洞穴曱甴呢，掘穴曱甴佢叫做，就轉咗就一個 8.5 厘米嘅一個嘅機械人。OK, 8.5 厘米大家諗到幾大啦，其實都唔係好大，好細隻㗎啫。咁呢個係可以捐窿捐罅啦，同埋係咩呢，轉入去睇有冇地震山泥傾瀉嘅時候去搵一啲嘅狀況出嚟。咁其實佢做呢啲嘢係好緊要㗎。咁佢會用一啲電極啦，同埋一啲可以刷嘅一啲叫電子背包擺咗落去嗰個機械人度，可以感測到唔同嘅 温度啊嗰啲，佢模擬嗰、那個即係真係曱甴嗰個
8: 生態，即係走嚟走去走去走嚟走去咁樣可以。
10: 冇錯啦，咁呢啲就係嗰個佢要做嘅嘢啦。咁同埋佢可以做啲咩呢？最後呢係有一個叫注射嘅一個嘅做法係點樣呢？佢入咗洞穴之後呢，可以做一個好似打針嘅動作，去做一啲注射嘅動作出嚟。咁可能有啲緊急嘅情況，
8: 即係灌漿啊，需要

0: 全部都用得着过。
1: 嗯，
0: 例如举个例啊，平衡啦、避障啦，系、
2: 嗯、
0: 咪？依嚟呢啲
2: 镜头啦，
0: 系啦，镜头啦，呢啲咪以 STEM 学翻嚟嘅嘢咯，系咪？就系咁啊。咁所以大家听到之后。小學學過嘅嘢，中學學嘅嘢，唔係冇用嘅。
2: 係，所以有好多嘢咧，只要你能夠即係貫穿埋一齊，結合翻科技啊等等咧，都係可以好有用嘅。咁今日唔該曬 Hillman 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上星期突然访问俄罗斯。特朗普接受访问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日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安石堂是为什么我会入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不识路啦，不识订啦，人家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不同你整，然后是要等第二个人来整完个人先整你的。大家好，我是唐思荣，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4: 知识会社。
7: 时间嚟到8:36啦，今日知识会社最后呢一节咧，我哋就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我哋讲嘅嘢咧就系、是、9月5日啊嘛，今日，所以咧我哋会讲下咧踏入开学月咧，陪伴我哋嘅孩子过到呢个开学症候群啊。
6: 嗯，究竟呢个开学症候群系一啲咩情况咧？我哋今日请到嘉宾咧就系葵涌医院精神科分科部门副顾问医生洪成全医生嘅，洪医生早晨。
7: 早晨，洪医生。
8: 早晨，早晨。
7: 嗱，咁啊，啱啱踏入九月啊嘛，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即系小朋友都开始翻学啦，佢哋需要咧重新咧咁样投入翻规律嘅校园生活啦，但系咧就好容易咧。因为作息的改变啦，环境的压力啦，而令到他们产生一些短暂的身心不适啊。那如果开学之后呢，我们小朋友呢都突然之间出现一些觉得啊我不舒服啊，肚痛啊，头痛啊，失眠啊，发脾气啊，或者是扭计啊之类这些的情况呢，其实都有可能呢已经是这个开学症候群来的啦。那家长啊怎样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平均咁样过渡咧？今日咧，我哋就请教咧，洪医生啊，究竟点样可以帮到我哋啊？开学嚟讲啊，小朋友啊，喺佢哋嘅心其实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有压力嘅咧？
8: 系咁咧，我哋都讲下，其实开学咧，对于小朋友系啲乜嘢啦？咁其实咧就唔系净系翻学读书咁简单嘅，系成个生活节奏咧都要重新咁样调整。咁放暑假嘅时候咧，小朋友啲生活就通常会自由啲嘅。咁啊，翻学啊，瞓觉啊，同埋起身嘅时间咧都比较弹性啲啦。玩啊，银幕时间咧都比较多啲嘅。咁但系一到开学嘅时候咧，咁佢每日都要早睡早起，准时翻学啦，系咪？咁按住个时间表去翻学咧，其实身体同埋心理咧，即系都要啲时间去适应咯。咁
6: 系，
7: 咁但系佢嗰个压力系嚟自会唔会有机会？翻学系除咗早起之外，就系、是、我要翻学早，要做功课啦。咁呢类型嘅嘢都系其中一样咧。
8: 系噶，咁啊做功课当然都系一个压力嘅来源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呢个压力咧有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啲作息嘅改变啦。咁第二咧都系学习嘅压力啦，因为翻咗学之后咧，啲功课、测验、默书、考试咧就真系一样接住一样嚟。咁啊，除咗玩嘅时间少咗之后咧，咁都好。多嘢做嘅，其实都好攰咯。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社交个适应啊。因为小朋友咧翻学之后咧，要面对一啲分班啊，要重新适应嗰啲新嘅同学、新嘅老师啊、班主任啊咁样啊。咁之后咧就系、是。大家咧家長嘅期望咧唔多唔少都會有少少轉變啦，係咪啊？嗱，雖然咧大家作為家長平時都覺得即係又唔會好刻意咁對小朋友要求好高嘅，嗱不過咧即係開學之後啦，大家難免都有啲牽掛嘅，會比較著緊小朋友咧，即係每日係咪順利啦，係嘛？譬如翻學有冇準時㗎，放學做唔做得曬啲功課啊，成績達唔達標啊咁，咁所以呢啲因素加埋咧，就會令到開學咧變咗小朋友需要消化的一个压力啦。
6: 我又想问一下咧，譬如头先阿洪医生所讲话，开学面对嘅压力系咪小朋友翻咗学先有嘅咧？因为我依家突然间喺度谂，譬如如果一个小一嘅小朋友，佢其实唔知道小一做咩噶嘛， 咁如果第一日翻學，其實可能就冇乜大壓力，就係、是、可能翻兩日，跟住阿媽突然間問一下兩下，咦今日先生教乜嘢啊？學咗啲乜嘢啊？同學仔點啊？咦點解寫手冊個？先生話你乜嘢咁啊？咁就開始有壓力啦。
8: 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大人喺大人嘅角度咧去睇小朋友翻學喎。原來小朋友咧其實未必係咁樣諗嘅。雖然咧翻學啦嗰一日九月一啦，但係之前會經歷啲乜嘢啊？我 K free 嘅時候咧。爸爸妈妈开始在家里讨论啦，边间小学好啊，边间小学近啊，系咪啊？甚至咧，咦，我要影学生相，我要去啊。諗下點樣回答下面試嘅時候有啲問題喎，係咪呀？咁呢暑假嘅時候見到啲親朋戚友又會問，咦你嚟咁啊咁啊返學啊咁係咪呀？咁所以呢其實喺個生活裏面呢，佢哋唔係淨係9月1號呢開學嗰下先知道要開學嘅、其實呢嗰、那個暑假個中間呢，其實佢都、接收緊成個屋企對於返學呢件事嘅睇法、甚啲言語之間大家对佢嘅期望，喺见唔同嘅人之间，咦多少我都听得出，咦呢、這个系点，嗰、那个系点，佢未必识得讲比较，但系佢知道原来我同人哋拍埋一齐俾人讲紧，
6: 系
8: 咁、所以去到翻学嗰一日嘅时候咧，吓、佢就着晒校服啦，孭埋书包啦，佢系要好似开门去一个完全咧新嘅地方啊。所以佢唔係好似我哋大人諗，我哋返學啫咁樣係咪，咪最多點點點又點點點囉咁，唔係啊，佢未去過啊，如果小小一嘅話直情係係咪呀，所以呢、這個頭先講緊啦，就係、一個角度嘅問題，係咪大家經歷咗嗰個階段，做一個成年人或者成年人呢、慢慢大個之後、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場景，我哋有歷練啦、我哋有淡定啦，我哋自己識得一啲去處理壓力嘅方法啦，但係我哋做出嚟嘅時候不知不覺嘅，係咪已經成為我身體嘅部分啦、於是呢我哋有時會忘記咗呢，咦開初嗰陣時究竟係一個點樣經歷呢，咁、所以有時都要有唔同嘅角度，尤其呢要有少少想像力嘅，要少少同情心嘅，系啊，咁啊去代入个小朋友谂谂啦。嗱，不过唔系个个都有呢个嗰个惯习惯嘅，系咪吓？咁所以咧，有时听下呢个节目啊，系咪？又同啲唔同嘅家长啊、朋友啊，时倾下啊，咁咧就自己松动啲之余啦，冇咁紧张之余啦，咦，原来都有啲唔同嘅观点，甚至有啲新嘅嘢自己谂到，咁变咗你去同个细路仔相处嘅时候咧，咁会多啲嘅明白同埋理解。
6: 其實洪醫生講咗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即係我哋可能大人用咗大人嘅角度去思考，唔知道哦，佢我哋其實原來咧係可能好長期或者好早期嘅時候已經俾咗一啲無形嘅壓力小朋友啊，所以佢可能咧佢都好似即係一早已經知道我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咧，係好似一定係好嚴峻或者一個好大嘅轉變，已經係睇到阿爸阿媽嘅言語裏邊咧已經係表達到出嚟。好啦，咁作为家长嗰度咧，佢就会觉得，逢亲个小朋友，可能佢已经系小二、小三、小四啊，咁啊，都发现佢呢几年好似逢亲即九月一号附近咧，就特别多花神嘅，因为啲家长就会觉得，所谓花神就系咩咧？啊，佢会扭计啊，佢会做啲麻烦嘢，令到咧我唔能够好顺利咁样令到佢翻学。譬如可能我听过啲家长会讲话，哦，佢一翻学佢就嗌肚痛噶啦。佢就會有唔舒服㗎啦、因為佢想唔返學。係啦。咁可能面對住呢咁嘅小朋友，咁佢可能即係當然我哋知道佢唔係專登扮肚痛扮唔舒服嘅、但佢真係肚痛真係唔舒服喎。咁、我家長應該要點樣去面對呢啲情況呢？
8: 其實呢啲家長有時真係形容啦，小朋友啊特別多花神啊、又扭計啊、無端端發脾氣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換一個角度去睇嘅，嗱呢啲行為呢可能係小朋友佢未識得用個言語去表達個壓力，或者佢識得用個言語去自己處理，或者個思想去處理個壓力，咁所以呢就透過啲情緒啊、行為啊或者身體唔舒服舒服咧去表现出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讲啦，呢啲反应咧可能都维持一 個禮拜至幾個禮拜，都要視乎小朋友嘅年齡啦、性格啦、過去佢嘅適應能力係點咧，咁同埋咧，有時家長嘅應對同埋學校嘅支援咧，都對於佢要幾長時間去適應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頭先我哋講過啦，今日嘅主題係開學症候群，係咪？究竟係咪一個病嚟㗎？咁樣係咪個個都有驚喎？咁嗱，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正式嘅醫學診斷嚟嘅，我相信即係一個大家啦比較通俗啦嚇，同埋咧幽默少少嘅講法啦，都係形容緊原來大家對開學咧，哇真係咧嚴峻以待啊，係嘛？當係病咁睇㗎啦，咁樣。咁就主要都係因為佢哋要重新適應校園啦，人際關係同埋家庭期望咧，其實出現一啲短暫嘅壓力反應嚟嘅，就唔係真係話佢有一個病。
6: 嗯，咁其實真係會有個行為表現有啲咩咧？除咗我哋頭先講話，啊，咦有機會會肚痛，會有機會發脾氣咁樣等等。
7: 咁仲有啲咩嘅表現會發現到佢會做出嚟咧？
8: 嗯，咁常見表現咧，我哋都可以分開三方面去講啦。我哋講咗情緒先啦，小朋友咧可能比平時更加容易嬲、容易喊啊、發脾氣咁樣嘅，甚至你去問佢咧，佢自己都講唔到點解唔開心啦。咁有啲小朋友唔同少少，容易咧將嗰個壓力內化嘅，咁可能佢變得比較沉默啦。情緒低落啊，悶悶不樂啊，咁樣嘅。咁喺行為嗰個方面啊，小朋友可能會拖延起身啦，唔做功課啊，唔執書包啊，甚至有一啲咧講到翻學咧，哇起曬槓啊，好抗拒嘅。咁喺身體方面啊，有啲咧真係可能會話頭痛啊、肚痛啊、胃口又唔好、瞓到又唔好咁樣，係嘛？有時咧，甚至係朝頭早起身咧，哇特別唔舒服啦。咁呢啲身體嘅唔舒服咧，有時真係揾唔到明顯嗰個生理嘅原因嘅。咁但係啦，對小朋友嚟講咧，即係呢啲感受係真實嘅。所以大家咧，即係作為家長咧，尤其首先要做嘅事咧，其實都係接納。
7: 即系唔系藉口嚟嘅，即系其实唔系唔痛扮痛，系真系痛嘅佢哋。
8: 嗯，咁所以咧你要首先就你唔系即刻就去判断佢哋系搞事或者扮痛啦，或者扮病啦。嗱，所以咧阿Lu 头先讲过咧，就讲紧，咦，我即刻咧对于呢个嘅表现有一个定案，系咪即刻跳落去嘅？
7: 系
8: 咪？最後是不是真的所謂扮病啊，或者真的猛整所謂搞事啊，可能是的，但我們要做的事不是即刻跳下去，不是說說最後的結果或者個結論是什麼，因為呢其實個結論有可以有很多的，但是個過程當中你怎樣去處理這個這樣的表現，你在個過程當中你怎樣承托他啊，怎樣幫他分析啊，分析完之後呢你怎樣跟他一起理解，跟著呢去慢慢將就算是扮病就算是搞事你可以怎樣化解，去到下一次了他遇到同樣的壓力了他可以有其他的選擇，這個選擇呢就來自於家長而自己選擇過，是不是你即刻跳了下去你都冇空間，你都冇選擇過嘅時候，咁呢啲嘢只會重重複複啦。
6: 嗯，
8: 係啦，咁所以真係首先要接納，要容許嘅，佢係可能會痛嘅，好 common 嘅。第二呢唔係去到個結論，第二步係觀察。
7: 嗯，係。即係等同於其實小朋友一知道第二日學校去旅行會夜晚瞓唔著，都係一啲即係都係會因為咁而會瞓唔著，
6: 即係會有個情緒嘅起伏啊！
7: 係啊，又真嘅。咁因為呢個都常見噶嘛，但係你唔會因為呢件事而對佢有啲乜嘢質疑噶嘛。咁你將件事套翻落去，其實差唔多咯。即係因為佢知道翻學，可能喺佢個心理壓力上面係有少少會令到佢有唔同咗咯。
8: 所以即係大家都會問嘅，係咪？聽完同醫生講，喂，咁你話觀察嗱，接納都 OK 啦，係咪？我 OK 啦，咁樣。咁觀察即係點觀察啊？係咪？或者分析嘅時候點分析咧？咁樣。咁我都可以咧，等大家記得一個口訣嘅。
6: 好，
8: 大家都成日會知道㗎啦，叫做起承轉合。係咪？呢起承轉合大家都學過。起係咩咧？就係講緊小朋友鬧情緒之前咧，我哋回想一下，其實之前發生咁嘅事，我哋用換校服為一個例子啦。如果小朋友譬如唔肯換校服之前，大家做緊啲乜嘢呢？會唔會已經有一個對話係進行緊嘅？成就係講緊鬧情緒嘅當刻，小朋友係乜嘢嘅表現啊？有啲小朋友譬如唔肯換校服，已經成個人起咗身噶咯，但係個樣咧好眼瞓啊，佢好似完全冇留意時間或者遊魂。 即听唔到你提佢咁嘅。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唔肯换校服，个眼已经湿湿地，个人好紧张，个样都唔舒服啦。定系有啲小朋友咧，哇，开始讨价还价啦，系咪？换校服啊？哦，咁我讲下自己心思思想做嘅嘢咯，或者我愿意换完咁有咩奖啊？咁样系咪？咁所以换校服，可能大家大人讨论嘅时候，我个仔咯，好烦啊，系咪起身唔肯换校服？咁咁，但系中间个细节系点噶？我哋系咪要观察咧？定系好似即刻跳咗落去？哦。咁係搞笑定唔係搞笑啊？係唔舒服定係唔真真係定係冇嘢噶咁嚇？中間究竟係點？呢、這個就所謂嘅觀察啦。嗱乜唔係淨係觀察個細路噶噃嚇？咁啊，在場通常個場景裏邊咧嚇都有其他人啦，係咪？有自己啊、伴侶啊、小朋友啲兄弟姊妹啊，甚至係長輩啊、工人姐姐嚇。咁嗰刻大家其實嘅反應係點咧？嗱，諗一諗，大家係嗰下有一套合作應對嘅默契嘅。定系其实小朋友隔篱嘅人已经开始闹紧交，系咪啊？咁合啦，就系事情过后之后啦，留意一下有冇啲咩改变咗。改变咗唔系个细路改变咗，或者你改变咗，系发生紧之前嘅嗰件事，或者屋企嗰个气氛，有冇因为呢样嘢而改变咗？系啦，有冇因为小朋友闹情绪呢样嘢，或者大家用一个惯常去处理小朋友发脾气嘅呢件事，而令到有啲结果，或者屋企人嘅互动系唔同咗？咁所以收集咧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咧，要几个事件之后嘅，唔系当刻即刻嘅吓。你所谓观察，所以就系讲紧要一段时间吓，咁啊可以静低落嚟谂一谂啦。即系呢啲事件入边咧，有冇一啲主题？或者咧当中人物嘅反应啊，有冇啲系反反复复咁出现嘅？因为有时小朋友咧，即系个问题未必系个小朋友嗰度嘅，就有啲时候，而系咧周围嘅人，即系你点样去理解啊？点样处理小朋友嘅状况啊？系嘛？尤其大人个反应啊，个处理方法，如果开始变得僵化，意思即系话每次你都自动波咁啊，就教训佢嘅咁样。而唔係頭先所講啦，有空間做出一個比較善巧嘅回應，或者咧用一個有效啲嘅方法去處理。咁如果好僵化同埋長期咁落去咧，屋企裏邊嘅互動同埋關係咧就會出現一啲問題。咁而呢啲咁嘅家庭問題咧，有機會好似滾雪球咁咧，又再加劇小朋友啲行為同埋情緒問題。所以觀察接納。跟住先至去了解，跟住先同人讨论，跟住先有个定案。咁我哋咧要俾啲时间。
6: 系。不过我觉得头先阿洪医生讲嗰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即系好独特嘅情况，或者好多家庭都会面对嘅问题，例如系换校服啊，即系嗰啲扭计出门口啊嗰啲咧。因为其实你本身已经赶紧时间，但系阿洪医生又会讲话啊，你其实要慢慢去了解佢啊，要观察佢啊。咁但系可能作为家长已经觉得。吓、我冇时间啦，校车喺下边噶啦。你如果 miss 咗班校车咧，就唔知点样翻学
7: 啦。就唔知点翻学
6: 嚟啊！系啊，
8: 所以咧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因为咧家长有时啲焦虑咧都不知不觉传埋俾个细路，系咪？咁我哋梗系希望小朋友准时翻学。准时翻学，交齐功课，跟上进度，最好又要表现啦，咁样系咪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开学一开始都好紧张啦，成日催促佢啊，甚至责备佢啊，小朋友可能喺呢啲适应嘅时候咧，会觉得有更大嘅压力嘅，咁个亲子冲突咧都会增加，咁所以我哋要好好照顾自己先咯，系咪啊？开学初期，其实我哋可能都要预早少少起身噶，15至半个钟啦，系咪？减少一啲朝头早嘅急躁感。即系你可以帮自己咧预备一个迷你嘅 me time 嘅，吓就算系坐低饮杯奶茶、饮杯咖啡啊，10分钟听下收音机啊，系嘛，等自己咧唔使一起身咧好似魔打咁转，所以当我哋家长嗰个状态系相对比较稳定嘅时候咧，小朋友都容易觉得安全同埋咧被支持嘅。
6: 所以就系个家长本身都要去调教咗自己先，
8: 冇错。
6: 然之后咧，即系譬如可能你本身。自己出街是15分钟我就搞定了，咁但系你就唔可以预15分钟搞定你自己又搞定嘅小朋友，所以就要需要一个更加长嘅时间，令到自己有个松动。
8: 系啊，所以呢个其实都系照顾自己一个方法嚟嘅，即系唔系话我净系要嗰件事做得顺利，系咪啊？家长我都是一个人嚟嘅，我咁样扯法，咁样摸打咁，哇！都好难唔紧张啦，系咪啊？屋企个气氛都好难唔绷紧啦，咁所以由一个咧照顾自己嘅角度， 我唔係話嗰日要點樣順利，我唔係話嗰日要點樣樣快快脆脆，我自己係一個人，我俾啲時間自己啊，我可以輕鬆少少、慢少少做呢件事啊，係嘛？我都好緊要㗎，係咪？
7: 係咁，但係咧，即係適應期都總要有個期限嘅，即係而家啱啱開學，其實大概啊，佢哋會持續幾耐左右嘅咧？呢啲情況
8: 係咁，一般嚟講咧，開學適應都要啲時間嘅。咁大部分嘅小朋友一兩個禮拜可能慢慢都可以定到落嚟啦。咁但係咧，如果個情況持續幾個禮拜都未改善，或者咧有一啲係好明顯、好嚴重嘅症狀咧，係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呢啲就未必係一個普通嘅適應問題啦。我哋讲啲例子，譬如话小朋友长期都抗拒翻学嘅，情绪咧持续咁样都系低落，经常都失眠，或者咧头先讲嗰啲身体唔舒服咧系反反复复不停咁样出现嘅，去到一个地步系影响埋日常嘅生活啊、学习啊、人际关系啊咁样，咁家长就要正视啦。
6: 系。咁就要尋求專業嘅人士協助啦。
8: 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可以首先主動同班主任、老師或者校內嘅社工呢做一個溝通。我哋要了解小朋友喺學校嘅情況先，就好似頭先講啦，觀察先，係咪呀？包括呢上堂嘅啲表現啊、人際關係啊、課外活動啊，或者有冇其他嘅來源。咁呢個觀察未必係完全來自於自己嘅，我哋主動去揾一啲嘅資訊，關於人哋對於小朋友嘅觀察，咁呢樣嘢都係好有用嘅。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二步可以去寻求专业的评估或者支援。咁咧，所以开学咧就唔系即系小朋友一个人嘅课题啦，系嘛？即系成个家庭咧喺暑假之后一齐建立翻一个新嘅节奏，即系呢个过程吓。咁我哋嘅理解啊、耐性啊、一个相对稳定嘅陪伴啊，咁其实系小朋友同埋大人咧都可以顺利度过嘅重要嘅支持啦。
6: 咁今日咧就系九月五号啦，咁就系啱啱开学嘅不久，咁我哋今日就系请到洪成全医生上嚟，就同我哋去讲解下，即系关于呢个开学症候群啊。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大家都要留意小朋友嘅情绪啦，同时间大人亦都
7: 要控制下自己嘅情绪。
6: 好，今日多谢晒洪医生，唔该你，
8: 好多谢。
0: 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至少10万出入境人士，处方已经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路透社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4: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日下午折飞，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了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至上限的550亿，并且计划在9月11号公布配发结果。包括三大发钞银行在内，多间银行都表示今期银债的认购金额和人数双双打破历年纪录。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年度午餐会的时候说，香港的五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政府和银行业未来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和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四月起停用维修，临床服务开展无期。事隔超过三个礼拜，发展局寻日就发稿话，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一项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话，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是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施工和装配工艺等等。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年度盛事香港马拉松2027会在明年1月17号举行，有意见希望主赛事增加至到两日进行，但大会最终是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话，和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至于主赛事的总名额是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熙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八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寻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调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你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指定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三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说，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说最快呢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说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将会是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应该循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今年1月至6月录得超过2万宗诈骗案，涉款总额高达大约35亿。评论说，诈骗技术推陈出新，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的上限，有关修订到现在都未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发生，教育市民防骗非常重要，加强和内地和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堵截，同样是刻不容缓。《东方日报》政论。
4: 明报社评就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举行，主办单位增加半马赛事的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亦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相应增加。当局如果是决心推动香港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不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披露简朴房登记期首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是约占全港总数的六成。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导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的房屋供应，先至是让到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根本之道。信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呢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呢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其他封路方面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呢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呢就係、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呢係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Yana， 今日同你讲下跑步好吗？
2: 好，你好烦，
1: 问下你你中唔中跑步嘅咧？其实吓，
2: 唔中意。
1: 点解嘅？
2: 好坚强，我觉得好闷啊。
1: 你觉得好闷啊？但可能随年渐长，你又会觉得即系跑步都几好，因为身边咧，我自己细个咧跑步嘅时候咧，都冇咁多女仔跑噶。依家咧。你睇下香港多咗幾多女仔呢，係喺條街嗰度跑步啊，或者喺跑步步道嗰度啊，甚至乎喺科學園啊，或者海濱長廊啊嗰啲跑步，其實好多。你覺得係點解會有呢個風潮啦、啊？
2: 大家都鍾意做運動健康啲囉，但反而我喺健身室入面見到女仔行機多啲，因為我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哦，即係你都會行機嘅、yeah. 或者即係之前呢，其實我都有參加過一個跑步機比賽啦。
2: 喔，
1: 咁呢個跑步機比賽呢係其實好辛苦㗎。
2: 點樣啊？睇時間定係
1: 瘋狂咁樣跑一個 10K 啦，咁有四個朋友仔接力啦，咁樣去跑囉。
2: 咁點樣先會贏囉？
1: 全速跑囉，鬥快囉。是全速跑 10K 喎，即係你係一基本上嗰個 pacing 係講緊兩三分囉，係呀，好誇張㗎，同你平時跑 10K 係唔同㗎、啊。
2: 但係因為你部機可以 set 定個時間速度嗰啲㗎嘛。
1: 唔係 set 定嘅，你係愛用自己嘅速度去跑囉。
2: 哦，即係譬如你呢就跑五咁樣嘅速度，我呢就跑七嘅，咁我自己教啦。
1: 唔係教啊，係直情跳上去個跑步機嗰度用最快速度跑、
2: 哦、
1: 跑到你攰跟住就換人囉、
2: 哦、
1: 接力咁樣跑囉。
2: 係
1: 啊，唔係 set 㗎，只因為鬥快係一個比賽嚟㗎嘛。
2: 都難喎、
1: 啊。係啊，
2: 用自己嘅身體力量去令到條帶式喐囉。
1: 我想講呢最快嗰組啦，即係咁啱我自己參加最快嗰組啦，我真係跑個 10K 啦，四個人去接力啦，大概用咗廿零分鐘㗎。
2: 哦，
1: 即係幾誇張。
2: 好誇張喎，廿零分鐘 4K。
1: 有啲朋友仔實話乎你識添，有啲係媒體朋友，有啲係做KOL 嘅朋友啦，但係啲跑步 KOL 嚟嘅咁樣，所以都好犀利。咁今日點解無端講呢一個咧，就係想講咧，港珠澳大橋啊，香港段嘅半馬咧，就會喺啊2026年嘅11月15日舉行啦。咁啊，首次增設咗 10K 嘅，不過咧就報唔到啦嚇。我純粹咧想講翻個比賽嘅內容俾大家聽啦。咁啊，半馬咧就跑正常21公里多少少啦 ，10K 就跑翻 10K 啦。其實咧個名額都有喺度噶，講緊有10,000人啊嘅名額嘅，半馬有8,000人啦 ，10K 有2,000人啦。咁其實都誇張啊，成個路段呢都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以俾大家去跑得到，甚或乎呢可以飽覽啊大橋嘅一個景色啊。嗱，呢個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大家成日坐車又好揸車又好啦，港車北上港珠澳大橋啦，咁但係個路線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幾值得去講一下。嗱，半馬嘅路線呢就係、是、呢由呢個機場博覽館嗰度去出發啦。嗱，港珠澳半馬呢其實2023年呢首次舉辦㗎啦，今年呢係賽事第三屆啦，正式成為呢白金道路級嘅賽事啦，除咗係香港首個白金道路級嘅賽事呢，亦都係世界第四個獲頒呢呢個白金級認證嘅半馬賽事嚟嘅，所以係一個國際賽事嚟㗎。根據呢世界田徑總會嘅規定啦，白金級嘅賽事呢必須邀請到嚟自呢至少5個不同國家嘅國際精英運動員去參加嘅，咁啊，所以都睇到啦，話今次都叫做人才非常鼎盛啊，而跑個大橋呢亦都俾你呢可以啊觀覽到呢旁邊嘅景色啊，所以呢唔跑步啊睇下景都正嘅，不過、
2: 這個、我又 OK 睇景，
1: 你睇景 OK 慢慢跑 OK 㗎，應該係咪 Yana
2: 跑跑下我就變咗行路㗎啦，
1: 唔緊要
2: 曬事啊，
1: 咁每個人嘅運動習慣都唔同嘅，我亦都唔係强迫你跑步，不过我觉得细个我都觉得跑步闷嘅，但系到一定嘅年纪，你觉得啊跑步都有第二啲嘢可以启发到你，或者可以悟到人生咁、样。
2: 咁要睇下我随住年纪增长，可唔可以加入你一份子啦？
1: 好啦，到你增长到我呢个岁数嘅时候，我都六张嘅，
2: 一齐跑可以跑我
1: 都得嘅。好啊，听首歌转咗后咧，继续交俾咧 Yana 同嘉宾朋友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区生活一小时。
1: 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2: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谈环节，今日咧请到龙跃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 C 喺度噶，早晨 T C。
3: 早晨，早晨。
2: 嗱，成日咧我都觉得呢一种嘅顾问有限公司咧，好阔啊，佢哋做嘅工作又唔系好熟悉，究竟系做啲乜嘢？真系要交俾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顾问公司通常个业务咧系做啲咩嘅咧？
3: 提供嘅服务咧都系同会计有关系，包括咧就设立公司啦。同埋呢個簿記嘅服務啦，入數嘅服務啦，同埋稅務嘅服務，同埋人事管理方面嘅服務嘅。
2: 嗯，範疇都好多喎，好。咁我哋繼續講下公司業務之前啦，不如請 T C 介紹下你自己先啦。
3: 好啊，好啊。我咧就係1987年喺理工大學嗰度畢業嘅，當時未係大學添。咁咧我第一份工咧就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啦，一開始係做呢個審計嘅，咁我就總共我做咗13年嘅審計，一路都喺啲大公司做咗好多上市公司嘅，咁我就覺得喺呢啲大公司做審計，幫呢啲上市公司做審計咧，其實係有一個地位，但係咧嗰啲公司咧係唔係太注重你提供嘅服務，佢哋係因為呢個法規要求佢哋先至揾你嘅啫。
2: 咁顧問公司頭先TC 都講咗有唔同嘅業務嘅範疇啦，係咪主要嚟講都係有啲嘅香港嘅公司佢好想返到內地去做生意，或者開展自己嘅一個嘅事業啦，或者佢嘅行業啦，就要搵顧問公司去幫下手啦。
3: 係呀，係呀。
2: 咁如果係國內嘅法規呢，我哋如果要上去中小企啦，上去做生意，有啲咩會忽視咗㗎？
3: 因為中國嘅法規同香港嘅係好唔同嘅，咁大家都唔係太熟悉，特別啲稅務方面好唔同啦，同埋咧就係文化方面又會有好大嘅分別，因為國內嘅同事咧，佢哋唔係好注重呢個私隱，所以你公司嘅私隱佢會周圍話俾嗰啲朋友聽。
2: 呢、這個就是可能公司的同事之間文化的不同。
3: 是啊，是啊，同埋你公司如果有些秘密呢，你都不要想住你的員工會幫你保守的，你要自己不要即重視一下你的秘密啦。
2: 即你講完俾隔離同事聽，隔離同事就講俾隔離。
3: 是啊，他就會講曬俾他的朋友聽。
2: 但呢個應該係睇人嘛，即係譬如香港可能都有啲咁樣嘅同事呢，即係鍾意唔守唔住秘密嘅。
3: 係呀，
2: 咁如果係稅務呢，因為稅務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範疇囉，同香港又有啲咩唔同呢？呢、這個又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3: 20年前同而家係好大分別嘅，以前係國內嘅企業同埋海外香港投資嘅企業呢，係用嗰個稅率係唔同嘅。咁而家就係香港外國所有都係統一嘅稅率，咁基本呢標準嘅企業所得稅就係25%，但係而家因為 COVID 之後呢，即係好似香港一樣呢，都會有一個 exemption 就係你頭嗰300萬賺嘅錢呢，你只需要交5%嘅所得稅嘅啫。
2: 哦，內地同香港都係咁，定係個 percentage 會唔同呢？
3: 香港就係頭嗰200萬交一半囉。
2: 就有分別啦。
3: 係啊，係係。
2: 頭先灣區內地就係講緊300萬咧，就會交
3: 5%。
2: 哦哦哦。
3: 係、佢標準稅率就25%啦，香港就係16.5%。咁如果你係200萬以內咧，就變咗係一半咯。
2: 明白。如果係交税嘅模式又有冇分別㗎？
3: 交税嘅個香港咧就係一年報一次税，咁有有一個叫佢預繳稅咧，咁佢分兩個數嚟收你嘅。咁但係咧，國內咧係每3個月咧你要報一次税，即係你要埋一盤數就報翻俾税局，咁你就每3個月就交一次税咯。
2: 哦，咁就會多啲咯，一個季度一次咯。
3: 冇錯冇錯。
2: 咁呢一啲係揾顧問公司幫手啊，定係其實佢哋自己都會有會計部嘅同事去做咧？
3: 係啦，如果佢公司內部有一個 qualify 嘅會計人員咧，佢自己都識計嘅，咁但係咧有時佢哋自己會計人員咧就未必熟悉國外嘅情況，可能佢就唔係太清楚嘅你嘅要求咯。咁同埋頭先我未講嘅就係一個叫做流轉税，流轉税其實就係增值税啦。 哦、即係我哋講嘅增值税，賣啲貨物啦，同埋提供啲服務咧，都會有需要俾流轉税嘅。咁個流轉税係每個月都要申報嘅。你開咗幾多發票，裏面有幾多流轉税，跟住你收到咩嘅發票，裏面有啲係可以抵扣翻，咁就係我哋個叫增值税，就係減翻你嘅收到嘅
2: 收益。
3: 系啦，
2: 哦，咁每个月就要去再计，
3: 系啦，每个月就要缴交呢个增值税咯。
2: 嗯，咁呢啲税务方面，即系都要中小企翻内地做生意嘅时候，都会自己去check 翻清楚啦。咁如果对于我哋一啲香港嘅公司想翻内地去开立公司嘅话咧，个门槛高唔高，又复唔复杂咧？有冇啲咩但首先要一定要做嘅系啲乜嘢事情啊？
3: 二十年前咧就门槛好高嘅，有好多唔同嘅公司，譬如做贸易公司啊。做厂啊，嗰啲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咁但系呢啲要求喺呢二十年间一路降低降低。咁其实而家咧要求越嚟越少。你只要达到你个计划所需嘅资金，你就可以定咗你嘅投资额啦。
2: 嗯，以前好难嗰啲门槛系啲咩啊？
3: 以前好似譬如话啊，你投资某一类嘅生意，你就要2000万嘅资本。
2: 哦，
3: 就要几多年要到位咁样。咁而家咧就係你自己定咗你個資本之後咧，你話俾佢聽，佢覺得合理嘅話咧，就基本上你五年之間可以到位就得啦。
2: 哦，咁個流程係點樣申請咧？因為譬如香港開公司都要申請出嚟登記證啊，或者開有限公司啊等等。咁如果翻內地個一般嘅流程又會點樣進行啊？
3: 國內公司咧好特別嘅咧地方咧，就係香港公司你可以用一啲公司秘書。用佢個地址嚟做你嘅登記地址，但係國內公司一定要有一個獨立地址，即係你一定要有自己嘅 office 先得嘅。咁但係你亦都可以用一啲 co-work space 啊嗰啲，即係呢啲商業服務都得嘅。咁佢可能租一間房俾你，嗰、那個房係可以同佢簽一個租約，咁你亦都可以登記。咁你有地址啦，你要諗下公司名啦。咁國內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個公司名係有限制嘅。
2: 哦，
3: 你要講下你個公司係做乜嘅？要講翻佢個地方啦，喺邊度註冊啦？咁你有你自己個名啦，同埋咧，因為每註冊一間公司，你要諗定你究竟係想做乜？因為香港嘅公司咧，你基本上註冊咗之後，你想做乜都得嘅，只要你合乎法規就得啦。咁但係喺國內公司一定要講明，啊，我係做顧問公司，我係做出入口公司，係限制咗。如果你想做其他嘢咧，你係要重新申請嘅。
2: 哦，即係申請之前就已經有明確嘅目標啦。哦，原來係咁。咁如果係開一間譬如細細地嘅鋪頭，我當奶茶鋪啦，個門店嘅面積都細嘅，同開一間廠去生產晶片嘅，咁個要求係咪都有好唔同？
3: 係啊，完全唔同。譬如生產方面咧，咁你有個廠房嘅要求啦，咁你要喺嗰方面你要攞一個license 啦。咁如果係你係奶茶鋪嘅話，你又要攞啲食品嘅 license 啦。咁你嗰個場地亦都要預先租咗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啊，要符合到佢啲要求，你先可以註冊。即係唔同香港可能係有間公司先然之後你先去攞呢啲 license。你係喺國內咧係同時做嘅，即係你係要攞 license 嘅時候就註冊間公司係。即一齊去做咯。
2: 哦，即拎曬唔同嘅許可證，咁就一齊同步進行啦。咁通常要幾耐咧？
3: 視乎你要做嘅行業啦。如果你係普通嘅顧問公司啊，一啲簡單嘅公司咧，其實一個月之內都可以成立到噶啦。
2: 哦，都快喎咁。
3: 係啊，係係。
2: 我以為申請唔同嘅證咧，譬如香港咧食品牌，好似要等起碼3个月，即耐少少噶嘛。
3: 哦，如果你係有啲特別嘅 license 嘅要求咧，咁可能就會耐啲咯。
2: 啊，明白，好啊。咁啊，開公司咧，尤其係由香港翻內地開公司咧，都有好多嘅細則啦，或者唔同嘅情況需要兼顧嘅。咁今日唔該曬 TC 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好factual 嘅一啲嘅資料啦，多謝你。咁下集咧，我哋又繼續傾下，可能傾下你喺灣區嘅生活，或者我哋進一步咧，再睇下如果翻內地開公司等等咧，文化咧有冇啲咩差異啦？唔該曬你先，咁下集再見。

0: 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會調配額外人手和聘請百幾名退休人員。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第一系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本港仍然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是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出现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电车嘅封路啦。咁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咧，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但系咧，由于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使用嘅，临时停止使用。咁咧，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呢，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呢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埃索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欧华呢排呢内地有一个卡通片啦，好多嘅话题。唔知你有冇睇过下啲 clips， 有冇兴趣真係入戏院睇下呢一套嘅电影呢？
1: 我话俾你听，有兴趣你都唔信啦，係咪？
0: 我信过，咁多朋友佢票房好犀利㗎喎。
1: 我覺得好粗糙喎、啊、我唔好講話有冇養分或者個導演個發跡史係點啦，因為有講到呢個導演好刻苦，又話唔知用咗幾年一部電腦剪剪剪拼拼拼咁就有呢一部咁嘅電影啦。但我從來都覺得即係無論係審美觀以至係說故事嘅內容呢都要好有系統㗎、因為電影就係電影囉，係呀、微電影就係微電影囉，短視頻就係短視頻囉、即係我將佢界定得好仔細㗎，即係有好多時候藉住大電波都想講啦，即係我喺港台做電影節目都做咗好多年嘅，其實我年輕嘅時候都好想講出呢一句，就係、大家依家成日用短視頻去嘅角度去睇電影呢，我覺得唔公平㗎、因為所有嘢都嚟得好快呀、好多眼球嘅刺激呀、跟住大家就會計較電影點解交代劇情咁慢啊？
0: 係咯，其實兩個回事嚟㗎。人哋電影後面擺嘅製作啦，或者佢成個策劃嘅時間真係花長好多。
1: 電影係要品氣，即係好似你食緊法國菜、食五道菜要食得慢啲，同你去食美式快餐快速15分鐘食完係兩碼子嘅事嚟㗎嘛。嗱，我都覺得美式快餐係好食㗎，等同短視頻我有啲都覺得好睇㗎，但唔代表你要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囉，你量度唔到噶，你系乜都量度唔到咯，亦都对于电影太唔公平啦，所以呢个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啫。但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唔系我杯茶，唔代表 Yana 可以唔中意，系咪先？咁所以你有冇谂过翻内地去睇呢部电影啊？
0: 未必啊，因为我呢排睇咗太多呢一啲嘅小片段啦，喺社交平台。点解拎出嚟同阿 O King 咧？因为我觉得佢背后咧有一个嘅现象都好有趣。佢由一开头大家啦都批评佢啦，即系譬如讲紧系8月5号上映咧，啱啱头嗰几日咧系。總觀看人數啊300人啊、跟住隔咗一排之後呢，去到十幾人就已經突破咗1100萬人民幣嘅票房啊。
1: 係啊，好犀利嘅，依家唔止啦，依家唔止啦。
0: 即係再耐啲又唔止啦，而佢本身呢係好粗糙㗎嘛，即係粗糙到離譜嘅畫面啦，大家就我唔會睇啦，唔會嘥時間啦。然後入面有一句說話我覺得都幾有趣啊、你睇咗呢後悔86分鐘。唔睇呢你後悔一輩子。我覺得終極評價
1: 呢個都係搞笑嘅，老實講。即係內地就係大江南北咁大，係咪先。實有啲光怪陸離嘅嘢會發生，而發生咗之後會發酵，發酵咗之後呢有一班人呢會
0: 好奇。
1: 咁就盲從又好，或者同你分析啊，其實唔係啊，粗糙呢反而呢係叫做 indie 一啲啊、或者呢叫做有文化氣息一啲啊，咁樣即係我唔識去評論啦，亦都唔評論啦，咁但係都係嗰句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啦，即係每件事爆紅都有原有因嘅，咁佢嘅原因可能就係夠怪囉、或者夠異數囉，係咪先。
0: 即當我哋睇電影呢，我哋知道個常態係咁樣，但點知你出咗一樣咁神奇我哋平時係冇睇過嘅、而係上咗個大熒幕，我諗就吸引咗大家去睇下呢一套戲呢有幾咁光怪陆离啊，就满足我哋嘅所种好奇心啊，已经
1: 理论上应该系咁咯。不过同 Yana 可以讲多少少喺内地睇戏嘅延伸啦。我就几中意喺内地睇戏嘅，因为第一电影院又够大啦，第二咧嗰个音效比较好啦，咁样咁特别系东莞有一间嘅电影院咧，堪称咧成个广东省咧啲音响系统最好噶啦，咁样咁先可以睇到之前基斯道法路难咧嗰部 IMAX 嘅电影啦，咁样咁因为。佢先有一个完整完备嘅一个设施可以容让你可以全方位咁去睇，因为香港咧某啲戏院咧其实会斩咗一啲嘅画面走噶，
0: 你头同埋个身咧可能斩紧咗一啲。
1: 系啊，咁但系喺呢间东莞嘅电影院入边咧，文说咧就已经系 可以睇曬全個鏡頭㗎啦、
0: 哦、
1: 即係 full IMAX 咁去睇啦咁樣。咁、哦、就睇之前路蘭嗰部電影作品。咁所以喺內地睇戲可以話係一種享受。與此同時就係有多朋友好喜歡喺內地睇戲。嗱有啲朋友喜歡啦可以呢外帶一啲嘅飲料入去。咁嗰啲飲料就係你嘅茶飲啦。即係譬如你嘅水果茶你可以叫咁樣就送到去門口戲院門口。咁、嗯、你咪玩住嗰、那個手搖飲品你咪入去啜啜啜飲飲飲咁樣囉。咁、
0: 嗯、
1: 但但香港是不得的嘛。
0: 他見到就叫你放在一邊的啦。
1: 放一邊同埋你要用返戲院的飲品啦係咪先。但最正是戲院你又冇乜戲院可以 provide 得到有手搖飲品啦、
0: 啊。
1: 我唔係手搖飲品愛好者嚟嘅。咁但係單單呢一樣嘢如果內地有係咪應該啲戲院同啲手搖飲品鋪去做返個聯
0: 成
1: 㗎。
0: 係一個好嘅 idea 囉。
1: 真係成日都依家就少做咗電影類別嘅嘢啦如果唔係我真係好想同啲戲院姐姐講呀即係講緊戲院姐姐唔係真係大位嗰啲姐姐係真係開戲院嗰啲姐姐呀係、
0: 嗯、
1: 有冇機會拆一波嘅商業嘅協同效應係即係戲院隔離係有戲院 tie in 咗或者 official 嘅一啲手搖飲品品牌可以進駐到戲院賣爆谷隔離已經係賣呢啲嘢呢、
0: 嗯、
1: 即係可能香港都有嘅但係咪好多一定唔係啦係咪先即係香港嘅戲院通常都係賣爆谷啊或者賣汽水啊、
0: 嗯、
1: 甚或乎有某啲高端啲嘅香港嘅戲院有酒品賣啊咁樣其實都冇呢一類比較貼地啲嘅即係飲杯珍珠奶茶飲啲水果茶
0: 又真係冇喎我見冇囉冇間戲院有
1: 咁我純粹覺得銷售嘅門路大家係咪可以諗返多啲呢
0: 如果真係有嘅話我會買呀
1: 會呀、
0: 啊、你長你電影起碼都一個鐘一個半鐘至兩個鐘飲杯珍珠奶茶嚼下啲珍珠幾正呀、啊、
1: 即係有啲嘢唔同做下囉同埋可以拆一波協同效應囉、嗯、我成日覺得內地有啲電影院係直情有埋按摩椅
0: 㗎我知道啊好正
1: 啊即係你一路睇緊一套可能啊星爺部新戲一路笑住嘅時候一路後面有個按摩椅嘅嘢咁樣，咁有啲朋友又係鍾意啦因為可以 relax 到嘛有啲朋友又係唔鍾意啦覺得後面有啲嘢揞住你咁樣、好似令到你分咗心喎、啊、但係你有選擇就係有選擇有得用就係有得用你可以入去睇嗰套戲但係唔揀有按摩椅嘅凳去買咁都得㗎嘛、嗯、但你冇就係冇囉呢啲都係我有陣時候即係透過大電波少咗講電影啊咁但係講到內地嘅電影生態點解可以咁蓬勃同埋咁百花齊放呢係有原因嘅。
0: 我仲見到呢有啲戲院呢係有推出午休服務喎一蚊雞呢可以瞓兩個半鐘。
1: 係囉仲可以俾你休息一下或者瞓下覺咁樣。咁你有啲戲真係好悶㗎嘛咁你咪又係睇睇下又可以瞓著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入到去戲院有人有唔同嘅動機㗎嘛即係好似我哋成長年代點解咁多驚嚇片或者鬼片啫就係、是、因為可能啲男人覺得啊即係帶個女仔睇鬼片個女仔好驚嘅時候即係就撲咗去你個膊頭依偎住你咁樣係咪跟住仲可以即係睇完套戲嘩頭先套戲好驚啊使唔使送埋你返屋企啊咁樣即係每個人睇戲都有唔同目的㗎嘛有啲朋友係 kill time 啦有啲人係 relax 啦有啲人真心欣賞電影啦有啲人係愛嚟識女仔㗎嘛即係咁唔緊要啦佢嘅功能性係點咁但係如果有一日啲戲院越嚟越少我就好唔想見到一件事囉咁、嗯、希望大家諗下計仔一齊做好個業界去點樣活化返個電影工業囉、
0: 嗯、
1: 香港電影從來都係我哋應該理論上值得驕傲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啊即係返內地睇戲 OK 但係留港消費我真係覺得電影院都好值得㗎、嗯、支持㗎咁樣好聽首歌轉個頭返嚟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咁啊，跟住落嚟带大家去中山玩下啦。咁中山咧，大家知道系一个退休之地啦。咁呢排咧多
1: 康养城市，依家要用呢啲说法，康养嘅城市
0: 系
1: 啊，未必系退休之地，可能有啲后生摇摇都喺嗰度生活紧咯。
0: 都可以喺度买层楼，星期六日过去，探一探。
1: 中山啲楼啊，太贵啊吓，有啲都几便宜啊，石岐嗰啲咁样。
0: 我可能就熟啲中山啦，但我呢个都系听朋友介绍。一个地方，因为多咗好多人北上嘅时候咧，就去一啲嘅新兴嘅田园度假风啊，咁就由深圳揸车咧，直接去中山，其实都非常之方便。如果你唔揸车嘅话咧，就直接包车啦，可能一家人或者三五知己咧，就大概两个钟头已经去到一个好特别嘅村落啦。咁今日 Yana 就想介绍其中咧中山两条咧比较多人气啲嘅村，旗溪村同埋崖口村。咁我哋逐条讲下咯。咁首先旗溪村啦，佢咧有啲似系世外桃源版嘅客家嘅一个古村。佢个地方咧就喺五桂山嘅山脚下面啦，咁有好多嘅树木包围住佢啦，亦都有啲嘅稻田啦，同埋溪流啦，哇，真系好似现实版嘅世外桃源，同埋冇一个过度商业化嘅情况出现，所以当你去到之后咧，真系可以慢落嚟啊，时光咧好似咧就系慢咗好多，俾你去 chill 下咯，系啦，咁你入到村庄嘅时候咧，佢同村入面嘅景点咧其实系有少少嘅距离嘅，咁所以朋友可以选择咧系租一啲嘅观光车，咁啲观光车有电动车啦。如果你识揸嘅话，唔系嘅话就电单车咯，都开心嘅。有啲风吹下吹下，睇下啲古村嗰啲唔同嘅景点。咁你就随住沙耶河啊嗰边嘅一条嘅河啦，同埋香樟公园啦，慢慢兜下风咧，哇！探索每一个角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度假之选咯。听落去你系咪都觉得几正
1: ？OK， 可以可以，系啊。咁啊，另一条村系咪叫崖口村啊？崖口咧就系、是。主打三樣嘢嘅，第一個咧好靚嘅青草地啦，咁大家咧就望住個嗰、那個崖口嘅青草地咧，咁就一路飲住咧手打檸檬茶，嗰度係其中一個特色噶，係啊，咁另一個咧。點呢就係、是、崖口一間好出名嘅煲仔飯嘅。嗰間煲仔飯鋪呢就係呢喺門口呢你會已經執咗碼先㗎啦。即係你通常食煲仔飯呢香港食呢你咪有個餐牌咁你咪點囉。即係排骨蒸唔知乜乜乜咁樣豉椒蒸排骨咁樣或者蒸雞飯、北菇蒸雞咁樣你叫餐牌㗎嘛。佢唔係㗎，佢嗰度呢嘅煲仔飯呢係類似車仔麵咁樣㗎。你可以望住啲餸呢點咗先嘅。譬如咧，你想要瀨尿蝦乾啦，再加魷魚乾啦，跟住咧就再加可能鹹魚啦，跟住再加肉餅啦，再加多一隻鹹蛋啦，咁咧。嗱咁樣好似好豐富或者好鹹啦好麻利佬啦但我就鍾意咁樣食嘅將呢五樣嘢呢就點曬先點曬之後呢跟住呢佢就會喺你面前呢將呢幾樣嘢夾咗落個煲仔飯個煲嗰度跟住就再畢一羹米落去跟住佢就俾個號碼嚟個號碼譬如寫住16號啦咁你就攞住個牌你就喺旁邊咁就你就坐喺座位嗰度跟住佢就會將呢個16號嘅煲仔飯就會香噴噴咁樣送到你嘅台面嗰度食囉。仲有呢我印象之中仲有一個好顯赫嘅領導人嘅故居係崖口附近嘅咁大家又可以去睇啦去參觀下啦。
0: 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喎我聽完都有啲想試下。
1: 係啊。
0: 同埋我鍾意佢嘅環境啊因為崖口村呢聽朋友仔介紹呢佢有好多嘅稻田啦又有啲好田園咁樣嘅感覺。同埋佢其中仲有一樣嘢好出名嘅係鴿啊。
1: 係啊。
0: 魚鴿啊。
1: 魚鴿啊係啊。嗰個地方呢就係食乳鴿同埋食煲仔飯嘅，但我自己覺得咧，因為中山咧本身石岐乳鴿咧都好出名，就你就唔使食到崖口嘅，即係唔使食到崖口嘅乳鴿。
0: 都有啦，
1: 係啦，石岐已經有好食嘅乳鴿啦。但咧，既然你講到咁仔細係崖口咧，我就必須要講呢個煲仔飯鋪咧係好勁抽嘅，大排檔式嘅煲仔飯係啊，真係啊。
0: 咁我哋去呢個村又可以試下歐講呢一個，睇下又挖唔挖到嚟啦。咁另外佢仲有一個嘅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如果年輕人去嘅話咧，都想飲一杯嘅咖啡噶嘛。咁崖口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咖啡，而呢啲咖啡咧都各有特色，可以俾你打卡影下啲相。 咁啊有佢哋叫做村卡咖啡村家。
1: 係啊，因為咧佢哋係一架架車咁樣嘅賣咖啡，即係等於我一開始講艾口嘅手打檸檬茶咧，佢哋係一架架好似餐車咁樣嘅，咁就會行幾張嗰啲露營凳喺度。
0: 係
1: 啊，咁跟住咧你就點啦，即係點咖啡就點咖啡，飲酒就飲酒，即係冇嘅。其實夜晚黑先係酒嘅，但係咧即係朝頭早都係咖啡同埋手打檸檬茶做主料子嘅。咁夜晚黑就有啲朋友仔就可能飲下啲即係精釀啤酒或者手打啤酒咁樣，咁就俾你可以超一個晚上咯，睇下星星咯。
0: 係啊，不錯不錯。
1: 係啊，
0: 仲要可以望住前面一望無際嘅稻田啦，飲下杯咖啡啦，再睇埋個日落。因為頭先介紹兩個村啊嘛，咁啊朝頭早咧去奇溪村啦，咁啊晏晝咧可以去崖口村，咁就過到一日。又或者如果你三日兩夜嘅話，就可以揾個地方住宿下，唔分別兩日去呢兩個地方，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1: 係啊，開心啊嚇！咁啊，我哋今日嘅節目都時間差唔多啦，介紹咗好多嘢，咁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多謝欣啊，
0: 多謝啊，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說，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皇崗口岸早日開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標，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條件後，就會敲定開通日期。至於能否在11國慶黃金週前開通，他說如果可以暢順運作，會盡早開通口岸。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研究微調深港兩邊系統，更加提高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釋，兩地系統不同，需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署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另外，对于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早前联同警方采取相关执法行动。卢颂茂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相关疫苗，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注射而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嘅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嘅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歌同学会。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仲安。
0: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陈陶安、安哥同学会，
0: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非常之欣赏佢嘅，有以下嘅令到我好心动嘅元素。第一，佢系一个性格非常之开朗爽朗，佢永远都有阳光喺佢个面上，佢个笑容会带俾大家个喂，我哋可以做朋友嗰种感觉。第二咧，佢非常之热爱生命。我等咗佢好耐噶啦，但系有一次我哋一个公开场合，我哋见到面，跟住我就咁啊敲下道门，度度度，我话你有冇时间上嚟安哥同学会啊？好啊，你俾我望一望啲时间表啦。一日之后就有今日嘅约会，就是1979年嘅香港小姐冠军 Olivia 郑文雅小姐。你好。
7: 你好啊，安哥，早晨啊，各位观众早晨。
6: 是啦，
7: 不是观众，是听众。
6: 观众都得，大家一路听着你的声音，一路即是咦，是啊，郑文雅，郑文雅。
7: 我好久没上来了，真的。
6: 香港电台。
7: 是啊。好耐好耐，
6: 我非常之多谢你。有啲咩感觉？广播道对你嚟讲，同埋香港电台，你踏入呢个电台嘅时候，有啲咩感觉？
7: 广播道因为以前无线都喺度噶嘛，咁呢度系五台山非常之出名，
6: 系冇错。
7: 咁所以我曾经喺呢条街度工作过嘅，
6: 系
7: 咁所以咧，其实系每晚都识你，
6: 好开心。
7: 系啊，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啊！
6: 我最开心见到你咧，就系因为我知道你非常之忙啦。咁你喺你个工作啦，喺呢个 golf 嘅范畴里面咧，好忙啦。咁你亦都有艺术嘅发展啊。我哋阵间慢慢倾偈吓。点解我会提广播道咧？你真系冇踏足广播道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啊！
7: 好长㗎啦，因为其实係开始拍电影1980年代、
6: 哦 okay、
7: 我都唔记得咗边年
6: 啦。哎呀，得啦，我哋大概啦。
7: 开始拍电影就冇上过嚟广播度，但係有时都会接受下啲访问啊咁样嘅。
6: 嗱，当其实你攞咗冠军同埋最上镜小姐，
7: 係
6: 啦，呢家讲緊都係好似 好耐嘅事情，不过亦都好似琴日发生。
7: 咁梗係唔係啦，你喺啲岁月喺我塊面度已经出现晒。
6: 我哋为岁月流行鼓下掌好唔好？
7: 好。
6: 岁月流行係好㗎，因为我哋喺人生嘅轨迹里面，我哋可以真係体会好多好多嘢，係咪呀？
7: 我而家好驚呢，就係咩呢，啲人呢好鍾意将我七九年嗰啲相呢摆返晒喺嗰啲 media 度，跟住就弹俾我，喂，我话差好远，所以千祈唔好俾我睇翻以前啲相。
6: 诶，唔系，我想问你啦，咁你当你睇到以前嘅相，认唔认得呢个系边个嚟噶？你自己？
7: 唔系，我觉得嗰阵时自己真系好靓嘅，呢个真事嚟嘅。
6: 温咯。
7: 但系我觉得嗰个已经唔系我嚟噶啦，因为即系已经系事隔太多年。
6: 系系。
7: 咁但系咧，我系。好開心能夠即係我今時今日仲係好健康咁樣坐喺度同你傾偈。
6: 係呢個係呢個係最最最最重要啦。咁又攞咗冠軍，又攞咗最上鏡小姐啦，咁就好快脆就即係進入呢個影藝圈啦嚇。回味嗎？
7: 開
6: 唔開心啊？
7: 我開心㗎，因為我覺得嗰個機會呢係好難會有嘅。同埋呢，我哋80年代嗰陣時呢，成個電影圈個氛圍呀，同埋啲人呢係個個都係好想拍好嘅電影，
6: 冇錯，
7: 為香港增光嘅。
6: 冇錯。
7: 因為嗰陣時都係香港電影都係啱啱起嘅咋嘛。咁同埋呢，就係因為我拍好多都係喜劇啦，大部分都係喜劇。咁同我合作嗰啲所有嘅演員啊、主角啊，或者係任何人呢，其實都好好嘅，大家都非常之開心嘅。嗰段生活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職業，同埋係開心嘅職業。
6: 好難得啊，阿文雅嚇，你即係有好多時候有啲資深嘅演員或者係喺呢行裏面嘅啲前輩，佢哋即係一談及昔日嘅時候咧，佢哋多多少少有啲唏噓。但係我今日喺呢度十點鐘呢個時候同你傾偈咧，你俾到個 message 出嚟就係你好 enjoy， 同埋你覺得哇！嗰、那個係俾你嘅人生好多姿態。
7: 係啊，因為嗱，你譬如喺如果我唔係做一個演員，我只能夠永遠做我自己呢個角色，係咪？即係我扮演好我鄭文雅呢個角色，我已經得㗎啦。但係當你做一個演員嘅時候，你又可以去下飛躍羚羊啊，扮下教練啊，跟住你又可以合家歡啊，做下人哋阿媽啊，或者又即係有一啲感情嘅問題啊。咁你嘅人生咧，整個人生咧係豐富咗好多好多咯。
6: 係
7: 因為好難係有人俾錢你請你，仲要去做第二個角色㗎嘛。
6: 係冇錯冇錯，仲有你有片酬啊。仲有咧，即係突然之間，或者係話一個機會嚟咧，你真係名成利就喎。
7: 即係我同埋我哋嗰個年代真係好開心嘅，拍戲都大家都嚇。咁同埋我哋而家到今時今日，我哋仲有見面嘅。
6: 哇！好。
7: 雖然我已經脫離咗呢個圈好耐好耐，但係我哋都仲係有見面。
6: 嗱，我咧就喺報章上或者喺啲社交平台上嘅資料咧，就知道咧你都仍然有同阿麥家先生。
7: 是啊是啊，
6: 他們一起他們是不是唱粵曲還是怎
7: 樣？是啊是啊，我們大家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到了這麼上下年紀呢，
6: 哎，
7: 就懂得去欣賞一些中國的傳統藝術文化。
6: 哦，
7: 那還有呢，因為大家都做過戲，他們當然 又做監製又做導演
6: 啦，
7: 是啊，是啊，那大家都認為呢，這個中國的戲曲藝術呢是最難同埋最高嘅境界。咁好啦，去到呢個年紀，因為而家可以多啲時間啦嘛。咁多啲時間呢，你咪可以花多啲時間去欣賞呢一樣嘢囉。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都係要咁上下年紀呢，你先會去識
6: 冇錯
7: 欣賞呢一樣嘢。
6: 你呢個係你個人嘅體會，亦都係事實嚟㗎。但係我又覺得有個喜訊呢，就係依家啲年輕人呢，佢哋對戲曲尤其是粵劇啦，佢哋又哇一個抱住一個好想去學習嘅心
7: 情，咁係非常之好啊！
6: 即係變咗咧，有一個傳承啊，
7: 係啊，
6: 咁我相信咧就。呢、這、一個我當做係娛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唱粵曲，我哋唔係去為咗職業去唱，
7: 係啊
6: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娛樂咧，開咗呢道門咧，好等於藝術一樣啦。咁以前咧就即係你要做一啲藝術嘅展覽會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希望大家幫手咧，就比較係冷淡，或者冇乜人理你。 咁但系依家咧，我又觉得咧，喺呢个同你有关嘅艺术嗰个发展咧，又好似百花齐放，因为咧，我知道你对呢个艺术嘅追求咧，有时喺陶瓷或者系喺系咪你画画？
7: 画画书法，我其实系即系做紧好多嘢，
6: 系，
7: 因为我其实我个人嘅好奇心系好强嘅，咁我又好想知道因为以前细嗰阵时接触都系好多西方艺术，咁陶瓷咧，我系80年代拍戏嘅时候咧，我已经开始做，都系用一个我都系西方一个模式去睇陶瓷，但系当我翻嚟，即系风筝不断线啦，即系因为我觉得我嘅血液里面咧，始终有即系中国嘅传统文化喺度，咁变咗咧90年代我去好多中国旅行嘅时候呢，我接触好多中国嘅传统文化艺术。咁我呢就个人呢就倒返转头 ,180 度就返去好鍾意所有嘅传统中国艺术。咁所以呢包括篆刻啊，中国书法啊，中国嘅画，因为以前系学西画，我唔系学中国画。咁跟住陶瓷呢，我就话跟住就好鍾意嗰啲青花啊，嗰啲即係嗰类嘅嘢，就所以呢，我个人呢係180度呢有一个好西方嘅思维，突然间呢去到一个好即係好去返我自己血液里面嘅一个感觉，咁所以呢我就追求自己就去追求想学呢啲咁嘅嘢。
6: 喺呢个过程里面啦，你一定有啲得着嘅，我观察到呢，你唔係為咗名同利，而係你係為咗自己一個 creativity 啊，
7: 係啊係啊，
6: 追求呢個創作啊，即係等於我有啲朋友佢好鍾意寫文章，佢唔係要做作家，但係佢即係佢會出一啲佢自己嘅紀念冊，佢自己紀念一啲嘢。咁你嘅得著是什麼呢？
7: 其實你正話已經講咗啦，就係其實最緊要呢做邊一樣嘢，最緊要係嗰個過程。即係因为自己好享受嗰个过程，无论你係追求緊去认识呢一样嘢，或者係你已经认识咗，由唔认识去到认识呢、這个过程呢係好开心嘅。
6: 好开心，好开心。
7: 咁你令到自己呢，即係自己呢係会除咗你係学识咗一样嘢，仲係呢即係好似陶瓷咁啦，其实係要做好多实验嘅。即係好实验性嘅嘢嚟嘅。咁变咗呢，你又可能係失败，跟住你又成功，跟住你又做咗啲作品出嚟。咁呢一个过程呢係我最享受嘅过程。至于话出咗嚟个作品，我自己觉得即係总之要过到自己个关先啦。
6: 冇错冇错。
7: 係啦，咁而家多个人要过啦，就係我老公呢都会即係弹下我啲嘢啊，或者会赞下我啲嘢咁样。咁所以呢就变咗呢，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係一个相当之令心灵满足嘅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至于你话嗰件艺术品出咗嚟有冇人鍾意或者系点呢，已经对我嚟讲已经系唔重要。
6: 呢、這个好紧要。咁你正话用咗两个字嘅、我好想你同我一起分享一下失败。因为我记得我都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呢、我系即系冇正式学过，但好鍾意学陶瓷。我曾经呢就搵嗰啲黏土整完呢就求其放个焗炉嗰度。系咁焗佢其实系唔得㗎。因为一定要搵啲专业嘅焗炉，唔知几多度。咁我做咗一个公仔，我改咗佢名叫做望天打卦。
7: 好好啊，
6: 因为你望到公仔系咁样，我即系你知我呢啲意识留下做啦，咁放咗喺度，咁但系咧就摆耐咗咧，就好似污糟，唔知系我哥定我家姐就搵啲嘢帮佢抹咧，冧咗，好伤心。咁我就系话做咩你哋？即係清理物件嘅時候唔珍惜我做嘅嘢，咁我好唔開心咗一段時間。咁呢個故仔就係俾我一個啟發呢，就係㗎，有陣時別人對你唔珍惜嘅，咁你要珍惜你自己。
7: 其实呢啲事情呢喺我身上面发生无数次㗎啦。
6: 真係呀。
7: 係呀，因为我以前好似啲狗啦，以前我有啲陶器我整咗出嚟啦，咁我摆喺个花园度啦，啲狗呢喺度玩啦，跟住又会打烂嗰啲嘢啦。咁即係我都冇得嬲㗎啦。咁有时自己打烂嘢啦，有时即係自己都会打烂嘢喎，唔好怪别人喎。咁变咗呢就有时呢就係、我最近最惨就係一次呢，就係我画一隻磁碟，我已经画完㗎啦。跟住呢就突然间电话响，即係 因为我见到个电话系我识得嘅一个朋友打嚟，可能系 urgent 嘅，咁所以我就去听，听完个电话线手就打烂，敲崩咗个碟。呢、這个我系呢啲事系经常都会有
8: 的。哇！
7: 敲崩咗之后咧，咁我尝试去修补佢，修补试下，即系挑出嚟得唔得？但系都冇办法，因为经过火去烧咧，千几度咧，基本上系仲烈大啲，所以系救唔翻。咁呢啲情况咧，我系基本上系我系已经好随缘噶咯。对于呢一样嘢，失败嗰样嘢对我嚟讲系经常都会发生嘅。因为其实喺我由我开始学跳舞到我学我学跳高嘛，即系我系跳高运动员。咁喺一路嗰啲比赛过程里面，其实我系输过好多，不停咁样输，输完先会赢嘅啫嘛。系啊，高尔夫球都系噶。我开头打高尔夫球，我都系输噶嘛。
8: 同埋即系呢个失败咧，系对你嚟讲咧，即系我唔系美化吓，但系我真系我依系此刻嘅感觉，其实系一个种子迈向成功嘅。
7: 冇错，因为我成日都讲咧，就系因为你要累积呢啲失败嘅，其实你累积咗啲失败，你知道嘅原因系咪？咁你之后咧，你就希望自己唔会再犯。
8: 系
7: 呢个系好紧要。
8: 系
7: 吓，咁无论喺边一个范畴咧，其实失败系好嘅。吓，因为失败咧令到你刻骨铭心啊。
8: 哦，冇错冇错，
7: 你刻骨铭心完之后咧，你就会去谂。如果你下下都赢咧，你唔会去谂噶喎。
8: 啊，日日都庆功，冇可能噶嘛。
7: 日日都赢，咁有乜好去谂啫？
8: 系啦，冇错冇错。
7: 就系因为你要时间失败咗，沉淀自己嘅经验。
8: 系
7: 喺呢个过程里面沉淀咗个经验，然之后你再嚟过。
8: 系
7: 嗱，最紧要就唔好俾自己同自己打沉。
8: 冇错，即系自己唔好内耗自己啦。
7: 自己唔好内耗自己。
8: 系
7: 你觉得呢个系必然噶啦，我必须要面对啦，跟住我就要谂，用个脑去谂下，系咪点样可以由唔得变为得啊嘛？咁所以我系好享受呢个过程嘅。
8: 嗱，我觉得你呢个系人生嘅智慧。即系当事情发生咗，你改变唔到噶啦。
7: 系啊，
8: 但个心态去点样去？
7: 系啦，冇错。
8: 去点讲啊？英文去 wrap up 佢。
7: 系啦，
8: 点样去？系啦，去处理佢咧。
7: 系啦，
8: 系
7: 好紧要，
8: 好紧要。好，我哋又讲翻打烂嘢啦。横掂我都讲开打烂嘢啦，系咪我又亦都试过系唔觉意即系好高贵咁样摆只碗，唔知喺个煤气炉嗰度，即系平时我好少煮饭嘅，我特登摆只碗啊，即系入到个厨房度好似好
7: 靓咁，
8: 即系好作状啦。首先认咗个作状先啦，我唔知点解一觉唔觉意咧，嗰个系个沙茄杯嚟，我系喺我生日啲朋友送俾我，唔觉意一撞跌咗落地下，好啦，喺嗰个 moment 咧。你知唔知我第一件事系做咩啊？着翻对拖鞋，着对拖鞋，因为我喺屋企
7: 惊整亲，
8: 系啦，着对拖鞋，跟住湿咗啲纸巾，索晒嗰啲玻璃碎，再清理好，跟住我就望住嗰个杯咧，就系世界杯，我话唔好意思啊，我要同你讲拜拜，我就
7: 你呢件系非常之少嘅事，我有个朋友咧系专系收好多旧物嘅。好多靚嘅宣紙啊、郵票啊、嗰啲畫啊、咩嘢，總之係好多。佢有個倉嘅，突然間有一日，佢話係好奇怪，就係、是、一個火，唔知點樣發出嚟嘅個火，係自己燃燒咗成個倉，
8: 哇！
7: 係燒曬佢所有幾十年儲嘅所有嘢，所有嘢燒曬。嗱，我呢個係我真人真事，我朋友身上發生嘅。哇！我當時我都即係我都等佢感受好大，所以你嗰啲咪濕濕碎
8: 啦。嗱、啊，所以嗱，但係即係好似你，我相信你嗰位朋友咧，佢都應該係好理智去處理。
7: 係，即係因為咧，我發覺咧，而家我哋活到一把年紀咧，啲嘢係你嘅就係你嘅，唔係你嘅就算啦。
8: 冇錯，
7: 個緣分完咗算啦，係咪？即係唔好再去怪边个啊？怪天啊？
8: 怪
7: 地
8: 啊？
7: 系冇乜必要啦，系咪？已经发生咗啦，咁你咪就会即系自己会谂啊？呢啲嘢同我嘅缘分已经尽啦，系咁多。
8: 系啦，咁处理佢啦。
7: 系啦， 就然之后你再重新出发定点，你自己再諗下你嘅生活係应该係点样样囉。
8: 嗱，我睇过你有一次嘅訪問，个内容我依稀记得嘅，就係、是、你讲到就係欣赏别人嘅好处美德係多过去发掘或者批评别人嘅短处。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当其时点解你有呢个咁嘅看人生嘅说法呢？
7: 因为我自己睇我自己啊，我冇讲唔睇别人啊。
8: 系，我成日都有个人喺度拉自己。
7: 你睇自己先，
8: 系
7: 你自己本身系有好多长处，亦都好有好多短处嘅。一个人冇可能系全部都即系100% 系好噶嘛，冇可能噶。咁我每日都喺度睇，即系我都会反省自己嗰日做嘅事，我讲嘅说话。有冇讲错嘢，或者系我做嘅嘢有啲咩做得唔好啊？我自己都会反省自己。咁好啦，自己都有咁多衰嘢啦。咁你点会 expect 你身边嘅朋友都系会样样嘢都系好㗎啦，系咪？冇可能㗎，就算你个老公啊，或者你个伴侣啊，都冇可能㗎嘛。
8: 冇错。
7: 咁所以你必须呢，即系如果你样样嘢執住人哋嘅短处去睇呢，你自己会好麻烦，好痛苦啊！
8: 冇错，
7: 你咁你不如咧就系话，大家相处嘅时候吓、啊，就系、是、睇人哋嘅长处喺边度，好处喺边度，系咪？即系因为咁样先系一个大家开心嘅一个相处之道咯，我觉得。
8: 嗱，都非常之好。啊、我哋依家饮杯水先，我哋翻嚟咧讲下高尔夫球同你个生活嘅关系，好嘛？
7: 好。

0: 創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發力，為香港帶來新動力、新機會。他說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今年頭八個月接獲3000多宗求助個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約30%，主要同年初中東軍事衝突有關。其余求助個案之中，大約一半涉及遺失旅行證件。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亦提醒市民，外遊前要購買旅遊保險，如果有意外可以處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是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例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请小心。再重复多次个位置，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排到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5: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4: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

0: 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3: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4: 好，欢迎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今日咧，坐喺我隔篱嘅咧，充满阳光美丽，哇，个笑容咧真系好好，唔单止系太阳，直头系四季嘅温暖俾咗我，我系好开心。就系郑文雅，就系 Olivia 姐姐，阿文雅，喂，
5: 你好，
4: 喂，叫你文雅好啲哦。
5: 系啊系啊，好多熟嘅人都系叫我呢个名。
4: 而且文雅系即系文字又可以即系写到出嚟，明白嘅。口讲又觉得哇好斯文咁样，我好中意文雅。呢个系你嘅真名嚟噶嘛？
5: 梗系啦，我好惨噶，嗰阵时老师咧一叫咧就系叫我名噶啦，因为容易记啊嘛。
4: 哦，系系系，郑文雅系，冇错冇错冇错。嗱，咁样就我哋未讲高尔夫球之前咧，就系讲你就系、是。我哋大家年轻嘅时候啦，即系你年嘅时候啦，你系参加个跳高比赛
5: 嘅，
4: 系嘛？咁亦都系攞咗一个好好嘅记录噶，仲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5: 梗系记得啦，因为我嗰阵时我系第一代跳半月式跳高噶嘛，咁当时咧连教练都唔识跳半月噶嘛，因为嗰阵时系兴教剪脚啊，唔知你记唔记得？
4: 记得。
5: 咁好啦，咁又要自己去谂点样样跳呢个半月啦。咁同埋当时咧，学校仲未有呢啲毡啊，未有呢个设备啊，基本上。
4: 冇错。
5: 吓，咁我系第一个人去跳呢样嘢，所以我嗰阵时系搭生鱼咧，搭落背脊，搭落沙池嘅。
4: 真系真系嘅，正嘅。
5: 系啊系啊系啊。
4: 讲
5: 系啊，所以我背脊，我到今时今日，即系我仲有啲仲有啲背肌，就系嗰阵时练翻嚟嘅。
4: 哇，咁犀利添。
5: 系啦，咁所以咧，我去练呢个跳高咧，其实系经历咗一个好艰苦嘅一段时间嘅，即系其实而家谂翻起咧，即系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咁辛苦去搞呢一样跳高。
4: 冇错，即系等于我有时同武术界嗰啲前辈倾偈，佢哋嗰阵时即系依家讲紧系60年、70年代，好多设施都冇，
5: 系啊，
4: 唔完备嘅，唔完善嘅。咁、但系佢哋去到片场，佢哋照拍嘅，就打到头昏额裂，又搭山冤，但系咁又过咗。
5: 系啦，但系我点解我会可以堅持到呢，就是因為我覺得跳高那個動作是非常之靚。
4: 哇，用個背脊大家諗下，
5: 是非常之靚。
4: 哇，我呢就是乾乾落去。
5: 是啦，冇錯，我是好喜歡那個動作，所以我先會去研究，當時我得10多歲㗎啫，咁去研究點樣可以走一個即係嗰個離心力，然之後跳上去，即係點樣可以利用最大嘅機率去跳得最高，即係講緊效率啊！
4: 冇錯冇錯。
5: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我10多歲時候做嘅嘢。到我30多歲學高，即係我開始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咧，咁咧就諗翻起我嗰陣時練跳高呢一樣嘢。
4: 有冇幫助？
5: 有幫助，非常之大嘅幫助，就係因為其實嗰支棍咧都係用個離心力去掟出去嘅。
4: 係、
5: 咁所以咧，我好快就將呢兩件事可以擺埋一齊。
4: 嗱，我咧就知道你踏入高爾夫球個 course 咧，就即係嗰個草地嗰度咧，你大家都知道叫你做鄭老師嘅啦。你亦都係香港一位非常之即係桃李滿門嘅高爾夫球教練啦嚇，好多人好多時候都係希望揾你去幫手嘅。好啦，我問兩條題目好唔好啊？
5: 你講，
4: 佢哋係。因为你个名气啊，你香港小姐个光环啊，定是因为你教高尔夫球嘅技术，或者两者都有咧？据你个人嘅了解，
5: 我觉得两样都有咯。因为我教学生唔系就咁样教佢哋嘅，
4: 系
5: 我系有一套办法嘅。因为我自己曾经都系一个运动员啊嘛，同埋我嘅经历由我自己点样知道呢个运动，其实我了解得好清楚，成个发力 點樣發力啊，同埋唔會傷到自己啊，同埋點樣運用自身嘅能力咧，去發揮得自己最好嘅一個最遠嘅波。咁呢啲咧，全部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可以教到學生咧，喺好短嘅時間咧，佢哋可以唔使走彎路。係啦，因為呢個係好緊要嘅。同埋咧，嗰個基本功咧，一定要執得好好。所有嘢其實都係要用由個基本功開始。當你個基本功好咧，咁你係進步得好快。但如果你基本功做得唔好，即係例如，如果你揸支杆球杆，你都係揸錯咗咧，咁你就好難會進步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執啲學生都執得幾嚴下嘅。
4: 好啊，
5: 係啊，係啊，
4: 所以咧就其實個學生都中意有咁認真嘅老師。
5: 係啊，咁但係咧就。我又可以同佢哋玩咯，即係譬如而家好多我啲學生已經係三代人㗎啦。
4: 係呀。
5: 係呀，即係佢哋由細個到佢哋大咗結婚，跟住就佢嘅父母又跟我學佢、到佢。佢而家結婚又有小朋友都話要跟我學，我話教練退休㗎啦。
4: 唔好退。
5: 即係你明明已經係三代咁多嘅人嚟㗎。
4: 阿鄭教練唔好退休啊。
5: 所以即係我嘅意思即係我希望呢個運動呢係希望人哋係可以理解到佢嘅好處，但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高爾夫球，因為佢係一個波係靜止唔喐，由發個動力去到140几个公里嘅時速咧，係全部嘅力量係你自己發出嚟嘅，所以唔係容易嘅一件事嚟嘅。你諗呢一樣嘢，即係等於你一揸車一踩油，你就可以一秒鐘嘅時間之後，你個加速可以去到100几米。你諗下呢一樣嘢。而呢樣嘢係要仲要打準個波，唔係淨係話你個速度。
4: 嗱，我相信咧，喜歡高爾夫球嘅朋友咧，絕對係明白 Olivia 佢講嗰個道理嘅。而我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唔識打高爾夫球，但我好中意高爾夫球場嘅氣氛。就係、有樹木，係
5: 啦，唔緊要，
4: 有草地，
5: 行下都好㗎，
4: 行㗎。但我咧好乖嘅，我會守曬規矩，即係唔好嗰度飲食啊，唔好嗰度。我怎望住人哋打咧？我個心曠神怡，我係好 enjoy 嘅
5: 我係好中意草地嘅，因為我細個已經有塊草地㗎啦，喺新界住嘅時候。
4: OK，
5: 咁變咗咧，我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草地，同埋我咧就好中意掹野草嘅。
4: 係
5: 係啊，我去到球場。如果我得閒嗰陣時候，我都會幫球場掹下野草㗎。我係有呢個習慣嘅。
4: 好好
5: 啊。咁然之後我而家自己個工作室都有個草地。咁我係好鍾意草地嘅。咁因為佢裡面嗰個生命力呢，你覺得係好旺盛。
4: 係。
5: 係啊，同埋你個腳呢踩喺個草地度呢係好舒服。
4: 我冇特別去研究，但係亦都聽過有好多分享呢，就係即係我哋嘅人個腳呢係接住個地下呢，即係當然大家都講話叫做接地氣啦，咁但係其實個地下咧個泥土裡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生命，有好多唔同嘅 mineral， 咁我哋只腳咪點解啲人話會即係行個石春地啊，或者行個草地你會好舒服，我係好 enjoy。
5: 所以我由細到大我都係接觸大自然大噶嘛，因為我新界大，咁變咗咧咩玩泥沙嗰啲嘢咧，我係完全唔覺得係污糟啊定係厭咯，所以我後期我先會做陶瓷啫嘛。因為陶瓷嗰樣嘢有好多人都話嘩呢泥又唔 gel 得夾又唔可以搽指甲油，咁你皮膚又差，因為乾㗎嘛令到你嘅皮膚，咁變咗呢就好多人都唔肯去玩呢樣嘢，但因為我係由細到大我都喺個大自然環境度大嘅，所以我呢樣嘢對我嚟講一啲都冇問題
4: 啦。大自然啦，運動啦，兩者係緊緊相扣喎，
5: 係啊係啊，
4: 嚇、真係喺你身上，所以我用陽光呢兩個字係好啱啊，
5: 係啊啱，係咪啊？我係比較一個 positive， 即係樂觀啲去面對任何事情嘅人嚟嘅，因為就算好似打高爾夫球咁，你輸緊俾人啊，你都要用一個樂觀嘅心態，未打到後尾嗰個窿，你都未一定輸噶嘛，
4: 冇錯，
5: 所以咧。是一定要永遠咧，係要向前看，
4: 呢、這个好重要，
5: 系啊，好紧要嘅。
4: 呢、這个好重要。阿郑教练 ，if I wrong correct me 吓，我咧就好中意诶睇人打高尔夫球，除咗嗰啲 posture 啊，嗰啲掌声啦，嗰啲点讲啊，观众梗系拍手掌啦。而系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就系嘅 honor system， 即系你不能够出猫嘅。
5: 哦，系呢一样嘢咧，其实因为我哋打比赛嗰啲咧就冇一定冇得出猫嘅，因为好多人见住你噶嘛。
4: 梗系啦，吓
5: 咁其实咧喺我嗰六年我代表香港打比赛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嗰六年咧对我嚟讲，因为嗰时我已经三十几岁啊，每一个月差唔多都要两次孭个球包出去代表香港。出去唔同嘅國家度打比賽，咁其實都辛苦嘅，唔係簡單嘅一件事嚟嘅。
4: 你攞住個手袋，係
5: 啊，
4: 行中環咩？係
5: 啊，係啊，同埋咧，你要自我要有 discipline 咯。
4: 嗰個自律性，
5: 自律性要好高咯，因為冇人話俾你聽，你去到。你當旅行咩？唔得噶嘛！
4: 唔得。
5: 咁你梗係要練波啊，同埋你去到一個陌生嘅球場咧，你即刻要熟習佢啊。咁呢啲咧令到我咧，即係係會好有紀律咯。即係我變咗每一次我出去打比賽咧，我都有個紀律，同埋咧就因為都要其實唔係話有人要求你嘅分數或者你嘅成績係點，但係你自己都會要求自己㗎嘛，即係等於我今日我做任何嘢呢唔係人哋要求我㗎喇，已經去到係咪、即係譬如我今日我一定要準時嗰樣嘢，當係啦、因為我哋打波嗰啲人呢就全部都應該係要準時，
4: 一定要，
5: 因為你唔準時你就錯過咗你嘅時間出場㗎喇，
4: 係㗎，
5: 咁所以我哋呢就係、準時呢一樣嘢呢，我就係、一路打波以嚟都係必須要遵守嘅，
4: 冇錯冇錯。
5: 咁呢啲好細節嘅嘢咧，喺高爾夫球度咧係可以學到嘅。
4: 嗯，
5: 同埋高爾夫球好多時候，因為佢個時間都幾長嘅，你打一場比賽差唔多
4: 幾個鐘㗎，
5: 係啊，四五個鐘頭。咁變咗咧，你四五個鐘頭你好容易會分咗心嘅。
4: 係。
5: 咁所以咧，你必須係要哇一擺支棍喺個波後面，你即刻要將自己100% 嘅精神。所有嘅嘢係要擺喺嗰度，咁所以咧，我就會學到咧，喺一個洞裏面咧，學到要好靜嘅心去處理。但係佢咧就靜中帶動，動中要帶靜。呢個運動，即係佢又唔係全部係。其實如果打一場比賽落嚟，你個腦仲攰過你嘅身體。
4: 啊，呢個係。
5: 係啊。
4: 嗱，呢個係訓練到。集中力啦，
5: 系啊，
4: 亦都训练咗四肢啦，因为你唔系净系手做个 swing，
5: 系
4: 你
5: 全身肌肉嚟噶，
4: 全身肌肉同埋你个眼睛啊，
5: 系啊，要好个人个脑啊，个脑要好清楚清晰自己个波想去边，同埋下一球你即系等于捉棋啫嘛，
4: 系
5: 你依唔系就系打呢一棍啊，你要谂埋你下一棍点啊，
4: 会噶。
5: 系啊，仲要谂埋啲风会影响你个波点啊，仲要谂埋你系上波落波啊点啊，即系你必须要好有计划性地去跟你自己个计划去打呢个窿嘅。
4: 嗯，
5: 因为你嘅能力可能同你嘅对手嘅能力唔一样噶嘛。
4: 冇错。
5: 吓，咁你如果见到佢系咁打，你又跟住佢咁打，未必系啱噶。
4: 哦，
5: 咁你可能系要跟翻自己嗰套，我系要咁样打吓。
4: 其实
5: 所以系个脑系好忙的。
4: 阿郑教练，你分享咁多，咁使唔使俾翻啲糖费你噶？我哋呢度
5: 呢度唔系，呢度系同人哋分享嘅。呢啲我成日都讲噶。
4: 系咪？我以为安哥同学会请到老师嚟咧，听安哥学高尔夫球班啊？
5: 唔系，
4: 但系我哋一定要我一定要俾掌声你，好唔好？因为你系一个好投入，好你个 dedication 即系你做每一件事，你自己嗰个意志好投入啦，好努力啦，一定要完成咗一件事，
5: 系必须系要咁嘅，
4: 喺你自己冇半途而废呢几个字嘅。
5: 我一系我就唔做嘅啫，
4: 唔做咪瞓下觉气下咯，
5: 系啊，一系就唔好做咯，
4: 系，
5: 即系如果你一摆，如果即系其实我系好简单嘅。我一系就中意，一系就唔中意。
4: Me too。
5: 我冇中间灰色地带嘅。
4: 系。
5: 咁变咗咧，如果我中意嘅嘢，我一定系一百 個 percent 嘅能力去擺落去嘅。
4: 係啦。
5: 但我唔中意嘅嘢咧，我就係唔會掂添嘅。
4: 冇錯。嗱，有一樣嘢咧，我近排咧，久唔久咧都睇到你有啲活動咧，同藝術有關嘅。我諗係我哋依家我哋講下你嘅藝術啦，好唔好啊？
5: 好啊。嚇，
4: 咁。喺乜嘢个契机之下，你啊，我好中意做陶瓷也好，书法也好，篆刻也好，系因咩契机令到你突然之间，即系当然你去完旅行，你睇到好多，中国我哋嘅文化影响你啦，但系你点样坐言起行去接触啦？
5: 系因为咧，自己中意咯，又系好简单一个发心嚟嘅啫吓。咁然之后我觉得咧，艺术咧其实冇分话边个媒介嘅，吓，只不过表达嘅方式唔同嘅啫。咁好似书法咁样样咧，其实我仲简单，就系因为我有一次去睇展览。人哋俾支毛筆我係唔識用毛筆嘅，原來發覺。
4: 哇！我相信好多同學仔啊，真係揸毛筆都唔係好多人識。
5: 係啊，
4: 我真係唔識。
5: 係啊，所以我都唔識。我直情喺個即係我去參觀人哋嘅展覽嗰陣時嚇，咁我咧就人哋遞支毛筆俾我，我話嚇。用毛筆寫我係完全唔知道點樣揸支筆。
4: 是是叫你簽名啊？係
5: 啊，即係因為入去嗰個展覽必須係要簽個名㗎嘛。
4: 係，即係唔係叫你即席揮毫？
5: 唔係叫我即席揮毫，而係即係寫你自己嘅名啫。
4: 係
5: 咁簡單啫。
4: 係啦。
5: 我俾啲毛筆你，都寫唔到。
4: 真係唔知啊！真係好驚啊！
5: 咁所以咧，嗰次咧，咁我就同埋一個朋友去嘅，咁變咗我哋兩個眼望眼，跟住我哋話。不如我哋一齊去學下書法
4: 非常之好，
5: 真係咁，真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開始嚟嘅。
4: 嗱講開書法咧，我就好想請教你一樣嘢啦。啲人話咧，練習書法咧係會令到你個心靜嘅，好多書法都係咁樣嘅。你有冇呢啲體會咧？
5: 我而家發覺我所做嘅嘢，全部都係要好心靜去做嘅。
4: 哦，
5: 一啲歪都唔得嘅，好簡單咧，就係、是譬如你寫下字，你唔可以去做第二樣嘢，因為再翻嚟咧，跟住再寫咧，係個字跡都唔同咗嘅。
4: 哦，
5: 同埋我每一日寫嘅字同我聽日寫嘅字完全係唔一樣嘅。你唔好以為你可以寫翻你之前寫嗰啲嘢，唔得嘅，完全唔可以重複嘅。咁所以咧，我就好多時候我練書法咧係好早，有時我五點幾鐘起身我就練書法噶啦，因為我唔想有任何嘅嘢咧係騷擾我，
4: 令你分心。
5: 係啦，即係譬如你寫一篇好長嘅嘢，我唔當唔係好長啦，咁即係一千字啦，咁你都要完成咗嗰一千字啊嘛。如果你係分開幾日去做咧，你會係覺得你之前第一次寫個字跡係跟唔上嘅。咁所以咧，我中意系一气呵成去做呢件事嘅。
4: 呢个系好重要。你先话讲系五点零钟起身去做呢件事，我就 echo 翻我哋之前讲你烧嗰只碟嘅时候，因为你要听电话，
5: 系啊，
4: 而系导致到
5: 系啊。
4: 但系五点零钟系
5: 冇唔会有
4: 系啊，大家都仍然系瞓醒觉时间，咁你就选择咁，但系你要坚持。
5: 都唔系日日得噶，我
4: 系
5: 以平常心起身嘅。其实
4: 平常心呢三个字咧系好靓，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到。但系又有一个动力嘅，你唔会啊平常到咧，即系几十年后先系平常。
5: 咁唔会唔会。
4: 但系即系我哋会阿 con 我哋会因翻我哋自己个精神状态啦，个体力啦，去做一样嘢。如果嗰样嘢能够达成到个目标。Happy
5: 系，
4: 如果达成唔到点样咧？
5: 因为对我嚟讲咧，而家第一必须系要有充足嘅睡眠。
4: 啊，好重要！
5: 呢个系我第一嘅，即系我所有嘅嘢嘅排第一。
4: 系，
5: 跟住就系食嘢落肚，系要即系、就是、要唔系话要名贵，要系干净啊，同埋系令到自己 happy 嘅，有营养嘅，
4: 又有口味啦，都重要嘅。
5: 即系咁，然之后第三样嘢先至系呢啲其他嘅各方面啊，或者艺术创作啊，或者系打 golf 啊，即系之后先系嗰啲嘢吓。所以咧，我觉得瞓觉咧对一个人嚟讲系好重要，因为你嗰个时间咧系要修复你嗰日嗰啲细胞啊，
4: 冇错，
5: 同埋你嘅人啊个精力啊，
4: 冇错
5: 吓。咁所以咧，我系唔会逼自己 话每一日都要呢个钟数起身，我冇呢样嘢，但系我系瞓唔会瞓得耐嗰啲人，即系我唔会瞓到超过八点钟嘅一定吓。咁、所以因为我哋尤其是我哋打 golf 啦，我哋好早去打噶嘛，吓咁、所以咧就已经系一个习惯。
4: 嗱，咁其实你系好开心，你接触到即系大自然，你接触到人性，你接触到艺术，你接触到好多掌声。其实呢个人生好美丽，我唔可以讲话圆满啊，我哋有排挨啊。
5: 我觉得咧最紧要咧系咩咧？阿 Jackie
4: 系，
5: 无论做咩事情，最紧要一样嘢，皆大欢喜。
4: 哇！這個、
5: 因为系啦，因为点解咧？无论我哋今日做呢个访问，我哋倾偈，或者我哋同台食饭，大家开开心心，皆大欢喜，好紧要。
4: 咁系啊，真系皆大欢喜。
5: 系啦，冇错啦，系啊。
4: 今日好多谢你。嚟到安哥同学会，剩翻好短嘅时间，你有啲咩说话？除咗皆大欢喜之外咧，分享俾你啲朋友啊，听紧安哥同学会啲听众。好 ，Your Show Time， 郑文雅。
5: 大家好啊，我系郑文雅。我觉得咧喺我人生旅途上面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唔好怕麻烦，因为如果咧你能够解决到呢啲麻烦咧，即系话咧你嘅智慧咧可以增长，同埋咧。个麻烦一路跟住你咧，你一路解决佢咧，呢、这个就系同时间系你嘅人生嘅一个得着嚟嘅。咁其实咧，有好多朋友话：，哎呀，好麻烦啊，好麻烦啊！我话冇麻烦嗰日，你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面噶啦，所以你要多谢麻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都不是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是医生。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这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这间公司购买。他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他估计购买甚至注射了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乜嘢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1: 而家由阿曼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馬窩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咁不過喺較前位置，就係跟住梅樹坑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帶比較車多。咁同埋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跟住北角碼頭係有交通意外噶，現時龍尾去到太古城。重複一次位置，就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跟住北角碼頭係有交通意外，龍尾係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兵屋落斜西贡，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的嘛。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几多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i B 生活进行式。

0: 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没有想过呢，一些我们习以为常朋友之间的相处，其实呢可能隐藏着一些有害物质，慢慢呢就会令到你觉得同对方一起是很辛苦，会令你觉得心很累。如果呢你同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出现以下这四种情况，那就有可能呢你正处于一段有毒友谊的关系当中，那就应该要小心留意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不想提的事他就偏要提。有些所谓的朋友呢经常都会将他们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咁作为你嘅朋友，或多或少咧都会知道你最近烦紧啲乜嘢啦，有啲乜嘢事唔开心，有啲乜嘢事咧系连提都唔想提起嘅。咁但系咧，佢哋偏偏就中意喺你嘅伤口上撒盐。咁例如有意无意咧会提起你已经分手嘅前任近况啦，又或者系将你最近工作上嘅挫折攞出嚟大肆宣传。总之呢就是不理你开不开心，不断呢利用你去做话题。咁到你真係呢表现出唔高兴啦，佢哋就会用一句讲下笑啫，去将呢啲恶意呢做合理包装，令到你呢唔应该去嬲佢哋。否则呢佢就会话你乜咁小气㗎，讲下笑都唔得。搞到呢有错嗰个好似係你咁样。
1: 不哭

一段咧唔健康嘅友谊可能会出现嘅第二个特征咧，就系经常以讽刺口吻去说话。有啲朋友咧可能会喺你分享咗一个好消息，或者咧喺一件开心事之后咧，会揶揄你、嘲笑你，或者系挖苦你，会令到你咧怀疑自己系咪做错咗啲乜嘢。咁但系其实唔需要过度检讨自己，因为咧佢哋嘅冷言冷语咧，只系因为佢哋份人本身系咁样，与你无关。咁下次咧，当呢啲朋友又开始去笑你啦、攻击你嘅时候，不妨勇敢表达自己嘅唔愉快同埋觉得唔舒服，唔好咧俾佢哋以为可以继续打住朋友嘅名义去随便嘲笑你。

第三種咧，喺一段有毒友誼當中咧，可能會出現嘅特徵就係佢唔想見到你過得好。有啲人咧，總係中意比較，又容易眼紅別人。咁當佢哋咧見到你過得特別幸福快樂嘅時候咧，輕則就會喺心裏面暗地裏咧唔開心，嚴重嘅咧仲可能會直接擺曬上面。佢哋咧甚至会觉得你凭乜嘢咧可以得到一啲佢冇嘅嘢，所以咧非常之不满。慢慢咧就会令到你唔敢再同呢位朋友去分享你嘅开心事，因为你唔想激发起对方强烈嘅负面情绪。

有冇諗過呢，如果你嘅朋友經常會批評甚至係詆毀你鍾意嘅對象呢，這個朋友呢都未必係你真正嘅朋友。講緊嘅情況係你同嘅一個呢係好正常嘅對象交往，你哋相處得非常愉快。咁但係你有某位朋友呢依然係不斷喺度揾嘢去批評佢。其實呢佢又唔係真正關心你，只係呢佢想破壞你嘅感情。真正在乎你嘅朋友呢係會替你着想，等你開心。咁如果呢經常對你嘅交往對象指手畫腳呢，其實是非常之有可疑。

以上提及的有毒朋友呢，其实不算少见，不过呢，他们通常都很聪明的，懂得呢用一句为你好来做掩饰，等你呢误以为他们是在乎你，是关心着你。所以呢，凡事都不要太急于下定论，每段关系呢都要花一些时间慢慢观察，要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被心怀不轨的人能够乘虚而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

0: 表示，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今年頭八個月接獲3000幾宗求助個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約35%，主要同年初中東軍事衝突有關。其餘求助個案之中，大約一半涉及遺失旅行證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太古城。咁驾驶者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0: 不如話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 saxophone， 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 saxophone 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吴浩康嘅《讨厌》。如果咧我话冇人中意咧被人讨厌，你唔会反对个嗬？咁就算咧知道自己咧唔会成为到万人迷，咁但系咧我哋都会希望将对我哋带有恶意嘅人能够减至最低。不过一生人当中咧，难免就会受到批评。总会遇到一些不太喜欢我们的人，既然避无可避的话，就更加要应该知道用怎样的心态可以正确而且健康地去面对被批评，去面对被讨厌的情况。第一样要知道的是，被讨厌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代表着你坚持做一些别人不想你坚持的事。有时候会被人讨厌，正正代表你有自己的看法，你有自己的坚持。只要认清楚你支持的观点和看法是正确的，是这样的话，被人讨厌又有什么问题呢？第二，要厘清别人和你的内心社交距离。即是被不熟悉的人所讨厌，就无需要放上心。例如有日你在街突然有个陌生人话了你几句，你需要将他一直记在心吗？不需要，因为对方只是过眼云烟。又或者在网上有陌生的网民对你负评，你应该看过就算，没必要耿耿于怀。掌握内心的社交距离，如果对方和你并不熟悉，甚至是毫无交集，受到对方的恶意批评，就不需要将它放上心。第三种正确面对批评的方法，就是要知道有些讨厌真的可以毫无理由。有些人对你的评价就是天生无好感，而且带有些厌恶，总是会对你讲说话非常不客气，甚至会刻意重伤你。不妨记住，既然世界上有些人会毫无原因地喜欢你、接纳你，就必定都会有一些人是可以毫无理由地去讨厌你、针对你。所以真的遇到的话，就要提自己，哦，很正常啫，都没什么大不了。第四种方法，面对批评的时候，就要学会过滤，要做到留下良性建议，删除恶意诋毁。不妨先过滤一下评论，找一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值得你去记住，有些什么是有建设性的。有的话就要好好记住。相反，如果你发现对方只是单纯情绪上的恶意诋毁，就要过滤走他，不值得被他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剛才呢就分享過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去面對批評，跟住呢就想講下可以點樣應對呢啲負面評價。第一個應對方法呢就係、不要急於證明責任不在於自己。面對批評的時候，我們的本能反應就是會想跟對方爭拗，甚至是會激烈否認。有時候那個錯誤的而且確是由其他人造成，但無論如何激動的反應都對你沒有幫助，所以就算你是滿肚鬱怨，都要避免一些主觀控訴性的說話，不妨客觀一點，耐心一點，聽完對方有什麼想說先，才再慢慢逐一跟對方釐清。下次當你遇到一些無理批評的時候，可以提醒自己，如果錯的是對方，你沒有必要動氣，而若果錯的是你的話，你就沒有資格發脾氣。第二个应对负面评论的方法就是不要在批评者身上找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弱点，在接受批评的时候，有些人会很自然地想将个矛头指翻住对方，想拖埋对方落水。即是有些你来话我，你自己都不好得去哪里。其实遇到批评都是要以事论事，对事而不是对人这样去讲。就算你被指责的错误对方都曾经犯过，都不代表你可以用这一点去攻击对方，亦都不是拿来为自己开脱的藉口。应对负面评价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不需要过度道歉。如果批评是基于一个具体的错误、误解或者行为的话，道歉一次就足够。当然道歉应该是要严肃、诚恳和真诚，并且表现出你已经明白问题所在，将承诺以后会避免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相信对方都会欣赏你的承担。不要以为道歉次数越多是越好，对方不会想，亦都没有这样的耐性去就住同一件事听你道歉几次，因为你不嫌自己烦，对方都会觉得累。

如何適當地應對負面評價，有幾種方法可以參考嘅，分別就是第一，唔好急於證明責任不在於自己；第二，唔需要在批評者上找問題；第三，就算錯的是你，都唔需要過度道歉。咁而最後一個應對負面評價的方法就是唔好糾結於對方的批評。很多時負面評價會令到你對自己產生一種懷疑，特別是當這些負面評價是你平時沒有意識到的，而且又是一些你一時間很難去改變的地方。那在聽到批評的那一刻，你可能會很驚訝，繼而就會覺得自己很失敗，這些都是正常反應。但是千萬不要讓自己長時間糾結於這些評價當中。每個人都總會有些缺點，有自己的局限，對方的意見應該視為是一種提醒，你可以嘗試改變或者減少這種情況的出現次數就足夠，未至於要被這些事情去纏繞住自己。其實有時候接收到一些負面評價都真的可以令到我們獲益不淺，嚴格來說它是可以成為你不斷成長、不斷變好、變得精益求精的重要養分，所以都真的不失為一件好事。接近中午的12點了，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生活進行式同你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没有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万宜水库东坝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截至朝早10点几，大约140人经预约上山，整体大致畅顺，人流同过往周末同时期差唔多。今朝10点留意到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俾游客即场登记上山。他认为今日2000个名额合适。将会视乎施行情况再检讨，包括是否扩大名额和应用范围以及收费等问题，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署方在破边周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游客查询，有已经预约的内地旅客到场，指以往在社交媒体留意到破边周段人流较多，认为新的安排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更为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暫時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帶車多。另外啦，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啟田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㗎。咁而家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方向都幾塞㗎，龍尾就去到寶康公園。位置呢就係將軍澳道觀塘方向近住啟田道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宝康公园。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而家挤塞龙尾接近西湾河游乐场。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现时咧影响到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现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马仔坑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但系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RDHK Chart
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仪。

九月五号中午嘅12:09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儿，你好。首先要唔该小白先，上星期帮我做咗呢一个替工啊。因为我放了一个短假去了一个短 trip 嘅，就是去了韩国啊，同我啲中学同学。去到韩国嘅时候，真系周围大街小巷都系充满住 K-pop 噶。可能有啲地方夜晚有人 busking 啦，又会有 K-pop 嘅音乐会听到啦。然後在商場那裡行街的時候，啲餐廳啊很多時都是播緊 K-pop 的，還有啲行街的地方，我記得去到聖水洞的時候啊，記得哎咁早嘅咁多人排到嘅，點解嗰度仲要熱辣辣嘅？係咪邊間潮鋪啊？行過去望下嘅時候咧，咦唔係鋪頭嚟嘅。是一個好像 pop up 咁樣嘅攤位，咁係做緊咩嘅呢？應該係關一對男團事嘅，不過我唔認識嗰對男團啦。有好大幅 banner 喺後面，就原來係嗰對男團呢同一個化妝品嘅 crossover 咗即係好幾件專屬嘅化妝品，咁好多 fans 咧就去排隊，但系讲紧嗰阵时系30几度嘅吓，朝早11-12点嘅时候，啲人就系担晒遮喺度排，唔知系排隊買定排隊試啦，因為咧又會坐喺度嘅喎，喺室外，但系坐喺度試嗰啲化妝品咯。我估都因為是男團的魔力啦，因為如果要買化妝品的話，其實講真的，佢去商場買有冷氣唔係仲舒服咩？係咪？點解要烈日當空排隊喺度試喺度買呢？咁因為嗰個係即係男團嘅 crossover 版本啊嘛。之前過咗個充滿 K-pop 嘅週末之後，翻嚟香港。就繼續翻我充滿住廣東歌華語作品嘅 weekend 啊，因為逢星期六都會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出現，20個位置，雖然只係放咗短短幾日假啦，哇！但係翻嚟我要 pick up 嘅新歌咧都有幾多嘅喎，淨係講中文歌曲龍虎榜上榜嘅新歌已經有7首咁多。先嚟第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啊，嚟到我哋榜末呢一个位置，佢都系今年一个新嘅名字，叫做蓝奕慈。呢位男新人第二首嘅派台歌，希望俾大家见到佢内心嘅一面。蓝奕慈，纯。

0: 怀念细个嘅时候所有嘅爱咧，都系单纯美好嘅。将佢呢一种嘅向往摆落去歌曲当中，作曲 Brian Chu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蓝奕慈嘅《信》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都是新名字，都是新上榜的歌曲，他們自己呢有份幫自己這個隊名起名的。還有就是這首的出道作呢都有食到他們的意志。IDG2% 謝啲爾今個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2: 你

啊，都唔出奇噶，因为两位成员咧真系好年轻嘅啫，一位15岁，一位17岁，分别系 Fiona 同 Alpha 组成 IDG 2%。

0: 都是 IDG 偶像女生旗下的第三小队。中国金制 Bird 744， 填词钟雪，编曲 Bird 744， Oscar Tom Bosco Chan。IDG 2% 借啲耳，今日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女团嚟讲嘅话，而家佢哋算系师姐级噶啦，因为咧出道嘅日子咧已经比头先嘅 IDG 2% 长好多。咁啊，至于喺佢哋嘅歌曲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嘅心思，越嚟越多摆落去佢哋嘅作品当中。就好似今次呢个歌名咧，我同同事们咧都研究咗好耐，究竟系点样读嘅咧？最后发现咧，呢一个读音咧，其实虽然有官方嘅读音啦，但我自己觉得咧，你真系点读都得嘅，因为佢其实就系一句咒语嚟啫嘛。呢句咒语系想表达咩？就系表达，你唔使在乎人哋啦，你在乎自己中意嘅嘢、重要嘅嘢、你认为得意嘅嘢，你中意嘅话，其实都可以讲呢句咒语。所以 up to you， 但系官方呢个歌名叫做 Siki Siki Sasa，
2: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Color。

0: 自己嘅態度，無論係大事定係小事。Jacob Wilma, Jono, Music by AP, Marie, 天使王乐儿，天 Jono, 监制 Team 啊。新上网第十八位有 Cola 嘅 Siki Siki Sasa。
1: 第十七位。
0: 欸，这个歌名是易读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幼稚园都懂读的。不过要做到的话呢，要翻啲修行。今日星期全新上网第十七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0: 下一格，最大的概念不是只是闯，而是一齐闯。好的话不是一个人好，全部人都可以好的。祝歌填词编曲监制思君，新上榜第17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1: 第16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是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友情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可以参与相关的讲座。

0: 等因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西湾河游乐场啦。现时东隧咧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东隧九龙入口咧就排到去游丽村，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咧系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东隧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噶。咁啊，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而家暂时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汇对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弥敦道广东道交界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北角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4: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RDHK Chart
7: 由20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皇夫榜嘅时间，去到12:36啦。先提醒你啦，就系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5%啊。而家紫外线指数咧去到9噶啦，强度属于甚高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一出场咧，有五首新歌先嘅，分别第20位蓝奕慈 Lester 呢一位男新人啊，有佢第二首嘅派台作品《纯》。第19位新上榜，亦都系新人 IDG 2%， 两位少女啊，有佢哋嘅出道作《借啲耳》。第18位新上榜 ，Cola。Sikki Sikki Sasa

周围都是新上榜的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还有第十六位继续新上榜，有 Pandora 他们的作品灵光一千闪。继续是新歌，亦都是新的女团嚟噶。不过可能呢对女团嘅成员咧，有啲对观众嚟讲有啲熟口面嘅，因为可能佢哋选过港姐啦，你哋喺电视台边一啲剧集会见过佢哋啦，就系参与咗电视台嘅呢一个女团选秀节目啊。胜出的六位组成了这一队的魔音女团，带来他们第一首的作品 Turn My Magic On， 新上榜第十五位。Turn my magic on， 六个都是长腿，当然要来一首舞曲。

0: 作曲张雨晨，填词 TRS， 编曲 Tony Why Not， 监制 Jackie Choi。全新上榜第十五位，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第十四位。
0: 啱啱呢個上一個 weekend 啊，佢舉行咗佢嘅控管演唱會，而呢一首歌呢亦都係為住佢呢一個控管去創作嘅主題歌曲。主題歌曲以外，我諗最重要嘅係呢一首歌佢擺入去嘅意思，就算係逆風都好，逆風都冇咗佢嘅決心，逆風都仍然有台下嘅樂迷支持佢。新上榜第十四位，欣婷周欣婷，逆風之翼。

0: 有个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an、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全新上榜第十四位，引听《逆风之翼》。
1: 第十三位，
0: 啱啱就系央听为自己红馆创作嘅主题曲啦，提到以下落嚟咧，呢位歌手虽然冇人邀请佢创作呢个动画嘅主题曲，但系因为佢好喜欢呢套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于是乎佢就用呢个做灵感，好似自己为呢套动画写主题曲嘅咁样嘅心态去创作咗呢一首十七奏鸣曲。Gordon Flanders 上榜兩個星期上升一級第十三位。

0: 做过 Gordon Flanders 天使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oung 今个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三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1: 第十二位
0: 失恋之后其中一种伤心呢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可能就是幻想到将来他又会同对方做返相同嘅事情但呢个对方唔再係你係另一个人今次佢喺呢首歌就係将呢种心情演绎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第十二位

0: 作曲就系阿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咧今次有苏道哲嘅。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昨晚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已出之物。
1: 第十一位，
0: 虽然他哋叫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呢首歌咧，竟然系走 Honey 啊，唔该，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咧，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堂，最 raw 嗰个先系最真嘅佢哋。上翻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Open on faucets, no alcohol and spirits. Drip me some on the tipsy. No more protocol or permit. Let the waterfall be right.

0: 最高标金就五乐城电池林宝啊，上翻两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1: 第十位
0: 呢边就有啲甜啦，由一开始嘅电话声去到结尾嘅 Ola 都系。佢有少少嘅甜蜜放闪嘅感觉，不过呢首歌最紧要嘅就系想话俾你知。心够近嘅话，地域嘅距离不再系问题。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位，梁咏琪《远距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睇唔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 能见。汕头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09，進入我哋第二小時嘅眾民歌曲龍虎榜。提醒你，天文台咧现时录得气温系31度嘅，相对湿度68%啦，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嘅。回顾一下头先我哋听过嘅位置先，倒数咗嘅分别系第15位新上榜魔音女团嘅 Turn My Magic On， 第14位都系新上榜嘅周欣婷 Yan Ting 逆风之翼，亦都系我哋今个星期七首嘅新上榜歌曲当中成绩最好嘅一首。第13位啦，微升一级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第12位咧就系 Jeffrey 魏俊生啊，已出之物。第11位就有 Honey Bunch， 有佢哋呢首走堂嘅无糖奔驰。至于第10位，佢又加翻少少糖，支持梁咏琪嘅远距离。
1: 第9位。
0: 今次他們這首作品是充滿著換味的，就這樣歌名肺活量這三個字的肺字呢，就不是我們呼吸那個肺，而是用上廢物的肺字，全因這個歌曲內容呢就是關於灑肺躺平的一種日常態度。今個星期上升兩級第9位， DJ 肺活量。

0: DJ 郑浩然同埋阿添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首播三星期第九位肺活量 DJ。
1: 第八位，
0: 呢首歌咧，其实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系觉得超超地几轻松啊咁样。但系原来咧，佢收到歌词嘅时候咧，佢系觉得有啲沉重嘅。个沉重嘅原因咧，系因为喂，佢觉得呢份歌词咧，好似有种歌姬咁嘅感觉。咁然后佢就俾呢两隻字咧压喺佢嘅膊头上面，觉得我系咪会唱到呢种感觉咧？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八位，严明熙，拜拜拜。

0: 然有咗歌姬呢个感觉之后呢，令佢有压力，亦都有叫填词人呢去修改一下嘅，但佢哋再返嚟修改嘅 version 上面呢，就觉得咦冇咗个 feel 喎。所以最后呢是维持原判的。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填词小黑。今集 Edwin Chan Edwin Tong。严明熙拜拜拜，今个星期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好多嘢唔喺我哋嘅掌握之内，既然係咁嘅话，我哋要改变嘅唔係事实，而係自己嘅心态。心念一转嘅话，好多事情其实可能有意想不到嘅惊喜。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保持我哋龙虎榜上面嘅第七位。

0: 虽然呢首歌咧已经系七月嘅时候推出噶啦，但系感觉上咧，佢系应该要横跨到中秋节嘅，系咪？祝福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家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J 风嘅《人间缺陷美》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七位。是不是期待他們的團綜和團康呢？很快會出現的了。上星期我們這一首的冠軍作品，今個禮拜繼續停留榜上第六位的，作曲是張繼聰，填詞是鄭敏，編曲監製是蘇道哲，有 Mirror 的同往啊。
1: 第五位，
0: 今次咧佢就同 Pandora 合作，咁啊佢又留意 Pandora 嘅作品啦，覺得近年嚟咧，咦佢哋呢隊樂隊咧喺主流同埋佢哋自己嘅風格上面咧攞到一個好好嘅平衡，咁亦都令佢咧留意多咗佢哋嘅作品啦，想同佢哋合作啊。至於呢一首歌揀嚟嘅咧，當然就係 Pandora 嘅曲啦。佢話一聽落去有一種感覺嘅。只是這個前奏祖兒說已經有一種很醒神的感覺，很吸引的感覺。這首歌上榜四個星期，回落一級第五位，容祖兒等等等。

0: 除咗 Pandora 之外，都邀请咗佢好欣赏嘅 Serini 梁嘉欣为佢填词嘅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 用祖儿嘅等等等等，今个星期龙虎榜嘅第五位。
1: 第四位，
0: 咦，我记得放假之前呢两首歌呢都系黐埋一齐嘅，等等等等之后就有呢一个冲冲冲啦，呢一首作品呢用咗马嘅速度啦同埋向前冲嗰种嘅拼劲去比喻向住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而且未知嘅即系 Aaron 佢对舞蹈嘅热诚应该冇人会质疑啦，系咪先？加上就係呢一個嘅舞步融入咗呢一首帶有電子元素嘅舞曲當中。結果得出嘅係呢一首人馬合一嘅衝衝衝。作曲編曲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个星期啊，向前冲多四级嚟到殿军位置。

the virus. 但大部每信每秒也大结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6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遭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格斗犬只，他说署方人员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他说署方透过国际通用做法判定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包括检视犬只的外观特征和体态，观察头、鼻、口的形状以及下颚是否特别强壮，建议如果狗主怀疑犬只属于格斗品种，可以向注册兽医或处方查询，又指狗主要做好风险管理，强调当局并非禁止市民饲养格斗犬只。卫生署联同警方正是调查有处所声称预防提供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近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3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他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到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说今早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

0: 直击报道，
1: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现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路的支路比较车多，排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RT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11:36，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冇唔记得嘅。除咗龙虎榜嘅三甲位置之外咧，仲会出现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先嚟重温我哋头先倒数咗嘅，包括有第九位 DJ 嘅肺活量，第八位就有严明熙 Gigi 嘅拜拜拜，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都系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第六位就是上个礼拜冠军歌 Mirror 的同往，第五位容祖儿等等等等。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第三位
0: 今次呢他就参加了公司安排的一个即是 co-songwriting 的 session 咁样啦。他自己都话啊，其实入了行一段时间自己创作试过好多次，都难免就是啊自己一个人写病埋的话呢会有啲樽颈位嘅。但是今次在co-songwriting session 入面同其他嘅音乐人一起写呢，他觉得喂是一个几有新鲜感嘅体验嚟嘅，而且觉得咦大家即是識嘅嘢唔同，或者擅長嘅嘢唔同 ，jam 埋一齊嘅時候咧，係真係會諗到一啲自己平常諗唔到嘅旋律出嚟。而呢一個 demo 咧，佢哋話，佢話只係用咗一日啫，佢哋。

就已经完成了。写咗一首有点点怀旧 R&B 感觉的作品，力尊完美后备，今个星期上升6级，第3位。

0: 作曲力将 Noel Juni，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日星期上升六级季军位置，力将完美后备。
1: 第二位，
0: 相信咧唱片公司都觉得呢一首歌系属于佢嘅大歌嚟噶啦。除咗班底犀利之外，有 J 风作曲啦，有梁嘉欣填词啦，黎颖彤帮佢编曲监制之外，喺 MV 方面咧亦都帮佢安排咗一个重量级人马嘅，就系揾嚟同公司嘅伊健哥哥郑伊健做 MV 入边嘅黑胶唱片店老板嘅。咁因为佢曾经咧都有同公司反映过，就系、是、哦，我好想要即系啲靓仔嘅男主角做自己嘅MV 拍摄咁样。咁啊，公司咧就好应承你，揾个最靓仔嘅俾你，就揾咗郑伊健俾佢。但系呢啲嘢当然重要啦，代表公司好重视呢一首歌，我所讲嘅大歌。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呢一首歌入边嘅 message 其实都系好大嘅，系讲紧爱可以因为爱而流转。提醒我哋，系啊，身边最重要嘅都系爱啫嘛。今晚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亚军位置，黄淑曼 ，Hey Vienna。

係唱俾佢自己聽，亦都係唱俾我哋每一個繼續成長嘅人聽。當你有挫敗、有困難、有低潮嘅時候，唔係淨係望到自己嘅失敗，而係要望到身邊有咩人繼續支持你，呢一份愛先係你得到最多最重要嘅事。作曲馮允謙，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賴影彤，王淑曼 Hey Vienna 今個星期成為我哋嘅亞軍歌。雖然佢講曬話徐繼中作嘅呢一首曲好難唱，但係難極，起碼有回報啊，成為我哋嘅冠軍作品、啊。上榜六個星期啊，呢一首歌上升九級，嚟到冠軍位置。佢話呢首歌好似行樓梯咁啊，又上又落，個 range 又考起佢嘅。曾比特，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今个星期冠军歌。

0: 作曲徐嘅中田慈林日玲，編曲 Justin Yao， 監製 Gareth Chan， 曾比特，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上榜六個星期上升九級，成為我哋嘅冠軍歌。
1: 華夏原創金曲榜。
0: 今个星期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已经揭晓埋啦，包括季军歌系力津嘅完美口碑啦，亚军系黄淑曼嘅 Hey Vienna， 冠军啱啱听咗曾比特 Mike 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咁接住落嚟，我哋嘅时间咧就要交俾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呢边咧有十个位置嘅。第十位首先出現，我們剛才在龍虎榜上面都有聽過這首歌，梁詠琪的《遠距離》。今次他的監製是黃允玲，其實已經是相隔了超過20年他們再合作的。第九位有《過海》這首作品，其實就是一套國產動畫電影《白仙》的插曲來的，主唱有王玲加上王黑夜。第八位由任素汐主唱的《别来无恙》，一首充满着温情和那种唱到你入心的治愈的作品来的。第七位了，今次呢佢跨界啊，由演员成为一个歌手，推出佢自己嘅个人音乐 EP 啊，叶童同呢一张 EP 当中咧收录咗呢首上网歌《等一个傍晚》。第六位，将人生嘅喜乐都化成一场江南烟雨。松容自在，亦都有一份诗意。呢首歌曲叫做《烟雨平生》，主唱是周传雄。第五位，又是呢套动漫电影《白仙》的主题曲了，今次是由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全世界的雨》。第四位，真是做回他自己了，呢首歌可以说是陆续步入成年，或者已经步入啱啱成年的他们，有很多成人对他们的期望，或者做一个标准成人的一些 rules 啊。但是这首歌六个字，我只要我开心，他们希望自己做到，也都希望同龄的青少年都可以做到。第四位，头先听过有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啦，季军歌咧就是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位有张艺兴的《Call My Name》。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歌咧，呢一首歌我觉得是一首很有趣的作品嚟嘅，融合了普通话和俚语的一首歌曲啊。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陈楚生《六回头》。

由呢首黎族嘅民歌《恋远方的阿妹》作为开头，带大家进入佢呢一个山野间嘅故事。陈楚生《六回头》，华夏原创金曲榜今个礼拜我哋嘅冠军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而放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 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之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发言人说，今早大约8点30分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以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盗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受热带气旋沙德雨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瑞川县凌晨四点发生泥石流，当局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损毁，其中8座完全损毁。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仲会系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7: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纪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问下咁多位听众一个问题先，有没有试过因为看完网上的运动教学短片，觉得哇都好似好简单啫，我都识啦，即刻咧就喺屋企嗰跟住佢做，但系做完之后发觉，点解第二日咧痛到落唔到床，有时好似觉得关节又痛，拉伤肌肉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以为上网睇下片就等于学识咗点样去做个运动，但系事实上睇片咧净系睇到人哋做，人哋用紧边一组嘅肌肉发力，骨盆有冇歪，核心有冇收紧，镜头完全影唔到出嚟，麻木咁样跟住做，往往唔单止咧达唔到效果，仲好容易咧搞到自己周身伤添啊！作为一个运动新手，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正确做运动？运动之前又应该有啲咩准备呢？好多人去到运动场做运动，一落场就会即刻全力跑或者去做运动，觉得做热身运动简直是浪费时间。但其实热身先是给你身体的开机程序，提升体温和关节的润滑，你的肌肉就好像一条橡筋一样，天冷或者是静止的时候都会很硬，用力一拉很容易就会断的了。热了身之后，肌肉就会变得有弹性，关节液体也开始分泌，才可以承受冲击。热身绝对不是只是叫你站在拉筋，而是要做一些动态的热身，例如开合跳、弓步走，转动你的关节，话俾大佬知我准备要开始做运动啦。而做完剧烈运动之后呢，好多朋友都因为好攰就会即刻坐返低饮啖水，甚至呢会瞓低㗎。其实咁样对我哋嘅心血管同埋肌肉呢都係好伤㗎。剧烈运动嘅时候，血液呢都会集中喺我哋嘅四肢，如果突然停低，血液就未能够及时咁样回流，好容易呢会令到你头晕，甚至係眼前一黑。缓和运动，例如慢行3至5分钟，就可以帮你嘅血液平稳咁样回流返去心脏。而运动之后做静态拉筋都是一个最佳时机，拉伸紧张的肌肉群，除了可以有助代谢乳酸，减轻第二日延迟性的肌肉酸痛，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拉长肌肉线条，避免肌肉过度绷紧。而大家选择做运动，相信你的初衷都是想身形靓啲，但有没有想过真正的靓是怎样来先？而 現代人經常都寒背、骨盤前傾、烏龜頸，透過正確的肌肉訓練和拉筋，平衡回前後側肌肉，站出來的時候都會自然挺拔，整個人的氣場和比例即刻不同了。而規律的運動亦都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和新陳代謝，排汗就可以帶走我們毛孔的污垢，膠原蛋白合成加快，皮膚自然會透出健康紅潤的光澤，任何的化妝品都發不出這個自然的胭脂。而當你由原本啲啲運動都做不到，到你掌握到一項運動的時候，你的身體就會由成日都好像沒來精神，到精神奕奕，運動分泌出來的多巴胺和腦內啡會令你由內而外散發出一種鬆容、自信和堅定的靚。

0: 今日嘅中心嘅你咧，请嚟咗一位嘅运动治疗师，有 Preston。Hello Preston， 你好。
1: Hello， 超 B 你好。
0: Preston 咧，你就系一位军医，系咪叫做可以？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你就系港队啦嘅排球队啦嘅军医啦。
1: 系啊系啊，坊间我哋叫我哋做军医啫。咁其实我哋系一个球队嘅随队治疗师啦。咁、我而家就第二年去担任香港队嘅随队治疗师啦。平时啊，成日工作要做啲咩咧？会系球队练波嘅时候，我会出现啦，去照顾佢哋嘅伤患问题啦，去睇下佢哋练波有冇啲突发嘅损伤啦。除此之外咧，就系、是、当最紧要啊，最紧要就系佢哋要外出比赛嘅时候咧，咁我会跟住佢哋一齐出去嘅。譬如最近我哋去咗蒙古去打一个亚洲东区锦标赛啦，男仔去蒙古打，咁女仔啱啱去香港打完啦，咁都十分精彩。当香港队有啲紧要嘅比赛啊，或者系国际性嘅赛事啊，咁就会请一个随队治疗师去跟住佢哋，咁就全程照顾住运动员嘅需要啦，每一日去治疗佢哋嘅伤患问题啊，做翻啲舒缓放松啊，咁喺场地嘅时候，我哋要提供一啲tailor-made 嘅熱身俾佢哋啊，做一啲運動嘅貼扎啊，去支持住佢哋嘅手手腳腳可以順利比到賽啦。咁、比賽嘅中途又要有急救嘅嘢要做啦，以防佢哋喺比賽嘅中途有損傷啦。咁比完賽之後就做返啲 recovery 啦，主要嘅工作都係咁樣。
0: 係 personal 即係運動治療師呢個 terms 啦，我諗係而家就好多人都關心嘅，因為好多朋友都會經常做運動啦，或者好多痛症問題啦，
1: 係
0: 咪呢一啲都係屬於你要去幫幫忙嘅範疇嚟㗎？
1: 其實都係啊，咁而家我覺得喺社會對於運動嘅風氣係越嚟越好㗎，係啊，而家好似做運動係流行咁樣，你唔做運動反而你係唔夠潮啊。
0: 是因为而家有啲朋友讲嘛，呢、這个叫做 sportainment 啊。即係做運動我哋同埋 entertainment 呢係 combine 一齊，譬如一個場地跑下步，即係識下朋友啊，一齊去 hang out 啊，即係以前你就可能落去一啲酒吧，而家就對唔住我哋今日去咗一個球場度玩啊，係咪咁呢？而家真係
1: 會㗎，而家真係多咗㗎，其實運動慢慢呢係會形成咗唔同嘅 community 出嚟，
0: 係
1: 啦，令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可以有一個聚集嘅地方啦，或者聚集嘅活動啦，咁呢一個風氣相對就叫做健康咗啦。
0: 係 ，Preston， 你本身你自己都係運動員嚟嘅係嘛？
1: 我以前係玩開越野跑嘅，我諗每一個運動員啦，曾經都有諗過可唔可以做到全職運動員。咁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咁但係當時我係好辛苦咁練習啦，日日都去體育學院度跑到嘔啦，係啦。但係面對現實嘅問題咧，我最後尾都係決定冇再去追逐呢一個全職運動員呢條路啊。咁我選擇咗去退居幕後啦，去做一個角色係 support 翻運動員嘅，去成就佢哋可以喺全職嘅路上行得順利。
0: 係，我反而覺得你呢個角色係更加之重要，因為你又真係做過運動員，你起碼了解到運動員嘅身體狀況係點。因為喺咪後咧，你同我講到其實原來真係要幫手去處理一個運動員，即係除咗心理以外咧，佢個體格咧，你都要搞好多嘢嘅，即係你唔係求求其其咁樣睇下，哎傷啊，幫你碌兩下嗰啲咁樣嘅按摩槍就算啦，唔係嘅，你有好多嘢要處理。其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心機旁邊嘅朋友覺得做運動就係我做咗就已經贏咗啊，覺得。好多朋友譬如當我每個禮拜呢都有幾日去做 gym 啦，跑下步啦，游下水啦，好多時候佢都係會聚焦咗喺我做運動嘅過程，但佢哋冇呢諗過其實可能運動前你要嘅熱身啦，運動後你要嘅放鬆啦，其實呢一方面呢都係好重要啊 ，Preston 係咪咧？
1: 係啊，的確係熱身同埋 cool down 咧係超級重要噶。但係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好多啱啱新手做運動嘅朋友仔嘅盲區嚟嘅。
0: 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唔做運動底啊嘛。咁我由細到大都唔做運動嘅時候咧，我都唔了解嘅。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嗰陣時啱啱拉我入坑咧，即係你做運動啦，做啦。尤其是疫情期間，你冇嘢好做啊嘛。咁你唯一一個做就可能落街跑下步啦。 當時跑步咧，朋友就話：喂，跑之前咧記得熱身先啊，拉拉筋啊，如果唔係咧，你陣間咧就會抽筋啊，又會有好多嘅損傷啊咁啊，係咪咧一定要做熱身？點解咧又？
1: 熱身運動啦，點解話係好緊要呢？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低強度嘅 exercise 啦、去激活翻我哋嘅肌肉啦，我哋嘅神經系統啦，去提醒翻我哋嘅身體，準備咯，
0: 喐咯喎要，
1: 係啦，嚟緊一間硬嘢喎、其實熱身咧，嚴格嚟講咧，我哋有一個 protocol 可以去好好咁跟住嘅，咁、我哋會跟住個 principle 咧叫做 RAMP， 係啦，咁 R 咧即係 race。即是我們要做一些 exercise 呢去提升我們的心率和體溫先、這個第一步啦，第二步就是 A 啦 Activation， 那我們又有一些 specific 的 exercise 呢針對我們一間那樣運動主要用到的肌肉，我們去激活了它先。第三 M Mobilize 即是活動度、那我們又有一些動作呢是提升關節的活動度的，是啊，你的關節可以活動得多一點，你的幅度多一點，自然做運動的時候沒那麼容易受傷了。是啊，最後 P 就是 potential 了，就是增強。那我們會都是根據我們一間那樣運動呢去做一些比較高強度或者爆發一點的 exercise， 譬如是一些跳啊、左右 shift 啊等等的動作。那這個 principle 我們跟好了之後呢，那就容易一點可以適應到一間我們高強度的運動了。
0: 是，其實是不是那個熱身除了可能幫你告訴身體知、你要做運動了，接下來你會動了，你要醒了，即是好像叫醒你一樣，即是你身上洗面一樣。
1: 是啊，
0: 即是跟他的道理一樣的，是不是亦都會令到可能那個運動提升那個能力呢？
1: 絕對是會的，絕對會提升到個能力的。如果我們不做熱身運動的話，你的身體其實是未甦醒的、你的肌肉亦都未準備好去做這樣運動的。輕則就在真的打波比賽的時候表現會沒有那麼好啦，嚴重起上嚟咧，就會容易增加咗個受傷嘅風險噶啦。
0: 亦都咧，有啲朋友就會諗啦，我而家即係夜晚可能六點零鐘去做運動啦，咁我成朝其實都已經喐曬啦，做咗好多唔同嘅伸展啊，喺公司裏邊咧打成個電腦啊，都係咁依揈下手啊，跑完一輪步咧，我追完巴士搭完車，終於趕到嚟個運動場啦。咁我咪做咗熱身都唔得嘅咩？
1: 又有啲唔同喎、，CB。嗱，我哋平時朝頭早工作啦，其實嗰個強度咧太低啦，佢未足以令到我哋身體嘅一啲神經元咧去甦醒。係啦，咁所以咧都真係要喺嗰個主項運動之前，可能十分鐘、十五分鐘，咁去做翻一啲適合翻我哋主項運動嘅熱身，針對翻。主項運動的熱身咧，咁就最理想啦。
0: 哦，即係你做乜嘢運動都要 base on 翻嗰個運動而有啲特定嘅熱身嘅。
1: 冇錯，最理想應該係咁樣嘅。
0: 即係唔係嗰啲簡單以前嗰啲拉下手拉下腳就係乜嘢都得嘅，唔得嘅。其實
1: 呢、這個就係我哋細個體育堂好 general 嘅熱身啦。係啦，我覺得呢一個熱身其實係冇錯嘅。對於我哋特別我哋細個上 PE 堂嘅時候咧，有呢一啲熱身係好夠用嘅、因為我哋嗰陣時仲細個，我哋。個人又未勞損啦，手手腳腳用咗唔係好多年啦，呢個熱身運動咧絕對夠用。當我哋隨住年紀長大啦，我哋啲手手腳腳關節用得多啦，咁我哋就要好好保養佢啦。咁應該喺熱身運動方面咧就要講究少少啦。
0: 明白。喂，咁但係嗱，熱身就重要啦，即係幫你喺個運動嘅過程當中，起碼唔會受傷先咯。
1: 冇錯冇錯。
0: 咁做完運動其實我都搞掂曬啦，咁流曬汗，即係亦都好辛苦啦。點解亦都要喺運動之後要做翻一個 cool down 呢個過程？同埋個 cool down 過程咧唔係少嘢嘅。我聽有啲朋友講咧，譬如去跑步，跑咗可能當八公里咁啊。你 cool down 你至少要翻半個鐘九個字到咧，你先至夠個鐘數或者嗰個時數咧，先至可以幫你 cool down 到，係咪咧？又
1: 哇，超 B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問題，熱身同埋 cool down 咧，最大嘅分別就係熱身，我哋會做到好多動態嘅嘢，而我哋運動後嘅 cool down 咧，係做啲靜態嘅伸展嘅。咁靜態嘅伸展主要嘅作用咧，就係、是。 叫做舒緩翻我哋運動期間肌肉嘅繃緊啦，係啦，伸展拉長翻佢啦。因為我哋做緊運動嘅時候咧，經常要去收縮我哋嘅肌肉啦，令到佢繃緊縮短咗嘅，係啦。同埋咧，我哋專項運動咧，不停去做重複嘅動作啊。所以其實我哋不停做專項運動咧，係消耗緊我哋嘅身體肌肉啊、關節啊。咁而一啲cool down 嘅動作啊、熱身嘅動作啊、一啲 gym 嘅動作啊，或者一啲 rehab 嘅 exercise 咧，都係提升翻我哋個人嘅。咁所以我哋去做運動嘅時候，係應該要兼顧到兩者嘅。唔可以淨係做游水、跑步、單車咁樣，就完全唔理熱身同 cool down 嘅。
0: 其實 cool down 我都有少少咧，就係未捉得到究竟點為之 cool down 嘅。嗱，有啲朋友咧就教我，譬如當我跑步啦，我跑運動場，我跑咗可能十個圈，咁你跑完十個圈之後咧，那個 cool down 咧就話你行翻三個圈啦，慢步行咁啊，你唔好太慢喎又嚇咁複雜嘅，行又唔得。又要繼續跑，但跑又唔好跑得太快，即係你好難捉嗰個叫做個孤單。喂，點樣做呢？明明頭先即係朋友 Person 你都話啦，喂，我哋要做翻啲慢啲嘅，即係可能係咪瞓啊喺度得㗎？其實都得㗎，即係乜咁辛苦，我哋要跑與唔跑之間又要慢步定點樣？即係呢個點樣去捉咧？呢個孤單係
1: 其實你可以當係一個漸進式嘅緩慢落嚟啦，由我哋。做緊運動，我哋個神經系統其實處於一個好活躍嘅狀態嘅亢奮狀態啦。咁冇話唔好嘅亢奮狀態就係喺我哋緊張嘅時候要用到啦，我哋去戰鬥嘅時候要用到啦。咁但係如果長期都喺個亢奮狀態咧，咁對我哋身體就唔好啦。我哋可能會出現一啲精神嘅疲勞啦，身體嘅不適啦。咁我哋就要學識得點樣喺一個亢奮嘅神經系統狀態入面慢慢放鬆落嚟啦。咁最簡單咧，就係由高強度嘅運動做翻一模一樣嘅嘢，但係變翻低強度先。好似啱啱快跑，我哋變做慢跑。慢跑我哋变做行，等个心率咧由一个好高频率嘅心率，慢慢 drop 翻去正常嘅水平先，系啦 ，drop 翻去正常嘅水平啦，我哋唞气都顺畅啦，咁我哋先至慢慢去翻个运动场侧边坐低，做翻啲静态嘅拉筋，咁就最理想啦。
0: 系，咁系咪真系头先我所讲嘅话？譬如你可能跑咗八公里或者十公里，你至少做翻半个钟或以上嘅。cool down 過程咧，
1: 我覺得又唔係咁死話，一定要做足半個鐘頭嘅 cool down 嘅。其實有十至十五分鐘嘅 cool down 咧，有做已經好好噶啦。
0: 哦，即係做咗好過冇做。
1: 當然啦，其實有做十至十五分鐘已經好過好多人噶啦。
0: 係
1: 啊，都市人而家佢哋係享受做運動嗰個過程。但係佢哋忘記咗 cool down 嘅重要性。
0: 係啊，呢個真係好多朋友都忘記，同埋好多朋友真係而家因為成個大環境嘅風氣咧，都係同你講話，喂，做運動啊，運動健康啊，可以有好多嘅好處啊。大家淨係諗到個好處啫，但係諗唔到其實原來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咁樣係做運動做啱咗，但係其實可能係傷害緊自己啦，或者係做錯咗運動啦。我相信 Person 你應該見證好多係嘛？
1: 冇錯冇錯，日日都會見到嘅，
0: 日日都會見到。喂，轉個頭翻嚟，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哋有冇啲咩迷思？平時原來大家都以為做啱嘅嘢，其實原來你做錯咗，或者可能呢一樣嘢會傷害自己啦，好嗎？
1: 好啊，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朝早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事发朝早11:多，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浓烟一直从餐厅喷出，席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都要用手掩住个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

0: 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喎、
4: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6: 同我。
7: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8: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9: 好正嘅。
10: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8: 系系。
10: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谈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1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17: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咗一世。
13: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哇！讲就终身美丽。
19: 听完2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懂得热身是对我们身体的尊重，而懂得 cool down 呢，都是对我们美丽的保养，循序渐进，才是对健康负责任。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运动治疗师啊 ，Preston 你好 ，Hello 你好
1: ，Sylvie。
0: 嗱 ，Preston 头先又讲少少咧，即系大家 warm up 啦，同埋就系 cool down 啦。咁亦都咧，真系而家成个大环境，大家都中意做运动，即系好多朋友咧觉得做运动系可以令到自己，譬如可能身体健康好多啦。
1: 冇错。
0: 无论系细路仔好，定系老人家咧，而家都会愿意去做运动，同埋系会觉得我需要做运动。嗱，当大家都做运动嘅时候咧，你又做，我又做嘅时候咧，一定有啲好似我呢啲咁嘅，就系嗰啲新手入坑，以为自己做咗，但系其实原来一路做错咗嘅，系咪亦经常见到咧？
1: 会嘅，的确系经常见到有呢啲朋友仔嘅。
0: 多数系咩类型嘅朋友，或者多数系做错咗啲咩咧？
1: 主要就系缺乏咗一个有系统嘅渐进式训练，又或者喺个专项运动入边咧。缺乏咗可能一個人去街住佢哋，咁始終而家 social media 嘅資訊又發達啦，咁變咗好多朋友仔咧都會靠上網睇，然後就自學咗。
0: 哦，係啊，
1: 咁但係偏偏咧喺網絡世界入邊嘅資訊咧，可能中間雞精咗好多嘢啦。咁就變咗新手嘅朋友咧，就未必可以好全面咁樣知道背後嘅原理啊、邏輯啊。咁如果單單跟住睇咗幾條片就盲目咁樣去跟足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啲慢慢形成有啲身體嘅痛症走出嚟啦。
0: 有好多嘅運動咧，有如簡單到我哋細個翻學體育堂做嘅運動咧，其實好多朋友都做錯嘅，即係譬如可能 sit up 好啊，掌上壓好啊，或者平板好啊，

0: 其實你都好多動作呢，如果你冇一個人真係督住你望實你呢，其實你都可能做錯，即係好似覺得交功課形式啊。
1: 嗯嗯。
0: 但係當你呢人年紀大呢，你骨頭脆啊、
1: 嗯、
0: 骨頭開始慢慢有問題，或者可能都返辦公室坐得多啊、
1: 嗯、
0: 多咗好多勞損之後呢，你嗰個以為冇乜嘢嘅動作呢，其實傷害好大㗎喎。
1: 冇錯啊。我諗如果以我做咗咁耐治療師嚟講啦，見得最多最 common 亦都傷害性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呢，就係、是、好多朋友仔呢喺做一個踎低嘅動作，即係深蹲嘅動作、
0: 哦、
1: 又或者係一個弓箭步 lunges 嘅動作呢，佢哋好容易會將個膝頭哥呢內翻咗。有好多朋友呢就會叫做慢慢養成咗一壞習慣，就係、是、踎落去嘅時候膝頭哥向咗入趾，即係好似 X 型腳咁樣。咁其實呢咁樣踎幾下呢就唔會即刻形成啲咩損傷嘅，
0: 但係傷膝頭哥囉。
1: 冇錯啦，但係當你不停去重複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呢，慢慢就會有啲慢性痛症走出嚟㗎啦。
0: 喔、哦。
1: 係啦，咁呢個問題都非常之常見嘅，特別是在女士身上是更加容易發生的、
0: oh.
1: 是的，因為天生呢女士的盤骨是會比我們男士闊一點、
0: 嗯、是的
1: 變成她踎下去的時候呢，那個角度就容易傾向她的膝頭哥想指向入面。這個問題呢最主要的成因呢、可以是關於我們的 pat 肌肉不夠力啦。除此之外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看看那個朋友仔有沒有扁平足啦、
0: oh.
1: 如果她本身有扁平足的話呢，是更加容易令到她踎下去的時候膝頭哥會向入趾嘅。
0: 嗯，同埋好多朋友咧都會知道我哋對腳咧嗰個肌肉好重要，下半身你一定要即係操翻好啲肌肉，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容易會平衡唔到，跌親就好大件事噶嘛。所以咧就會上網，頭先你講啦，就睇好多唔同嘅視頻啦，就會留意翻啦，諗住就佢都係咁做，我咪咁做咯。但其實真係會做錯嘅，好多時都會唔覺意之後做錯咧，其實仲影響咗添。有啲朋友最影響大咧，我見到佢哋。譬如可能就是剛才你說啦，深蹲啦，他會咬埋腰咯。
1: 是都常見嘅，常見
0: 的。是啦。
1: 看下他在一個踎落去的動作裡面呢，是哪一度出了一些叫代償，即是 compensation 啦。如果好像剛才你提到呢，他踎落去的時候個膝頭哥呢很容易走了去前面的話呢，咁呢個有機會呢就係佢嗰個腳腕嘅活動度呢就唔係咁好啦。係啦，又或者呢佢做個踎落去 squat 嘅時候呢，個人歪嚟歪斜嘅。係啦，佢有機會係兩邊腳嘅 muscle 唔係好 balance 啦，強度有啲差異啦，咁呢個又要睇喎。咁如果佢做一個踎嘅時候係比較咬腰嘅，咁、就有機會係佢個盤骨髋關節嘅活動度又唔係好夠啦。
0: 是
1: 啊，所以我們在一個深蹲動作裡面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0: 其實是我們真的原來有某些動作我們自己去做的時候呢，反而可能已經了解到身體了，是不是？
1: 沒錯的，是的。比較大路的 exercise， 譬如 squat 啊、弓箭步啊、掌上壓啊等等呢，其實一做呢很容易就被我們治療師見到，你哪裡出了問題、有些是一眼看得出的。
0: 是究竟個問題是在於本身身體的問題，還是說可能我們日積月累，即可能回到辦公室坐得多而影響到出現的問題呢？你見證的話、
1: 其實兩樣都會有的。如果我見到的話呢，都市人講真就係比較多係同工作長期坐比較大關係嘅，係啊。當我哋長期坐喺 office 一坐幾個鐘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就有啲肌肉會坐扁咗啦。
0: 哦，係，尤其是 pat pat 嗰啲位咯。
1: 冇錯啦 ，exactly 就係 pat pat 啦。
0: 係，
1: 係啦，我哋嗰個臀大肌啦，其實就係我哋身體最大最有力嘅肌肉嚟嘅。咁佢同時咧都係好似一個 cushion 咁樣俾我哋坐住。
0: 嗯。
1: 咁但係當我哋一坐幾個鐘壓住佢咧，佢好容易坐扁咗，佢冇咗彈性啊。
0: 係係。
1: 我哋個 cushion 冇咗彈性啊。咁好大問題㗎。咁當我哋平時企喺度嘅時候，有用臀大肌啦，我哋行路要用臀大肌啦。咁當呢個肌肉好似熄咗機嘅時候，我哋又要維持翻正常嘅生活活動喎。咁就變咗要其他肌肉去幫手做嘢啦。
0: 係，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好多朋友呢由細到大聽一句說話呢，女仔呀，我哋要挺胸收腹啊，都會令到我哋有啲肢體呢都係做錯咗嘅，即係好容易就咬咗條腰出嚟啦。
1: 冇錯。
0: 然之後就會個膊頭唔知點解就會突然間咬後定唔知點樣，總之成個動作呢以為我哋以前一路講落嚟嗰啲咩挺胸收腹呢好啱，但係原來做錯曬囉。
1: 因為大家對於挺胸收腹呢呢、這個概念冇一個好 標準嘅線喺度啊。
0: 係
1: 係啦，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不如俾個 cues 大家可以容易啲去理解究竟點樣係為之好少少嘅姿勢啦。咁首先咧就係 chin tuck 啦，即係我哋少少收下巴啦。
0: 嗯，
1: 之後咧就係 neck long 啦，我哋條頸咧好似要伸長少少，伸高少少咁樣嘅。跟住 chest wide 啦，就係我哋嗰個膊頭要打開少少。
0: 係，
1: 又就係 ribs down， 就係我哋個肋骨架咧有少少好似向翻下沉嘅感覺。
0: 哇！呢一個咧是我最難去捉的其中一個位置來的。怎樣肋骨可以動到呢？經常都做運動的時候，什麼時候說，你將肋骨收回去，怎樣收啊？那個骨來的
1: 喎。或者呢，容易一點去理解呢，各位朋友仔可以試一下呢，將兩隻手放在我們那個肋骨架的旁邊先啦，輕輕包住它啦，然後我們吸口氣的時候呢，看看個肋骨會不會有左右前後有個 expand 打開的感覺先。應該是好像360度這樣打開的。是。是。然後當你呼氣的時候呢，你應該要感覺到你整個肋骨架呢是由好像漲了的氣球慢慢收縮去到扁曬的。
0: 哦，
1: 當佢收縮嘅時候咧，就係有少少叫做 rips down 嘅感覺。
0: 等於咧，有啲朋友成日講咧，就係用嗰啲歌手個唱歌方法咧，丹田。
1: 丹田係啦。
0: 丹田嘅感覺，我哋唔係要喐個肚腩，我哋唔係喐個肚，係真係喐個肋骨啊嘛。
1: 嗯，要有嘅。咁講到丹田咧，其實我哋呼吸都好講究嘅喎。
0: 係
1: 係啦，咁其實呼吸就係我哋平時所有人最 common 每日無時無刻都要做嘅運動嚟嘅。
0: 係
1: 係啦，咁我哋呼吸咧其實主要分開三種啦，一個係胸頸式嘅呼吸，
0: 胸頸式即上半啲嘅，
1: 上半啲嘅係啦，冇錯冇錯。第二種咧就係腹式呼吸，相對理想啲嘅。係係係啦，咁最理想咧，我哋應該要做到叫做完全呼吸。
0: 系啦，呢、這個好似好緊要，完全呼吸。哦、我日日都呼吸緊，點樣完全呼吸咧？
1: 係咯，點解呼吸都要學嘅？都有啲朋友仔會有呢個疑問。
0: 係，
1: 現實嘅問題就係我哋隨住年齡長大啦，我哋有唔同嘅生活習慣啦，我哋有唔同嘅運動模式啦。咁呢一啲後天嘅習慣係會改變咗我哋先天啊，我哋做一個完全呼吸本能嘅能力嘅。是我哋每个人天生 BB 仔细个出嚟嘅时候，我哋都系做到完全呼吸噶，系好自然嘅事嚟噶。但系当我哋长大啦，我哋有唔同嘅习惯啦、坏习惯啦，咁会改变咗我哋嘅呼吸模式。
0: 嗯，
1: 可能系我哋嘅脊骨嘅摆位唔同咗啊，我哋肌肉嘅运用嘅习惯唔同咗啊，咁就会令到我哋有不同嘅呼吸代偿走咗出嚟啦。咁如果我哋平時有留意身邊嘅朋友仔咧，睇下佢會唔會係長期呼吸嘅時候咧好大聲啦，第一，第二咧就係佢呼吸嘅時候咧，經常會見到連個膊頭啊都有起伏嘅，
0: 嚇、哦、
1: 條頸好崩緊嘅，咁呢啲就係胸頸式嘅呼吸咯。如果佢長期保持喺胸頸式嘅呼吸咧，佢嘅肩膊肌肉、佢嘅頸肌肉就會好崩緊嘅。
0: 係，
1: 咁呢個係最唔理想嘅。
0: 嗯嗯嗯。
1: 如果以日常喺我哋叫做休息嘅狀態底下，佢都係用緊呢個呼吸模式嘅話，就冇咁理想啦。咁相對好少少咧，就係腹式呼吸啦。
0: 嗯。
1: 我哋識得丹田啦，我哋吸啖氣入去個肚入邊，個肚識得漲起嘅感覺嘅，成個呼吸嘅量會多咗啦。我哋唔會依賴曬我哋嘅胸部同頸嘅肌肉啦，咁呢個就相對理想啲，最理想啦，最好啦，就係可以 restore 翻我哋與生俱來嘅本能啊，就係嗰個完全呼吸，咁就係胸頸同埋腹式一個 combine 嘅方法嚟嘅。
0: 嗯，
1: 咁呢個都有個學問喺度
0: 嘅。好多朋友咧，點解個呼吸影響咁多咧？有一樣嘢影響咗嘅，我就係做運動嘅時候，啲同學仔咧先發現，咦？點解會咁咧？就係佢嗰個肋骨啊，呢啲位咧。凸起曬出嚟嘅，咁大家就以為哦，你嘅身體結構唔同啲咯。
1: 嗯，
0: 誒，原來唔關事，
1: 唔係噶，
0: 就係關個呼吸事，
1: 好關事噶，
0: 就係關你平時個呼吸做錯咗。你做運動嘅過程，你呼吸錯咗咧，其實原來都會將你骨咧凸咗出嚟噶。
1: 咦，超逼你嘅觀察力都好有潛質做治療師喎、
0: 啊，咪真的？真係喎，原來呢樣嘢呢，我哋大家唔留意到呢，其實我哋呼吸呢係改變咗好多嘢。譬如我之前學過整小眼啦，整面啦、其實整面呢，我哋面骨好啦，或者我哋身體骨都係一樣啦，都係靠呼吸我嚟推動到佢原來喐咗㗎。
1: 係㗎。
0: 所以有啲朋友點解話，哎呀，點解啲骨歪咗嘅？其實可能有機會就係頭先阿 Preston 你講嗰樣嘢囉。你呼吸錯咗，你咪令到你個骨錯囉。有啲朋友而家講呢，就係、是、可能你瞓覺嘅時候呢，你嘅 姿勢啊，點解成日你都會將隻手舉起啊？或者打側瞓啊，因為瞓覺是一個你最舒服的狀態才瞓得著的嘛。
1: 沒錯，
0: 如果你要做這些動作才瞓得到的話呢，其實可能是關你那個呼吸啦，或者可能關你自己神經身體那個結構啦都歪了而有關係咯。
1: 沒錯啊，是的確是這樣啊。
0: 是啊，所以這件事呢其實不要想著、呼吸那麼簡單，其實都會影響我們做運動，我們做運動也都可能那個效用也都沒那麼大的嘛。
1: 剛剛我們提到有三個呼吸模式啦，但是做運動的時候呢就冇話胸頸式呼吸一定係唔好嘅。
0: 哦，又咁嘅，原來係。
1: 係啦，佢係睇下喺咩時候要用到佢嘅啫。咁當你喺個運動嘅期間，你需要好快速咁樣換氣，咁你避免唔到用胸頸式嘅呼吸嘅。一啲短期要爆發嘅運動咧，就點都會用到胸頸式嘅呼吸噶啦。
0: 哦，係
1: 啦，但係反而咧一啲 cardio。嘅運動，即係一啲比較要鬥肌耐力嘅運動咧，我哋就建議最好咧都係可以 practice 到嗰個完全呼吸，咁一定可以提升到你個運動嘅表現嘅。
0: 係完全呼吸係咪即係由你個鼻吸完落去，喺你個鼻一路落到個肚，然之後再轉翻出嚟嗰、那個口呼嗰、那個為之一個完全呼吸啊？
1: 冇錯啊，超 B， 其實你都了解完全呼吸的原理嘅、哦，
0: 即係要鼻吸口呼啊嘛，正常係咪？
1: 係啦，鼻吸口呼之餘咧，入邊都仲有好多細節，我哋要去感受。我哋可唔可以形成到一個良好嘅腹內壓啦？就是、我哋鼻吸氣嘅時候，我哋嘅橫膈膜有冇做到一個理想嘅收縮啦？嚇、啊，我哋嘅腹肌有冇幫手去參與啦？去支撐住我哋成個軀幹啦？呢、這個都係。做唔做到完全呼吸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如果我哋喺完全呼吸嘅角度啦，一個最理想嘅呼吸咧，應該要係360度漲起，唔係淨係個肚前面漲起。我哋應該係要摸住成個腰啦，摸住個軀幹啦、吸氣嘅時候咧，應該前後要漲，左右都要漲。
0: 真係好似吹漲咗個波咁樣噶。
1: 係啦，係啦，真係諗住自己好似氣球咁樣變漲嘅。到你呼氣嘅時候咧，就好似氣球漏氣咁樣口呼啦，咁一路將啖氣吹出嚟，咁個氣球一路漏氣就一路 compress， 咁直到咧我哋收實咗我哋嘅腹肌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真正咁樣用到我哋身體最核心最入邊嗰一陣嘅腹肌啦，嗰、那個叫腹橫肌。咁啊，好似腰封咁嘅形狀包住我哋個腰嘅位置，
0: 係啦，呢個好重要喎，
1: 呢個係好緊要，特別係攞嚟去 prevent 一啲傷患啦，呢嚿肌肉係做咗好緊要嘅角色嘅。
0: 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去做運動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等於儲錢理論啊嘛，我哋講，即係你平時就屋企裏邊嗰個銀行存折咧就不停希望儲滿啲，儲滿啲，日後老咗之後咧就退休嘅時候就舒服啲啦。而家好多朋友做運動嘅原理都一樣，就係、希望咧儲翻啲肌肉啊，儲翻啲身體嘅機能咧，到你日後咧老咗嘅時候咧。起碼冇容易跌親啦，冇咁容易受傷啦，同埋頭先你所講咁，譬如可能腹橫肌好啊，或者腳嗰啲肌肉好啊，儲得夠嘅時候咧，就算啊，你好似叫做慢慢流失，都仲有啲肌肉喺度咧支撐住自己啊嘛。
1: 哇，係啊，呢個概念十分好啊，我哋真係要趁我哋後生壯年嘅時候咧，養成一個良好嘅運動習慣先，令到我哋嘅身體嘅肌肉多啲先。
0: 係，
1: 係啦，咁起碼我哋隨住年紀慢慢長大嘅時候，咁唔多唔少肌肉都會流失嘅，骨質個密度。都會疏鬆嘅，咁我哋起碼有多啲 buffer 可以去慢慢搣啊嘛，
0: 係係係，
1: 同埋你做咗運動追個巴士都快啲啊！
0: 即係譬如頭先我哋都提過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但係而家就係好多朋友即係做運動啦，唔覺意之下咧，佢都會可能有時係會受傷嘅。有冇啲譬如可能我真係誤以為即係做 gym 好，做健身好，喂，其實有啲動作你真係要留意清楚，如果唔係嘅話，好容易傷，或者傷邊啲位係特別多人會經常出現咧喺你。治療的過程當中
1: 最常見呢其實就是膝頭和腰啦。我想動作上面呢如果各位朋友仔都有教練可以跟住當然是最理想啦、因為始終健身運動我們都是想去提升我們的肌力啊令到我哋身形又好啲，借呢個運動嚟提升翻佢專項運動嘅表現啦。咁但係如果喺個健身入面做錯動作咧，其實就得不償失啦。
0: 係啊，
1: 係啦。咁我諗最容易見到做錯嘅動作，除咗啱啱講嘅深蹲會有膝頭哥內翻之外咧，咁就係大重量少少嘅深蹲啦。咁可能大家條腰咧。 就叫做 brace 得唔够实啊，系啦，个核心唔够用力，咁变咗当你孭住个大重量或者你要去突破啲重量嘅时候咧，个核心唔够力去维持住咧，就好容易会整亲个腰骨啦，系啦，再严重少少嘅可能系啲朋友仔做 deadlift 即系硬拉嘅时候咧。啊！拉個好重嘅重量喺地下拉上嚟啦，咁條腰又係 brace 唔夠好，唔夠實淨，咁就突然間 pop 一聲咧，就擠咗個椎間盤出嚟噶啦。
0: 哦，
1: 係啦，咁一擠個椎間盤出嚟咧，就手尾就長啲噶啦。
0: 係啊，
1: 真係擠壓住你嘅神經嘅話咧，咁其實嗰段時間真係好辛苦噶，你可能又會痛啦，你又會有麻痹感啦。啊，悲痛啊，灼烧感啊，可能就沿住由你条腰一路走到落去脚板底都有呢个感觉，咁你稍微喐少少都好唔舒服噶。
0: 系，所以我真系觉得咧，大家真系中意做运动嘅朋友咧，唔好谂住做运动啊，健康啊，就求其做，或者可能你以为唔系求其做，但系你可能真系冇了解清楚究竟嗰个运动你个目标啊或者目的系乜嘢。有啲人淨係見人做，我咪做囉，推空個個都推㗎啦，我咪推下先啦。咁推完之後呢，原來你一直都係唔夠力量呢去推嘅時候呢，反而會推到你自己嘅身形呢，本來你諗住係練胸，但原來你誰不知呢，練到你膊頭又差啦，頸又差啦，因為做運動呢，好多時候大家唔夠力呢，就會拉埋條頸呢，就向前拱起咗嘛。就變成烏龜頸
1: 喎，冇錯冇錯，
0: 呢個都係經常會有咯。
1: 係啦，呢啲會係容易見到嘅一啲常見借力啦，叫做
0: 係。
1: 當我哋做啲 pushing 嘅嘢嘅時候唔夠力，咁唔知點解好自然就會咬實個牙膠啊，
0: 係啊，
1: 係啊，個頭又要中去前面啊，跟住側埋少少條頸咁樣推出去啦，咁都好常見嘅。咁呢一啲都係一啲身體嘅代償嘅 pattern 啦，咁變咗各位朋友仔去做運動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多少少啦。
0: 同埋有啲朋友咧，佢唔夠力咧，咪先阿 Ben Fason 你講啦，即係咬實牙關啊，咬實牙關之後咧變咗方面嘅，使乜成咬啊？
1: 係啊，
0: 咬到個人咧，即係成塊面個面骨都歪埋嘅喎。
1: 嗰個咀嚼肌咧，突然之間肌肥大咗，大隻咗啊！
0: 你本來練緊你其他啲肌肉，練咗個咀嚼肌咯。
1: 係啊，
0: 本來你想靚，但係其實你會整到自己咧，反而冇咁靚。
1: 在個運動的期間，如果你沒有一個適當的 program 啦，咁就會得不償失啦。你明明係想做運動的時候，令到個身形好睇啲嘅，但係當你沒有一個好的指引，或者冇一個好嘅系統去做嘅時候，咁變一個體態就唔好睇啦。
0: 所以我大家啦，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希望幫助大家可以身體健康啲。但如果咧你有時即係唔覺意自己做錯運動，或者冇了解清楚個運動嘅本質嘅話咧，好容易造成傷害嘅。所以今日咧，多謝 Passion 咧同你分享咗咁多啦，即係要了解一下我哋平時做運動之餘，我哋都要愛惜一下身體啊嘛。
1: 係啊，多謝你的邀請啊，超 B， 我都想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做運動嘅習慣啦，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啦。
0: Thank you, Preston. Bye bye.
1: Bye bye.

再一次多謝今日嘅運動治療師分享出咁多咧關於做運動嘅小貼士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十二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對開有交通意外呀，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嘅，擠塞龍尾就去到桃園圍嘅。重複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對開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呢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園圍。而較早前呢，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交通意外呢，喺半個鐘頭前就已經清理咗㗎啦，咁而家呢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啦，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喂，

0: 繼續有我阮正方，
1: 之後有我圖仔啊 ，Hello，
2: 係仲有 wing wing 啊。
0: 嗱，既然咧今日係我哋三個啦，咁我哋嚟一個成熟啲，跟住高級大人嘅 topic。
2: 原來我哋嘅形象係咁噶，
1: 都似嘅。我覺得比起我哋其他主持人，
2: 其他唔係啊，
1: 因為我年紀嘅擔當，我有 Jane C 嘅年紀擔當。
0: 唔係，係你使錢嗰個品味，
1: 品味啊，
2: 大仔，
0: 喺用錢嘅地方上邊好高級大人，
1: 用錢嘅速度嚟計咧。都快的，我覺得。
0: 喂，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怎樣快法。
1: 即是我覺得呢，翻工咁辛苦，
0: 是
1: 為的是什麼呢？為的就是要獎勵自己啊。
2: 認同
1: 是不是啊？
0: 喂，兩位都勁啊。
2: 認同啊，
0: 不是，我過了那個年代，我過了那個歲數，我想
1: 他獎爆了啦，已經四大爆機，就是我樓兩三棟，即是車四五架揸，
0: 當然不是啦，是去到現在都未達成，我都不會那麼多慾望低慾望社會。
1: 調返轉，即是我同冰冰就叫做啱啱初出茅廬，在社會即是啱啱開始做嘢啦。
0: 咁
1: 如果調返轉，可能大風，你可能第一份工攞翻第一份糧嘅時候，有冇係記唔記得係買咗啲咩？
2: 好
1: 嗱，我唔想再話你係幾多年前啦，依家你又鬧我啦。
0: 係嘅，我可以分享嘅呢、這個。嗰陣時我第一份工我係
1: 舊公司啦，都
0: 唔係 no， 我入舊公司之前我係教武術啊嘛，我係做一個武術導師啦，我係做一個武術 centre 嘅 reception 啦，我去做賣鞋做零售啦，即係都係同一個地方會發生嘅，因為武術係會有一啲專用鞋噶嘛，係啦，有陣時要幫人哋揀下鞋都會嘅。OK， 咁 whatever 啦，總之就係第一份工嘅第一份工資，我愛咗嚟做咩啊嘛？
1: 係
0: 好話說。就是我有一次即係代貨咁去咗馬鞍山嗰頭，咁然之後距離下一堂都仲有啲時間，咁就慢慢行囉。咁經過咗一間寵物店嘅時候，其實我係冇行入去嘅。
1: 嗯。
0: 係啦，咁但係見到咦喂時間尚早喎，行入去逛個圈啦，望下啲動物自己都開心啲啦。
1: 嗯。
0: 我行咗入去，我就見到有隻貓望住我。
2: 竟然買咗隻貓？
0: 係啦。
1: 哇，我好意想不到喎、啊。
0: 佢就我人生第一隻貓，仲要係我本身唔鍾意貓。
2: 哇。
0: 係佢我望住嘅時候，佢就好似皮靴貓咁樣囉。即係隻眼由下而上抹到好大水汪汪咁望住你。咁嗰陣時基本上我就係第一份糧直接劈咗落去，我就先斬後奏，仲要未同屋企人講。
1: 啊，係喎，你嗰時應該同屋企人同住緊嘅
0: 係嘛？係啦係啦，咁就買咗我哋即係屋企嘅第一隻貓，就係貓啡咁樣啦。
2: 哇，我覺得買貓呢樣嘢，如果變著係我哋，應該會諗好耐喎。呢一樣嘢
1: 會
2: 令到我衝動消費嘅一樣嘢。
0: 唔夠年輕啊嘛，我嗰陣時好年輕。
1: 我又覺得係即係嗱，一來個金額上面咧，喺香港寵物鋪買其實都係價值不菲。
2: 可能嗰陣時冇咁貴啊。
0: 貴嘅貴
1: 的，我都算貴嘅。
0: 成份量啊。
1: 即係可能你話我又想買個袋，買可能買其他嘢都未，即係差唔多數目嘅，即係唔似係第一份工就要我都買隻貓要屙煙嘅。
2: 係啊係啊，
1: 可能成個月嗰嚿錢就要擺曬落去先買咗隻貓翻嚟。
0: 係屙煙咗，屙煙咗。
1: 係啊，咁我就覺得咦，即係屙煙嗰下好犀利。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記得自己可能就算唔好話 full time 啦，做緊學生嘅時候翻啲 part time， 即係食餐飯我都會計住，咦呢餐飯可能要用咗2.35678。
2: 哦，即係你都係會。計住條數，驚自己用多咗嘅。
1: 我唔係驚自己用多咗，我係驚自己好肉赤，好心痛。其實我就係好即係愛財如命嘅君子嚟嘅。
2: 即係你會儲錢咯、
1: 啊？儲錢都會，因為我會如果即係。我覺得啊，即係銀行户口入面冇啲結餘咧，個人會好心慌慌，即係冇乜。
0: 你一開咪講嘅，
2: 係咯咁唔同，你同我而家完全相反咯、
0: 啊。你做人咁辛苦，為咩啊？獎勵
2: 啊嘛，
1: 都得標題黨嚟噶嘛。
2: 我哋而家嚇你背負，
1: 好似我哋講翻精華啫嘛。圖仔話使錢咩？快過去廁所，點解咧？
2: 係咯。
0: 即係而家愛財喎、
1: 啊。點解啊？可能係因為試過使得太多咁樣嗰啲就有啲後果。咁樣講翻愛財如命嗰 part 啦，即係我真係記得，可能一開始可能做過可能做咖啡師啊，又或者係幫下手做啲 part time 仔嘅時候咧，真係落去嗰個 lunch time 即係翻嗰度食飯噶嘛。 lunch time 你係唔會想俾多過自己一個小時時薪嘅錢去食飯嘅，即係尤其是我，即係可能當我嗰陣時可能做咖啡師一個鐘頭揾$60啦，咁個飯如果我買一個叉燒飯先算，佢要$62咧，我覺得佢攞緊我條命㗎再嚟，
0: 係，
1: 因為你諗下嗱，我食飯都一個鐘，咁好似呢啲 part time 咧，我印象中係嗰個飯鐘係唔計錢嘅，有機會即係睇啲公司啦咁樣，睇 policy， 咁你諗下嗱，我哋翻工翻八個鐘，中間可能有一個鐘食飯，咁嗰個鐘唔計錢，我仲要嘔突多一個鐘，咁就變咗我今日出街翻工扣埋車費扣埋個午餐，其實可能淨賺係五個鐘嘅工資嘅啫喎。
2: 咁其實你冇慳錢嘅喎，你唔係嗰種係咁使嗰啲。
0: 唔係，我覺得佢講緊呢一個咧，係佢初頭啱啱初出茅廬嘅時候嘅一啲計錢方法。
2: 係啊，而家已經
1: 真
2: 係
1: 會肉赤嘅，
0: 明唔明啊？佢嗰啲就係可計到嘅金錢流動啊嘛，即係我一個鐘頭值幾多錢，我用咗幾多錢，我就會等於咗幾多個鐘頭。但係而家淘嘢啊！
2: 系咯，
0: 你
2: 系买一个衫，
0: 买表啦，
2: 系咯，
0: 个人晓啦，
2: 系咯。
1: 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公平，最公平咧就系我哋同首富系马斯克定系李嘉诚嗰个都有一样共通点嘅，
2: 系
1: 就系我哋一日咧都系得24个钟头。
0: 哇，你嚟呢啲啊？
1: 系啦，咁24个钟头想表达啲咩咧？就系我哋大家拥有嘅时间都系一天内入边咧系一样嘅，
0: 系准备去机芯表、机械表。Come on！
1: 咁之後咧，呢啲都係引入嚟嘅，即係走埋入。我意思係話，咁啊突然間咧有興趣去買翻隻鐘錶嘅。
0: 係。
1: 咁可能以前咧買錶，可能係中意玩，即係可能智能手錶啦。呢排好大過。咁可能再
0: 玩字你係知佢咩 level 啊？
1: 係啊。
2: 玩字。
1: 你哋成日都喺咪話我玩錶玩錶，我都洗咗自己腦添。而家買咗一隻錶當自己玩家，講出嚟俾人笑。咪咯。嗱，咁説話講翻嚟啦，即係喺戴智能手錶之前咧，其實係冇戴錶呢個習慣，即係可能我哋出世，即係我同冰冰，我哋呢一代咧，都係可能已經慣咗智能手機啦。咁我細個戴過啲咩？
2: 翻學冇戴咩？之前
1: 我冇啊，即係有啲好興嗰啲運動款
2: 表，係啊係啊係啊，
1: 大隻隻隻嗰啲我都冇戴到，因為我隻手咧手會比較細。咁又唔好襯啲好大隻嘅錶嘅，我比較斯斯文文咧，成即係成條筷子成碌竹咁樣。
0: 哦，哇！咁形容啊，有幾
2: 賺緊錢？
1: 我唔係因為我細個再瘦啲嘅，而家又食多咗少少。
0: 係
1: 啦，咁所以
0: 而家係象牙。
2: 唔係啊，佢啱啱話佢大隻咗啊。
0: 嚇！出邊嘅時候，
2: 係啊，
1: 同大家介紹過玩壁球噶嘛，
0: 係啊，
1: 我真係 keep 住玩噶，唔係為開咪而講噶，
0: 就係壁球嚟到你，
1: 係啊，就係壁球嚟到我壁咗咯
0: ，OK，
2: 哦，壁咗，
1: 手臂 OK， 不過胸肌要跟上，
2: 係繼續加油，係，
1: 咁即係嗱，以前就冇戴開錶啦，但係戴嗰啲玩具錶咁樣，咁唔知點解出去到嚟做嘢之後咧，就因為女朋友都揀一隻錶俾自己
0: ，OK，
1: 佢當即係我覺得女仔同男仔唔同，即係我哋男仔可能冇乜首飾。會戴咁，可能鐘錶係大家戴得多，之後可能要會有啲重量、有啲品牌，咁唔似我哋要戴好多戒指，要戴多頸鏈啊、手鏈咁樣。咁但係女仔，我覺得即係 wing wing， 你覺得錶都係一個時尚配飾為主噶嘛，係咪應該？
2: 對於我嚟講嘅話，錶還好，我中意買頸鏈啊、耳環呢啲多啲咯，戒指咯。但係錶嘅話，我真係還好，因為我而家就係戴緊個智能手錶，
0: 係
2: 方便我工作咁樣咯。
1: 但我諗你條帶都有揀過噶嘛，即係你而家
2: 咁又係嘅，
1: 即係你例如話你中意啲銀色嘅，咁呢啲唔係，即係例如話你啲耳環係銀色啊，咁你會令到條錶帶，就算係智能手錶都揀翻條鋼帶或者係
2: 都會㗎。我屋企都幾多錶帶㗎，都有十條㗎。
1: 哇！哇！
2: 係有皮啦，跟住又有嗰啲銀色，啱啱講鋼嗰只啦，跟住係有好多
0: 十幾條啊！
2: 係啊，見到靚就會買啦，跟住有時睇心情，跟住就會襯嗰條鏈帶。
0: 即係都係嗰句啦，容易襯衫啊嘛。
2: 係啊，所有嘢都係啊，點樣襯好睇？
1: 嗱，我覺得所以係男女唔同嘅，即係
0: 你咧同
1: 嗱，我就啱啱買咗一隻鋼錶仔啦，就平平地嘅，
0: 唔係得啦，得
1: 入門嚟嘅，咁即係好入門啦。咁但係起碼係真係人生第一隻叫做機械計時，
0: 係
1: 即係佢有機心。
0: 你用咩心態去購入佢嘅咧？
1: 我嗰陣時咧，其實係好衝動嘅。我諗住就話啊，我想咧就做完呢，即係嚟緊呢幾個月會好多好密集嘅工作啦。咁之後諗住做完之後，可能去
0: 錢啊。
1: 即係都有幾個月月薪啦，做完之後都應該。咁之後就諗住啊，可能年尾嗰陣時即係聖誕節去到一月，你最衝動消費、最想去旅行嘅時候，我諗住嗰陣時先買。
2: 係。
1: 咁因咩事咧？就因咩事咧？就係咁啱咁要戴錶，你就齋睇睇咗好耐咧，你心癮咧，即係個好痕啊！我想 feel 下隻錶係咪真係啱自己噶嘛？即係有時你睇嗰啲咩個嗰個錶圈嗰個半徑嗰、那個即係直徑有幾大幾細，嗰、那個咩錶耳有幾長，
2: 好有研究。
1: 一個講啫嘛，一個數字嚟噶嘛，即係你唔戴上就 feel 唔到噶嘛，係咪？
2: 係啊，
1: 即係好似啲頸鏈咁樣講完個啦，係咩石咩珍珠冇用㗎，你戴上手先知道你靚唔靚噶嘛，係咪？
2: 戴上去就想買啦嘛。
1: 係啊，咁啊嗱，佢擺個 sales 係咁同我講話，你唔買都得㗎，你試下先啦，試完翻屋企慢慢諗啦。我都係學你嘅就，即係
0: 乜嘢？
1: 唔係，我係學你，即係喺下樣嘢做之前，仲有少少時間就入去睇下啦。咁佢係咁叫我試下，就諗住啊，試完就啱啱好時間，我啲朋友應該會到啦，就攞新手戴下。
0: 係係係，
1: 咁啊不得了啦。
2: 嗯，
1: 咁啊好，你發現咦，原來個感覺比我想象中好喎，即係比齋睇相、齋喺嗰啲睇啲片嘅價就更加好啦。咁嗰下想博取，咁但係諗住咦，可能香港買嘅價錢。同我可能嚟緊去外地啦，我就會諗一諗。咁我真係殺住咗 hold， 即係踩咗 break 嘅。我嗰下真係 hold 咗 break 嘅。
0: 你都有理性喎。
1: 因為即係啲 friend 打嚟就，喂，我到你喺邊啊？我話，我試咗表，不過我而家出嚟啦。咁嗰啲係一個最好
0: 的。哇！你個 friend 救你一命啦。
1: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即刻冇咗幾千蚊，咁我就行翻出去鋪頭。
0: 幾千蚊，
1: 幾千蚊
0: 差價係幾千蚊嘅？喺香港買同外國買個差價係幾千蚊啫？
1: 可能幾千 won 咁樣咧。
2: 幾千 won
0: 我唔信咧。
1: 咁之後啦，個故事就講翻嚟。咁我就離開咗間鋪頭，咁啊，即係我真係格格啊，即係我都會諗，咦，今日呢隻錶可能要我花幾耐工先揾到咧，咁係諗，咁啊上網 search search 會唔會有啲平啲嘅 option， 或者即係我真係 search 去外地買個價差幾多？係係。咁一 search 咧就不得了啦，就見到一個網站係嗰啲連鎖錶鋪嚟嘅，就唔係嗰牌子嘅分店或者唔係嗰牌子嘅網頁咁樣。咁啊見到咦又平喎，即係嗰個網頁連鎖錶鋪仲有九折。咁之後仲有一個額外折扣寫住話咧，今嗰幾日係打風嘅，有個颱風節。好奇怪嘛，
2: 系
1: 咯，
0: 有嘅有嘅有嘅，
1: 真系好奇怪噶嘛，即系可能后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就留喺屋企就上网 shopping 冲动下嘛，就引落，咁我就咦见到，喂有个嗰啲 discount 曲咧，咁咪试下，即系揿落，
2: 跟住就买咗啦，
1: 唔系即系避住避住，仲有
2: 避住嘅，
1: 有估计分啊，即系你揿落去咪打完个曲字系见唔见，即系唔知你呢只表，系啊，即系你试下系呢个曲系咪啱啊，即系会唔会系啲限定标款先有咧，咁样嗰啲，揿完之后有。即本来是由即3000元变到去2000头咗喎，仲平过喺外地买，咁同埋嗰句早买早享受，
2: 系
1: 迟买迟享受，系啦，而家都平咗两嚿啦嘛，已经，咁仲等乜嘢？即刻博取埋，咁就买咗啦。咁反而买完翻嚟之后咧。我覺得有另一個 topic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是、一個句子我又係網上學翻翻嚟嘅，就係話擁有咗先至可以對一件物件退味啊，即係退係非零，即係褪色嘅退啦，
2: 即係就冇咁重。
1: 係啦，味就係魅力嘅味咁樣。即係大家想手之後，我覺得咦係。冇一開始第一下戴上手咁衝動，咁但我又唔後悔嘅，起碼即係好似感覺上呢隻錶可以陪你出去工作啊、見客户啊、做節目啊、去拍拖啊，即係甚至乎你可以攞去游水去放水啊嘛。咁之後你會發現，咦，原來佢喺度記錄住個時間，因為佢我呢隻錶係咁啱係揀咗有星期啦，即係我睇咗張相，睇到今日係幾多號嘅。咁我每次一起身見到今日係可能星期四係20號，咁我覺得好有 feel， 好似即係咦時間又過咗一日啦咁樣嗰啲，即係戴。上手是不後悔，同埋都幾開心，即係好似穿搭上咧，好似男人咗。
0: 係
2: 係，
1: 我想兩個都問下意見，即係先問下我嘅大前輩大風，男人戴錶係咪有型啲、有 man 啲、有味道啲咧？
0: 我本身就唔係啲咁樣嘅男士嚟嘅，
1: 但係你 man 嘅，我覺得其實
0: 多謝，但係我唔係用呢一啲去營造自己嘅身份啦，我會發現，因為譬如男士有幾個換物㗎嘛，個坊間會係啦，相機、錶咁樣㗎嘛，即係你三個㗎嘛，咁你又中咗錶啦，咁我就冇中錶，我就中咗相機，係啦，其實買翻去嗰樣嘢，我覺得都係自我身份認同嘅一種嚟嘅，
1: 係，
0: 即係佢嘅價錢係點樣，我覺得一件事，但係買完翻嚟之後。你怎樣去給個價值佢，同埋你怎樣同呢個物件去相處，去製造屬於你哋嘅回憶，呢一個係我覺得男仔入面腦入面嘅浪漫嚟嘅。
1: 同埋我都聽過咧，有陣時咧，我媽咪都係中意消費嘅。我諗我都遺傳咗佢少少嘅 DNA。
0: 唔好俾藉口。
2: 係咯，係咁藉口自己咯。
1: 咩嗱？唔係想問藉口。係。有陣時咧，我見到佢買啲無謂嘢咧，叫做我都會話佢：，又買
2: 點樣係無謂嘢先？
0: 其實都
2: 係
0: 對你嚟講無謂
2: 嘅
0: 啫。
2: 都
1: 係
2: 啊，
1: 即係佢話：，你隻表做咩啫？係咯，即係手機可以睇時間咁樣。同埋佢，我中意想分享呢句嘅就係話：，你就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女仔咧買嘅都係濕聲嘢、濕聲嘢咁買。你睇下你啲男仔一嚟就相機。又幾萬蚊，錶可能買得貴又要幾萬蚊，你哋嗰啲買一次等我哋買十幾百次咁樣啦。
0: 係唔係喎？嗱，手袋都唔係喎，手袋唔嘢少嘅喎，
1: 手袋係唔嘢少。咁我就想趁呢個機會問一問 wing wing， 你同唔同意我孖子兔仔孖子嘅講法咧？
2: 我覺得。因為我身邊都有啲咁嘅例子嘅，真係女仔咧平時係買好多零碎嘢啦，袋嗰啲可能都真係要諗好耐啦，但係佢哋可能有時會買下啲飾物啊，買下啲衫咁樣，但係身邊男仔 friend 係真係一買就買啲好貴嘅嘢。
0: 哦，係喎，係
2: 啊，
0: 呢個現象係有發生過。
2: 係啊，佢哋一嚟就哦買車咯，儲咗一大筆錢跟住就買車咁樣咯，係會有個咁嘅現象出嚟咯。
0: 誒咁啊，又喺度嗱，我想問一下，譬如我哋攞咗條界線先，你覺得幾多錢以上嘅消費？就為之係要諗過度過啦，譬如我哋開個數，譬如一萬蚊嘅消費，嗰嚿嘢係一萬蚊嘅，你覺得你哋會遇到啲咩先會用呢嚿錢去買嗰件嘢咧？
2: 真係需要咯，
0: 真係需要，
2: 係
0: 真係，
2: 真係啊！
1: 嗱，我而家
0: 唔係，因為我會發現，譬如手錶呢啲係咪真係需要咧？即係我哋係一萬蚊以上噶嘛，有啲錶，譬如有啲相機係真係一萬蚊以上噶嘛，但係我哋係咪真係？係
2: 咪真係需要啊，陶佬？
1: 嗱，我咧相機都有少少涉獵下嘅，都係入門款啦。不過要同大家講一講，
0: 其實講講下，你會車都涉獵埋噶啦，
2: 都有啦，
1: 代步嘅啫，
2: 都要三樣嘢都有啊，
1: 要用
0: 嘅。哇，其實隱形富豪嚟喎，即係陶佬係我哋呢個節目嘅，
1: 係咁講，我啲車都
2: 係介紹嘅，係
0: 咪同一個節目？點解個薪金爭咁遠？
1: 你問問監製先啊！
0: 喂，繼續
1: 講翻先嗱，咁咧，我覺得係。達成咗啲有啲目標，想獎勵自己有呢個因素喺度嘅，即係如果尤其是大嚿嘅消費啦，當然你唔會衝動，即係例如話，即係衝動唔起嘅，即係我張卡我都碌唔到一萬蚊，咁我衝動唔起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咁我可能我即係可能下或者係年紀咧，即係可能我30歲想要一部好靚嘅相機，一件或者好靚嘅錶，我都會係一個考慮嘅，同埋會有一個動力去俾自己，可能我而家 keep 住做嘢，就好似可能啊年尾可以去個旅行，或者可能下年應該每個月儲下儲下錢就可以夠錢買呢架車，買呢只。标咁样，
0: 喂中啊中啊中啊！
1: 我系呢个心态啦，
0: 中我都系即系买礼物俾自己，可能系咪由我哋以前细个系咪阿妈咁样同我哋相处，即系你努力做咩，跟住最后你要有个礼物。
1: 我觉得似咧老师叫你咧，即系每次默书100分会俾个贴纸你，咁你可能储够10个贴之后，即
2: 系你哋系为咗奖励自己居多咯，
0: 借口嚟嘅，
1: 唔系一定系想要嗰样嘢嘅，但系你。理性上會知道，咦嗱，我無啦啦使突咗一嚿好大嘅錢啊！
0: 你過程會諗好多藉口嘅，
1: 係啦，
0: 嗰啲咩咩睇時間睇得開心咗，
2: 令到自己身份好似提高咗，
1: 係啊，都係嗱，
0: 呢啲虛擬嘅嘢嚟噶嘛。
1: 當然，我電話係可以睇埋今年係2026年添，
0: 巴閉
1: 啊！係仲勁添，其實係咪咧？電話一定齊啊
0: ！Wing Wing 咧，我知道你就即係不停都係一啲短線嘅購入啊，
2: 係
0: 你啲衫啊、剩啊，其實你都好自覺，你都好計曬數。
1: 我驚你唔～咁講，我代你講啦。你話咧，如果星期咧，一個星期一至五要翻工啦，咁日日要唔同衫都合理嘅。咁但係去到下一個禮拜咧，係唔可以重複翻上個禮拜嘅衫，起碼都要隔一個禮拜
2: 嘅。係嘅，
0: 我哋幫你初計咁樣計一條數嘅，唔係特別大。咁啊，當你每件衫
1: 50蚊先算啊，
0: 50蚊先算啦。係。咁然之後上身啊，俾個 layer 啦，咁就100蚊；下身一條褲就100蚊，咁即係每日咧就150蚊先算。係。變咗365日，你唔係。翻曬工噶嘛？
1: 係，我哋就話不如當你100日喺屋企瞓啦。
0: 係啦，冇
1: 250日先算啊。係，
2: 最後條數係咩？
0: 最後條數都係37,500啫喎。
2: 其實唔多㗎。
0: 對比起你一隻，
2: 係咯，對比你一隻錶、一部相機，其實唔多㗎。
1: 我3,000蚊就一隻錶，仲要揀翻價2,000頭。嗱，不過我明，即係我哋計嗰時咧，我都以為哇，你每日都用同衫，應該個使費好大啦。咁當然我保守估計咧，即係一件單品要50蚊先算，喺香港都難嘅。
2: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如果衣服上面嚟講，你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有一樖消費癮嘅，我覺得即係無論你中意食嘢又好，中意去旅行又好，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消費，咁可能呢個消費慢慢累積到一年嚟講，其實都會大嘅。咁啊，想睇下 wing wing 其實可能對於消費嘅觀念都係同我哋一樣。 份男仔系要储翻嚟，定系纯粹行过？咦，我想买，一系唔自己俾钱，一系就叫男朋友买。
2: 哇，咁又唔会，但系我嘅消费观我系比较活在当下嘅，即系我因为你哋啱啱话啊，你哋可能会真系谂好耐啊，又或者系俾啲奖励自己先会买嗰样嘢，我系即刻，我见到我就想买，我就会买。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开心啊，我咪买咯，我唔理得之后有冇钱。
1: 咁嗰个名牌包包，上次同我分享过买咗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是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即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房协公布2025-26年报，年度盈余13亿3800万元，连续3年录得盈余。年报显示，房协年内总收入大约45亿4800万元，总支出大约32亿1000万。截至3月底，房协的净资产值为499亿元，较去年增长3%，创2021-22年度以来新高，反映房协稳健的财务基础。年报显示，房协物业销售录得7亿3800万元收入，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房协表示，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预期可以为房协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和租金收入。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2星期有6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目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只，黎坚明表示，厨房人员与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大车多。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一段之间咧嘅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就系大埔嘅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之间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交通。

0: 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准备
1: CLS 三宝高好，嚟到我哋第二節嘅 CLS 三部曲。好，咁啊，今次出题做呢个网络观察员嘅有
2: 豪仔啊，有我出题之后对战嘅咧就有 wing wing 对战你嘅都系，
1: 冇错，
2: 你赢过 wing wing 未噶，大方。
3: 其实好似我哋每次都系打和，系咪？
1: 系啊，冇错，
3: 系啊，真系好似系，
1: 即系证明我哋谂法好相近啊。
3: 好啊，今次点？
2: 咁因为今次就打破呢个宿命啦。
3: 好，
1: 有咁易咩？
2: 第一条就系咁样话嘅，男主讲一句说话，就系、是、你哋咧系必须要严肃感谢嗰啲同你一齐出去去旅行之后咧，会将啲景点、餐厅影嘅相咧，整一个好靓嘅 story 啦。之后咧仲会 tag 埋你，咁你就可以直接 repost 啲朋友啦。佢叫你严肃多谢佢哋啲朋友。
3: 诶、okay. 欸，呢、這个咪讲紧我咯？
1: 你系嗰啲嚟？
2: 你系 repost 咗我定系整靓 story？
3: 整靓 story 嗰、那个
2: 系咩？我见你成日 repost 上你个 friend 嘢
3: 喎，
1: 寄生虫嗰啲啊嘛。
2: 系我成日 like。嗰、那个 friend 啊嘛，我
1: 知个。喂，你哋两个成日都咁喺度互相邀引嘅。
3: 其实我都唔知佢讲紧边个。
1: 咁咪乱嚟啊！
2: 介物都讲啊，佢又好容易心虚嘅，啱啱买衫咪错咗咯。
1: 系咯，
2: 系咯，
3: 诶，咁嘅事。
2: 呢个就第一个 post 啊。
3: 系。
2: 系啦，咁咧 comment 都同大家分享少少啦。咁最多 like 个就系咁样，佢话留有看，留有看，要留俾我嘅嗰啲朋友睇，唔需要客气嘅，同我讲多谢。O K， 即係應該就係你啦，阿 wing wing， 佢就自認自己係出啲靚 story 嘅朋友。
3: 係啊，
1: 但係好好奇問喎、啊，即係喺個 trip 入邊，應該旅行途中都唔係好多時間啦。點解你哋仲有時間排版擺完，仲要 tag 人咁、
3: 所以好忙噶。
2: 嗱，我認識咗 wing wing 咁耐啦，我都見，即係我都經歷過去好多嘅旅行，好多嘅旅程。
1: 係。
2: 咁我見親佢都係一個虛線 story 嘅狀態嚟嘅。
1: 係。
2: 虛線 story 咩意思咧？各位聽眾朋友，即係咧你開一個 story 咧，
3: 你又好似誇張咗，
1: 你手
3: 勁誇張咁講嘢。
2: 頂部度咧會有一格嘅 story， 咁你去 post 兩個 story 就會有兩格啦。咁如此類推，咁你當你一日24個鐘頭內 post 咗十個咧，咁嗰啲格數就會密到好似巴曲，好似虛線咁樣。將啲又叫做虛線 story 嘅、
3: 因為平時冇嘢 po 啊嘛，你去旅行開心，跟住就會好多嘢 po 咯。
1: 係。
3: 係啊，
1: 你覺得咁你咪冇咗玩嘅時間咩？
3: 但係你玩有時可能都要排下隊啊，即係食嘢啊，或者去啲景點、
1: 都要。係
3: 啦，嗰啲時間就會攞嚟。
2: 時間管理大師。
3: 搭車又可以啦，夜晚翻到酒店又可以啦。
1: 其實你個人都唔係好懶啫，
3: 我唔懶。
2: 咩嗱？襯衫唔懶得，翻工可以懶，但係出 story 都
1: 唔懶得。
2: 冇錯，
3: 係啊，
2: 做人最

0: 要有形象。
1: 我覺得要多謝嘅。是即是虽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开心、嗯、但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有这些属性的朋友呢要感恩。
0: 是啦我觉得要感恩要多谢。同埋千祈不要踢漏我我一定要 repost。
1: 是啊。
2: 同埋我想分享多一个呢即是 repost 还 repost, repost 完他多数是不会占了你的 full screen 咁样。
3: 哦你是可以按的你
2: 是
3: 可以按的。
2: 是啊是啊你可以按的。是扮是自己摆。可以寄生蟲之後反客為主。
1: 行開圖佬其實我同你唔係呢啲人嚟㗎我同永永先係同一種嚟㗎。係
2: 我
3: 真係都會 post 好靚
1: 嘅。我係特登排好曬版跟住有啲人就又 repost 嗰啲人嚟㗎。
3: 係啊、哦、你就係寄生蟲啦圖佬係咪
2: 嗱我可能係寄生蟲但我聽得出大風啱啱呢就讚你唔懶。原來係想兜好大圈讚自己都唔懶。
1: 第二題係咩呀
2: 好嗱你記住呢條先。
3: 係。
2: 我哋呢而家就講第二條啦。咁第二條就係咁樣講到嘅有個 topic 嘅就係、是、專係講老師嘅 topic。
1: 哎喂正啊呢啲。
2: 咁可能小眾少少啦但係好有趣嘅就話想問新老師通常上第一堂呢需要做啲乜本人係 FG, 生得比較細粒驚學生會唔驚我。
1: FG。
2: FG 就係 fresh grad。
3: 哦。
2: 咁係 FG 嚟嘅 ,fresh grad 啦佢就驚啲學生會唔驚呢位新老師。
1: 睇下中幾啦睇下小幾。
2: 佢好似冇講小學定中學。
1: 嗱即係唔同方式真心。
3: 係。
2: 係啦咁佢又加埋一個雙手合十嘅 emoji 話虛心請教咁樣。咁、那個樓主我立咗一眼就冇講到話係教中小學定幼稚園啦。咁、嗯、但係呢我覺得。
3: comment。
2: 啲 comment 好正佢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咁樣講到嘅。即係
1: 新官上任三把火嗰啲 friend 啊。
2: 又唔係咁樣佢真係認真分享自己嘅心得喎。真係網上教人做老師咁樣㗎喎。
3: 咁係可以
1: 點
2: 樣好犀利㗎喎。佢話 ,Hello, 樓主我係一個勁細粒嘅 Miss 啊。教咗接近十年中學分享少少經驗俾你聽。
1: 你把聲都細粒咗。
2: 開學初期唔好笑千祈唔會有同學生要做朋友嘅心態喎。第二記住所有嘢都要好 firm, 講咗 no 就要一直 no, 唔好俾學生呢求多兩次自己就心軟。同埋要掌罰要分明哇。咁啦同埋呢同。
1: 打喊路添俾明聽呢啲。
2: 佢做老師啊。
3: 繼續講繼續
2: 講。佢話嗱你同一個個別嘅高大學生對話超過兩分鐘嘅話呢、就要請大家請坐低。因為佢覺得咧，你因為佢話自己係細細粒嘅 miss， 咁可能佢覺得惡高頭望住個學生嚟講，可能會失去咗威嚴。
3: 好有趣啊！
2: 同埋都可能辛苦，即係叫吉。
3: 請坐低，喺走廊嗰度傾緊偈咧。
2: 坐低。
3: 我哋完啦，咁樣請
2: 我哋入房坐，翻房坐，
3: 坐低再傾。
2: 係啊，佢就話：記住啊 ，miss 們一定要著各各聲嘅高踭鞋，訓練到佢哋未到咧，
1: 人未到，
2: 人未到聲先到。
1: OK OK。
2: 即係我去勾返起我
3: 係啊真係會
2: 中學係我男校嚟㗎嘛咁之後呢真係呢你聽到啲 Miss 各角色係高生係好角即係一定冇其他女學生啦即係唔係學生啦咁即係啲佢轉堂好靜嘅時候啱啱大完鐘之後呢突然間咔啦咔啦咔啦咁大家即刻可能偷玩嘅電話嘅呢會 lock screen 啦咁之後未攞書嘅會攞返出嚟啦瞌緊眼瞓嘅同學會俾人拍醒啦會有好多呢啲中學嘅回憶衝翻曬嚟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關於老師嘅一個貼文啦。咁唔知道你兩位覺得佢多唔多討論啦，多唔多 like 數啦？不過我就覺得咦幾有趣，即係上網又好似開緊一個 post 催心請教，都有好多真係老師們會覆翻佢咁樣嘅網絡論壇嘅感覺嘅呢個係。
1: 係咪真係好多老師覆翻㗎？
2: 嗱，我覺得嗱有兩個多 like 啲都應該係即係都係老師嚟嘅，佢都
1: 喂老師嘅前輩，
2: 係老師嘅前輩，佢真係提你咧第一堂上堂。即係第一印象
3: 唔好笑
2: 唔好笑即係嚴肅地即係就算你細細粒都好千祈唔好笑

0: 好，翻到嚟下一節嘅 CRS 啦，報曲。
1: 咁我哋啱啱就分享咗兩題啦，分別就係新老師嘅虛心請教同排版 story 要超級嚴肅感謝嘅朋友。
2: 係
0: ，thank you。
1: 系啦，咁我哋第三个贴文系咁样噶啦，佢就咁样讲到，想问一问大家，真正有教养嘅人会有啲咩下意识嘅习惯呢？
2: 哦，
1: 就呢啲叫
0: 做做咩？你好似好多
1: 系你好你好有教养嘅冰冰，
0: 你个我系。
2: 因为我有 look 到过啊，
0: 我系咩？
2: 系啊，
1: 佢话真正有教养嘅人会 look 到呢个 pose 咯
0: 咁样。喂，有教养嘅人啊，嗯，
2: 讲多谢咯，我记得系，
1: 嗯。即係有禮貌咁樣囉，呢都係常見 comment 嘅。
0: 點頭囉。
2: 同埋好似話係咪要望住人離開，跟住離開嘅視線，跟住自己先離開咁樣啦。
0: 喂，上個禮拜係講過呢個 topic，即係要望住人哋 say bye bye 咁。
1: 咦，咁似嗰啲劇集上面會發生嘅事。
0: 係呀係呀係呀，阿 Sita 話佢會望住人哋，係咪真係望到佢走曬先走？
2: 咁咪兩個一直望住囉。
0: 好驚。好恐怖，斯塔呢個人諗返啫，有一牛咁眼望住個
1: 你早啲提我嘛，大風。
0: 即係咩對唔住，係善良㗎嘛。啊唔係，對唔住。
2: 有教養。
1: 有啦，教養，有教養，教養。
2: 你覺得你大風有教養？
0: 有教養。
1: 首先你係咪個有教養嘅人先？
2: 你咁樣問人嘅，點樣答你？唔
1: 係。呢啲咪冇教養？
0: 我想成為一個有教養嘅人。
1: 嗱咁講嘅，因為我啱啱有少少冇教養，點解咁講呢？因為呢，其中一個 comment 就咁樣講到，佢話佢覺得有教養嘅人呢，下意識呢係唔會想令別人難堪嘅。
2: 嗯，
1: 即係可能如果佢知道呢個係你痛處，咁佢唔會為咗即係唔會將個快樂建咗喺你嘅傷痛之上咁樣啦。咁所以就可能會篤爆你嘅痛點啊，或者唔會攞嚟笑你啊，或者可能你啱啱係分咗手嘅，就唔會喺你面前講話自己識咗個男朋友咁樣。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有 sense 嘅朋友嚟嘅，你唔令人難堪啦。咁不過呢個都算係一個中游水平嘅 comment， 即係中游 like 數嘅 comment 啦。有啲勁啲嘅係點樣嘅？
2: 係
1: 有啲勁啲嘅就有啲長嘅，我挑選幾句嚟講咧，佢就話咧開門同閂門咧會輕聲細力啊。
0: 喂，我覺得呢啲反而係教養，頭先嗰啲只係
1: 做
0: 人處事啊，係
2: 啊，
0: 啲教養應該係由啲細微嘅。篤即係呢啲篤篤位，
2: 食飯冇咁大聲，
0: 即係冇直直聲咁樣先算。
1: 係啊，佢就話食飯咧應該要合埋個口去食飯。我係有啲難嘅，我係中意咧好放鬆係直直聲嘅，係啊，想 jap jap 佢就 jap jap 聲咁樣噶嘛。即係我都缺乏少少教養。
0: 臭男人
1: 嘅，你翹住大髀，直直正咁，要魚蛋幾爽，
0: 拍大髀啊，一路拍，
2: 好食啊，真係
1: 好夠辣啊，真係會咁樣嘅。
0: 一個買撈嘅臭男。
1: 咁之後呢佢就話對鞋呢除鞋就唔會放喺個走廊度，會擺到最貼啦，如果去人哋屋企嘅話，即係貼個門口咁樣就會阻到入。
0: 哇，咁呢啲真係有教養。
1: 呢個幾得意，同埋佢話埋單，即係我哋少啲俾現金啦。咁但係如果俾現金嘅時候呢，你就
2: 散
1: 即係唔好俾太散，可能係物理限制，即係咁樣得20蚊紙，咁冇辦法啦。咁佢係話呢你唔會即係折埋嘅錢俾人，你會將佢剪返開，即係變返一張長方形先擺返喺度。我都覺得幾得意，即係有時我啲銀包細隻啲嘅話，係會折埋啲錢就收埋，即係以你嗰時2歲咁啊。咁可能即係要用嗰張錢嘅時候，你唔會特登諗住攤翻開咁俾大家睇。係啊，呢張係100蚊紙啊，咁樣你咪咁樣咁。即係你可能即係會慣咗，咦折埋咗個錢，即係可能折咗兩折啦。
0: 係，
1: 唔係折嗰只殼出嚟，當然係咁，即係折咗兩折嘅錢會就咁俾人。咁佢就話有教養嘅，多數都會係攤翻開啊，或者係整理好沓錢先一次過俾人咁。
0: OK， 喂，有趣喎。
2: 係呢個好有趣呢，
0: 因為我覺得睇完之後都。
2: 获益良多，
0: 自己个人有教养，
2: 系啊系啊，即刻咁样做下子，
1: 系咁之后同埋咧，有一个几得意系讲紧系同人倾嘅，即系啱我哋攞成都倾偈噶，每个礼拜都倾一次噶嘛，
2: 估下先，
1: 要估系，请讲，
2: 要揞口。
1: 倾即系一路揞住一路倾啊！
2: 好似有听。
0: 唔系，我谂有教养系望住人哋啦，系嘛？
1: 望住人哋嗰种啦，系啊。
0: 跟住就系唔好突然间跳 topic 啦，顺住人哋讲紧嘅嘢去啦。
1: 系啦，系啦，就系呢个意思啦。
2: 打断人讲嘢。
1: 冇错，佢就话咧，如果倾偈嘅时候你俾人打断咗咧。 即可能當係我講緊我想講嘅嘢，即可能你哋有啲反應講咗翻嚟，可能我如果係有教養嘅話咧，就會回應翻你嘅回應先，就唔好一味喺度自己講自己嘅嘢，因為都係尊重翻其實傾偈都係雙方或者我係三個交流嘅過程，即可能係你要聽人哋講嘢啦。咁同埋調翻轉，如果你係負責打斷咗人哋嗰個咧，好興奮嘅時候咧，你可以好温柔地講一句：咦，啱啱你係咪講到邊度啊？會唔會繼續啊？
0: 其實我成日都有咁樣做嘅，因為我係忍唔住打斷人嗰啲人嚟噶嘛。頭先呢一刻我係
1: 咯，即刻表現咗咯。
0: 係啦，冇錯，但我都會誒唔好意思誒，請你繼續，
1: 請我繼續啊。
0: 純粹係想演繹翻我哋之前一直以嚟一啲集數，其實都有發生過噶，喺我哋嘅節目度暫停咗一啲嘢，即係唔好意思，即係插咗嘴，請你繼續。
1: 係，我都佢咁講，我都記得大風係有唔好意思呢個詞。
0: 係啊，係啊，係有嘅。
1: 係真係有，我都覺得你幾
0: 有。
1: 係
0: 有忍唔住唔好教養嘅一個。
1: 好啦，咁我哋大概就分享咗三題啦，重温一次就係新老師嘅虛心請教，靚靚 story， 同埋有呢個真正有教養。有啲咩習慣呢？呢三個貼
0: 喂難喎、三個都係好 pose 喎，我覺得
2: 係咩？我覺得有一個都幾大比數拋你
0: 邊個啊？
1: 係咪 like 數方面
2: ？like 數啦 ，comment 數啦，即所有啦。我覺得有教養嗰、那個
0: 有教養係
1: 拋嚟好勁，
2: 係啊係啊拋。
0: 我覺得留言佢應該拋嚟得幾勁嘅，因為佢入面係會講咗好多唔同有教養嘅例子啊，亦都因為真係一樣米養八樣人，其實唔同人對教養嘅呢個字都有唔同嘅諗，
2: 係，
0: 所以佢入面應該會有一個激烈嘅討論喺度咁樣嘅。
2: 咁佢 like 數度高，因為你 like 咗佢就會，即係你之後可以睇翻咯，所以好多人都會 like 咗佢，跟住係啦，跟住之後就會睇翻，有冇啲 update 啊？點樣可以有教養？
1: 可能 like 咗佢都代表自己都
0: 有
1: 都係半個有教養，
0: 係睇咗我 like 我有教養，
2: 係啊！
1: 下次呢個流量密碼會推翻啲有教養嘅嘢俾我睇。
0: 我都係估係 like 嘅。你一個教養，即係何謂教養嘅，何謂有教養嘅人咧？
1: 好，咁暫時係1:1嘅，大家喺 like 數方面都係揀啱咗貼文嘅，最多 like 數就係有教養嘅呢個 post。
0: Yes。
1: 好，咁去到 comment 數咯，咁你覺得係即係多謝嘅排版朋友啊，定係都係教養最多人 comment？
0: 嗱，我覺得多謝排版朋友咧，就應該 share 就有機會多。啲啦，好似你头先嗰咁讲啦，喂我嚟，多谢我啦，或者讲紧我啊，
1: 系咯，就算我唔知道，我系寄生虫都会想 share 俾人啦，
0: 系啦。咁至于譬如，我觉得留言数应该就。有得砌下嘅兩個 post， 即係新老師請教下，咁有啲前輩教路下又會啦，
1: 或者引下啲學生入嚟 comment 都有機會啦，覺得。
0: 但係我覺得做老師嘅基數冇認為自己有教養嘅人嘅基數大，所以教養嗰個勁啲。
2: 我都覺得教養勁啲。
1: 即係
2: 啲諗法真係好同。
0: 係
2: 係咯，又一樣。
1: 不如咁，下次 wing wing 講先。我發現你兩次都係執物大風口水尾啫。
2: 我咁樣有教養先喎，大比數。
1: OK， 嗱，依家係2:2嘅，因為真係決勝咗，我覺得。咁所以真係最多 comment 就係教養嗰個 post 係贏咗嘅。好啦，飛機數，飛機數，喂咩？你覺得邊個最多飛機數？
2: 有教養。
0: 解釋啊嘛？
2: 唔解釋啊，就係有教養。
1: 嗱，我係你就唔跟。
0: 哇！你個人咁樣嘅。
2: 因為
1: 我鍾意節目效果嘛，
0: 是
1: 你哋一齊3:3有咩好睇啫，即係係啦，一定係有人諗啲贏咗先好笑㗎嘛。
0: 唔得呀，有教養真係勁好多。
2: 係啦。
0: 即係 sorry， 而家咁樣睇返，就算我頭先話呢一個多謝排版佬呢，即係要排版佬嘅基數係三個入面最低㗎。即係你要係排版佬你先會 share 出去俾啲唔係排版佬嘅人多謝你㗎嘛。
1: 係。但你唔係啱啱先至話多人 share 咩？即係多人
2: 即係對比個 like 數，即係排版自己嘅 like 同 comment，
0: 都係覺得自己有教養嘅人多啲咧。
1: 唉，生路點你唔行，係要行條死路。
2: 咁係錯嘅，
1: 兩個都錯嘅。
2: 咁再估好冇？
0: 你成日都
1: 係冇啦。
2: 咁兩個都錯啊嘛。
1: 完咗啦，我哋呢個話題好多飛機數啊，係真係排版佬啊。
2: 哦。
1: 2:2 ，super 完場。
3: 在耳邊呼呼掠過。如这一刻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 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特风，
9: 一生
10: 都爱大风，
11: 准备好未？
12: 嚟料噶啦！
13: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嚟到我哋嘅 Gen C 斗。嗱，我想讲，我已经谂咗个新游戏同大家玩啦。
3: 我知啊，之前玩唔赢我哋啊嘛。
2: 系，冇错。嗱，喺我做咗短短呢大概几个月嘅即系 DJ， 即系电台 DJ 嚟嘅，咁我发现要成为一个出色嘅 DJ 咧，其实系有几样嘅要素嘅。
3: 系，
2: 系啦，首先第一就系
3: 靓仔，
4: 靓
2: 玩事啦，听声噶嘛，系啦，所以第一样嘢就系你唔可以有 dead air。
4: 系，
2: 所以你收到某一啲嘅资讯啊，各样嘢啊，你要快速将佢归类啦，然之后并且咧将佢有逻辑地咁样去讲出嚟啊。咁但系边谂边讲嘅时候咧，大家喺个思考嘅过程当中都会有啲小杂讯噶嘛，即系譬如话嗱就咁嘅，即系呢一啲系帮助自己思考噶嘛。
3: 系，
2: 所以咧等间游戏咧有呢一啲咧，我哋都系会扣分嘅。咁个游戏系点样玩呢？即刻听下先。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4: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 air， 更加唔准 dead air。
4: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好啦，聽完我哋嘅遊戲規則啦，咁我相信呢第一次聽都唔會話特別容易理解啦，始終都係個新嘅遊戲，係好好俾大家挑戰一下做一個好嘅 DJ 嘅。咁而我哋今集第一個嘗試嘅呢一個主題係咩呢？就係、是、大學畢業前一日啊。
3: 前一天
2: 啊。係啦，即係都係啲緊張嘢啦。
3: 唔係畢業唔緊張喎。
4: 前一日喎，你會唔會嗰時已經知道自己係畢到業？
3: 係啊，
4: 我諗緊係知道咗嘅啦嘛。
2: 離別啊，傷感啊，即將要離開呢個地方啊，咁樣
3: 都係。
2: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譬如個遊戲開始之前都係新遊戲啦，咁我會講下啦。大家嘅開頭咧都要用。在好耐好耐之前，嗱你读几万系唔理你嘅，但系呢个好耐好耐之前嘅呢句嘢咧，就系你哋睇好晒我哋嗰啲故事卡，究竟有咩资料，用呢句说话就要慢慢组织 ，OK？ 去到个故事嘅尾段，咁点样话俾我哋听完咧？就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乜咁就成为咗一个完整嘅故事 ,ok?
3: 好
2: 我明白係有啲难度嘅，咁不如就新鲜试出，我嚟试下先。
3: 梗係啦，做个好榜样俾我哋睇。
2: 喺好耐好耐之前
3: 好有扣一分嘅情况出现咗。
2: 我发现我睇唔到啲字。
3: 在好耐好耐之前
2: ，OK， 再嚟啊！喺好耐好耐之前，亦都系我大学毕业前嘅一日。喺嗰一日，我非常之紧张，非常之担心。究竟担心啲乜嘢呢？就系担心第二日我会同啲同学仔泪崩啊！咁喺前一日嘅时候，我个爸爸，我直接讲咗个名出嚟。
3: 我又冇谂住估呢个字嘅，即系父亲咁样啊嘛，系嘛？
2: 哇，原来几难玩啊！系，咁咧喺大学前一日咧，咁我好紧张，咁生我出嚟嗰位咧雄性。咁就為咗安慰我呢啲呢即係好凌亂嘅思緒呀，即係唔知點樣去做呀，咁佢就呢帶咗我落去樓下嘅一啲連鎖嘅鋪頭嗰度食嘢啦。咁呢嗰間連鎖嘅你笑咩啫？
3: 我諗住估呢個係你嘅地點啦。
4: 呢個又係喎。
3: 連鎖嘅鋪頭咁奇怪，邊個會
4: 咁奇怪。
2: 咁連鎖嘅鋪頭上面呢，咁佢竟然呢就唔係賣啲咩快餐呀，又唔係成啦，咁佢就賣披薩㗎喎，咁大家知啦，披薩呢就係用呢一個
4: 嚟啦，係咪啦，
2: 焗爐去整㗎啦，嘩好辣㗎又㗎，
4: 焗爐啊，物件啊，
3: 佢唔可以直接講嘅。
2: 喂，你唔好坐，你俾我講埋。
3: 俾我講埋先，咁咪即係。
2: 咁然之後咧，咁我食完之後咧，我就發現啊，原來咧食完一餐即係好好食嘅一餐之後咧，個心情就會好好多啊！即係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咁呢個故事咧，就教訓我哋，有任何壓力都好，唔緊要嘅，食餐好嘅，充滿力量就可以面對我哋嘅問題噶啦。
3: 好。
2: 啊哇，其實真係難玩啦！首先我分享翻啦，我真係嘗試用曬四張嘅。
3: OK。
2: 係啦，即係話如果你哋估唔中咧，我係有曬四分咁樣嘅。
5: 係。
3: 好嗱，咁四張牌即係地方啦，我先估嘅咧係你嗰個咩咩連鎖咩咩店，我就估係。便利店，
2: 连锁便利店，
5: 我是估快餐店。
2: 哎呀，精准啊！永永一分啊！
3: 永永一分，
2: 哇，几难
5: 问
2: 啊！人物呢？人物咧，
5: 人物好明显就是爹哋、爸爸、
3: 爸爸、父亲、
5: 爸爸，
2: 我
5: 爹哋嘅雄性噶嘛。
2: 其实我真系都几过分，好明显我都唔系一个优秀嘅 DJ。
3: 嗱，我呢分俾阿永永嘅，
5: 系
3: 咁个物件咧，我估系餐具。
5: 我估系焗炉，
2: 中啊中啊，哇永永哇，
3: 喂，即系你直接讲焗炉出嚟啦，即系爆响后，
5: 系啊，啱啱，
3: 喂，
2: 佢写烤炉咁样，即系，
3: 哦，都 OK 都 OK， 唔紧要，
2: 都系我输啦，
3: 应用先，应用先，我要攞翻分啦，我估系舒畅，
5: 我估系开心，
2: 唔系，
3: 我估系凌乱，
2: 就继续一笨，好啊。是複雜啊，是不是估不到我在哪裡？
3: 好複雜啊，這個塔
2: 是的。我說非常之即是非常之凌亂的心情啊。
3: OK。
2: 是啦，哇好彩都啱。喂難玩喎，難玩喎。好計分。
3: 嗱我將計分紙就 mark 咗啦，你呢就一開波就講咗個 A 字咁扣一分啦。咁你四張牌用曬好叻叻豬啦，未有四分先啦，即係而家係三分。咁三分之後呢，因為你有兩張牌直接開咗個字出嚟嘅。咁就扣二啦，咁你有一分嘅，咁都好啊，又正數。咁就 Win-Win 就好啦，執咗個尾彩，因為你講兩張牌又講中咗兩分先，再估多個佢有三分。豪佬就打個和啫。計分佬。
2: 喂難玩㗎，難玩。
5: 難啊，真係難。
2: 我好似做咗个游戏出嚟玩自己嘅。

0: 好啦，翻到嚟，不如到你哋啦，好嘛？
1: 冇問題啊，
2: 咁啊，
3: 雖然俗語就話有 lady first 啦，咁不過，
1: 你先啦，你先啦，
0: 男人老狗又買表又食，
1: 有 lady first 喎。
3: 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咁喺我讀大學嘅時候都有幾年咯，咁要諗翻畢業前一日咧，都係充滿住一個好神奇嘅日子嚟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畢業咧係爸爸媽媽都係好著緊嘅日子啦。係我啱啱係唔知咁講咗個嘢我嘅，
0: 唔好意思啊，哇勁啊，我唔記得，
3: 佢好專心聽我講嘢啊，
0: 減一分先啊，先減一分。
3: 好，咁之後咧，我喺嗰日嘅時候咧就好想去著得靚仔啲，咁啊焦曬頭嘅。之後咁就希望
0: 咧，計唔計啊？
3: 啊，我吞口水啫喎。
0: 好啦，唔計啦，
1: 唔計啦，唔計啦。
3: 之後去到真係前一晚嘅時候，就諗住揀翻套西裝，靚靚仔仔咁樣啦。去到真係揀西裝嘅時候咧，咁唔知點解咁啱咧，就唔係好 fit 身喎。因為我嗰排好似食多咗，去咗啲旅行，即係畢業會去畢業旅行噶嘛。咁之後咧，嗰個褲頭咧就唔係好貼喎。咁我就好似一個肥佬咁樣啦，就要條褲要重新買過，咁所以就揀一條新嘅褲嘅。咁揀完條褲之後咧，就以為我知可能係咁啱，可能前幾日咧就去廁所去得唔暢順，就諗住去後樓梯嗰邊嗰、那個廁所度去一去廁所，試下希望咧嗰、那個即係喺褲得後面咁樣啦。咁你希望去完廁所會著得啱條褲，咁點知咧都係唔 work 嘅。咁唔緊要啦，咁啊買條新褲啦。咁咁啱好少喎。咁我真係買新褲嘅時候呢，就撞返我啲中學同學喎。佢中學同學係點嘅呢？即係以前嘅中學嚟㗎，原來佢就係嗰個 sales 啦。咁嗰個 sales 同我講話，喂，原來可以俾個八折我喎，所以話如果個褲頭 size 唔啱呢，係可以買多條時啲去做頂替嘅。呢、這個故事呢教訓我哋呢，原來男人呢係會發福喎。
0: 哇哇 ,OK, 俾啲掌聲先。
1: Yeah. 喂，
0: 勁嘅勁嘅勁嘅勁嘅。
3: 嗱，我應該係用咗三張牌。
0: 我用咗三張嘅啫，
3: 冇用到個形容詞。我諗到就係一路噏住一路講住，就唔記得用翻個。
0: 係，即係首先，即係基本上你係攞咗兩分先啦。即係而家個底分係兩分。如果我哋，
3: 我係啊，
0: 你有冇用到？有冇講咗嗰啲字眼？
3: 我有啊。
0: 係 OK，
3: 不過我唔講，
0: 講住唔講，
3: 講住係啦。
0: 估下先，即係而家係冇形容詞啦。
3: 系啦，冇形容词嘅。
0: 咁不如就啊，等我仲 mark 咗个形容词添。我哋估咗个人物先啦，
1: 可以啊。
0: 人物嘅话，
1: 销售员。
0: 你估咩啊？
1: 销售员。
0: 销售员。
1: sell 佢西装嗰个。
0: 即系 sales。
1: 系 sales。
0: 系佢头先讲咗啲咩嚟噶？
1: 销售员就系、
0: 是。会系直接系销售员。
1: 因为佢有直接讲出嚟啊嘛，佢话啊嘛。
0: 系喎，系喎，系喎。
3: 我讲有冇个文雅，我会讲 sales， 我就唔会讲销售员。
0: 咁我估会唔会系啲旧同学啊？
1: 太寒啊！
3: 旧同学都似喎。
0: 喂呀，咁点啊？
3: 旧同唔系嗱，我啱啱冇讲到旧同学呢个字，但我讲咗另一个 term 都关于旧同学。
0: 即系中学同學。
3: 中學同學係、哦、我唔想咁接用咗呢個字啦。
0: 係，咁、哦、即係當我啱啦。喂 ，mark 翻我一分先啦，唔該。
1: 咁直接嘅咩
3: ？OK。
0: 唔係佢嗰下係突然間一個90度扭過去舊同學嗰度，即係唔關個 sales 事，係個舊同學成為咗個 sales。
1: 我俾個 sales 逼咗。
3: 係。
0: 好，咁之後仲有個係物件啊嘛。
3: 物件嗱，但係我呢張物件咧咁啱係一個人嚟嘅。
0: 咩啊？
3: 唔係，即係我咁啱張牌真係一個。人物嘅物件，
0: 即售貨員嗰啲 friend 啊，
1: 咁佢唔係物件喎、
3: 啊，唔知點解咁啱張
0: 卡都
3: 唔夠好，不過我話俾你聽先啦，費事
1: 我就係 sales 啊，
0: 係 sales 咯，喂呀嘢，乜你咁㗎？
1: 件啊，有一個人啊，
3: 即係喺一個形容一個人嘅，即係可能高矮肥瘦嘅一個人咯，
1: 肥佬咯，
0: 好肥啊，喺褲頭肥啊嘛，
3: 係啦，
1: 肥胖的人，
3: 我嗰張卡就叫做胖子咁樣咯，
0: 哦，
3: 咁我都唔係完全講曬嘅。冇所謂啦，第一次玩
0: 嚟啦，攞分啦，我哋起碼可以。
1: 我本身形容詞係估咗肥胖咯。
0: 哦，咁我而家冇，我本身形容詞我估神奇添啊。
1: 哦。
0: 好，之後最後一個係咩啊？
1: 地點。
0: 地點。
3: 係啦。
0: 後樓梯啦。
1: 係啊，都係後樓梯啊。
3: 喂，你又系執口水飛
1: 嘅？我呢度寫咗後樓梯，
0: 即係我哋三個都估中係咪
3: ？OK， 嗱，我見到你有寫，好，咁你三個都估中曬，我應該係得一分定冇分啦？
0: 一分
3: 好，咁之後阿 wing wing 就估中兩個就兩分，咁之後大風估中
0: 三個，
3: 三個就三分，好。
0: 喂，估中都有機會攞翻啲分係緊要喎，呢個遊戲咁先有遊戲平衡。
3: 好，到我
0: 好，
3: 上嚟啦 ，wing wing，
1: 係好到我啦。 咁喺好耐好耐之前咧，翻到我去大學畢業嗰陣時嘅前一日，咁因為咧要
0: 出嚟噶，
1: 咁因為咧要等待呢個畢業禮啦，咁我前一日咧就好緊張，好緊張。咁嗰陣時咧，我就約咗我嗰陣時嘅男朋友，就飲住夜晚去公園就談下心啦。
2: 我知道咩係
1: 啦，
2: 地點嚟㗎，
1: 談下心啦，
2: 唔合理。
0: 畢業前一日都揾個男朋友去談心，
1: 咁好緊張啊嘛。去公園同佢傾下偈咯，大家都係去公園嘅。
2: OK， 繼續
1: 係。跟住咧，咁嗰時咧，我就同佢講話，唉，真係就嚟畢業啦，我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啦，即係好似大家都知自己想做啲咩，但係我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喎。即係我就覺得，唉，好 sad， 好 sad 啦。但係突然之間，你知道公園咧有好多昆蟲噶嘛？突然之間。
2: 收到你，
1: 有隻嘢飛咗出嚟喎！
2: 我想問，個物件係咩啊？咩昆蟲啊？
1: 我有啲唔講，你唔可以問啊嘛，係啦，咁有隻飛咗出嚟啊！咁除咗有嘢飛過嚟，有嘢又爬咗過嚟喎，又飛又爬，咁我咪好驚好驚。係係係。跟住咧，我就喺度大嗌啦，跟住咧就成個公園嘅人咧都望曬過嚟啦，咁我咧就好語好語啦，咁呢件事咧就教識咗我。見到昆蟲唔好大嗌，因為會好尷尬。
0: 哇！仲要壓
2: 我 OK 喎、
1: 啊，我冇嘢啊！
0: 喂，幾勁
2: 啦！我知邊個機會你分享咗？你用咗幾張卡先？
1: 我用曬啊！
2: 用曬嘅，
0: 巴閉喎，四張喎。
1: 但係有一個係講咗出嚟，
2: 即係公園咁樣啦。OK 嗱、
0: okay, ，
2: 我快咗啦，我已經知道去公園啊爆響口咧，
0: 係咩？
2: 係喎，佢認咗啦，
0: 我認咗啦，哦，即係我有冇得估啊？
2: 你都估埋咯，俾埋你
0: 估公園，
2: 啱唔啱啊 ？Wing Wing，
1: 啱啊，公園啊，
0: 好，我即係地點已經搞掂咗啦。
2: 人乜男朋友係咪一個人？
0: 我唔甩啦，馬男朋友，唔係喎，咪住咪住咪住，冇理由咁快就出男朋友。如果唔係一嚟就公園有男朋友，冇理由咁蠢噶嘛，將兩個線索卡擺到咁近。
2: 但唔通人係啲昆蟲？
0: 但好佢後邊冇乜點樣
2: 出現，佢都冇人物噶咯，除咗你自己本人之外，
0: 冇其他，即係唔會出其他人咁樣出。男朋友
1: 啱一半啦、啊，嗰陣時嘅男朋友
2: 舊愛咯，我嗰陣時
0: X 咯，
1: 係 X 咯，係啊，前度
2: 或者前、嗯、OK， 喂呢分計我噶啦，我覺得應該要俾次機會啊。
0: 喂，0.5、0.5咁，係俾你一分。
2: OK， 好，
1: 好，
0: 之後就係
2: 物件，點解咪昆蟲？
0: 即曱甴走唔甩啦，又
2: 蜥蜴
0: 飛，
2: 係我估
0: 係喎，應該出曱甴喎，應該出甲蟲咁樣。
1: 係啦，咁佢係
2: 蝸牛。
1: 我唔識
0: 得
2: 嗰隻
0: 飛
1: 喎、啊，哦，魚蟲，哇！
0: 魚蟲就係喺地下度，係
1: 啊，喺地下爬咁樣嘅。
0: 揀翻佢呢分先講啦，
2: 係咯，
0: 哎呀大佬，
1: 就係要分你哋心啊嘛，
0: 啦，佢係躝，佢係攣，
2: 躝啫，
0: 係揾手爬
1: 啊嘛，有嘅咩？
0: 四腳就爬爬，你有冇聽過蛇爬？你冇聽過條蛇爬？
2: 我都唔知點樣講你好啦，形容詞。
0: 好，形容詞。
1: 呢個難啊，呢個。
2: 清晰、混亂、摸不透。
0: 估一估啊！你玩曬啦。
2: 你入入，
1: 唔係。
2: 估啫，估啊，唔到我咪贏。
0: 尷尬。
1: 唔係，尷尬，我講嘅唔
0: 係。係喎。
1: 唔係。
0: 喂，冇啦，我哋估錯咗啦。
1: 是有夢想的
2: 你啊
1: 我不知道我要做些什麼嘛其他人都知道他們要做
2: 什麼那是沒有夢想的你知
0: 道人有夢想
1: 的是就是你要估個形容詞嘛
0: 哇這個收得埋這個收得埋靚的幾分啊
2: 咁啊冰冰用曬四張牌四分啦咁減一分我哋嗰個魚蟲扣起分三分咁之後我估中咗兩個兩分你好似都估中我兩個係咁我哋總共夾埋呢俾時間我哋好最終結果冰冰大贏家冰冰有八分、
1: yeah!
2: 之後大分有六分陀螺有三分
0: 係
2: 第一次讓你兩個先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动游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友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首届计划友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友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近住丁丽路以及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的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同埋较早前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

0: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唔呃得噶。
3: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4: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3: 系。
4: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2: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5: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10: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9: 晨光第一线。
11: 一宗命案，
1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4: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15: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6: 系啊，
17: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16: 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14: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到7:00，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骚动音乐。
1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翻到嚟我哋今个礼拜嘅 Domain Gen 先，跟住有我阮正峰，
1: 有我阿维喺度啊，
2: 仲有威威。
0: 咁点啊？今个礼拜系介绍边个嘉宾过嚟认识下噶嘛？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揾咗位棋后啦，
0: 系
1: 捉棋嘅话系，
0: 系
1: 喺音乐上面，作曲上面，
2: 点样喺音乐上面捉棋咧？
1: 音乐上面啊，有可能要问一问佢先。我邀请咗佢入嚟先啦，
0: 系
1: 我哋邀请 Esther Wu，
2: 欢迎晒 ，Hi 大家好，咁多位主持好，我系 Esther Wu， 我系一位独立唱作人啦，一个 music producer。
0: 系 hello，
1: 咁我哋点解话佢捉棋咧？咁首先一定系关佢新歌啦，佢 MV 嘅元素事啊。第二咧，原来佢咧自己喺 APA 度系应该系你有读

0: 作曲編曲先嘛，
1: 嗯
0: 啊，跟住再去到荷蘭嗰度有呢個嘅作曲碩士文憑哦，係，嗯，啊，我冇做錯功課嘛，
1: 啱
0: 啱啱
2: 啊，就話你好膽戰心驚
0: 啊，因為咧你讀書嘢咧好難讀啊個名字，
2: 哦，即係你驚人哋會介意
0: 一啦，因為二咧。其實作曲我哋只不過係一個籠統嘅
1: 虛榮嚟
0: 嘅啫，唔係啊，因為頭先同佢傾偈嘅時候咧，講到佢嘅各方面讀書嘅專業領域咧，係原來係我哋完全唔知乜嘢嚟嘅，
2: 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讀嗰科係咩嚟㗎？
1: 好啊，嗰陣時讀即係香港同埋喺荷蘭嗰陣時讀都係一個叫做 music composition 嘅科啦，咁我哋讀嘅嗰個 composition 咧係主要係寫俾樂器，而且係比較。叫做現代音樂啊，
0: 嗯，
1: 當代音樂嘅一種學習咁樣咯，咁亦都有少少係多媒體嘅玩法嘅，即係我哋可能會會有啲 course 咧係講有一啲作品係點樣將聲畫同步，
0: 嗯，
1: 而有時嗰個所謂 storytelling 咧，佢唔一定要畫面同聲音 100% 準曬，佢先至可以 tell 到 story， 即係有時可能係一啲可能是色色咁樣嘅敘事方式咁樣都可以，即係係落去佢會俾到你一啲新嘅感官咁。
2: 我可唔可以舉個例，即係咁樣做類比啱唔啱咧？即係譬如以前啲人油畫啦，跟住去到呢一個抽象畫嘅時候，因為敘事方法以前係寫實噶嘛，即
1: 係
2: 畫足曬啲細節出嚟噶嘛。但係去到抽象派就係攞嗰樣嘢最特徵嘅東西放落去嗰幅畫度，啲人都會聯想到係咪類似咁嘅東西咧？
1: 類似，你可以當音樂，即係我哋讀嗰個音樂咧，佢都係。一種 abstract 嘅方向去做，例如啦，即係好似你頭先講抽象畫，咁，你攞咗某一部分出嚟啦，而可能寫當代音樂佢都係將音色完全放大，咁就變咗嗰個音樂性唔係 focus 喺個旋律，我唔係要哼到個 melody 出嚟，我唔係要個長笛吹咗一個優美嘅旋律出嚟，可能我係explore 長笛呢個樂器，佢除咗平時嗰種發聲嘅方法，佢仲可以做到啲咩聲出嚟咧？即係可能係好短促咁樣吹啲嗰啲咁嘅氣落去啊，又或者打直吹啊，又或者係淨係 key clicks 啊？
2: 點解可以？咦，好似係好實驗亂咁嚟咁嗰啲嘢，可以係
0: 點玩都得嘅？
1: 實驗性係啊，即係佢係重新再 explore 過個樂器，
0: 哦，
1: 然之後再攞一啲唔傳統嘅聲嚟玩咯。
0: 但係好抽象啦，但係咁我哋呢啲大眾啦，喺啲咩途徑底下先會聽到啲咁嘅嘢咧？真係喎，
2: 係
1: 會可能去一啲 contemporary。音樂的 concert 才會聽到的，真的，
0: 哦，真的要夠專門，是特登走進去我才會突然聽到的，
1: 是，又或者如果你想聽一些很類近而且入門 feel 的東西，你看恐怖片都會是那種 feel，
0: 哦，
1: 即是它會玩一些不同音色，也都會有一些，因為有個說法就是，即你如果拎走了很多音樂性的 element， 即節奏啊、旋律啊、chord 啊那些，你拎走了之後剩下什麼，即剩下個音的顏色本身，剩翻啲大細聲啦，然之後咁呢啲就已經係你可以 build 到一個 tension， 即係你可能有
0: 我就係最經典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其實呢啲
0: 係
1: 㗎，呢個係一個好基本。
2: 可唔可以一個例子呢個？定係呢個都有音啦已經？
1: 呢個係 film music 咯，因為佢真係用咗喺 film 度，係啊。咁但係 contemporary music 嘅應用，佢擺喺 film 度嘅時候都係好 fit 嘅。
2: OK， 明白。
1: 係，
3: 但係我好奇咧，即係你學完呢樣嘢，你翻到嚟香港，其實而家香港多唔多歌係用緊呢種曲風噶？
1: 歌應該完全冇啊！如果唔係就真係冇人聽。
0: 應該係好難喺大眾媒體底下突然間聽到一啲咁 experimental， 即係叫實驗性，或者你唔會突然間喺我哋而家嘅耳仔度聽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有叫有 fight， 或者咁有可以營造到一種效果嘅聲音。
2: 頭先講咗呢啲，其實我諗擺落去配樂上邊，其實就 fit 曬所有嘢。
1: fit 到嘅，又或者你去 art gallery 咧，有啲因為其實呢種音樂佢唔係。 话净系要营造某啲气氛，其实佢通常啲 composer 有一啲哲学思考喺入边嘅，即系可能佢想 explore 人嘅 perception 对于时间嘅长短系点样样嘅一个感觉。咁有个 composer 叫 Morton Feldman 啊，佢写过一首五个钟头嘅音乐。咁其实嗰个 concept 系想你坐足喺入边五个钟头去感受。然后我有啲朋友又亲自去过呢个 concert 啦，佢哋系真系
2: 咦个门槛好高
1: 喎，系啊。即系啲人其实都要去下厕所㗎嘛，五小时。咁但係你係真係会 lost track in time 啦。咁所以嗰啲 composer explore 嘅嗰样嘢其实係即係挑战人体极限之余啦，佢都係想玩嗰个人对时间嘅嗰个感官。咁其实係一个几哲学性嘅问题嚟。
2: 係咁你返到嚟香港之后就都接咗好多同呢一个专门有关嘅工作啦，即係譬如你都有做一啲配乐嘅工作啦。我諗如果观众听众们比较认识嘅亦都係我都好喜欢呢个作品，就係泛气攻心
0: 呢套电影啦。
2: 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做咗好少啦。咁嗰陣時同 Janet 佢哋合作咧，咁佢哋就俾咗一段黃子華同埋 Debbie 係佢哋有一個幻想佢哋一齊私奔咁樣嘅一個狀態。咁我做咗嗰段嘅，即係好似要令到嗰件事好 fantasy， 即係要私奔啊！嗰種那個感覺，
2: 一種打破世俗嘅框架嚟啦，唔理啦，
1: 浪漫嗰種。
2: 點解會嗰陣時會有咁嘅機會接觸到呢個工作機會嘅？
1: 其實翻嚟一開始係同朱雲編合作先嘅，咁就做咗好多內地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啦。咁就因為一路其實都中意做電影配樂嘅，我中意有即係配合影像嘅創作啦。咁同埋我覺得幾好玩嘅，而且音樂上你唔需要，即係唔需要由零到一百，即係同之前讀書啊或者寫任何嘢都唔一樣。咁嗰個時間線一定係 serve 個電影㗎嘛，咁我哋係跟個電影個 timeline 去走，咁唔使自己諗咁多嘢，而好似即係當一個 project 咁做，所以我覺得幾有趣，而且好多聲音可以 explore 去建構嗰個電影嘅世界。
2: 你有冇擺到一啲特別嘅點子喺入面？我哋如果翻去三刷四刷嘅時候，
0: 係咯，可唔可以揾到特登諗揾翻個哦？原來就係你嘅少少嘅巧思喺嗰度咯。
2: 一定有啦，
0: 相信一定有啲彩蛋喺嗰度嘅。
1: 咁樣諗先，唔少特別，我加咗即係喺啲搞笑嘅位置加咗。Marimba 嗰只樂器，即係木琴
2: ，OK，
1: 即係個 QQ 地咁樣嘅聲咯，冇純粹係咁樣。
0: Marimba 你會形容為一種 QQ 地嘅聲音？
2: 會啊，因為好卡通噶嘛，以前卡通配樂好中意用呢一隻琴嘅聲。
0: 我細個咧係打呢個啦，但係咧。是我細個真係打，
1: 你唔覺得 Q 啊？係咪啊？
0: 我唔覺得 Q 啊，因為
2: 你覺得而家個人好 Q 咩？
0: 因為本身我要講翻，我係打鼓嘅，跟住俾人小學捉咗去打呢個 Marimba， 咁所以我就會覺得都
1: 唔 Q 啊呢件事就，
0: 而且彈落去嗰種木嘅聲咧，其實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小學嗰部琴唔係咁靚仔啦，得一兩部係靚嘅啫，打落去咧我會覺得嗰個聲好怪。唔彈，亦都冇嗰種好似真係我本身 expect 卡通嘅嗰種咚咁樣嘅一種回彈嘅聲音。
1: 咁可能係潮濕咗啊、那個琴。
0: 我相信
2: 會㗎，關事㗎，即係
1: 要保養。
2: 我要
1: 木啊嘛，因為
2: 哦
1: 嚟㗎嘛。
2: 哦，明白。
1: 可能
0: 咁你會點樣？你會形容啲樂器係咁樣覺得好 QQ 咁樣嘅？
1: 好主觀嘅，
2: 係一個幻想嚟嘅，我相信。咁所以 that's why 佢讀嗰科先會係實驗地攞咁多唔同嘅聲音出嚟、去帶唔同嘅感覺俾人囉。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到呢啲都係一啲好學院嘅事情啦。咁、而我哋呢啲 layman 界成日都就哎呀呢、這個學院派呀、
0: 哇好快
2: 呢個就紅褲仔出身呀、
0: 哇最荷蘭返嚟喎。
2: 嗱咁你真係完全係學院終極學院派嘅香港音樂人啦、可唔可以咁講？你對呢個字會唔會都有啲反感呀、或者唔係嘅唔關事嘅。
1: 我唔會咁樣諗自己咯，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定義自己做任何嘅咩派都好，我覺得你會鎖死咗自己。即係你好似覺得哦，學院派就唔做呢啲嘅，就唔玩 pop 嘅，就唔即係寫傳統音樂，寫 concert music 就唔寫 pop 嘅。我覺得冇需要有呢啲框架，所以我唔係咁睇自己，反而好努力地搣甩學院嘅味道咯，咁雖然係 難嘅，因為始終都讀咗好多年，有一啲可能係 music theory 嘅底，你係即係你有喺度，當然係好事嚟噶。
2: 嗯。
1: 但係可能會唔會有時有一啲框咗自己而自己唔知咧？咁我都要。
2: 學院嘅味道係邊啲元素衍生出嚟嘅？
1: 我前排寫嘢寫一首歌啦，然之後有一個朋友嘅 feedback 咧，佢就話好工整咯。
2: 哦。
1: 咁我其實就唔知咩意思嘅，但係我即係我冇反感嘅，但係我唔係想自己做出嚟嘅嘢係極度工整咯。如果唔係就聽落好似唔夠 drama， 唔夠有趣好玩咁嘅感覺咯。
0: 我自己有個問題㗎，因為咧 jazz 啊。我要講一講先，即係本身呢我哋同佢傾偈嘅時候，佢自己比較多係講 jazz 嘅音樂啦。咁去到佢話佢讀書係關於學院派多啲呀，又有少少叫做contemporary music 啦。jazz 嘅細個我自己理解係好自由奔放，同讀書有少少嘅框架限制自己呢係兩回事嚟㗎。
2: 原生家庭㗎嘛，即係原生家庭係啲好唔可以天馬行空，所以佢一嚟到就嘩終於諗其他嘢啦。
0: 係啦，咁我就會有少少想扯到去關於 jazz 嘅世界。你自己對於啦，你話頭先太工整啦，但係去到 jazz 呢，我相信你應該唔會咁樣去諗呢一回事喎。jazz 個世界天馬行空，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點樣睇呢一樣嘢呢？對，即係 jazz music 對自己嚟講。
1: 我覺得 jazz 係一個好完美嘅呈現 of 結構再加埋自由，即係你有限制先至有自由嘅呢個概念咯，我覺得幾有趣，因為即係我當你夾 band 啊，你一定要跟住某啲嘢嚟玩，你先至會整，即係某程度上嘅少少整齊，有嘢見得人噶嘛。咁玩 jazz 最基本上都係會有啲 chord 有啲 lead sheet 啦，即係會睇住 chord， 大家要知道個 theme 喺邊度，要玩啲咩旋律啊，然之後中間有邊啲位咧，你就可以自由射嘅。咁有呢啲part 去定啦。
0: 咁變相你同你讀書嘅嗰個嘅我叫格式啦，會唔會話有相對你嘅衝突呢？即係 jazz 變相就可以自由奔放啲啦，咁但係你話你讀書你就要工整啲㗎嘛，有冇話頂話其實有個 balance 喺度？你自己有冇揾過或者探索過或者 struggle 過呢一樣嘢？
1: 我又覺得冇乜太大問題。我覺得 jazz 嗰個媒介就係、即係佢真係俾你可以 improvise 嘅時候，你點樣射都得㗎。即係甚至有啲大師佢係即係重複同一粒音係咁射成兩分鐘咁樣，咁但係你又覺得佢好型啊，因為冇人會咁樣 improvise。咁個自由度就喺呢度，所以我覺得學院是一個基礎啦，我又不覺得之前做嘢好工整，但係可能外面嘅人會咁睇，我自己唔覺啦。然後 jazz 就係另一個世界，可以俾我去即係好自由咁樣去發揮咯，即係有一啲好即係唔會限死咗你，你呢個位一定要咁樣 beat 個情感出嚟，而一定要咁樣唱。你鍾意嗰刻你 feel 到點樣，你都可以點樣唱。
2: 咁 jazz 係一種風格啦，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呢種風格？如果用文字去形容佢係點樣嘅？佢係咪同廣東話唔係好配合到嘅一種曲風嚟？
1: 我諗其實可能真係香港都冇乜太多jazz 加廣東話嘅例子，的確係佢係幾難用廣東話寫嘅。例如咧，可能以前有一啲，即係可能 jazz 嘅某啲 gesture， 嘟嘟唔嘟嘟嘟唔嘟嘟嘟嘟嘟嘟，咁你廣東話點填啊？你要諗咯，其實係填到，其實係填到嘅，但係你要揾嗰啲字咯，即係揾一啲可能易發音或又或者係即係唔好咁多，例如廣東話個廣字，你已經要一秒去讀咁樣廣咁樣，如果唔係就變咗廣東話，即係呢啲字咪好難 fit 到落去一個快嘅旋律入邊咯，又或者係多跳動嘅我哋叫音高音階咁樣，咁都係要諗過度過先至可以塞到啲啱嘅廣東話詞，因為你如果夾硬填呢，人哋又會聽得唔舒服，即係會覺得唔啱音，廣東話好容易會聽到唔啱音囉。
2: 係，咁我想問一下，呢、這個算唔算係 就是最大的那個難關，就是將廣東話擺落去 Jazz 度的一個最大的關卡。
1: 我覺得是的，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即是做歌啊做 EP 的時候都會覺得這件事是比較難。
2: 咁你9月19日有個 show， 咁成個 show 你真係用 jazz 咁樣嘅風格去行曬落去，咁你係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先天性一個咁大嘅問題？你嘅方法點拆？
1: 逃避啊！
2: 咩意思嚟嘅？
1: 即係唔會全部用廣東話去做，
2: 係
1: 我諗一半啊，係已經
2: 你頭先嗰個嘟嚟嘟嚟嘟嚟嘟嚟嘟點填好咧？
1: 其實我 EP 入面有四隻歌啦，其實我都係得兩。兩隻是真的廣東話的，然後其他歌可能例如我會找大亨那首歌來將它轉做 Jazz， 還有李香蘭那首歌也是會將它變做少少 Bossa Nova 那個風格，其實都是夾得到，那我就那個 show 都會找幾首類似這些我覺得可以改到做 Jazz 的風格你去做咯，咁就唔係首首廣東話都做到，的確，所以要揀一揀。
2: 咁如果叫你，譬如介紹一下俾我哋啲聽眾，佢哋嚟試一下，你會點樣推介一下？
1: 我覺得如果你想睇下 jazz 可以 fusion 啲咩，可以點樣 fusion 廣東話，亦都有少少想聽下傳統嘅 jazz 嘅音樂嘅話，就可以嚟聽呢個 show 啦。
0: Thank you Esther， 好多謝你今日上嚟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啦。嗱，我覺得 Jazz 咧仲有好多可能性嘅，但係就睇下點樣融入廣東歌咧，就睇下可唔可以之後可以喺你嘅作品度見到更加多啊。
1: 係
0: 啊，我希望可以聽到啊。Thank you 你
1: ，Thank you， 多謝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越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这名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大埔丁角路是有爆水管，就是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麗路和仲雅路之间的全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已经改道行驶。转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思瑞入口沙田。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42，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9: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8: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
10: 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哋呢個每逢禮拜六啊，呢個講音樂啦、講吉他嘅節目嘅。今日咧就得我一個啫，因為 Jackie 咧就外遊。不過咧，我哋嘅節目咧仍然係非常之熱鬧，因為我請到一位咧非常之資深啦，而且咧係好多範數啦，而且音樂功力非常之深厚嘅一位嘉賓啦，嚟到我哋節目裏面啊。佢就係咧Carl叔叔黃雙俊先生，你好。
11: 大家好 ，Elton 你好。
10: 係啊，歡迎Carl叔叔。其實好多年前咧，我訪問過你嘅，唔知道你記唔記得？10幾年前啊，喺加拿大嗰邊啦，即係都訪問過你。關於音樂創作上面的一些心得，
11: 即是很久之前的了，
10: 是啊，輾轉哇10幾年了。今天來到香港電台，我們終於有一個節目是可以很深入地講下音樂，講下吉他，尤其是我知道Carl叔叔你是一位非常資深的監製，但是我知道你入行的時候是不是監製起步先的？
11: 是啊，都在你哋電台做過一個好詳盡嘅，同阿嗰時
10: 手流程係嘛？
11: 係啊，同阿 Benny 同埋阿勤嗰時 都講咗前世今生㗎喇。係啦，即係由一個我哋叫 office assistant 嘅時候開始做，跟住做升咗去而家大家叫藝員嘅保姆。
10: 哦、artist coordinator。
11: 係啦，係嗰時係做即係 artist management 呢。咁跟住先開始做唱片。
10: 係。
11: 咁當然做唱片就係執頭執尾啊，即係 assistant 啊，跟住啲 schedule 啊，約錄音啊嗰啲嘢，
10: 即係比較行政上啲幕後啲嘅嘢。
11: 外賣嚟要畀錢啊，係啊，要同公司即係 claim 單啊嗰啲囉，係由嗰度做戲先。
10: 係，但係我知道你都唔係話做就做㗎嘛，即係話點樣係可以由 office assistant 跟住做到真係可能係藝人嘅保姆，跟住再升到去做監製或者做編曲呢、都係因為你本身識音樂㗎嘛，係咪？
11: 我從來都唔敢講自己識音樂嘅、即係我只能夠 100% 好肯定就我好鍾意音樂。呢、這個我覺得係比識音樂更加重要添，即係如果要真係要做呢一行啦，因為實在要長時間咁做啦，講緊工時好長啦。咁如果譬如我自己為例做咗咁多年呢，要 keep 住自己想有進步呢，就係、一定好愛好鍾意先得囉。
10: 係咁當初你點樣進入到音樂呢個坑嘅呢？你係當初係聽啲乜嘢，跟住又接觸到音樂又學咗樂器咁樣？
11: 細個同啲表哥呀、有啲朋友仔呀、開始夾 band 先嘅。細個係睇電視啦，睇電視見到人哋夾 band 好似好玩咁，但嗰時唔知咩嚟嘅。我哋細個仲係即係攞住啲網球拍啊，攞住啲台凳凳啊，咁啊敲下敲下喺度扮先嘅。我哋細個咁跟住係去到開始讀初中嘅時候，就開始真係夾 band 咯。其實我哋開頭都係我哋全部都本身又冇學過音樂，乜都冇噶嘛，即係膽粗粗咁樣嘅啫，都係揾嗰啲好 local 嗰啲琴行咧，咁啊不如試下報名啦。咁嗰時咧，其實個個都中意打鼓嘅，因為覺得打鼓好有型啊。我哋當年咧睇過一套電影咧，就係哥哥主演嘅，係叫《鼓手》啊。咁佢入面佢就飾演一個鼓手啦。咁所以細個嗰時係好恨打鼓嘅。咁就好啦，去個琴行報名嘅時候，咁填大家學咩咯？咁好快我啲表哥已經填咗鼓啊，跟住見到哎呀～弊啦，咁有人填咗冇啦，咁仲有一個叫做主音吉他同埋低音吉他，咁我另外一個老表呢就即刻剔咗個主音吉他，咁就剩返個keyboard 同埋低音吉他，咁我諗彈琴好難㗎喎，咁可以彈吉他好似容易啲，咁所以低音吉他但唔知咩嚟嘅，照剔，
10: 以為都係吉他，
11: 係呀，以為都係吉他，以為係彈嘅 part 唔同啦，咁到真係上堂嘅時候呢都未識分㗎，啊呢支好似長啲囉，
10: 粗啲啦
11: 啲線，粗啲少啲囉，少兩條囉，四條線咁，都唔知係發生咩事。咁而且嗰啲師資就非常之優良㗎嘛，其實但佢其實從來都即係不如好坦白都唔係教嘅，其實係基本上係叫你彈，你彈第一條線第四格彈四下，
10: 即係佢冇同你講樂理嘅，
11: 冇，
10: 淨係叫你想彈呢度啦咁樣。
11: 我唔知佢自己識唔識其實，總之佢就嗱呢、這個咧第四條線彈第三格彈四下，跟住第三條線第二格彈四下咁樣，佢咁樣去係咯，去背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快都已經心知不妙啊！但係又好有趣嘅。咁始終因為同兩個老表啦，咁由細玩到大，所以我哋就好 friend 㗎嘛，所以我哋好快就已經不如自己 book band 房自己夾算啦，咁跟住就係囉，變成就是自學啦。
10: 咁你嗰時學 bass 啦、總會有一個譬如學吉他我會有個吉他 hero， 鼓手我會有個好想成為佢鼓手。bass 你有冇話想成為邊一個 bass？
11: 細個其實冇嘅，細個唔識嘅，我都話咗唔識，除咗見到哥哥打鼓之外，
10: 是
11: 我也不懂。不是，跟住當然都有的。咁始終我細個嗰個年代咁冇乜娛樂嘅啫嘛。睇電視咁睇電視台嗰啲大樂隊，我會睇樂隊咯。
10: 係，
11: 即係睇顧家輝大樂隊啊咁樣，綠搖大樂隊啊。咁我就好記得，哇！嗰個彈 bass 嗰個一個細細粒嘅菲律賓樂手，哇！好犀利嘅 ，Rudy 好幸運地入咗行之後就認識咗佢啦，咁係一個好 nice 嘅一個菲律賓又好犀利嘅樂手啦。 咁佢到而家都仲有活躍嘅，係、雖然即係都年紀唔細，但係即係我諗同好多玩音樂或者 musician 嘅共通點就係、是，即係音樂真係使人年青嘅，即係。是真的，即是你不覺得他是那么大年紀，因為他你見他一攞住支 bass 彈的時候，你就覺得他哇是好一個年輕人
10: 生晒。
11: 是啊，所以細個我好記得第一個好記得的就是 Rudy 啦，是、
10: 啊。嗯，那有沒有說一路彈的時候你會是聽啲乜嘢歌多的呢？因為即是說真的，個個咧睇到幕前咧，一係鼓手啦、吉他手啦，再咪主音啦。bass 咧真係、坦白說係比較
11: 係咯，冇人
10: 係啊，比較冇人識。
11: 除非生到好似我一隊好中意嘅樂隊嗰個 bass 手咁正，我細個好中意 Duran Duran 嘅。
10: 哦，
11: 咁佢 bass 手 John Taylor， 你生到佢咁靚仔，咪咪容易啲俾人見到啦。但係。好得意嘅，即係我覺得每樣樂器有佢嘅性格喺度，所以有時嗰個人同嗰個樂器可以 friend 到咧，都係因為個性格好近。bass 喺成個音樂或者成個編曲入面咧，佢其實一個好，佢企得好厚噶嘛。我成日形容 bass 就係、是、有咧你唔覺嘅，冇咗咧你就好覺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好啱我，因為咧我係唔中意。企前嗰啲人嚟噶，即系我系
10: 默默耕耘。
11: 即系我，譬如我系好怕人同我庆祝生日，我系由细到大都怕。
10: 嗌人啊，应该
11: 系啊，好嗌得好紧要。咁所以弹 bass 就好好啦。我同个鼓手两个喺度自己眉来眼去咧，就好 happy 噶啦。
10: 即系大家 lock in 到，
11: 系啊，大家即系你大家
10: 同步嘅时候，
11: 系啦，嗰个 pocket 一哇，大家一喺度咧就即刻已经。好開心噶啦，
10: 系、
11: 我哋好簡單嘅啫，其實。
10: 同埋咧 ，bass 即系我唔知道各位聽眾，可能我哋嘅聽眾都係彈吉他多啦。我諗當中都會有彈 bass 嘅朋友啦，因為我哋有時都會講到一啲夾 band 嘅嘢。bass 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夾 band 嘅時候咧，冇咗 bass 係好似冇咗個 engine 咁樣噶，即係成隻歌咧，即係好似行唔喐咁樣。但係一有 bass 咧，就成個哇，
11: 其實
10: 成個實正好多。
11: 我形容佢係膠水嚟嘅，佢係嗰個。rhythm 同埋上面嗰啲 lead line 嘅、一個 glue， 因為譬如鼓你大家知道啦，佢 provide 一個 rhythm， 一個
10: 節奏
11: 啦，一個 drive 喺下底，咁你上面啲吉他啊、琴啊嗰啲就喺上面就係、是、有好多 chords 啊，有好多令到你啊即係會聽到多啲所謂 color 嘅東西啦。咁就呢兩樣嘢點樣黐埋嘅咧？就係啱啱個 bass 咧 ，bass 嗰、那個。角色咧就係將呢兩大 category 去黐埋佢咯，
10: 因為佢有個即係既有嗰個低音嗰個頻率嘅嗰個律動，又有少少 melody 啦，
11: 係啊，佢又要同個 rhythm 要息息相關，佢又 provide， 佢都係其中一個 provider 嚟嘅，因為
10: 有冇話咧？你學 bass 啊，你自己練咧、都係自己同表哥佢哋夾 band 啊、有冇去到邊個位？我可以試一下，真係可以出 show 啊，又或者係參加比賽啊，即係突破到個瓶頸。有冇話去到邊個位係
11: 我諗嗰個時代係咁啦，那個時代夾 band 就其中一個目標都係想參加某個
10: 比賽
11: 樂隊比賽喎，咁啊得一個啫，其實咁好啦，咁膽粗粗嗰時去報名啦。我好記得嘅，我哋喺報名之前其實已經有即係寫咗一首歌。咁所以咧，我哋個目標都係我哋不如我哋參加嗰個比賽啦。咁、但係我哋喺比賽前一年開始已經練緊嗰只歌噶啦。練到中途先去報名嘅，係因為嗰次係第二次參加嘅，第一次就得唔到任何獎啦。當然，好好彩都入到圍。咁但係有咗個經驗就知道，其實我哋都真係要磨練一下自己嘅技術或者嗰、那個。夾 band 好緊要嗰個合拍嘅程度啊，咁所以就用咗一年時間去一路練咯，即係每一次、我哋一個禮拜夾一次 band， 每個禮拜就死粗爛粗咁咯，真係
10: 就係磨嗰隻歌啫。
11: 我哋即係單曲循環，
10: 單曲循環。
11: 咁就所以一年之後，好彩就贏咗個冠軍啦。咁即係嗰次都係我諗我人生第一個比較，哇！我有啲。成就感嘅一次咁咯，
10: 系咪都系因为嗰次令到你真系决心以后就喺音乐呢一行上面发展？
11: 我都唔系，不过嗰个系一个契机。
10: 嗯，
11: 我可以讲系一个契机，因为我都话我系喺娱乐公司入边做即系嗰时参加比赛嗰时候，我仲系一个即艺人嘅保姆啦。
10: 嗰时做紧啦，
11: 因为嗰时公司好多艺人，其中一个 是谭咏麟啦。
10: 哇，咁劲。
11: 系啊，咁因为佢系我其中一个老板啊嗰时，咁佢就知道我夹 band 嘛嚟，咁所以就多啲话题，因为知道我即系佢见到一个我公司嘅小朋友，咁啊夹 band 咁啊，仲听我赢咗，咁所以佢系有俾机会我嘅，佢系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话，喂，不如我揾你对 band 嚟帮我个歌迷会聚会 back up， 同埋你哋玩两首歌啊咁样。
10: 哇，咁好
11: 系佢讲得好 casual， 但系佢歌迷会聚会讲系高山剧场啊，当年。
10: 哇，梗系啦，咁啊校长
11: 系咁，所以嗰时就哇，好，即系然一下就好啦，因为我觉得即系我个人系咁，我觉得既然有人睇得起你，俾个机会你，即系嗰个亦都唔系一个唔识嘢嘅人啦，一个咁有经验嘅一个前辈啦，咁佢俾咗个机会你，即系佢都有佢嘅谂法喺度，咁所以我就代其他 band member 就应承咗，同埋开始练习啦，开始再勤加准备啦，同埋因为要做好多 programming 嘅嘢啦，因为我哋得几个人，咁但系因为好多 parts 噶嘛，佢啲歌，咁就嗰个 experience 都令到我好深刻啊，嗰个经历系咁。跟住系咯，跟住就当以前嗰间公司开唱片部嘅时候，就
10: 知道你识音乐，
11: 系啦，就揾我过去帮手咁。
10: 哦，咁你嗰时都系作为一个乐队里面嘅低音吉他手啦。咁、去到唱片部，你系点样慢慢一路上去编曲咧？嗱，因为 bass 咧主要系节奏方面啦、我成日话节奏组啊嘛。咁、可能编曲上面咧，你好多可能 chord 啊、和弦啊、其他嗰啲嘢，你系边做边学定系？
11: 我边做边学，边做边学。我好彩啊，一过去就跟到杜志慈啦。咁杜志慈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就系编曲啦。
10: 系
11: 呢、這个，因为我系好贴身地去跟佢。
10: 系。
11: 讲贴身到我系去佢屋企揿钟嗌佢起身，跟住一齐出去 studio 做嘢嗰种咁贴身，而且佢又佢一个好肯 share 嘢俾人嘅人，所以我哋嗰个关系好得意嘅，即系我都自问系比较识睇眉头眼额嘅，咁所以咧喺 studio
10: 跟住你做开艺人
11: studio 系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紧要嘅咁。在 studio 做緊嘢嘅時候呢，我係唔會問嘅，我係會 observe， 我會睇，我睇下點解佢做呢樣嘢，或者佢做緊呢樣嘢嘅時候，我諗下點解呢，我係自己分析一下啦，咁跟住即係自己腦入面喺度 process 啦，咁到好啦，做完一日嘢收工喎，咁佢會車我返屋企喎，
10: 哇咁好啊，
11: 係因為我哋住喺同一區嘅、所以佢會每一日每一晚咁就車我返屋企嘅時候，途中我就問囉。
10: 哦，哇，有食有拎喎、真係。
11: 梗係有食有拎啦，邊時邊會蝕底呀，咁嗰段歲月對我嚟講係嘩飽啊。
10: 真係好珍貴，好珍貴。
11: 好珍貴，因為你係跟一個好功力深厚嘅一個音樂人去做嘢，而你真係喺你眼前，所有嘢係喺你眼前由零開始。真係由零開始。
10: 唔係連譜都未有嘅。
11: 譜都未有，我就睇住寫譜。睇住寫完份譜，睇住嗰份譜去彈啲嘢出嚟啦。甚至乎佢去到咁上下呢，你幫我抄譜。咁佢就畀一份 score,full score， 我就將入面嗰啲 pass 全部分曬出嚟。講緊我嘅樂理只係小學嘅程度㗎咋嘛。我即係我識睇 notes， 但係我唔係佢哋嗰種
10: 識睇，佢哋嗰啲科班出
11: 身，我慢慢數，我數到係呢個係咩音咁。咁但係嗰個過程咧，就令到我同嗰啲 notes 啊，同嗰啲所有呢啲樂理上嘅嘢開始 friend 啦。我開始一路抄緊嗰時，你又要你唔係
10: 你唔係齋抄
11: 嘅嘛？你因為要轉 key 嘅。
10: 哦，哇，仲要轉埋 key。
11: 係啊，因為譬如佢會寫 concept pitch 嘛。咁但係有時嗰個 saxophone alto saxophone 喎，咁以 A 嘅喎，咁你要升六度喎，咁你要全部
10: 轉啦。
11: 係咁嗰啲過程咪令到我好快、好急速咁去吸收一啲知識咯。咁所以我呢一世人都一定一定多謝佢，因為好多係佢俾我
10: 係嗱。咁我哋時間快轉一轉啦、因為我哋個節目呢就真係同吉他呢係即係息息相關啦，我哋個主題都係吉他。咁我知道 Carl 叔叔呢即係編過一首歌啦，即係我都代表好多香港嘅吉他迷去問，因為編過一首歌呢就係嗰時同阿霆鋒有好多合作啦。咁有一首歌呢就係個個吉他友呢都會彈㗎啦，就是這個活著 Viva， 里面咧有一个单线 solo。咁啊，卡叔叔你当时系编曲啦。咁但我想问，即系你编曲嘅角色系你真系 mark 晒，哇，要咁样咁样弹啦，定系你有个囊系俾阿霆锋啊，或者系俾其他乐手去录音嗰时候去发挥？其实嗰个过程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一讲？
11: 好。咁首先要讲一讲呢首歌好有趣嘅、我作为一个 bass 手啦，但系呢首歌冇 bass 嘅，而我系弹晒所有吉他嘅，
10: 你弹嘅
11: 系啊，除咗条吉他 solo 啦，咁系好得意啊！嗰、那个唔知点解，
10: 即系弹嗰啲 rhythm 嗰啲就全部你
11: 系全部我弹嘅，
10: power chord 嚟嘅嗰啲系，
11: 唔系都系一啲 riff 嚟嘅，
10: 即系 riff 嚟嘅，
11: 吓即系包括嗰个 intro 嗰啲，
10: 等等
11: 都系我弹，
10: 哦，原来你弹
11: 咁因为冇啊，所有 band 仔都系咁噶啦，都系咩都
10: 要做啦，
11: 摸下咩都中意玩下咁。咁去到个单线 solo 咧，其实佢 from day one 佢已经设计咗系呢个单线 solo， 即系唔系话诶喂你可唔可以咁？唔系佢即系大家，我介绍翻郑霆锋俾大家识啦。佢系一个好有谂法嘅人，
10: 系
11: 佢系一个好即系佢会谂得好透彻嘅，其实好 solid 嘅，所以佢已经有一个谂法噶啦。咁佢就知道哦，首歌係 C minor， 咁佢就已經諗啊，我可以用條 G 線去做呢個單線 solo。咁而單線 solo 咧，大家即係我都知嘅，大家可能曾幾何時都笑啊，又佢淨係用一條線彈，但其實好多 masterpiece 都有單線 solo 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又去發掘下啦。所以佢彈嗰個單線 solo， 其實佢上嚟錄係好快錄起㗎喇。
10: 嗯，即係佢自己，
11: 因為佢好知道嘛，因為佢好知道㗎喇嘛。其實佢一嚟到就係佢將佢知道亦都有設計咗嘅嘢彈出嚟㗎嘛。我只係啊將佢錄咗佢嗰啲 moment， 即係呢一 take 好啲，呢一 take 冇咁好，咁我去揀嘅啫其實。
10: 嗯。
11: 咁而成個諗法佢有曬喺度㗎喇。包括點樣入點樣完佢有曬，因為佢係一個系啦，即系佢会谂埋啊，我 live 嗰时要点做？
10: 哦，
11: 因为我哋嗰时已经知道啊，呢首将会系嚟紧嗰个演唱会嘅一个 theme song 啊嘛，所以已经谂埋啊，我个吉他 solo 我会点样入咧？即系嗰下，即系我哋形容为抹吉他嗰下，跟住谂好晒噶啦，佢谂好晒嘅，所以系
10: 最尾阵地啊，
11: 系啊，嗰、
10: 那
11: 个 harmonics 全部系谂好晒噶啦。
10: 哦，
11: 系啊，所以系我哋到而家。今時今日玩仍然都係好好開心嘅玩，
10: 好開心係啊！我 feel 到你哋係
11: 好
10: 開心啊！
11: 係咯，我覺得好開心，因為其實當年你問我，哇，有冇諗過首歌會變成好似原來而家連小朋友
10: 係啊
11: 夾 band 都會
10: 喺琴行度都會夾呢只，
11: 我真係冇諗過。我真係冇。
10: 連開頭個噔噔噔噔噔噔，原來係你彈嘅，我依家先知道。
11: 我係好多人都唔知道。
10: 係啊，依家大揭秘啊！好啦，嗱，咁我哋今次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咧就不如先聽一聽呢首啦，經典中嘅經典啦，《活著 FIFA》。我哋轉頭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卡叔叔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补存学校数目，但是措施已经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同学校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而家龍尾去到嘉龍村。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係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去到嘉龍村。咁同埋而家大埔丁角路係有爆水管㗎，就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麗路嘅慢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返啦。船禮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而家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跟住禮頓道一段係比較擠塞㗎，龍尾去到馬會大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兆輝台。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是比較慢車，龍尾去到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2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還有思瑞入口沙田。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

0: 原来除了单次 solo 之外，其他吉他都是靠叔叔来弹的。
1: 是
0: 啊，因为靠叔叔呢本职，我可以这样说，本职是低音吉他手，即是对 band 里面的角色都是低音吉他手。我见到你几年前金曲呢是邀请了你的乐队和霆锋有演出的，那你就是 band leader 的角色，你都是弹低音吉他。你作为一个 bass 手，你觉得对于你之后去编曲啊，或者去监制乐曲啊，同其他角色，譬如可能是吉他手或者 keyboard 手或者鼓手啦，有啲咩唔同呢？
1: 其实无论你本身玩咩乐器都好啦，即係所有编曲人其实我都好recommend 大家，即係唔好淨係你自己嗰样乐器。我其实最忽略就係自己嗰个乐器嘅，喺编曲上面。大部分時間我都唔理 bass 彈咩先嘅，我都係諗咗其他嘢先。如果用一個比較 technical 嘅角度去諗咧，就係你要當然咩 key 啊，嗰啲同監製要傾啦。咁跟住首歌咩速度啊，咁跟住你其實最主要或者最需要做嘅嘢就係你要學識每一樣樂器嘅一啲基本嘅知識，即係譬如你起碼知道吉他個 range 有幾闊。但佢係咪咩 key 都彈到個 open strings 呢？你唔係㗎嘛。咁當然可以夾 cable 啦，咁當然可以 detune 啲吉他，有 open tuning 咩都好啦，咁你都要識㗎嘛。譬如我都會要求啲吉他手，哇嗱呢首歌呢就 D key 嘅，咁所以你可唔可以 drop D？ 你都要同你溝通㗎嘛，你先會有某啲聲出到嚟㗎嘛。
0: 係
1: 一支吉他可能你 standard tuning， 佢嗰個 open strings 冇咁好聽喎，好似冇咁鬆喎，咁有時你要識埋呢啲嘢囉。咁你彈琴咁你都知道，咦其實某啲樂手彈某啲 key 係叻啲嘅。大家唔好諗住咁個 C key 最容易呢，其實都唔係嘅。反而有啲歌係可能咦有啲多啲黑子，你啲黑子喺上面㗎嘛，係容易啲撳㗎嘛。即係好多呢啲嘢你都要有啲認識咁囉，即係去到譬如寫 strings 啊嗰啲更加啦。因為一支 violin 佢可以拉到咩 range 你又要知啦，邊啲係舒服嘅 range 啊，或者係咩 key， 又係嗰啲 open strings 佢用唔用到啊，有啲係你寫完之後係嘩你真係要搵啲頂級嗰啲樂手佢先可以
0: 先可以拉得到
1: 拉到㗎喎，咁即係呢啲都要學下囉。咁跟住就係其實呢啲講緊基本㗎喎，咁跟住就係樂器嘅配置係點樣啦。你其實一隻歌最緊要就係條 vocal 嘛，咁好啦，條 vocal 喺中間佢唱緊嘅時候，你要知道邊啲位你唔好打擾佢，邊啲位你要幫佢，用咩幫呢？你用咩樂器呢？那個樂器嗰個 range 喺邊度呢？會唔會同個 vocal 好近呢？譬如原來喂佢唱緊嗰時你有一個 saxophone 喺度吹嘅，咁就慘啦，打交啦。係啦，呢啲嘢囉，呢啲嘢要加加埋埋令到點樣去做一個好嘅編曲囉。咁呢個係我細個嘅時候一啲我作為一個樂迷嘅一個學到嘅嘢，就係譬如我細個聽一啲大師級嘅編曲啦，即係譬如以前聽顧家輝先生啊，或者聽 Sam 虛嘅歌。咁我哋細個係點呢？係連嗰啲編曲你都係唱到出嚟，佢有一個好
0: 可能有個 riff 係咪？
1: 係啦，佢會譬如
0: baseline 喺邊度出嚟，
1: 即係隻歌一開始第一粒音開始你已經認得首歌㗎。係佢個 intro 有條 line 係你會好記得嘅，係咪？跟住唱緊嘅時候，唱完句與句之間有可能有兩拍嘅空隙呢，佢可能就有個琴啊或者吉他就彈幾個音，咁跟住去到邊度又有啲 fill in， 咁即係所有嘢你係一路可以唱到出嚟嘅，而唔係死啦同時間我唱緊個 lead vocal 呢，但係旁邊有啲嘢喺度
0: 即係嘈曬，
1: 你又唱唔到喎。即係以前聽嗰時就覺得點解一個編曲咁容易記呢，就是、因為真正嘅編曲囉，
0: 係有設計嘅，
1: 係所以我即係有時我聽到啲編曲就我會皺眉頭嘅，就係嗰啲 intro 唔知想點嗰啲呀，即係彈咗啲 chord 出嚟，彈跟住我就唱喎，咁我聽一百次都唔知道首咩歌嚟其實。咁呢個我個人嘅喜好啦，可能因為我受嗰個教育就係逢係嗰啲 music break 啊 intro outro 其實好緊要，你將嗰首歌點樣昇華就係好靠呢啲位，而唔係就咁單純就係、是、哇我用一個好勁嘅 chord 啊，即係嗰啲好 technical 嘅嘢呢，嗰啲我而家我去到而家係盡量嗰啲我擺埋一邊先嘅，都係唔好用一個好音樂人嘅身份去出發，我會用一個人，譬如如果我好幸福有咗歌詞先編曲咁樣，我就會睇咗個歌詞，我要

0: 眯埋眼幻想咗个成个场景出嚟先。我呢个主角唱緊呢首歌，佢唱緊呢首歌，我应该俾个咩嘅环境佢呢？呢、个就編曲人要 provide 一个场景俾佢咁啊。究竟係喺一个三十几度嘅正午啦，阳光普照啊，定係一个落雨嘅
1: 冷雨夜咁样，
0: 定係一个係落雨嘅傍晚啊？即呢个係你全部就係編曲做嘅气氛，就令到嗰首歌出嚟係乜嘢咁啊。咁、我會而家係諗呢啲多啲。
1: 嗯，係我第一次由呢個角度去聽，即係都可能同一啲音樂人傾過偈呢，佢哋都會話 less is more。
0: 嗯，
1: 即係你唔好諗咁多，又話嗰度用個咩 minor 7 7 fifth 咁樣，嘩唔使諗咁多，你要想佢有咩感覺，你彈出嚟睇下係咪嗰個感覺。
0: 係呀，即係嗰啲 tension 係有時係好嘅，係有時就係幫到嗰首歌就係、有個夢，
1: 即係你唔好諗咁多，又話嗰度用個咩 minor 7 7 fifth 咁樣，嘩唔使諗咁多，你要想佢有咩感覺，你彈出嚟睇下係咪嗰個感覺。
0: 係呀，即係嗰啲 tension 係有時係好嘅，係有時就係、幫到嗰首歌就係、有個無奈位，就係、你就係 flat 咗個 fifth， 就令到佢、有個唔完成嘅感覺。咁呢啲就係、我有時都諗啊，係咪因為我唔係即係科班出身呢、就所以冇咗呢啲所謂 theory 喺度呢，就所以有份感覺就好似仲 free 啲咁樣。
1: 其實仲正囉，因為音樂你最尾唔係講 theory 咁，你係講聽出嚟嗰個感覺。
0: 係即係我覺得、當然你問我如果有得再揀，我都想去讀。但係即係我覺得、我都好 respect 所有真係付出精神時間去讀音樂嘅朋友，因為其實都唔係唔緊要，係緊要。
1: 係緊要緊要。
0: 即但係當你嗰啲 theory 你要擺咩位囉、你擺咗係你代咗係即或者你內化咗，嗰個係你嘅 support。 我成日形容係即係武林高手要去對招嘅時候，佢唔會諗㗎嘛。即係對手對手咁樣打埋嚟啊，我就用返唔知邊套功夫嘅第幾式去擋，唔會咁樣即係中咗㗎嘛。佢一定係已經內化咗，佢已經 by instinct 已經識得點樣去拆點樣去攻㗎嘛。咁音樂一樣，其實 theory應該喺度就得㗎喇，你唔使將佢擺喺最前，下下就好似等我查一查書得唔得先咁話，唔得㗎嘛。
1: 係我即係對卡蘇蘇嘅認識呢，因為我知道你開頭就重猛啦、之後呢就同好多嘩即係好出色嘅 artist 合作啦，包括霆鋒啦，我自己最鍾意 Eason 嘅，所以我有一期呢真係嘩聽好多 Eason 嘅歌、你有一期就幫佢編好多歌啦、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當然係你攞獎嗰張專輯啦，就係、是Love Eason and the Duo Band、經歷咗幾年嘅 tour 之後，即係返嚟嚟一人交一首歌，跟住呢你就做一個監製嘅角色呢、就做成張專輯嘅一個製作人啦、我當時都睇咗個紀錄片係講你哋呢件事，我覺得嘩非常之犀利呀，因為呢件事嘩歷時好長啦，第一、第二就係、嘩你哋嗰隊 band 嗱個個即係我係形容係即係復仇者等級㗎啦，全部都你個隊長啊 Iron Man 啊雷神啊，全部嘩全部都係一等一嘅樂手，咁仲有 Eason 做主音啦、當初去製作呢個專輯嘅時候，會唔會話一人收隻歌返嚟，跟住要將成件事真係最尾製成一張專輯嘅時候，當中嘩你真係好勁，我覺得你係除咗係音樂嘅功力之外，仲有好多係行政啦、人情上啦，你去處理呢啲嘢啦，你係點樣做到 ？Meanwhile， 你哋仲要係做緊 tour。
0: 係哦，其實成件事好簡單嘅啫，就係、當我哋喺香港做 duo 呢個 concert 嘅時候，我係同阿神係傾，你想揾咩人啊？佢話、我想揾阿 June， 我想揾阿 Danny Leung 咁，我得，咁我就砌隊 band 出嚟，我就好大膽地。新新舊舊嘅人喺曬度，即係有啲好多人我都係新認識嘅、包括YoYo 啊、陳明謙啊，我新認識嘅就嗰時、包括 Chris Polanco 都係新認識，都係 June 話喂我有個朋友佢幾好玩嘅，咁佢就介紹嚟我得啦，因為我譬如阿 June 成日會介紹啲樂手俾我嘅，我好信佢嘅，因為佢隔過渣咧唔會識嘅，
1: 經過佢嗰陣都係
0: 啊，所以我就好啊好啊咁啊。直接我即係冇 audition 呢樣嘢嘅，
1: 就信嘅就
0: 係啊。咁譬如我有一個資深吉他手 Danny Leung 喺度嘅時候，我就諗我想揾一個後生好 green 嘅同佢困啦，咁我就揾咗 Alan 啦，揾咗羅海彤啦，咁我就打電話俾阿 Danny， 話 Danny 咁嘅嗱，我咧就揾咗個好 young 好 green 嘅吉他手去做 second 吉他，你介唔介意啊？咁佢答咗我個答案，到而家我講起我仲毛管動，佢話得啦，佢彈到啲我彈，
1: 哇

0: 好型啊！呢
1: 個我覺得
0: 底咁樣，
1: 我覺得呢個係因為如果認識 Danny Leung 嘅人咧，佢好 cool 嘅，佢又唔係嗰啲好多嘢講嘅人，但佢係外表好 cool， 但佢入邊內心係一個好温暖嘅人。咁所以嗰次我係好深刻，咁所以即係形成咗呢隊 duo band 初型就喺度啦。咁跟住我哋去好開心啦，我哋一開始其實一入訪練，大家新相識，咁但係大家都做曬功課咁嚟咧，我哋一夾咧已經哇，
0: 真
1: 係好開心，係啊，即係我好記得夾下阿神都忍唔住，都喺個麥好善思啊，同我哋講話佢好開心，係啊，即係總之好感動，
0: 係
1: 咁係咯，即係呢樣嘢係我都係第一次。有咁嘅感覺，
0: 因為我自己我都睇過呢個 concert 啦，亦都有聽你哋嗰張專輯啦。我自己咧睇呢個 concert 嘅時候，第一個感覺就係、是、阿神，我記得佢錄音應該係即係係有啲狀況嘅把聲，係唔係最佳狀態？但我最印象深刻就係有幾個位嘅，第一就係佢唱《與我常在》，你哋改咗個編曲，改咗拍子啦，跟住阿 Eason 咧係好 enjoy 咁樣揈嚟揈去，你哋全部人都非常之 enjoy。我睇咗嗰個 concert 睇好多次，我連佢講咩我都記得。我話唉，好感謝香港有一隊咁出色嘅樂隊。第二個位就係、是、我諗係應該係 encore 臨到最尾嘅時候咧，佢唱《抱擁這一分鐘》咧，同阿 June
1: 係
0: 咁阿 June 就應該係
1: 真係捉上去嘅，
0: 真係即興係啦，跟住。就無端端阿 June 彈吉他，公世良彈吉他，咁啊 Eason 就哇唱到聲爛曬，唔記得歌詞，唔緊要啦，大家都覺得好好聽。我覺得就係反映咗你哋對 band 有幾咁，
1: 因為嗰個 concert 其中一個係咯，就係你話係咯，唔好彩就係佢咁啱，佢練歌因為太開心，佢真係練歌，佢唱得好好噶，但係因為即係嗰時仲係比較唔識 control 啦，就覺得哇好玩啊咁樣，咁點知就
0: 去盡咗
1: 咁跟住就弊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啦，即係聲帶始終係一個比較
0: 會耗損嘅嘢啦，
1: 係好敏感嘅一個器官嚟㗎嘛，咁所以就哎呀，我開咗嘅時候就把聲唔得，咁但係即係可能我人比較樂觀啦，咁我覺得我欣賞佢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佢就算自己個狀況係咁，佢冇認輸，或者佢冇包底就唔好意思啊，我今日把聲麻麻地啊，所以如果咩佢從來冇講呢啲嘢，都行動上亦都冇佢用佢嘅方法，總之我唱好佢，即係我要話俾大家聽，唱歌其實唔係淨係要啊，我有一把好好嘅聲，或者好嗰啲好絲滑嘅聲，而係感情好緊要，你個靈魂好緊要。而呢隊 band 咧，其中一個好又係好感動嘅就係因為大家都係好 close 啊，嗰時已經。一聽到阿神，咦，佢咁嘅狀態，但阿神都好，仍然好俾力去做嘅，大家就係冇，我哋冇夾過嘅，你 feel 到大家就好用力，好用一個
0: 好同步啊，
1: 係啊，大家即刻再 support 佢多啲 ，support 佢多啲，呢樣嘢係好抽象，唔係你打大力啲，彈大力啲嘅，而係大家嗰種密度或者嗰種濃烈嘅愛喺度，咁
0: 仲咁多人、啊，咁多人係
1: 啊，你 feel 你完全 feel 到嘅，我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啦，當然，咁係，所以呢個 show 係我人生都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其實令我知道玩音樂即係追求係乜嘢。或者你係可以得到乜嘢？好啦，跟住我哋去 tour 咧，我哋 fast forward 去 tour， 咁有啲新成員加入啦，咁好得意嘅。雖然有新成員，但係因為大家或者咁講啦，我通常揀 musician 我都好注重個 personality，
0: 夾人先係嘛？
1: 夾人先，永遠都係夾人先。咁所以好快，即係譬如翁慧瑩啊，或者蘇德華啊，佢哋一加入，其實已經一家人咁樣噶啦。咁我就有人喺度諗。計一計咦唔係喎，呢隊 band 我哋不求人喎，可以所有人都寫到歌唱到歌咁滯喎，我哋連填詞都有個陳明軒喺度，
0: 係囉，
1: 我哋真係自己閂埋門閉門造車喎，咁我就同阿神講，我話哦喂，如果呢隊 band 我哋做一個 project 出嚟，我話我唔係淨係諗做唱片咁簡單，我想做一個 project 出嚟，咁點睇呀，咁好咁好咁好，因為都好開心，咁所以我就好大膽地去實行啦，就開始同大家講話，我話你每人交一首歌出嚟，而呢首歌唔係寫俾陳奕迅，你個對象唔係陳奕迅，你哋嘅對象係自己，你要寫一首好反映到你自己，或者係呢一個 family 嘅歌出嚟，由得佢哋去寫咯。咁跟住就隔咗一輪就開始收歌
0: 啦，
1: 收到三首歌啦。
0: 哦，即係已經好快就交
1: 咗出嚟，收到三首歌啦。包括吹 saxophone 嘅 Charlie Honey 啦，佢就寫一首《與你常在》啦。跟住 Alan 同埋彈琴蕭偉明啦，佢哋寫咗隻《海裡瑞人》啦。
0: 海裡瑞人
1: 跟住 June 啦，阿 June 又寫一首《瘋狂的朋友》出嚟。咁當然全部都係 demo 嚟嘅，包括唱英文、普通話咁樣嘅。咁我聽完之後，我就同我陳軒講啦，哦喂，而家呢三首啊，咁我話，但係瘋狂的朋友，我直覺係要寫國語嘅，
0: 都係直覺嚟嘅，
1: 直覺嚟嘅。嗱咁難得呢個歌手其實佢即係語言唔係佢嘅限制嚟嘅，同埋我覺得我想好似我哋呢隊 band 咁，有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但係其實出嚟都係同一個 sound。咁所以我就諗咗係啊，希望呢隻碟係兩文三語咁樣。
0: 最尾就成個 project 做咗出嚟啦。
1: 係啊，跟住就我哋飛去英國錄音咯。因為我哋去
0: tour
1: 啊嘛，咁我話我可唔可以早一日到？跟住我哋成隊 band 就book 咗個 studio 同一日，咁就錄咗三首歌嘅底。因為阿神日頭要做 press con 啊，成佢就傍晚先嚟到，就唱埋即係《願你常在》，真係 live take。因為呢隊 band 如果唔 live take， 我覺得
0: 嘥咗。唔好意思啊，你係咯，就係本身就係 live 啊嘛，你係
1: 啊，咁所以就好開心啊，一路成個 tour 就一路收歌錄音，跟住完咗個 tour 之後，就真係嗰時去廣州以前軒仔嗰個 studio， 我哋就喺嗰度過咗四日三夜，十幾人過咗四日三夜就去錄音，一路起身，哇！大家刷完牙，刷完牙就誒落去一齊食早餐先，食到咁上下，大家傾下玩下，咁我就入去錄音室預備下先，咁跟住就 call 大家有力，喂，可以嚟啦，咁大家各就位，刷好曬牙，一齊。我記得係有穿著睡衣錄音這個場景，咁好開心，所以呢個點個過程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獎嚟㗎。
0: 會唔會係對你人生其中一張
1: 最重要？暫時最重要
0: 嘅專輯，
1: 到而家都係最重要。
0: 我見到 Duo Band 裡面好多人都同你 keep 住會有合作啦，其中一位就係同你合作得最耐啦，應該相信就係阿公世良，阿 June 啊，知道你哋嚟緊都籌備緊個 show 啦，咁都係同阿 June， 我見到你排頭都係你同阿 June， 再加其他朋友咁樣，我見到有好多我哋老朋友啊，有 Jason 區啦，有 Frankie Yip 啦，有啲新朋友啦 ，Danny Yao 啦咁樣去做一個 show 啦，就係會同一啲外國嘅樂隊一齊去做一個 show， 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
1: 咁我好彩。呢幾年康文署都有找我去策劃一些不同 的 show， 今年是第三年，今年這個主題是亞藝無疆嘛，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可以找一些外隊回來可以玩一下，所以我找了幾隊我很喜歡，好想睇 live， 終於可以就係唔使飛去睇，係嗌佢哋
0: 喺你面前玩。
1: 係啦，咁其中一隊蒙古樂隊胡嗨，咁佢哋係蒙古，咁我已經好有趣啦，玩重金屬，咁但係佢又擺咗啲馬頭琴啊，係
0: 咯，好特別嘅樂器，
1: 喉唱啊，咁擺落去一啲重金屬嘅音樂入邊，咁呢個係我覺得我睇片。他們在外面，因為他們在譬如歐洲、做很多 live festival， 我看完嘩好想看啊，樣今次真的很好彩，即找到他們來，那是很開心，所以我其中一個我是等看
0: 、但是你們作為譬如香港的代表，你們有什麼是即是你們去困啊，或者你去編的時候會有想了有什麼想法、
1: 我就因為作為 so called 香港代表隊嘛，所以我就會設計一些比較香港代表到香港的特色的東西下去、香港特色即除了音樂以外、譬如電影啦、我們香港電影曾幾何時都是輸出、輸出去其他國家樣我都會放一些電影香港電影的元素啦，樂器上啦、因為香港很有趣就是中西合璧的嘛，我們即是一個大熔爐嘛，所以我會有好多，譬如剛才你提過 Danny Yao， 佢除咗彈吉他之外，會彈琵琶。
0: 哇，
1: 係啊，
0: 正啊，
1: 係咁，仲有阿 June 啦，頭先講公石良都會有一啲特別啲嘅嘢玩嘅都。
0: 哦，即係除咗打鼓之外，
1: 係啦、都會有啲特別啲嘅嘢玩嘅。咁同埋今次比較玩大咗就係我哋 我同阿 John 寫一首新歌會喺個 show 入面玩。
0: 哦，
1: 係囉，所以呢個 show 都幾多嘢搞。
0: 是
1: 是好，同埋我今次仲個成個 sound system 係玩環回立體聲，所以前後左右都會有聲。咁、
0: 哦、
1: 所以喺呢個配置之下，我又要好多要設計下，即係點樣去善用到呢個 system 咁樣。
0: 所以今次係好多新嘗試喺入面。
1: 好多係啊。
0: 咁祝願啊卡叔叔一齊成功啦，因為我知道你不斷喺度即係嘗試新嘢，即係去到咁多年啊都繼續喺音樂呢條路上面去嘗試新嘢啦。咁祝福你成功啦，一集真係講唔晒，我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多啲編曲上音樂上嘅嘢。
1: 好，
0: 今日好多謝曬卡叔叔。
1: 拜拜。回味那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2名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女子，年龄33至79岁。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2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3人从水电站隧道内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5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嘅海事训练学校，咁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嘅海事训练学校。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泥路慢线封闭。 经过朋友请小心。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另外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都系繁忙。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方向安定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苏动音乐，苏动 Jeffrey 魏俊生语出之文。
8: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嘅一场，
9: 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
8: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0: 我系最搞笑嘅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了。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4: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Hit it, DJ!
18: Hey, this is Pink.
19: Hi, this is Sam Smith.
20: Hi, it's David Guetta.
21: Hey, this is Dua Lipa.
22: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3: This is Justin Bieber.
24: Hey, it's Billie Eilish.
2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6: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up.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5: 周末对我来讲可以说是公司两忙，例如我朝头早又会做自己嘢，即系做 gym 啊，做下运动啊，行下街咁样啦。每到黄昏嘅时间就会翻嚟呢一个我哋最熟悉嘅二台直播室，为你主持两小时嘅环球榜。我是你的 DJ， 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今晚嘅八点 ，Alex 嘅环球榜。

0: okay.
1: Yeah, they ain't a problem that I can't fix, cause I do it in the mix. And if your man gives you trouble, just to move out on the double, and you don't let it trouble your brain, cause way goes trouble down the drain. I said away goes trouble down the drain.
2: Well, all right.
0: 他是一位很经典的 DJ， 今年61岁，来自美国 New York 的 Louis Vega， 将这一只舞池的精品重新 remix 了。在2026年的今天赋予一个新的灵魂。
2: Well, all right.
0: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我就冇咁大能力啦，即系肯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I'm your local DJ Alex Lee。
1: In the mix.
0: 今日可能咧星期六咧就唔系 DJ Save Your Life， 可能咧系 Mark Six Save Your Life。今日去中环咧，见到即系睇下啊，系咪士丹地街啊？嗰个投注站咧，排队排到，我谂发大大绝对系香港人嘅梦想啊！记住啊，小岛可以怡情啊，大岛真系会乱性嘅。小小地玩下，当买张入场券转啊吓！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就唔需要入场券嘅。只要你 tune 正 FM 94.8至到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可以享受120分钟精彩嘅音乐啦。两小时嘅节目安排会带嚟咧本地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啦，亦都会带嚟咧即系世界各地，包括有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十大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今天啊吓，9月5号星期六。开始今日嘅节目就系有 Louis Vega，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

weekend 咧就系我嘅时间，我地球，亦都系咧我即系一个礼拜当中咧最享受嘅一天啊！可以咧即系去完街之后咧就继续工作啊！吓，啱啱听过有呢一首精彩嘅作品《Weekend》啊，有美国小天王 Kill It。

不嬲都以為呢一位女歌手把聲咧就係好易認啦，但係估唔到今次呢一隻歌咧，將佢隻嘅音啊或者佢把聲咧調校到去一個咧即係咧都認唔到嘅地步啊！嚟自英倫嘅呢一位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啊！呢一隻歌嘅歌名可以形容咧啲咧成日去 party 啊，去一啲音樂節啊，或者咧即係跳舞跳到通宵達旦嘅朋友啊 ，Ellie Goulding 嘅新歌 Ravers。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接着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呢就只得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啫。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来自爱尔兰的四人组经典摇摆组合 U2 的 Street of Dreams 这个礼拜形势是怎样即刻为你揭晓唯一一首的新打上榜的作品占榜的边缘第十位来自美国烹乐的三人组 Green Day

先好多朋友或者乐迷嘅一个反应啊，乐评人嘅反应，觉得呢一只歌咧比较近啲啦。但我觉得呢一只歌嘅曲风咧，其实有啲似以往六十年代嘅 Rockabilly 啊，好脆啊，好易听 ，Green Day 啊。

呢只歌嘅歌名真系啲都唔吉利啊！即系咧，好似有少少佢咪叫话死不足惜，永远唔会安息啊！吓 ，I'm never gonna R.I.P. 即系 Rest in Peace 啊！新入榜至未十位 ，Green Day 啊！佢都系一对组合，不过系全女班，佢哋嘅名叫做 Cat's Eyes。

年咧，韩国嘅娱乐公司啊，再加埋美国好出名嘅唱片公司 Gavin 咧，就合作一间新嘅公司啦。第一个企划咧就系做一个真人 show， 叫做 Dream Academy。嚟自呢個 Dream Academy 當中咧，選咗六位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朋友咧，組成呢一個女團啊，亦都係第一隊咧韓國同美資咧加埋嘅一個女團啊。Guess I 有呢一個禮拜咧，就係停留不動佔第九位，有佢哋嘅新歌 Animal。Number 8

0: 前咧，佢就系咧组成嗰一对乐队咧，就叫做 Internet 啊，系一对 R&B 组合嘅。咁但系佢个人发展之后咧，其实成绩都系几理想啊。2019年咧有 debut album 啦。曾經都得到格林美嘅一個 Best Urban Contemporary Album 嘅一個提名啊！今年2026年更加大展拳腳，佢嘅名叫做 Steve Lacy， 同紅到爆廠嘅 Zisa 嘅一個合作啊，穩佔第八位。有呢一隻咧好新派嘅 R&B 做歌曲啊，歌名叫做 Is It Cool？ Yes, so cool。专题会带嚟一个咧，即系龙虎榜嘅精选啊！之后会听一听六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Hong Kong Top Ten 嘅倒数啊！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知 D B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地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中心表示，其中一名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嗽，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被转送至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一名十五岁男童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人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三宗个案群组涉及六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What's up? 1, 2, 3, 4,
5: hit it! Hi, this is Robbie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7: Music is what you need.Cool.
8: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9: 其实今日晏昼嘅时间咧，自己喺中环咧，即系泊好车咧，喺兰桂坊附近咧，咁啊遇到啲听众啊，听众一见到我就哇，你志刚啊，成日听你噶咁样，佢都就好 confirm 话咧，今日咧黄昏都会听环球榜，咁啊多谢你先啦吓，咁啊欢迎你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有两小时，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紧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本周占系10位新上榜啊 ，Green Day 嘅 I'm Never Gonna R.I.P. 啊，第九位 Kazai Animal 占。第八位 Steve Lacy 再加埋 Zsa 嘅一个合作啊，嚟自佢嘅新唱片 Oh Yeah， 有呢一首 Is It Cool 啊，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嚟自真人版嘅呢一个迪士尼电影啊 ，Moana 入边咧有一只好感人嘅歌曲啊，播过一次咧已经有好多好大嘅反应啊。电影中嘅演员主唱佢系 The Rock，You're Dead。

近年咧，好多嘅一啲迪士尼嘅卡通电影咧，变做真人版啊，好多人话呢一套咧变得几好嘅，里面嘅演员之一 Dwayne Johnson。

呢个礼拜上星期嘅第十位新入榜第十位啊，上升三级去到第七位啊。The Rock 亦都系咧我哋熟悉嘅演员 Dwayne Johnson 啊，有呢一首嘅新歌，亦都系好感人嘅作品啊吓。即系我谂要做咗爸爸咧，先会唱出嗰种嘅真正嘅感受啊。Your Dad。无口不成话，佢都做咗人哋嘅妈妈 ，Carly Rae Jepsen。

1985年11月21号出世，今年都成40岁了。原来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创作女歌手，去年2025年结婚，亦都生埋 BB， Carly Rae Jepsen。

其实当年佢都系参与咧，就系咧嗰个即系、就是、Canadian Idol 或者 American Idol 嘅加拿大版咧，就系、是、而入行啊，凭住咧 Call Me Maybe 同埋 I Really Really Really Love You 咧而走红啊。今时今日咧都有呢个新歌啊，本周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六位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佢样咧就系粗眉大眼嘅，但系工作佢嘅歌声咧，其实都几年轻啊。嚟自澳洲嘅呢位朋友 Oliver Cronin， 引呢一首新歌《I Feel You》啊。

最喜歡這隻作品呢那個編曲啊幾有新意啊本週微聲一級去到第五位 Oliver Crowland 的 I Feel You 啊繼續為倒數本週 Hong Kong Top 10來到電軍寶座曾經進佔冠軍他的名字叫做 Jenny

Black Pink 嘅四位成员咧，其实有阵时咧，即系作个人发展咧，有啲高低起伏噶。有阵时啊会 Rosé 劲啲，有阵时啊 Lisa 劲啲。呢一期轮到 Jenny 啦噃，有呢一首新歌啊 ，Less Than a Lover。其实同 Tame Impala 嘅嗰一首合唱嘅 Dracula 咧，仲系喺呢一个 Billboard 嘅头十名位置之内啊，已经有佢嘅新嘅个人大碟同埋新作啦。呢一只歌咧，曾经进占冠军宝座，上咗榜六个礼拜，呢个礼拜又上星期嘅第二位，下降到去殿军宝座啊。Jenny Less Than a Lover。十隻手指有長短啊，十隻歌當中我最喜歡呢一首啊，四人組 YouTube。

隻歌嘅原因，除咗係我自己由細到大都聽 YouTube 之外咧，我覺得呢隻歌正在咧就係好有以前 YouTube 嘅嗰一種音樂嘅風格啊，保留咗嗰一種咧好特色嘅吉他嘅聲音喺入邊啊。四人組 YouTube 上星期嘅冠軍，呢個禮拜佔第三位，上咗榜六星期啊。有呢首 Street of Dreams。十隻歌當中呢，以呢一隻歌呢其實都幾有韌力啊，上咗榜四個星期呢繼續徐徐上升啊，因為佢講緊一個呢每個人都會即係發生嘅故事，等緊一個你好著緊嘅人，但係等極都等唔到啊。Sienna Spiral。

0: 今年只得20岁，来自英伦的这位创作女歌手，好喜欢她唱歌的一些美音，有一种无力感。上海榜四个礼拜，呢个礼拜再上升多一级，去到第二位。佢自己个人嘅经历啊，因为试过喺 New York 嗰度咧，就系居住等紧佢嘅最爱的人，但系佢从来冇出现啊。Sandr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只有一首作品新打上榜，占第十位来自美国的 Green Day I'll Never Gonna RIP 新入榜占第十位的，第九位每一个有 Cat's Eye 的 Animal， 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 Is It Cool， 占第七位有 The Rock 就是 Dwayne Johnson You're Dead， 占第六位 Carly Rae Jepsen 的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占第五位 Oliver Crowland I Feel You，殿军宝座第四位啊，有啊 Jenny 请试过冠军上个榜六个礼拜 ，Less Than a Lover。第三位 U2 都系试过冠军，上星期嘅冠军啊 ，Street of Dreams 占第二位，啱啱听过啊，好无助亦都好无奈嘅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冠军系边个咧？哇，仲劲啊！上个榜七个礼拜，终于攀到去冠军位置啦吧。2013年的录音 ,2026 年呢就是发行，亦都是大卖特卖 ,Beyonce。

近年咧 ，Beyonce 被一啲咧即系未经证实嘅一啲传言咧所影响啦，令到佢嘅一啲即系出唱片啊或者举行演唱会嘅一啲 schedule 咧都有所改变啊。喺呢一个咁尴尬嘅时刻咧，将佢一只13年前嘅旧歌攞翻出嚟咧，似乎有几啱数啊！嚟緊會出版呢就係佢 B-Day 呢一張佢第二張個人唱片嘅20周年版本啊，裏面加咗好多新歌，但呢一直就係舊有錄音大從未發行啊。本週 No.1 Morning Dew Dawn Beyonce

呢首嘅作品咧，其实当年咧 ，Pharrell Williams 都有份参与创作啦，同埋一齐咧就系负责监制呢一首歌嘅。Hong Kong Top Ten Number One Morning Dew Dawn Beyon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施行预约制，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燕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朝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中程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 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7: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7: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8: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0: This is The Weeknd.
11: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2: Hey, I'm Bruno Mars.
13: And I'm Anderson Paak.
12: And we're Silksonic.
14: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5: This is Shawn Mendes.
16: What's up, we are
17: Weeknd.
18: Hey, it's Halsey.
19: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0: I'm John
19: from 21 Pilots.
21: Hey guys, this is Lord.
22: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2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24: 近排嘅天氣咧，真係兩個極端啊！一係就熱到爆廠啦，一係落雨落到爸爸聲，即係落到水浸嗰只啦。今日難得好天氣，難得好心情啊！歡迎你繼續留低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 Alex 李志剛。

0: 咁聽歌都係一種感應嚟嘅。即係我喜歡佢呢一位女歌手把聲嘅聲底啦，所以佢連帶咧佢嘅好浪漫嘅一啲作品啊，或者一啲好有型嘅歌咧，我都照單全收啊。跟住第二個小時嘅環球榜，但係有本地嘅呢一位創作女歌手，我好中意佢，講真真係有少少偏心添啊。Moon Tang 有呢一首新歌 Tiptoe。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這個禮拜英國大碟榜頭十張最受歡迎的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 佔第十位有 Weekend 即將會來香港開 show 一開開四場 The Highlights 佔第九位 Phil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佔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的 Debut Album A Visitor 佔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有 Bananarama 這一對即是曾經是最紅的女子組三人女組 Bananarama 的 True Confessions占第五位已故的 Dolly Parton 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 Hits 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三位都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精选唱片 The Essential 占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 God Bless the Band 冠军都是 New Entry 新入榜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今年24岁的音乐创作人 Alex Warren Wild Child 一上榜成为英国的 number one

0: 佢嘅成长背景咧，其实都几惨嘅。爸爸咧离开咗人世之后咧，妈妈就不断咁迂走啦，亦都喺佢十八岁嘅时候咧赶咗佢出街咁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要流落街头咧，冇地方住。遇到佢嘅太太，即系现今嘅太太啦，即系当时嘅女朋友咧，绝对系拯救咗佢。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系写俾佢嘅太太嘅。Alex Warren 都系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唱片《Wild Child》里面嘅作品。Alex Warren Rescuer。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0: 晚上时间七点搭三，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细碟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九位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Islands in the Stream，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曾经试过冠军，亦都系打破好多嘅纪录啊，超过22个礼拜冠军啊。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ain Me In， 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第五位 Dolly Parton 9 to 5，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占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系边个咧？嚟自美国嘅香摇女歌手 Adeline Kim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细碟榜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近排佢嘅作品咧都几能够打动到我嘅心坎啊，因为每一只歌咧都好有意思啊，讲下佢嘅心爱嘅男伴啊，讲下佢嘅妈妈啊、屋企人啊，同埋佢嘅声线咧。好 sensual， 好感性之余咧，都好 soulful 啊。Sam Smith。

你找到这个可以陪伴你终身行这条人生道路的长期伴侣未呢、Stan Smith 的新歌好平稳过度，好平稳，好舒服地在一起。Constant Companion

0: Sam Smith 嘅歌咧，其实都两难嘅，因为咧《The Lonely Hour》系我好中意嘅一张唱片啦，好 sad 啦，好失恋啊。但系其实听佢咧转咗风格咧，即系玩啲 dance 嘢咧，有一啲嘅新潮玩味在内啊。而家去回归咧呢一个还原基本部，唱翻一啲咧都好 soulful 嘅作品咧，又有另外一番嘅韵味啊。Sam Smith 嘅新歌《Constant Compan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轮到这个礼拜 Billboard 的走势，先看大跌榜，占第十位 Ariana Grande 要暂别幕前一阵 Paddle， 占第九位 Drake 的 Iceman， 第八位韩国组合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六位全女班 Kazai Wow EP，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头三甲第三位 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Adelinki Danzillian 冠军啊，一上榜就是占冠军 The Sin Bliss EP， 成为美国的大跌榜冠军作品，恭喜晒。揀嚟一首新歌，它是来自泰国，但是属于一对韩国的全女班，而今时今日呢，全世界都喜欢它。 Lisa

0: 呢歌幾趣怪喎，除咗真係會變速之外呢，都歌詞入面呢可以聽到呢就係 Lisa 以前嘅一啲 single 嘅歌名啊。啦啦 Lisa。Lisa 有新歌 Sawadika。晚上時間7:08。啊今天7點答5啊 ,sorry, 7點答5前間7點25分啊。室外氣溫就係摄氏29度相對濕度78%嘅。要睇埋今日呢即係美國 Billboard 世榜走勢。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一個禮拜 Billboard 嘅世榜佔第10位 Adelinki 嘅 Be Her, 佔第9位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8位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佔第7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6位嘩又回升返 Devin P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5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4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3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第二位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冠军是哪个呢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林庄上了榜45个礼拜再一次林庄成为美国 Billboard 的 No.1 亦都是英美都是占冠军的他這一張的新大碟在我心目中 Always No.1 因为他永远都在我心里面是第一位的有很多負評不紧要但他继续做他最心爱的东西就是音乐 Madonna今次嚟一個特別有混音版本嘅 Harry Romeo Remix， 嚟自佢嘅唱片 Confessions 2， 有呢一首 Dance Cherry

將當年佢未紅之前啊，喺 Nightclub 嘅一晚經歷寫低佢，寫低落呢一隻歌當中啊，佢嘅所見所聞，佢所見到嘅所有奇怪事情。你知道咧喺里边咧多谢咧，即系当年嘅呢个 DJ 将佢嗰个咧即系demo 嘅 cassette 带喺 Nightclub 嗰度播放啦。见到有关人士当年嘅华纳唱片公司嘅高层听到之后咧，就签约 Madonna。其实我中意呢一只唱片系因为咧，佢将最真嘅故事咧写落去，除咗写自己啦，写自己以往嘅经历咧，都写埋咧即系佢嘅屋企人啦，同埋佢嘅女女啊。Madonna Dance Stereo Harry Romeo Remix。是时候要数埋今日最后的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这个礼拜欧洲十大接位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第九位 Tampa City 的 Self Aware， 接位八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第七位有这只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的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占第四位 Sam and Bella 的 Dracula，第三位有呢一首嘅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Jamaican Bam Bam 冠军，有冇搞错又系佢啊？再次临装都系世界杯嘅作品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有呢一首 Die Die， 将时间就到晚上7: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以及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说，政府已经在今年的预算案拨款3亿，当中1亿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执行细节，也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好中意听英文歌，
8: 但又唔知边只歌。
9: 一个礼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嗱，更正下，星期六咧，我唔系冇街去，不过我系有街都唔去，我要咧留喺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咧，同大家一齐主持两小时嘅环球榜。晚上时间七点搭七啦，下节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就会有经典重现。今日嘅主题咧，我会想播一啲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作品俾大家。點解咁樣揀法呢？因為曾幾何時呢， Hall of Fame 呢就想頒獎俾 Madonna 啦，好多人就有爭議，覺得喂 Madonna 係 dance 嘅喎，點會頒俾佢㗎？又或者曾經有一個時間呢，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呢就係頒俾呢 Dolly Parton， 但 Dolly Parton 覺得自己喂我係屬於 country 㗎喎，點解我會喺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攞獎呢就拒絕領獎。但之後呢就係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負責人呢解釋一次，佢話呢其實好多音樂呢都係嚟自電吉他啦、bass 啦、鼓啦、keyboard 啦、synthesizer 啦等等啦，其實呢啲樂器嘅元素就係製作 Rock and Roll 搖擺音樂嘅，基本上好多嘅音樂類型呢都是源自 rock and roll， 所以呢其实每一位嘅喺音乐上面有所贡献嘅朋友呢都有资格攞到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所以今日用半小时嘅时间揀嚟一啲我自己心水嘅摇摆作品送俾大家。希望你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两小时全英文歌嘅时间，有李志刚为带嚟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绝对经典嘅人马 Robert Plummer， 尤其是 music video 啊，一大班靓女喺后面帮佢弹吉他。电影离开咗我哋，但系音韵长存啦。Robert Palmer，Addicted to Love。

用現今嘅一個說法呢 I think it's love 真係呢戀愛腦囉戀愛上癮啊他是1949年1月19日出生的 Robert Palmer 搖擺紳士

一路以嚟咧，喺好多嘅訪問當中，佢都講到啦。佢話佢自己嘅音樂咧，唔係淨係嚟自搖擺嘅，因為佢嘅父母咧就係超級中意咧就係聽歌，所以好多時咧佢嘅音樂嘅 taste 咧都係嚟自佢嘅父母啦。咁而佢所涉獵到嘅一啲音樂嘅類型咧，譬如有 soul 啦、有 funk 啦、jazz 啦、rock 啦等等啦。當年佢喺音樂上面嘅一個最大嘅 breakthrough 咧，都係一隻咧比較咧就係 blues soul 嘅作品嚟。Rubber Palmer Addicted to Love。 讲到即系摇摆乐坛呢，这一位可以说是摇摆乐坛当中的坏孩子 Peter Gabriel。

當年咧 ，Robert Plummer 同埋 Peter Gabriel 咧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將搖擺音樂咧，即係好玩嘅地方咧，帶到去80年代嘅 New Romantic 風潮啊。當時80年代其實 New Romantic 或者 Synthesizer 咧充斥起呢一個市面啦，但係佢哋嘅作品仍然咧係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可以分到一杯羹，真係好勁啊！超級中意 Peter Gabriel 呢一首 Sledgehammer 嘅 Music Video， 因為當年仲未有電腦，仲未有 AI， 已經有咁高水準嘅製作啦。

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不妨咧上網抄翻呢一隻咧 Peter Gabriel 嘅 Slash Hammer 嘅 music video 睇啦。你就咁睇以為啊咩電腦整嘅啫，係咪？唔係啊，因為當時係1986年啊，佢每個鏡頭都係影完又再剪埋一齊。仲未有電腦咧合成啊，或者 AI 去製作呢一個 music video， 所以其實個難度係好高嘅。嚟自1986年咧，佢嘅個人唱片 Soul 啊，當年咧 Peter Gabriel 離開咗佢嘅樂隊咧，傳奇組合 Genesis 之後咧，作個人發展咧成績超然啊，有呢一首 Slash Hammer。講到咧將搖擺音樂咧就係放喺80年代咧，將呢一個比較新啲嘅 New Romantic 嘅作曲個方法再加入搖擺音樂當中咧，我覺得以下呢一隻咧係經典，同埋到今時今日咧都無人能及啊。YES, yes.

以往咧，好多人咧制作呢一个摇摆音乐咧，到中段一定有一个吉他 solo 啊。但系佢哋呢一只歌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嘅模式啊，绝对划时代啊 ！Yes 乐队 Owner of a Lonely Heart。

我諗呢一隻樂隊都估唔到呢，佢哋嘅樂隊嘅生涯呢差唔多近尾期呢先有一隻呢即係最爆最爆最受歡迎嘅歌啊。其實今時今日2026年9月5號星期六聽呢完全冇 outdated 啊。搖擺音樂就有佢嘅嗰一種嘅魅力啊。你可以好細細咁樣聽到每一樣樂器個鼓啦個 bassline 啦。Guitar、Synthesizer、Keyboard 等等噏得出的樂器都可能會有在裡面最重要都是個 Vocal 一個好的 Vocal 絕對是成功的一半今晚呢即是環球榜的經典重現但是很多一些即是經典的搖擺作品都包括以下這一首呢隻歌咧雖然係佢哋唱紅咧，但係原裝咧唔係屬於佢哋嘅話。John Jack and the Blackhearts。

摇滚乐坛当中的女汉子啊，佢系 Young Jack。除了有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之外，還有這一首舊歌翻唱都是這麼好， I Love Rock and Roll。

以前就唔兴咧咩治愈系啊，咩或者歌咧，听完之后咧有一种哇令你 feel good 嘅感觉啊，唔兴呢一个 term 啊。但其实已经有呢一种咧治愈系嘅歌咧喺呢一个市面啊，譬如呢一首作品就系其中一个顶级例子啦。当你有好多烦恼嘅时候，你去到一个 rock concert 啊，有一对 band 喺台上面同你讲 All Right Now， 咁一切迎刃而解啦。摇摆乐队 Free 啊！好治愈嘅作品啊 ，All Right Now

Free 嘅呢一首 All Right Now 绝对系摇摆嘅经典啦。但要讲到咧经典嘅摇摆组合咧，有一对好正嘅，因为咧你噏唔到佢嘅名嘅。譬如我哋有一位达官贵人，有阵时嗌人嘅时候会话啊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但你噏唔出佢嘅名，因为佢哋系冇名，佢哋系 WHO Who， 可以嗌佢叫做何许人。

离经半道嘅，唔单止系佢哋嘅乐队名啦，叫自己 The Who 啦，即系咩人都系，你系边个，你系边个？除咗 Pinball Wizard 或者系嗰一首 Who You Are 咧，系咧好多人就系中意嘅歌之外咧 ，Who Are You？ 仲有呢一首啊 ，My Generation， 每个唔同年代出生嘅朋友咧，都有属于拥有自己嘅一个 Generation， 一个咧即系时代啊。我就系属于咧 Generation X 嘅，唔知道你系属于边一个啦。但系当年呢一只歌其中一个歌词啊 ，I 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 净系超震撼啊 ！The Who，My Generation， 继续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分神 John 骚动音乐。
1: Everything is wrong。
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3: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2: 非常道，我有睇喎、
4: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5: Why not both？
6: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4: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2: 主持黄淑仪。
4: 黄木欣，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7: Hello，Jacko 你好。
2: 是啊，咁啊木欣啊，我哋今日咧会讲一个题目，我系相当感兴趣嘅。呢、這个题目咧系讲紧乜嘢系正常，乜嘢系异常、哦。
7: 系啊，听落好似好简单嘅一个题目，一般就会觉得符合自然嘅正正常常、普普通通嘅就系正常咯咁。但系咪只系咁简单咧？咁我哋由今日嘅电影咧就会发现呢个题目其实冇我哋谂得咁正常嘅。
2: 咁揀嚟嘅呢一套电影就叫做《爱的绿洲》，又或者有另一个译名就咁叫《绿洲》啦。咁係一套2002年上映嘅韩国电影，咁就係由李沧东导演去執导同埋編劇嘅。咁呢一套电影呢其实都有好多争议性嘅劇情啦，可唔可以咁讲呢？
7: 可以啊，《爱的绿洲》嘅导演李沧东，佢往往拍出嚟嘅都系一啲现实主义，将现实嘅一啲好难面对嘅场面摆入去荧光幕入边，观众去思考。而喺呢套电影入边，佢描述咗一段爱情关系，但系到底系唔系爱呢？之后有一啲记者去问翻李沧东导演，佢都会话：我哋睇呢套戏嘅时候，我哋往往都不自觉会思想，到底佢哋当中存在嘅系唔系爱呢？就系呢个问题，反而揭示咗咩叫正常或者正常嘅爱呢一个咁样嘅问题。
2: 嗯，究竟呢一段咁受争议性嘅关系系乜嘢嘅一段爱情故事，定系佢唔属于一段爱情故事呢？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等听众朋友咧自行判断下，究竟有冇爱嘅成分喺呢一段嘅劇情当中咧？
4: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8: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9: 哇！居然有人送花俾公主、哦。
2: 呢句对白出自韩国电影《爱的绿洲》。当男主角钟斗去到女主角公主的屋企送花俾佢嘅时候，邻居见到脱口而出讲咗呢一句说话：送花表达爱意本来系正常不过嘅事，点解会喺呢个情景之下变得咁令人意外呢？要理解呢句对白，就要先了解两位主角嘅设定。钟斗是一个有强奸未遂、过失杀人前科的色囚，而公主就是一位脑性麻痹患者，身体严重扭曲，无法正常说话和行动。更加复杂的是，钟斗当年被判撞死人的受害者，正正就是公主的爸爸。在邻居眼中，公主从来不是一个会被追求的对象，他的身体状况令身边的人只是将他视为需要被照顾的负担，而不是一个有情感需要可以被爱的女人。所以当他们见到有人专程为公主送花，第一个反应不是好浪漫啊，而是居然会有人这样做。当双方都被社会标签为不正常而不值得被爱的时候，唔通佢哋之间嘅情感就唔可以称之为爱？
10: 好啦，听过
2: 一分钟的朋友啦，听到咧邻居见到女主角公主收花的时候咧嘅第一个反应咧，相当之直接嘅。咁啊，除了公主经常听到呢一啲嘅闲言闲语之外咧，其实男主角咧都经常系听到咧佢哥哥咧会同佢讲一啲说话嘅，就经常要求呢个男主角咧，喂，你要似翻个大人啊，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啊，咁样。咁好似咧，其实喺套电影入面嘅角色咧，佢哋系有一个大前设或者叫大前提咧，就系觉得正常咧就应该系点点点点点嘅，变相咧喺呢啲前设底下，就好似男女主角都系被标签为唔正常咁样。
7: 其实呢个男主角喺电影入面的确表现到唔系几正常嘅，你可以睇到佢啱啱出狱之后咧，就着住件短袖衫咁周街行啦。但系嗰阵时系冬天嚟嘅，咁啊韩国冬天好冻噶嘛，可能零下唔知几多度。咁佢一个人就着住件夏威夷衫咁样，咁你可以睇得到观众就会觉得啊，佢都真系几唔正常。但系你谂深入一层，就会发觉点解佢会咁咧？唔正常嘅到底系佢啊，定系呢个社会咧？因为呢个社会，佢冇为佢准备任何嘢，放假就放假，唔会考虑佢到底系咩天气。咁跟住佢就去向受害者道歉啊，诸如此类。成件事情都描述到佢系一个有啲奇怪嘅人嚟嘅，佢啲行为举止啦都好唔合适，成日讲嘢咧又会得罪人。咁喺呢个意思上高，咁呢个男主角嘅哥哥咧先至同佢讲话：，喂，你都系做翻个正常嘅成人啦，负责任啦，咁样。
2: 但是呢，其实我对佢哥哥呢一番说话呢是好有保留嘅，因为呢佢就叫佢，哎，你要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啊。但是呢我睇到个电影嘅中美段就发现呢，其实呢一个嘅男主角是为佢哥哥呢顶咗罪先至需要坐监㗎喎。咁我反而觉得，咁咪即係其实佢哥哥咪冇为到自己嘅行为负责囉，咁佢先至係所谓嘅唔正常㗎嘛，唔係咩？
7: 所以正唔正常喺你呢个例子里面就揭示出佢其实几复杂嘅。正常嚟讲，我哋就觉得啊，你犯咗法咪你去坐监囉。但係正常嚟讲呢，又可以话，咦，哥哥係一家之主，我成家都靠佢先能够生存到，咁所以你作为弟弟，仲要係一个一事无成嘅弟弟，你去坐监就好正常啦。咁於是乎呢，我哋就會反過嚟問，咁其實所謂正常係啲咩嚟嘅呢？咁今集呢，我就想介紹一個哲學家叫做 Foucault， 咁係一個法國嘅哲學家富柯，咁佢係探討咗好多關於規訓啊正常嘅嘢。佢有本書就叫不正常的人咁樣嘅，咁去探討喺呢個歐洲嘅歷史上高存在各種唔正常嘅人啦，咁樣譬如佢會有啲可能係啲 K 型人嚟嘅，即係你想象下，可能佢多咗隻手指啊，諸如此類，甚至乎可以延伸去到今日，会视咩为不正常嘅人呢？当日譬如同性恋者啦，喺19世纪嘅一啲心理学嘅研究入面，佢哋会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嚟嘅。疾病啊、精神病等等呢，就係佢哋尝试去划分正常同唔正常嘅一啲标准。
2: 咁如果係喺呢一位哲學家嘅呢一本书入面嘅描述底下，呢位男主角係咪都属于唔正常呢？
7: 呢位男主角的确属于系唔正常噶，因为咧，其实喺佢呢本书入边咧，佢有讲过三类唔正常嘅人嘅。咁第一种就系啲 K 型人啦，即系肢体上高唔正常嘅人啦。第二类咧，佢叫需要改造嘅人，即系嗰啲好唔守规矩嗰啲。即系虽然佢唔系犯法。雖然呢個男主角犯法啦，但係有時候佢未必做啲嘢犯法嘅，即係你想象下，譬如你去人哋喪禮度喺度笑騎騎咁樣，其實你係冇犯法嘅，不過你係一個好異類嘅人，
2: 違反咗一啲社會規範咁樣，好似
7: 係啦，咁就係需要去改造嘅一啲人，但係我又唔冇辦法用法律去懲治你嘅嗰一類。咁最後一類呢，就係最有爭議性㗎喇，咁佢叫做手淫嘅一啲兒童，即係今日聽上嚟就覺得好奇怪啦，但係當時佢哋係相信呢個係一個精神病嘅表現嚟嘅，並且佢哋咁樣做呢係會令到啲兒童嘅精神受損嘅，咁所以呢係需要去控制呀佢哋嘅一班人嚟嘅。
2: 我聽完穆恩你嘅分享呢，即係就知道喺呢本書底下有三類嘅不正常嘅人類啦，而男主角就似乎係屬於第二類呢，咁女主角係咪就係
9: 属于第一类呢？
7: 都几明显系啦，因为女主角其实系属于有一个严重嘅脑性麻痹嘅一个患者，基本上佢行动极度不便啦，其实讲嘢都唔系好讲到，你睇到嗰个女主角阿公主佢啲肢体动作咧，其实都做得，其实如果纯粹从演技嚟讲，佢都真系好出色嘅，因为佢本身冇呢个病，咁佢表现出嚟嘅其实就系第一种啦 ，K 型人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套戏《绿洲》，佢探讨嘅就系呢两位不正常的人他们之间发生的爱情。
10: Action，
11: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al。
8: 主持黄淑仪、
11: 黄木欣。
9: 好啦，咁啊，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啦，即係其實《愛的綠洲》呢一套電影入面咧，其實男主角同女主角咧，都好可能係被我哋視為係唔正常嘅人類啦，或者係有別於一般人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哋之間當被發現係有關係嘅時候咧，大家就好似喺個劇情上面就一致認為係個男主角咧強迫個女主角嘅。咁但實情，我哋因為喺個電影度，我哋觀眾係睇到個女主角嘅內心世界，佢幻想嘅世界。咁我哋係知道，其實個女仔咧，似乎都係對呢個男主角係有情愫喺度嘅。咁所以就變咗，咦？好似有個好大嘅差異喺度啦，同電影入面嘅人認為佢哋嘅關係係不存在愛嘅呢一個觀念。
7: 係啦，於是乎我哋就會反省，到底愛是啲咩呢？正常嘅愛是啲咩呢？因為正常我哋會覺得愛你咪一個反應囉，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有感覺咁就愛囉，好自然啫。但係如果一個喺社會邊緣嘅有好多前科嘅一個罪犯，佢愛上一個腦麻痹嘅女仔，甚至乎想同佢發生關係，呢、這個可唔可以係愛呢？喺戲入面一個好直接嘅反應就是一定唔係愛，因為佢哋一譬如一入屋，佢話有一幕就一入屋見到佢哋兩個喺度發生關係，佢哋直接嘅反應就係呢個男嘅一定係喺度侵犯緊呢個女嘅，佢哋之間唔可能會發生正常嘅關係，甚至乎佢將呢個男嘅捉咗去差館，然後嗰個警察都會問佢，佢話你係咪變態㗎？你咁都搞得落手？呢、這個講法到底係指緊啲咩呢？佢唔係譴責緊呢個男仔佢侵犯嘅行為，佢甚至乎佢係喺度講緊你咁怪嘅，你點可能會對呢個女仔有任何嘅性慾？於是乎呢，似乎喺呢個社會嘅規範底下，呢兩個被視為唔正常嘅人係唔可能發生一種正常嘅關係。咁所以所謂嘅正常可能同我哋諗得唔係好同喎，因為正常我哋覺得愛就係自自然然產生嘅感受啦，但係而家佢哋既然有自自然然產生的感受，但係居然都唔被認為係一種正常嘅愛情關係。
9: 咁係咪因為即係有一個前提底下，就係大部分人都認為呢啲唔正常嘅人是不值得被愛，所以他會覺得咦，當有人是竟然是愛上他，他是不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就一定硬是覺得會是其他原因才會導致有這個結果的，是不是這樣理解呢？
7: 我想他比不值得被愛更加深入一層，就是他們連愛的能力都不具有，這個愛這件事跟他們是無關的。其實這件事不單止是其他人這樣看，甚至乎他們自己都會這樣看，公主都會有類似的看法。所以電影的一開始有一幕很奇怪的一幕，就是這個男主角呢，他第一次見這個公主的時候呢，的而且確是性侵犯他的，這個人又真的確挺有問題的，我們見到都很氣憤的樣，但最奇怪就是在這件事過之後，個公主這個女仔呢，她去找回這個男主角，她不是去譴責他，而是問他你第一次來探望的時候為何帶扎花來給我。於是乎其中一個可能的詮釋就是這個公主她沒有覺得好大嘅痛苦，佢反而覺得呢個男主角當佢為一個正常嘅人、正常嘅女性、正常一個有性慾嘅女性去看待呢樣嘢，係佢最珍視嘅一樣嘢。即使佢嘅表達形式係非常非常糟糕，就係佢侵犯佢啦，咁咪不可接受啦。咁但係起碼佢將佢擺翻落去一個正常人嗰個範疇裏面看待，而唔係好似其他人咁，係唔當佢係一個咁嘅人。
10: 咁其实即系除咗话头先讲过嘅一啲情节之外咧，其实甚至乎阿公主嘅哥哥咧知道即系有呢一个事件，就男主角疑似系性侵咗佢妹妹嘅时候咧，就被拉上差馆啦。咁然后佢哋喺差馆外面咧就讨论紧一啲赔偿嘅时候咧，其实系男主角嘅屋企人系话：咦，使唔使问下女事主？其实发生咩事啊？咁女事主即系女主角嘅哥哥咧，系即时嘅反应就话：吓，唔系好明显啊咩？即系你哋冇眼睇嘅咩？好明显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啦。即系佢都冇觉得佢妹妹系需要解释翻当时发生咩事，佢就已经帮佢妹妹用咗佢认为正常嘅理解上面，就觉得佢妹妹系一定唔系自愿嘅咁样嘅情况。
7: 冇错啦，佢哋甚至乎连解释嘅机会都唔会有，因为呢个社会唔视佢哋为一啲懂得去解释自己嘅人，呢啲咁样嘅不正常嘅 K 型人啊，需要被改造嘅人，佢哋系冇佢哋自己嘅意见。於是乎回到一個更加深沉的一點，就是富翁去提出不正常的人，他不是說這些人很不正常，他最後想提出來的一點就是說，我們之所以將他們劃分為不正常，只不過是他不符合我們社會某些人對於什麼叫正常的一個理解。在一個規訓的社會，在一個充滿著不正常的劃界線的社會，重要的往往不是你做了什麼，即係正常嚟講就係譬如你犯得法，咁你就係罪犯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個社會唔單止係咁，好多時候我哋重視嘅係你是誰，而唔係你做了什麼呢個問題。你做咗一啲犯法嘅嘢，我哋拉你。但係如果你冇做犯法啲嘢呢，我哋可唔可以規範你呢？其實都可以，我只要將你劃為唔正常嘅人，咁我呢就可以去改造你，透過改造你去符合我想要達到嘅嘢。喺呢套電影入面，其實佢哋兩個係冇做咗啲乜嘢，佢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係啲乜嘢，佢哋天生係一個唔正常嘅人，俾呢個社會認為，於是乎佢哋之間嘅關係就只能夠係一個唔正常嘅關係，唔理佢哋之間兩個有冇發生關係，有冇談情說愛，有任何嘢都唔重要。
10: 咁無論係呢一套電影定還是係不正常人類嘅呢一本書，其實最想帶俾觀眾或者讀者係啲乜嘢嘅領悟呢？即係叫我哋唔好歧視一啲我哋認為標籤咗佢哋係不正常嘅人呢，定還是係想我哋換轉嘅角度去思考問題呢？
7: 我諗可以話係換轉角度去思考問題啦。我哋一般視正常為一啲好自然嘅嘢嚟嘅，即係自然人有十隻手指，咁你有十一隻咪唔正常囉。但係你一路推落去就發覺有啲自然嘅嘢未必真係咁自然㗎喎。我哋有啲會話自然嘅就係異性戀囉，咁同性戀就係唔正常啦。咁個問題就係一路推落去，咁好多嘢都可以唔正常㗎喎。於是乎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其實所謂正常未必就係代表佢就係自然就係好，往往其實只不過係可能係一小撮嘅有權力嘅人去界定咗咩叫正常，然後將嗰啲唔正常嘅嘢畫曬出嚟，因為嗰扎人嘅存在本身呢就會威脅到呢一啲既得嘅利益者。有時候我哋所謂嘅正常同唔正常嘅區分未必真係咁自然，可能好可能佢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幫一啲既得利益者去維護佢嘅利益。
10: 哦，即係其實正常同唔正常講到尾，似乎喺呢個社會上面係正常就只不過係佔大多數嘅。
7: 甚至乎唔一定係咁，有時候係好離奇。你想象下一個最有趣嘅例子，就係父權社會。喺父權社會裏面，佢會將一啲女性嘅某一啲行為界定為唔正常。譬如女性咪應該相夫教子囉，即係如果你出嚟做嘢或者拋頭露面咁樣，咁我唔正常。你可以想象古代嘅社會，而家當然好啲啦。咁但係其實女性係咪少數呢？其實 technically 佢應該一半左右啦。佢唔係少數嚟㗎喎。咁但係佢話我唔正常，咁但係其實呢啲所謂唔正常嘅人，歸根究底其實就係佢一啲威脅到父權社會以及一啲喺父權社會裏面得益嘅人嘅一啲不正常的人。
10: 我相信呢，我哋可能喺生活經歷入面呢，或多或少呢 都有某一啲嘅个人喜好啊，某一啲嘅行为举止啊，甚至乎某一啲嘅特征咧，系会俾人标签咗为唔正常嘅。咁啊，甚至乎可能会因为咁样而陷入自我怀疑添啦。咁但係即係透過今晚呢，我哋分享咗呢一套電影呢，其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所謂嘅唔正常係唔係存在住一啲嘅偏見呢。而如果嗰個行徑純粹係個人喜好嚟嘅，無關他人嘅話，咁其他人嘅評語又其實關唔關事嘅呢？咁啊，呢一個就留返俾聽眾朋友你哋去思考一下呢一個問題啦。節目結束之前呢，就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每一位可能曾經都因為其他人嘅評價而陷入自我懷疑嘅聽眾朋友，送俾大家有湯靈山嘅《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哲學上映中，拜拜。
7: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5: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6: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开卷囊，主持唐瑞。

0: 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又有唐瑞和大家一起讲这个爱国文学。唐瑞，我知道呢今天一本书呢就是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书呢讲的内容挺得意的，都是跟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问题很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世人的积蓄去赌一个梦想，但一夜之间呢就输光输净，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心情呢？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就是讲一个这样的家族血泪史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唐瑞？
1: 是啊，大家好，我是唐瑞。咁呢今日我哋揀嘅呢一本书呢係嚟自法国女小说家杜拉斯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咁呢一本书，如果我哋依家先简介一下佢最核心嘅一个嘅故事嘅情节啦，咁就係关于呢一个嘅法国嘅女人啦。咁呢佢喺呢个嘅法属嘅殖民地，东南亚嘅殖民地嗰度呢，咁佢就曾经係喺即係三几年嘅时候啦，咁样。咁呢就当时呢佢就用咗一成嘅积蓄，咁諗住喺嗰度就买一块地。咁其实都係諗住即係殖民者嘅一啲嘅心态啦，諗住去致富啊咁样。咁不过呢个嘅女士啦，或者同埋佢嘅家人呢，其实佢哋同我哋一般印象之中嘅嗰啲嘅殖民者嘅形象呢係都几唔同。因为我諗香港老一辈嘅人可能都仲记得过去一啲嘅殖民者嘅一啲嘅身影。咁我哋都係觉得佢哋都係高高在上啦，不可一世啦，或者话都係即係占尽咗一啲即係殖民地嘅一啲嘅利益啊，同埋佢哋个生活都係好优越啊咁样。但係呢喺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入面呢个故事呢，其实佢所讲到嘅殖民者呢其实有好多种。当然有啲高高在上啦，但係亦都係有一啲其实佢哋係听到佢哋嗰个国家嘅号召，咁呢就信啊，我到去殖民地嗰度呢就可以哇去点样去拓荒啊，开拓咗啊，跟住致富啊咁样。咁但係结果呢其实有唔少人呢佢哋係并唔能够追逐到呢种当时佢哋国家机器所宣传嘅嗰种嘅美好嘅生活嘅。好多时佢哋係赔上咗佢哋大半生嘅积蓄啦，同埋大半生嘅时间啦咁样。故事入面呢一个嘅女士啦，呢个妈妈啦，佢其实就係本身係一个嘅老师嚟嘅咁样。咁就去到呢个嘅当时嘅法属嘅喺东南亚嘅殖民地啦，越南啊柬埔寨交界嘅地方嗰度。咁佢諗住就係买一块地，嘩咁呢就可以种嘢，咁有收成啦。咁但係呢好可惜，呢一块地呢其实係一个咸淡水交界嘅地方，一个靠近

0: 成到啦咁样。但好可惜就係其实即係一个妇人啦，佢嘅力量亦都係有限，即係即使佢能够动员到当地嘅一啲嘅人去帮佢，咁但係呢就係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唔成功。咁、那个故仔呢大概个框架呢就係先係讲就係一个咁样嘅故事。但当然啦，佢中间仲牵涉到好多嘅人物，特别係佢家庭入面嘅一啲嘅成员啦，佢嘅仔女咁样。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个书名呢《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其实就是讲那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就是因为呢那个农地的问题啦，所以她需要一个堤坝去抵挡个太平洋那些水。但是呢我们现在买个关子先，这里写到明呢叫做抵挡，但最后抵不抵挡到呢，那要看个故事的发展啦。刚才我们提过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家族的血泪史，我们不应该只是讲个小说里面一个家族嘅，即系一个嘅一生嘅积蓄，按喺一个嘅农地上边啦。我知道其实呢个家族咧，同时系讲紧作者杜拉斯本人嘅、哦。唐若仁呢个故事咧，我哋可唔可以当佢系一个传记啊，或者真人真事咁啊？佢同杜拉斯有咩关系嘅咧？
0: 哦，是啊，其实呢我相信香港都有不少读者啦、听众啦，有机会听到过杜拉斯的大名的了。其实他比较经典的一些的作品，我想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他的一个电影作品啦，叫做《广岛之恋》。咁但除此之外呢，其实佢另外一部即係都好广为人知嘅作品就係情人，或者另外仲有一部都係情人相关嘅一个嘅作品，叫做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啦，咁样。咁因为广岛之恋就係一个即係都係好经典嘅电影啦，咁另外呢就係情人呢亦都有拍过电影，咁而且就係由我哋即係好熟悉嘅香港嘅明星梁家辉先生呢係当时去演绎当中嘅角色嘅咁样。剛才讲到即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一个嘅小说啦，佢都有拍到电影㗎，呢个我哋稍后可以有机会再讲多少少。呢、這个故事呢確实呢其实有唔少嘅内容呢係嚟自呢杜拉斯佢自己家族入面嘅一啲嘅亲身嘅经历㗎。咁不过呢都係啦，好多时呢我諗我哋读文学作品，特别係读小说啊，即係而唔係读非虚构嘅传记嘅时候呢，我哋都即係有时都要提醒读者，所谓即係话嚟自好多即係佢亲身经验自传式嘅作品呢，其实唔能够百分之百等于呢即係作者嘅亲身嘅一个现实嘅经历嘅咁样。好多时都係会佢有好多係嚟自佢嘅生活基础，咁呢但係呢就亦都有一啲嘅调动嘅，包括咗喺嗰个小说入面佢嗰个家庭个构成啦，咁样。例如话抵挡太平洋堤坝嘅呢个小说入边，佢个古仔入边讲到个家庭入边咧系得一个哥哥嘅，咁但系咧杜拉斯佢实际真实嘅家庭入边咧，即系有两个兄弟嘅，咁就唔系净系得一个嘅咁样。

0: 首先呢，唐瑞同我哋提到一套好出名嘅电影啊，《广岛之恋》。呢、這个电影呢，唔单止系戏迷心里面嘅一个宝物啊，其实佢都影响咗好多香港嘅作家嘅一啲写作嘅。我都睇一啲旧嘅资料嘅时候呢，见到唔少香港作家呢都系有提到呢个电影对佢嘅影响嘅。咁讲返呢个电影啦，如果我哋去睇返呢个电影嘅资料呢，我哋会发现佢曾经呢系会考虑成为一套纪录片嘅方式嘅，呢、這个广岛之恋。但系最后呢就拍咗一个好经典嘅爱情故事啦，甚至呢会有一啲好经典嘅电影对白呢流传喺呢个电影界里面呢，成为一啲金句嘅。唐若其实为什么这个电影最后会成为了爱情故事呢？
1: 这个就是在文学史上面或者电影史上面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忆，可以这么说。首先呢，我想我可以补充一点点杜拉斯的背景先，因为呢杜拉斯他除了是一位的小说家，一位作家之外，他亦都是呢20世纪入面法兰西文化入面很罕见的一位的跨媒介的创作者。虽然在法国作家入面，其实跨媒介创作者的人都不少，应该这么说，有不少的这些

0: 咁樣跨媒介嘅嘗試，例如話有啲詩人佢其實會同一啲嘅歌手一齊去合作啊，或者佢又會同一啲嘅電影人上去拍電影啊，做舞台劇啊咁樣，亦都係畫畫等等。咁但係呢，如果話喺即係跨媒介之餘，喺兩個媒介都有好高嘅成就同埋造詣，亦都係備受肯定嘅咧。咁杜拉斯係當中嘅，我諗係好少數嘅一位啦，其中一位啦。當然仲有其他嘅。杜拉斯佢喺文學啦同埋電影兩個領域入面咧，都留低咗好深遠嘅影響。頭先我哋以佢嘅小說作為開頭啦，文學創作作為開頭。咁佢作品咧，其實喺文學方面，佢作品既係有小說創作啦，戲劇啦，咁電影劇本都係一種即係文學嘅形式啦咁樣。除此之外咧，佢亦都係對於呢個嘅電影係好感興趣。我補充一點就是，其實他做文學創作呢，他之所以跨媒介呢，其實他不是純粹就是說哦，即是去找下不同的文體，跟住等多些讀者或者觀眾這樣。他做一個跨媒體的一個的創作或者探索呢，很多時其實他在這裡問緊呢，就是寫作這一件事本身的那個可能性。杜拉斯曾經講過，他說即使呢，當我在這裡談論電影的時候呢，我谈论的其实都依然只不过是文字，我不懂谈论其他的事情的这样。咁除此之外，当时就是杜拉斯佢呢，是佢活跃在文坛的时代啦，佢跨度都好长，咁有几个高峰的佢的创作时期。其中去到即係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佢同当时法国的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的文艺运动或者一个文艺的流派啦，叫做新小说，咁呢就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的。咁佢同即係新小说的一啲嘅作家啦，是很亲密的一些的文友来的。咁除此之外呢，他们的作品，因为新小说呢，大部分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呢，都是由这个的午夜出版社呢去出版。咁杜拉斯的一些的作品都是由午夜出版社去出版。咁所以呢，就他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们的理念啦，文艺观啦，都是非常之相近，或者说他们都会彼此去互相去有很多的交流，互相启发。咁讲到呢一点，他的文艺观要讲明白呢一点的文艺观呢，才比较容易讲得清楚呢广岛之恋呢那个的电影的拍摄呢，刚才你阿智恩提到的一些的日事啦咁样。确实呢，广岛之恋呢个电影呢 ,1959 年的一部电影啦，亦都可以说是当时是杜拉斯同电影的第一次相遇。呢部电影呢的导演呢叫做阿兰雷奈啦。对于他来讲呢，广岛之恋亦都是他的第一部的即是长片来的。咁佢就邀请咗呢杜拉斯就去寫呢个电影嘅劇本。咁呢部电影仲有一个特点呢，就係即係法国同埋日本一起合拍嘅电影嚟嘅。咁佢哋当时呢就选咗喺啱啱喺战后冇几耐嘅广岛啦。咁故事嘅内容呢，其实就係讲一个嘅法国嘅女演员啦，同一个嘅日本嘅建筑师喺24小时之内喺广岛入面呢展开嘅一个短暂但係呢刻骨铭心嘅恋情嘅。个电影呢创作之初呢，制片商本身係諗住拍一部呢关于係原子弹轰炸广岛嘅纪录片嘅咁。咁但係呢雷奈呢佢觉得咁样拍呢冇乜意思，未必话能够呢係可以拍出一个好有价值嘅一个电影。咁於是乎佢就諗啦，就係话决定同杜拉斯合作，咁就係话请杜拉斯话喺由个题材啦，由历史嘅记录啦转化做一个爱情故事。咁呢个听落都几有趣，因为我哋一般嘅理解就係话，哇，如果我哋要拍一个即係比较有价值嘅纯粹嘅电影，理论上应该纪录片係会比一个爱情，就咁爱情主题应该嗰、那个喺个主题呀价值上面应该係会即係具分量一啲㗎嘛，因为我哋好似依家今时今日啲商业片都是可能是不外乎几大宗，即是说一是就爱情警匪经律啊等等几大宗。咁所以爱情故事应该往往都是俾人个印象都是一个即商业味道会比较重啲嘅故仔。咁即係佢哋就反其道而行，因为明明有个历史纪录咁沉重咁重大嘅历史纪录片唔拍，就去拍爱情故事。不过呢度呢正正就睇到呢，无论係杜拉斯啦或者导演啦，佢哋嗰个即係当时特别係呢一代嘅法国嘅创作者，佢哋呢即係好厉害嘅地方。佢哋其实虽然佢哋话就话係 拍一个嘅爱情故事，但系其实佢哋之所以咁样选择咧，系因为佢哋觉得第一佢哋唔想用一个嘅即系大历史叙事，甚至乎系即系一啲嘅官方嘅历史叙事嘅角度去讲翻港岛嘅原子弹爆炸嘅呢个问题，而系咧反而就系用一个个人嘅爱啦，同埋失忆啦，记忆啦，个人嘅伤痛啦，嚟咧去共干，即系用一啲嘅小人物嘅一啲嘅故事感受啦，嚟共干翻咧就系映照喺广岛嗰段咧人类共同记忆嘅创伤咁样。
1: 广场节选，他们是包揽家务的女佣。在巴黎火车站下车的不计其数的布列塔尼女人，她们是乡村集市的流动小贩，卖点儿针头线脑，零七八岁，她们成千上万，不明一文，唯有一个死亡的身份。这些人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不要饿死，每晚都要找到栖身之地，还要不时地在偶然的相遇中聊聊天，聊聊他们共同的不幸与各自的艰辛。这一幕幕往往发生在夏日的广场上、列车上以及集市上那些熙熙攘攘有音乐伴奏的咖啡馆里。没有这些，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无法摆脱孤独。先生，再给我讲讲坐满人的演奏音乐的咖啡馆吧。
2: 小姐，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我很喜欢他们，
1: 我相信我也很喜欢他们。有时候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可是你看，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单身一人是不可能的，不许可的。
2: 我忘了，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注意看你。
1: 我知道，走近了。
2: 对，走近了。
1: 一个小男孩从广场花园深处悄悄走出来，走到姑娘面前，站在那里。
3: 我饿了，
1: 小孩说。对那个男人来说，这倒是引起谈话的机会。
2: 真的，是吃点心的时候了，
1: 他说。那位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快的表示，相反，他对他同情，好意地微微一笑。真是，我看真是快四点半了，吃午后点心的时间差不多。他从靠近身边搁在长凳上的一个食篮里拿出两片桃果酱面包递给小孩，接着又在小孩脖子上轻捷灵巧地系上一条餐巾。
2: 很乖嘛，
1: 那个男人说。姑娘头摇摇表示抗议。不是我的孩子，他说。小孩拿着两片面包走开了，因为是星期四，这里的小孩真不少，在广场花园里小孩很多。大一点儿的换弹子，或者追来追去跑着换，小一点儿的换沙坑，最小的坐在四轮童车里面耐心等待时间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
0: 港岛之恋佢嗰个嘅电影啦，系1959年嘅一个电影。咁咧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咧，呢个小说就1950年，即系话喺港岛之恋即系拍摄之前咧，杜拉斯就完成咗呢个嘅小说。咁喺呢个小说入边咧，我哋亦都会睇得到就系点解后尾杜拉斯会咁样去处理港岛之恋呢个嘅电影啦。因为咧喺当杜拉斯佢去喺1950年去写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时候咧，佢梳理翻佢嘅记忆啊，当然呢个嘅故事嘅内容唔完全系佢自己，即系100%吓，即系嗰个嘅真实嘅经验，因为入边包括咗一啲地名都系虚构。不过咧，我哋又唔好就系走咗去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哦，全部都系假嘅。但系应该系话咧，个小说入边咧，其实系有无论系人物啦，或者系地点啦，其实都有佢嘅原型喺度嘅。反而就系话，小说入边其实都有80%-90%咧，其实系有现实嘅依据喺度。咁当杜拉斯去梳理呢个嘅内容嘅时候咧，佢系冇选择去话啊，我写一个殖民地嘅大时代嘅故事，佢反而就系以小人物佢哋嘅家庭啦，去折射同埋共干咧吓一个大时代嘅故事，特别系写到当时嘅殖民地入边啦，唔同阶级啦，即使系白人，其实入边咧吓有一啲嘅即系好高级嘅一啲嘅殖民者啦吓，或者就系话佢哋即系啲权贵嘅殖民者，中间嘅一啲嘅官僚吓，非常之官僚主义嘅去留难佢哋呢啲底下阶层嘅殖民者咁样。咁所以咧，虽然个古仔系以家庭为单位，但系咧，其实我哋一路读嘅时候咧，佢都能够折射到咧吓成个嘅殖民地嘅一个嘅结构喺度，甚至乎反而系俾我哋睇得到，俾一啲嘅官方叙事啦，或者系历史大叙事所书写嘅殖民地嘅一啲嘅古仔咧，系冇能够覆盖到嘅一啲嘅当时殖民地生活嘅一啲嘅细节。其实喺2008年咧，有一位嘅柬埔寨嘅导演啦，系有再翻拍咧呢个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电影，因为呢个小说其实系有拍过电影，其实系有拍过。咁不过咧就2008年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导演咧去再翻拍，而佢其实系以呢、這个即系记录柬埔寨嘅一啲嘅历史啦，系出名嘅一个嘅导演咁样。咁佢都系亦都希望透过去翻拍呢个嘅小说嘅时候，可以去即系再处理翻呢段嘅殖民地嘅历史，同埋我哋点样去讲述呢、這个。殖民地的一些问题咁样吓，
4: 呢个嘅小说睇嚟咧，我哋都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倾下，尤其是咧嗰啲人物点样设计出嚟啦，同埋同杜拉斯本身嘅其他小说有咩联系啦。不如同样我哋下个礼拜再约定各位听众喺开卷落继续倾下呢一本杜拉斯写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0: 好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啦。好，再见，
4: 拜拜。
5: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今个礼拜咧，同大家介绍咗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一个嘅小说。呢、这个小说咧系以1930年代法国嘅殖民地啦作为一个舞台嘅。虽然咧喺小说入边咧，佢嗰啲嘅地点咧都系一啲嘅虚构嘅名啦。不过咧，实际上呢啲嘅地方咧都系有原型嘅。喺小说入边咧，个家族咧，佢哋嗰间嘅屋咧系位于一个叫做康嘅平原嘅沼泽地带。呢、这个地方咧，实际喺边度咧？就喺柬埔寨嘅贡布省入边。咁另外咧，佢喺呢个嘅康嘅地方附近咧，有一个嘅小海港叫做朗。咁实际喺边度咧？就系今日嘅呢个嘅叫做雷亚姆港啦。依家嘅雷亚姆港咧，已经变成咗国家公园啦。咁咧，实际佢个位置咧，系喺呢个嘅越南啦嘅富国岛嘅对面嗰度嘅。今时今日虽然佢变成咗国家公园啦，咁即系可想而知咧，其实佢依然都系好偏远啦吓，好受到保护未开发嘅咁样。我哋今时今日咧，如果系再去造访呢个地方嘅时候咧，系依然都可以系喺呢个沼泽地入边咧，系去穿梭。咁当然游客咧，佢哋就会去睇嗰啲嘅自然景观啦。咁但系咧吓，我哋再去造访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想象一下吓，当年吓杜拉斯嘅母亲点样喺呢度咧，同自然咧去做一个嘅搏斗。咁样嘅一个故事啦。
5: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8: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9: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8: 系。
9: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1: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10: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1: 主持李秋婷。
12: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本地新晋编剧许俊邦为中英剧团创作的舞台剧《代父重婚》，我最近欣赏了个演出，果然真的好像导演卢志新讲的，由头笑到落尾，看到最尾笑中有泪，有些感触添。不过答应了导演不穿桥的，所以不讲那么多了，因为将来有机会会重演的嘛。想欣赏更加多编剧许俊邦的作品，嚟紧9月份仲有机会噶。中华文化节2026音乐剧《玉娘》是演戏家族35周年的作品，故事29世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传奇女西洋画家潘玉娘为中心，讲述她出身寒微，怎样以坚毅的精神和才华去改写命运。作品有趣的地方，第一部分是展览，第二部分是演出，演出场地会化身为潘玉娘的画展，根据音乐剧的内容展出艺术家的作品，和舞台空间并存，观众穿梭其中，沉浸式感受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的魔力。中华文化节2026音乐剧《玉娘》9月19至20日葵青剧院演艺厅。今晚艺文天地带来两个专访，9点半钟过后同大家走入武林世界，了解香港话剧团的作品《现代豪侠传》。现在我们去了解香港设计中心一个近期几多人谈论的项目啊。
6: 艺文天地
12: 今晚好开心啊，因为呢我们要跟着一种动物的脚步去到香港设计中心。欢迎我今晚的嘉宾，由 Art Dreamers 的创办人简浩然 Evan。Evan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12: 今晚请你上来呢，因为一种动物啊。喵。因为要请你介绍你最新策动的展览喵游记，就是 DX 设
13: 计馆现正进行中。咁我相信咧，大家喺社交媒体咧都睇到好多巨型嘅拼布猫、伸懒腰嘅拼布猫啦，同埋仲有一个喺天花嘅一个喵喵嘅投影嘅影片咧，都系喺网上面有好多人提及噶啦。咁啊，爱猫人士咧应该都会相当之清楚。咁啊，大家会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疑问嘅。咁不如我哋由个源头开始讲起咯。
14: 好啊。
13: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头先我嘅介绍啦。其实啊 ，Edmund 咧就系来自 Art Dreamers 嘅。咁啊，可能有朋友问，呢个团体咁特别嘅一个名字，系点噶？关于啲咩噶？你哋系做啲咩噶
14: ？OK， 嗱，先简单介绍我哋先啦。我哋系2013年成立嘅一个艺术平台。咁成立个目的好单纯嘅，我哋系想用即系唔同嘅方法去推广一啲本地嘅文创，希望可以等啲艺术家喺即系香港呢个成本咁高嘅地方咧，继续坚持佢哋嘅艺术梦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咁单纯嘅一个即系谂法啦。咁当然啦，喺呢十几年嚟，即系都几。幾唔容易嘅。
13: 2013年成立㗎、就是、你哋。
14: 今年踏入第13年啦。但係都好感恩嘅，即係我哋過去一直都遇到好多好有趣嘅合作機遇啦。其實過去我哋做好多社區藝術嘅。講返我哋個名點解叫 Art Dreamers 呢，咁兩個原因啦。一就係我哋相信團隊嘅。我哋相信即係一個人你幾叻都一對手，你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咁所以呢，我哋好多嘅項目啊，或者好多嘅活動呢，我哋一個團隊一齊咁樣去做啦。咁另一樣嘢呢，就係即係我成日都掛喺後邊咧，就係阿 Yoko Ono 講一句金句咧，就話即係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just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即係話一個人發嘅夢可能係白日夢，但係一班人發緊同一個夢咧，那個夢有機會成真嘅。咁所以我哋就叫自己做 Art Dreamers， 就係我哋一班共同理念發緊同一個藝術夢嘅人走埋一齊咁樣。
13: 哇！聽到我內心咧都熱烘烘啊！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喺咪後嘅時候咧，阿 Edmund 同我哋分享佢嗰個團隊嘅工作履歷表啊，其中一個咧同香港電台都有啲關係嘅，因為我哋呢度有一條樓梯落去咧，下低浸會醫院嗰邊咧，其實喺啲樓級嗰度嗰啲嘅彩繪畫咧，都係同你哋有關嘅。
14: 哦，係啊，嗰、那個 project 就應該係6年前嘅啦。咁嗰次咧就係九龍城民政事務處邀請啦。咁嗰陣時就係邀請咗呢個都會大學嘅一班學生，咁就喺佢哋嘅校園裏邊咧，就用一個 workshop 形式，每一個學生咧就按照當刻嘅心情同埋用唔同嘅颜色去表达，同埋唔同嘅图案去表达，跟住咧设计完之后咧，我哋就真系带啲学生喺个楼梯度逐级逐级咁样将佢个设计画翻出嚟。咁嗰度 total 系有130几级楼梯嘅，
13: 非常之好。我想讲呢个措施系非常之重要，令到每一步每一级都是充满了乐趣同埋充满了色彩心里面是非常之开心，又可以做到这个运动之余亦都可以欣赏到你们的作品。咁我哋返到嚟呢 DX 设计馆今次个喵游记，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其实点样促成到这个合作嘅呢？
14: 嗱，咁我哋今次就係用一個策展人身份去同設計中心合作啦，咁就做咗一個名為《喵遊記》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我哋8月6號已經開始㗎啦，咁就直至到去到11月2號嘅一個活動，用貓去做主題呢，點解呢？因為一來深水埗其實都好多貓啦，二來呢就係即係貓呢其實香港人都係好鍾意嘅一個動物嚟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因為今年年頭亦都咁啱，我哋團隊行咗一個叫 Project C 嘅一個項目啦 ,C for Cat, 咁我哋都係希望用貓去聯繫個社區嘅。咁所以就適逢其會就用咗貓去做今次展覽嘅一個主角咁樣囉。
13: 非常之好，其實個展覽就喺 DX 設計館嘅地下前館嘅，成隻貓呢就好巨型咁樣喺呢個展場裏面出現咗啦。佢嘅形態呢係伸懶腰，最初呢對於嗰個貓嘅狀態呢有冇一啲諗法㗎？
14: 哦，其實有啊，我哋confirm 咗有機會合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貓都有諗緊，究竟乜嘢造型會係即係最好咧？咁最尾我哋選擇咗伸懶腰嘅造型，因為貓係一個好鬆弛、好信任嘅狀態，好即係好 relax 嘅狀態咧，先至會係咁樣伸懶腰。咁我哋都好希望咧，所有嚟睇展覽嘅人都係好似只貓貓咁樣，即係好 enjoy、好 relax、好 chill 嘅咁樣咯。咁所以就用咗一個伸懶腰嘅一個形態去做咗呢個貓貓嘅設計咯。
13: 係，唔單止係咁啊，亦都因為呢一隻貓咧而串連到即係深水埗區裏邊嘅社區人士。咁呢只貓嘅身上咧，其實係有好多塊拼布，好靚嘅藍色嘅拼布嚟。 哋去组成嘅。咁、其实背后咧就有130多位嘅系社区嘅人士啦，包括有中学生啊，亦都有一啲青少年中心里边嘅朋友啦，亦都有啲社区人士一齐去参与。可以讲下当初嘅谂法。
14: 其实咧初头咧。我哋用貓做主題啦，咁我哋喺度諗，其實貓喺成件事入面呢係一個 storyteller 嚟嘅，就係希望點樣透過貓去即係、就是、讓大家更加認識深水埗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初頭嗰個設計呢係有兩 part 啦，一 part 呢就係話呢貓身體上嘅每一塊布、每一粒紐、每一條拉鏈都係希望喺深水埗唔同嘅小店嗰度購買。咁所以呢喺展場嗰度呢，我哋個背板呢有一個社區地圖，其實就介紹返我哋貓貓身體究竟喺邊幾條街嗰度去搜羅呢啲嘅材料嘅。即係譬如有啲街係設計中心對面係一個新布藝市場啦，咁全部啲布啦。咁另外有啲街可能譬如宇宙街呀、基隆街呢，可能係有啲賣 lace 呀、賣拉鏈呀、或者賣啲豬仔呀嗰啲咁樣。同埋深水埗以前是一個即布藝的重點，而家真的石果僅存，還有一些好即叫做小店在這裡，其實他們都營運得不容易的。聽聞呢我們開展之後，好像我們曾經幫襯過的其中一兩間店都已經是沒有再繼續營運的了樣咯。除了希望透過貓貓身體一些原材料讓大家認識深水埗之外，我們今次也邀請了7間學校的中學生，邀請了一個青少年的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區人士，包括小朋友啊、老友記，共同去創作咗呢個貓貓。咁每一個咧就係設計一個A4 size 嘅一個布啦。咁跟住咧，我哋團隊咧就收集咗100多塊布之後咧，就將佢合併變咗做貓貓嘅身體咁樣咯。
15: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繼續返嚟藝文谷，今晚好開心同大家介紹喵遊記，請嚟佢哋呢一個喵遊記嘅策展人同埋 Art Dreamers 嘅創辦人簡浩然 Edmund 上嚟。
14: Hello， 大家好。
13: 我哋介紹呢個計劃嘅，咁啊，我哋嚟到 DX 設計館啊，咁啊好多朋友見到呢個巨型貓，我唔知大家會唔會內心同我一樣都點整㗎呢隻貓？其實佢係由咩組成㗎 ？Edmund 可唔可以講下個秘密出嚟咧？
14: 其實我諗好多聽眾或者即係好多嚟睇展嘅人都好有興趣。才知道究竟只貓即見到是很多布啦，但
13: 又可以摸啦，又可以摸嘅，又成
14: 咁。呢個都想講少少，因為其實啲人都問咗，香港其實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啲巨型嘅貓貓出現。咁我哋深水埗呢只有啲乜嘢特別咧？咁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咧，即係我哋呢一隻咧，除咗係只巨型嘅貓之外咧，佢係一隻有靈魂嘅貓貓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因為佢係集結咗社區啦、設計啦，同埋一個共創於一身嘅一個作品啦、一件藝術品啦。咁同埋亦都是可以零距離接觸的，即是讓啲嚟睇展覽的人是可以摸，真的可以即觸碰的，沒問題的。樣除了它是可以零距離即接觸給人哋可以觸碰之外呢，其實這隻貓貓本身的結構究竟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它本身是一個 3D print 來的。那就
13: 即是膠來的了，是不是？
14: 是它是一個 3D print， 所以其實就即主要都是 indoor 的。它裡面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金屬的支架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嘅 3D print 嘅組件拼合埋一齊啦，咁所以咧佢嚟到現場嘅時候咧係一件過嘅，咁呢一隻貓貓嘅身體咧其實就淨重應該超過300 kg 㗎啦，咁所以咧嚟嘅時候咧係有幾個壯漢用好粗嘅繩咧將佢喺貨櫃車度托出嚟嘅，係啦，咁我哋見佢喺個車度出嚟嘅時候咧就好似架車咧生緊嘅貓仔出嚟咁樣嘅，啊即係先係隻手出，跟住咧個頭出咁樣嘅，咁跟住我哋就再將百幾件嘅創作拼落去個貓貓身體度啦，所以我諗而家貓貓個身體重量超過400 kg 㗎啦，應該。
13: 當初係咪白色㗎佢？
14: 佢白色嘅初頭，
13: 而家變咗做藍色。
14: 而家變咗做藍色，彩色啦，我咁講。
13: 彩色係啦。咁跟住我諗最重要嘅就係喺呢一隻巨型嘅貓咪裝置嘅頭頂咧，仲有一啲更加特別嘅嘢，就係、都冇諗過可以用咁嘅視覺嚟去望啲貓咪嘅，就係、一個天花板嘅一個投影嘅影片。而啲影片入邊咧就有好多隻貓喺度穿插啦，其實就係真正嘅貓嚟嘅，即係唔係 AI 圖像嚟嘅。咁啊，佢哋喺度食緊嘢，咁你哋就即係用一個透明嘅箱喺上面擺啲嘢食，就令我哋好似有一個視覺可以望到啲貓喺上面 舐嘢嘅動態。
14: 因為香港設計中心個前館嗰度個 setting 咧，就係佢天花板度有四個好大型嘅方形嘅 LED 嘅顯示屏啦。咁我哋初頭設計成個活動嘅時候，就諗緊啊，點樣可以有一啲嘢係完美咁樣用到嗰一個嘅天花個顯示，即係嗰個 LED mon 啦咁。咁我哋就諗嘅過程咧，就因為我 partner 咧，佢其實係都有 keep 住到呢一啲嘅資源咧，俾一個嘅慈善機構，咁佢就叫亞軍屋嚇。咁佢其實就係深水埗嘅鄰居啦，亦都係都幾出名嘅一個動物救援同埋一個動物領養嘅一個組織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膽粗粗啦，就我唔認識個負責人嘅，咁但係我真係 call call 佢嘅啫。咁好彩佢又應我機，咁佢就叫 Ivy 啦。咁我就 contact Ivy， 我話我哋有個 mail 郵寄呢一個嘅活動。咁我入面呢就有一啲嘅片段呢，想拍你哋一啲等待被领养嘅猫猫，咁佢就一口答应啦。咁於是我哋就做咗张类似透明嘅麻雀台，咁呢我哋当然啦，即係消咗毒啊，抹干净晒啦。咁跟住呢就去佢深水埗嘅猫猫领养中心，跟住佢哋店员呢就搵咗十隻等待被领养嘅猫猫，就放喺台上面逐隻逐隻咁样进行拍摄囉。咁我哋喺个台底下面就整咗个即係一个有摄录机咁样啦吓吓，我哋就接啲譬如啲条条咁樣喺個透明嘅膠片嗰度，跟住啲貓貓就舐，咁我哋就好似係有隻巨型嘅貓貓喺你個頭殼頂嗰度喺度舐啊互動啊咁樣囉。咁都好感恩啦，即係聽講開展之後十隻貓貓入面有兩隻定三隻都已經成功被領養㗎喇。
13: 嗯，非常之好喎。但係當初點解會諗到用呢一種嘅視覺嘅呢？
14: 唔知啊，因為其實條橋我諗嘅我個腦成日都係好多啲古靈精怪嘅畫面出現嘅，咁即係咁啱囉。因為我諗緊啊，巨型嘅貓貓喺個頭頂度出現都幾搞笑喎，因為好少有呢啲咁樣嘅即係視覺嘅一個嘅有趣嘅發生㗎嘛，咁所以就今次啱啱即係 The Square 有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咁我哋咪可以用咗個 setting 去做。
13: 非常之好啊，兩個巨型嘅貓貓之後呢又返到嚟有啲冇咁巨型啦，咁啊，旁边咧其实有个好有趣嘅性格测试集，又同猫有关啦，亦都同我哋最近咧好中意喺度讲啲咩性格测试啊
14: ，MBTI
13: 啊，十六型人格有关
14: 嘅。系其实咁嘅，因为 MBTI 其实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有部机咧，就系俾人哋咧同自己相应嘅性格去影相嘅。咁咧而我哋亦都邀请咗一啲香港嘅插画师，为咗个十六个人格咧，去设计咗十六个唔同嘅猫猫。咁咧，你可以揀選翻自己相應嗰個嘅性格咧，就同佢去打卡啦，亦都可以變成你自己手機嘅一個 wallpaper。咁有啲就話：，我唔知道我十六人格屬於邊一個喎。咁其實我哋部機咧上面都有 QR code 嘅。咁你 scan 咗 QR code 咧 ，download 咗個 app 咧，其實你就可以即刻做一個測試，咁就知道自己係屬於邊一個性格噶啦。
13: 非常之好，我覺得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設計啦。因為嗰啲相打完卡之後，我 po 上去 social media 咧，其實都間接係幫你宣傳緊呢一個。
14: 係啊，所以我都有邀請啲人話啊，記住你 post social media 嘅時候 hashtag 埋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啦 ，hashtag 埋 Mail 郵寄啦咁樣。
13: 係，咁啊成個計劃其實都進行咗少少時間啦。咁去到而家，又或者我哋再翻前啲，就係你籌備嘅過程中，因為始終同個社區有聯繫啊嘛，會唔會即係背後有啲感人小故事啊，又或者有啲好難忘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4: 其實都多㗎，因為喺呢個過程入面就真係都讓我哋團隊更加深入咁去認識深水埗呢個地方，同埋即係唔同一啲嘅鋪頭啦。咁其中一個就係設計中心對面嘅新布藝市場，咁入面有一檔呢，亦都係我哋邀請咗個檔主，係我哋做咗我哋嘅一個導師，就係我哋個展前就係話做咗七場嘅工作坊，就係帶領嗰啲中學生啊、社區人士一齊去創作㗎嘛。咁我哋入面有兩個導師嘅，一個呢就係嗰個我哋叫棚仔入面嘅其中一個檔主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個舞台服裝一個好資深嘅藝術家，一個設計師，帶領啲年輕人一齊去做囉。咁我哋認識咗棚仔嗰個負責人之後呢，先知原來佢喺深水埗已經係第三代㗎喇。咁就係講緊爸爸創立呢個嘅布行啦，跟住就阿女就繼承咗爸爸啦，跟住而家到阿孫女就繼承媽媽咁樣，咁就喺深水埗呢個地方已經五十幾年，即係已經養活咗三代人㗎喇。咁所以即係呢啲點點滴滴就讓我哋知道啊，即係佢亦都講咗好多一啲譬如深水埗過去一啲嘅歷史啊，或者當年爸爸嗰個嘅時代同而家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樣有啲變遷囉。
13: 系，估唔到艺术咧可以将人同人，甚至人同社区有咁深嘅连结咯。咁啊，今次咧即系透过呢个计划咧，令到呢一只巨型嘅猫咪咧，即系嗰个艺术装置啊出世咗啦。咁啊，我记得咧，我当日喺嗰个传媒预展嘅时候咧，其实阿 Edmund 有透露一啲计划，可能系进行中、孕育中嘅。咁唔知道到今日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少少？其实呢一只猫咪，又或者佢嘅其他嘅亲戚朋友，会唔会？会有机会是去到其他地方再出现呢？
14: 我们今次的活动叫做即是猫游记，英文叫 Melcation， 其实有少少端倪的。我们呢原本是想希望这个猫猫呢不是只是出现在深水埗的，甚至呢可能每全香港十八区每一区呢都会有它自己属于它们自己特色，一些属于区的文化的一些的猫猫出现的。咁未必係一隻咁巨型嘅貓，因為唔係度度都有咁多地方可以擺到咁大隻貓嘛。咁但係即係每一區出現嘅貓可能係會唔同嘅形態，甚至可能係唔同嘅一啲嘅media。咁有機會可能係一個壁畫形式，亦都會可能有機會係一啲嘅活動嘅形式。咁我哋都係希望透過貓去聯繫個社區啦，同埋希望透過貓去讓大家認識嗰一區嘅一啲嘅故事啊、有趣嘅地方啊咁樣。咁我哋希望如果真係有機會行勻十八區，咁最尾就返深水埗就有個 finale 咁樣。
13: 係非常之好喎。其實成個計劃呢，除咗頭先講嘅部分之外呢，仲有講座同埋工作坊㗎喎。其實係大概關於啲咩？
14: 我哋今次 Melo 记入面就有两场嘅讲座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同埋有一啲嘅工作坊。咁讲座就啱啱都对上嗰两个星期嘅周末时间完咗㗎啦。咁都邀请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嚟做分享啦，包括係一啲譬如宠物家私嘅设计师啦，包括头先有讲过係呢个亚军屋嘅创办人啦，咁甚至係邀请咗全香港最大一个线上猫猫平台叫天下猫猫一样猫嘅负责人，讲点样可以将猫文化喺香港呢个地方普及啊咁样啦。咁亦都邀请咗譬如唔同区嘅猫店长嘅，咁我就揾咗六隻真係猫猫就嚟自唔同区，当然深水埗区都是其中一個代表啦。咁就有六隻貓貓真係嚟咗即係香港設計中心二樓嗰度，就同大家分享一啲貓同個區或者貓同佢哋啲客户之間一啲互動有趣嘅嘢咁樣囉。
13: 好有趣喎，估唔到可以引申咁多唔同類型嘅課題可以再探討啊。咁啊，期待呢隻巨貓可以包括佢啲兄弟姐妹啊、親戚朋友可以喺香港不同嘅地方出現，甚至呢可能形成一個現象，亦都可以推動到我哋本地嘅旅遊。今晚咧同大家介紹嘅喵遊記咧，係而家喺 DX 設計館嘅地下前館度進行嘅，直至到今年嘅11月2日嘅。咁大家把握機會去探呢個貓貓啦！再一次多謝簡浩然 Edmund，
14: thank you，
13: 唔該曬 Edmund， 轉頭翻嚟繼續藝文谷介紹香港話劇團嘅新作《現代豪俠傳》。镜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说，近日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道有司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有司，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第一届计划有司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有司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時採用更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得到非盟成員國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小，而平等地球地圖投影更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食時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又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食時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7: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同大家介绍过9月19号嘅演出音乐剧《玉娘》，其实同一日开始至到10月31号，有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延续2023年第一条艺游路线大坑小城嘅足迹，重游大坑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探索呢一个社区。整个计划包括有全新的艺术装置、手工艺工作坊、古迹及社区导赏团，以及自助游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城中艺游重游大坑的。而家送上今晚另一个艺文天地的专访。
2: 艺文天地，
1: 今晚好开心，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舞台作品。欢迎香港话剧团的两位朋友，有现代豪侠传的编剧兼香港话剧团的戏剧文学部经理郭永康 Ivan。
3: Hello， 你好啊 ，Dorothy。
1: Hello， Ivan。另外仲有呢一个剧的男主角演员吴家良，家良。
4: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好开心可以访问两位大侠啊！现代豪侠传好明显啊，即系睇字面咧就知道有个侠字，要带大家去到一个武侠嘅世界。两位会唔会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呢？Ivan 讲先啦，
3: 我系好中意睇噶。嗰阵时我细个咧，我系第一本睇叫《碧血剑》，嗰阵时系小六开始睇。嗰阵时咧，一攞起本小说咧，我系由朝头早，我记得礼拜六日咁样啦，我系可以由朝头早起身8点钟睇到夜晚凌晨12点咁样，跟住所以就睇到依家有近视啦。
1: 哦，废寝忘餐。咁啊，我身边嘅家良咧，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去睇武侠小说
4: 嘅
1: 咧？
4: 我就调翻转嘅，因为细个比较懒少睇书啊。
1: 睇古装剧
4: 系啦，咁就睇好多我细个年代嘅由武侠小说改拍嘅电视剧啦，咁执都抡埋嘅。咁反而调翻转头咧，到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好想睇翻啊，究竟原本嘅原著系点样嘅咧？咁就追翻一啲小说。咁另外就嗰种模式嘅世界咧，我特别中意系睇武侠嘅连环图。
1: 系系，唔知系咪有一啲性别定型，可唔可以咁讲咧？男性可能就比较喜欢啲睇呢啲即系武侠嘅故事，我作为女仔咧就冇特别去追求。咁但系唔系代表佢唔好睇，绝对唔系，只系咧冇一种咁嘅即系谂法，话我要做一个大侠，要有呢个侠义嘅精神嚟去拯救其他人，未知可能男性会有呢一方面嘅谂法。不过唔紧要嘅，我哋翻到嚟今次呢个作品咧，系一个老少咸宜嘅作品嚟噶，系咪？因为咧，我睇个宣传文案咧，其实啲文字咧已经令到我充满咗想象嘅空间啦，同埋相当之有喜感啦。再加上咧，家良佢嘅嗰个装扮啦，佢嘅动作。

0: Vincent 就讲咗成个故事系点啦。咁家良系呢一个作品里面嘅男主角，叫咩名字啊？
1: 莫文。
0: 莫叫莫文添，叫莫文系咪啊？咁你其实细个嗰时候你又话睇好多嗰啲武侠嘅电视嘅作品啦。咁有冇幻想过有一日你终于可以变成一个演员嘅时候，有机会可以做里面嘅大侠呢？
1: 有幻想过嘅，但系都冇乜机会实现嘅。咁今次咧就有机会啊，接近少少。
0: 机会嚟啦。
1: 系啦，啊，仲要系杨过咁样，系啦，今次就真系有机会过一啲想杨过发生嘅事情，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啦部分。
0: 你嘅理解当中，其实武侠系点样嘅一个形象，同埋今次呢一个莫文嘅角色，其实同嗰个你心目中嘅形象系有冇落差噶？
1: 好大嘅，
0: 嗯，
1: 系因为武侠咧，成日觉得系唔会犯错嘅，佢永远咧做嘢都有一种好犀利嘅正气，有光环嘅，系一种咁样嘅形象嚟嘅。对于我嚟讲，但系今次咧呢个主角咧，其实系一个好落地，亦都将嗰种武侠嘅光环不断去追求、不断去测试嘅一个角色嚟。
0: 嗯，咁啊问翻阿 Ivan 啦，其实头先家良有讲咗啊，佢认为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系咪都系你刻意去营造？你都喺度思考紧，其实大侠系咪一定要好似我哋以前所认知咁样嘅咧？
2: 一嚟咧，因為其實我又好中意睇唐吉柯德啊嘛，咁唐吉柯德其實就係可能我寫呢個故事嘅一個原型啦。咁其實係好落地，因為某程度上我哋想像睇武俠小説嗰個大俠啊、成啊，其實唔會喺現實嗰度存在噶嘛。咁所以如果有一個現實嘅人好想做，咁又會產生咗啲咁嘅落差咧，又會發生啲咩事咧，有啲咩碰撞咧？咁同時間你啱都講啦，想像啦，咁所以想像喺我哋呢個故事嘅主題都係好重要。乜嘢係想像咧？乜嘢係想？想像力咧，人系咪需要想像力咧？咁呢个都系我哋想问嘅问题咯。咁所以就变咗一个，咦，好似有少少过于有想像力嘅中年男性喺香港呢个咁现实嘅都市，又会发生啲咩问题咧？咁样
0: 系当初创作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谂过系要系点样嘅风格？即系今次系选择咗系要喜剧嘅形式嚟呈现啦。其实如果唔用喜剧，用第二啲方法嚟呈现，有冇即系思考过呢啲问题噶？
2: 有嘅，但係因為之前寫過一啲作品太正經了，太正經又會覺得啊，唔好啦，嘗試寫啲開心啲嘅嘢啦。咁同時間因為一個中年男人突然之間去咗做大俠呢樣嘢，本身已經一個好荒誕、好喜劇嘅事啦。咁所以咧就本身都已經覺得應該係用一個喜劇嘅形式去做啦。咁但係再加，因為之前同阿淑儀老師接觸啦，即係我哋嘅導演啦，
0: 陳淑儀老師，
2: 陳淑儀老師係啦。咁佢係一個好知道表演係咩人嘅人嚟，咁所以都因為佢嘅出現啦，知道係佢到啦，都就住佢嘅一啲處理手法啊，嘗試用一個唔同啲嘅形式去寫。咁呢個唔同啲嘅形式唔單止係戲劇咁簡單，因為入面呢其實呢依家嗰啲台詞係背死演員嘅。點解會背死演員呢？咁你問下家良啦。
0: 咁係一定係好長啦，係咪？
1: 首先講譬如話正話 Ivan 講過啦，即係武俠個世界帶俾好多想像。咁於是乎呢，今次 Ivan 揀咗個形式呢，唔單止係挑戰演員嘅想像、導演嘅想像，亦都會邀請觀眾一齊嚟想像。咁所講嘅就係其實今次寫嘅形式呢，係佢會用咗唔少一啲叙事嘅部分，一啲点样讲故事嘅部分，而嗰啲部分嗰个比例咧，唔系我哋一般戏睇得到嘅一个比例嚟嘅，咁所以咧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好大嘅创作空间啦，或者系观众点样去接收呢个故仔啦，都系嚟紧一个好有趣嘅事情嚟。
0: 弊啦弊啦，我听完之后都唔系咁明添，正如我睇呢一个。正如我睇嗰個宣傳文案嘅時候，都有一大嘅誤會啊嘛，就我就曾經以為個主人翁叫翁毅然，
2: 所以文字係會帶來想像嘅落差嘅，
1: 冇錯，呢個就係想像嘅空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嗰啲。
0: 頭先你講嗰個敘事，即係話由嗰個角色嚟去作一個旁白咁嘅形式嚟去敘述翻個情景啊，定係點樣樣啊？
1: 其實係一個。有啲似係說書講古仔嘅一個形式，而嗰個呢並唔係一般大家見到嘅只係一個輔助嘅形式，調返轉頭佢係完全係呢個戲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不如街朋友講下。
2: 其實一路諗嘅時候就點樣大家一齊講一個莫文嘅故事，因為正如你所講啦，其實莫文呢樣嘢喺呢個形象其實喺香港好難發生，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是一個寓言或者童話色彩比較重嘅一個故

0: 事咯。咁呢啲叙述其实等于我哋睇武侠小说嘅时候，我哋会谂啊，华山之巅是怎樣的呢？以掌風如雷，什麼是掌風如雷啊？這樣，但是我們在舞台上面其實是很難呈現掌風如雷的嘛，所以就嘗試一下文字和演員的畫面啊、表演啊那種落差會產生一種怎樣的反應呢？有時候呢會有一種不同的想像出現，有時候呢有一種喜劇感的出現，所以雖然我們是這樣說很多不同的敘述，但是那樣東西應該是有喜劇性的，我相信不要嚇怕大家，是啦，應該是會有追項性同埋係會有喜劇性。
1: 係啦，同埋就要加上係由呢個陳淑儀老師執導啦，咁佢嘅幽默感同喜劇感當然大家會不容置疑啦。咁所以排嘅時候呢，其實大家都會係一種好開心，好似玩緊遊戲，搵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咁樣嘅狀態先去進行。
2: 關於陳淑儀老師點樣去導呢一個戲呢，我哋都好有興趣知道嘅，轉頭返嚟再講。
3: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2: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和大家介紹香港話劇團的現代豪俠傳，請來這個作品的編劇郭永康 Ivan， 還有裡面的男主角吳家良。上半部分講了很多東西，大家對於這個作品都有了一個基本的概念。剛才在上半部分的尾部的時候有講到陳淑儀老師他自己很擅長演這個喜劇，去執到這個作品的時候，他究竟是誘導演員去帶出自身的喜感，還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方法來去叫你們去演繹翻呢？因為我相信可能每個演員他自己那些特質都不一樣的嘛，是不是可以這麼容易去模仿翻一些即是陳淑儀老師他做到的事呢？那問一下男主角家良。
1: 淑儀老師呢，其實佢係一個好擅長去睇每一個演員特質嘅一個導演同埋一個戲劇導師嚟嘅。咁所以當佢見到大家喺一啲創作呀、一啲嘗試入面見到嘅時候呢，咁佢就會跟住演員嘅方向再一路去揾，一路再推佢一把啦咁樣。同埋正話都提過啦，今次我哋講故事嘅形式係比較特別嘅咁樣。咁所以呢佢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同大家一齊去揾，我哋應該點樣講呢個寓言嘅故事呢，點樣能夠將一啲想像嘅部分能夠真係做得到原本個故仔想帶出嚟嘅一啲嘢呢。咁我相信Ivan 同淑儀老師呢喺呢方面呢都去點樣去定呢個故事內容嘅位置呀，或者每一個部分嘅時候點樣能夠將所有嘢融埋一齊。咁所以其實好多我哋排戲嘅時候呢，我哋都試咗好多，譬如話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 timing 啦，究竟文字行先啦，動作行先啦，甚至乎係去到某一個累積嘅程度之後，咁我哋可以純粹喺嗰個文字入面，咁然之後將一啲再多餘嘅事情會拎走佢，咁我哋於是乎就好容易令到講呢個故事呢，我哋喺一個想像入面感受到入面文字嘅所帶出嚟嘅嗰個世界。
2: 咁 Ivan 呢都可以講下今次同淑儀老師嘅合作，因為對於一般嘅觀眾嚟講會覺得編劇寫完個劇本出嚟咪完成咗佢嘅工作囉，係咪咁樣嘅呢？你哋今次嘅合作又係點嘅呢？
0: 嗱，其實呢次呢又好大程度上係合作得幾開心，嗰種開心係因為陳淑儀老師呢佢好尊重我嘅文字，佢係一字一句去雕琢喺後面嘅意象係啲乜嘢呀，後面個講緊嘅嘢係乜嘢呀，然後同演員通過唔同嘅形式啦，通過唔同嘅畫面去呈現出嚟。咁所以我都一路有參與排練嘅呢次，咁參與得多嘅原因其實某程度上就是不斷去講其實呢一段係想講啲乜嘢呀，背後嘅意思係啲乜嘢呀，因為有當中有好多詩詞歌賦啦，有好多好似好欺小路買嘅東西啦，但係嗰啲詩詞歌賦你可以放心，唔係一啲好深奧嘅東西，
2: 係用咗即刻見到我有一個面部表情，
0: 用咗喺劇情入面某程度上遊戲嘅形式去呈現，即係一個現代人好正經咁樣講一啲詩詞歌賦，你就已經覺得應該都係好笑啦咁樣嘅東西。咁但係呢一種荒謬，呢一種好笑呢，又同我哋之前玩史家本有啲唔同，係因為史家本都係我哋劇團一個武林江湖嘅創作嘛，因為嗰個就真係打正名義係一個江湖嘅即興戲劇。而呢一次呢雖然揾咗陳淑儀老師嚟，但係呢又唔完全純粹係一個喜劇嘅東西，佢有喜劇嘅節奏。我會覺得呢其實呢會見到淑儀老師嘅另一面，佢點樣睇表演，點樣睇劇場，佢點樣睇乜嘢係劇場嘅想像，佢不 斷去揾緊呢樣嘢，呢個就係我同佢之間嘅合作啦。即係佢不斷會問我，呢個字其實背後係啲乜嘢咧？呢一段落其實背後係啲乜嘢咧？我點樣可以同演員一齊呈現到個畫面出嚟咧？咁所以喺排練過程好 amazing 嘅，嗰種 amazing 係我通過佢嘅一啲處理，通過佢同演員嘅一啲調整，然後咧我又真係喺佢嘅實驗當中見到一個想像喎。見到一啲嘢出現咗，真係會見到莫文喺呢個香港嗰度行合仗義，咁嗰樣嘢我覺得啊好有趣啦，好多唔同嘅畫面上面出現咗啦。
2: 嗯，頭先 Ivan 你提到嗰個劇本可能即係對於演員係有挑戰性啦，咁係嗰個說書人嘅角色，嗰種挑戰性係在於一種係角色嘅出出入入，係咪喺呢一個層面上面？
0: 係冇錯，呢個係其中一種。因為其實淑儀老師之前做金龍啦，金龍係一個德國嘅喺香港都比較著名嘅一個新聞本。佢嗰種自由地進出、自由地跳出跳入，就好考演員點樣講故事啦。因為平時咧，我哋習慣咗係啊個角色，然後喺個劇情入邊係啲咩嚟嘛。咁但係其實咧，呢個故事咧入邊有時候咧，佢講下講下咧，又要跳翻出嚟講翻個情節係啲咩嚟啦。咁都頗大量嘅，咁嗰種頗大量嘅情況下咧，首先產生嘅難度就係要背劇本啦，因為佢哋要背得好熟，佢哋先至可以知道嗰一段係講啲咩，即係佢哋又同平時嗰種我對台詞有啲唔同，因為對台詞可以傾個對手，我知道情節係啲乜嘢，咁呢次又真係要背咗。大家嗰種背咧，又唔係淨係死記硬背，因為要大家一齊知道個情節點樣，一齊接一句接一句接一句，真係見到個畫面，見到知道大家想講啲乜嘢，咁所以咧係一個好大量嘅一個 ensemble 嘅工作嚟，咁、所以佢哋就好多時候咧，每一日就係翻嚟背背背，你會見到好好玩嘅，佢哋個狀態係好好笑嘅嗰單嘢。
2: 係問下嘉良先，咁啊，除咗頭先阿 Ivan 講話嗰啲挑戰性咧，即係可能有角色嘅出出入入啦，另外就係、大量嘅台詞要背啦之外咧，會唔會今次都有其他嘅挑戰性咧？
1: 有嘅，就係、譬如話我哋平常排一個傳統嘅戲啦，咁都係背台詞啊、開胃啊，然之後慢慢去揾，慢慢去進入個角色。咁通常我哋做角色點樣去進入佢啦、避佢啦，咁樣進入佢嗰樣嘅。而今次係完全係另一條路嚟嘅。咁因為係一個講故事嘅戲，咁所以我哋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講故事人嘅身份，但係入面有好多戲中戲啊嗰啲東西嘅。咁但係當佢入到去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拿捏？我係真係完全跳咗入去做個角色啊，定係我都仲係做緊一個故事人去演呢個角色，然之後繼續講呢個故仔？即係要搞清楚呢啲唔同程度嘅嘢啦，就真係咁就同埋嗰位所謂嗰個背台詞咧，其實我估係要忙碌在係你要同所有嘅 partners， 你要去 follow 佢，大家要融入去同一時間講緊同一個故仔，只不過話大家個分工唔同，哦、你講呢句我講呢句，咁然之後幾時調出調入，咁其實嗰個係某程度上真係一個經常長時間係成個 team 一齊同起同悲同上同落嘅一個狀況嚟嘅，咁所以經常都係一種居然要好亢奋嘅状态嘅，成日都
2: 好似而家咁咯，可唔系？
1: 好亢奋，系甩唔到嘅。其实因为今日系我已经排咗日戏啦，但系仍然都好容易就进入咗呢种好亢奋嘅状态。
2: 系，我相信听众听到呢度咧，都会相当之期待。咁啊，翻到去咧，整个故事嘅设计，我好想问阿 Ivan， 因为咧最初我讲嘅时候话武侠世界英雄嘅故事，大家即刻就会觉得好角色定型啊，男性真系好喜欢呢一种类型。喺你创作嘅时候，有冇呢一个谂？我今次呢个大侠唔好系男性啦，会唔会揾个女性咧？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角力喺背后咧？
0: 我又冇，因为嗰样嘢一开始我就好直觉地啊想写，可能都同我自己都好想做大侠有关啦，所以都将自己代入咗一个武侠小说嘅世界当中，想成为大侠嘅一样东西。咁当然啦，如果一个女侠去毅然出走，去抛弃老公，抛弃咗仔女，咁嗰样嘢又好似系另一样嘢嚟，系咁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又好似一开头好直觉地要觉得，我都系写一个男性嘅主角啦，啊，同埋之前都成日俾人话，咦、你都唔识写女仔嘅，咁所以我就避咗呢样嘢啦，咁样。
2: 唔系，绝对冇问题嘅，因为我哋尊重翻编剧，纯粹系好奇去问下创作嘅时候有啲咩谂法嘅啫。咁啊，翻去个故事本身啦，《现代豪侠传》，我作为一个观众会好想问，其实系咪真系暗示紧现代人其实 好少呢一種合意精神，我哋係咪應該喺現世代都繼續要復興返呢一種嘅美德呢？會唔會即係編劇阿 Ivan 你創作嘅時候背後都有呢一種諗法？
0: 因為呢，我會覺得合意精神啦，其實合某程度上係喺套戲入面嘅一啲比喻嚟嘅。嗰種比喻其實某程度上一個人好想追求一樣嘢，佢嘅信念係啲乜嘢嚟。咁而我哋可能越嚟越受唔同嘅東西，即係例如屋企啊、生活環境啊、錢啊等等等等嘅框架嘅限制，令到自己做唔到自己。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喺度揾緊我哋每一個人嘅 inner child 係啲乜嘢呢？我哋自己最純真、最單純、最想做嘅嗰樣嘢係啲乜嘢嚟呢？咁所以就通過呢個所謂嘅合拍嘅嗰樣嘢去講我哋依家現代人嘅一種生活嘅狀態，我哋係咪可以有多精神上面嘅追求呢，而唔係淨係一啲物質上面嘅需要呢？咁一個反問嚟嘅，冇答案嘅，咁就同觀眾一齊去經歷囉，咁就想做呢樣嘢囉。
2: 因為我未睇呢個戲啦，所以我淨係睇到啲好表面嘅嘢咋。咁唔知作為男主角阿嘉良，你排練嘅過程，你自己演繹呢個角色莫問，你會唔會都有一啲想法或者唔同嘅得著呢？
1: 我覺得係即係我哋生活入面好多追求啊，或者好多原本有嘅一啲好細個時候夢想過嘅嘢，咁其實因為受好多環境啦嗰樣嘢啦，咁然之後你會忘記咗啊、模糊咗啊咁樣嘅。咁但係嗰樣嘢係咪真係完全冇咗呢？可能只係欠缺一個機遇去提醒自己啊，係喎咁樣。咁莫文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人，佢突然間去到人生嘅某階段，好啦，我咩都唔要啦嚇，層樓又唔要，老婆又唔要，仔又唔要啦，我去追我嘅夢啦，喺我餘下嘅時間咁樣。咁但係佢追呢樣嘢嘅時候，因為佢呢樣嘢好強烈啊，所以某程度上佢係同好多一般嘅價值觀係脫節嘅，所以個世界彈翻轉頭俾到佢嘅嘢，咁就係可以點樣睇佢繼續去能夠維持到呢一種嘅追求同埋狂烈啦。
2: 我覺得故事呢係一個好有趣嘅載體嚟嘅，即係唔同人去閱讀佢嘅時候，去睇佢嘅時候就會有唔同嘅得著。咁相信呢今晚嘅介紹呢會俾到聽眾有好多嘅啟發啦，但我更加相信嘅係要靠自己親身去欣賞完嘅作品之後再去攞返一啲啟發嘅。咁唔淨止頭先嘅兩種講法，我相信仲有好多嘅其他嘅諗法嘅。今晚呢再一次多謝香港話劇團嘅兩位朋友，有佢哋嘅戲劇文學部經理兼呢個作品《現代豪俠傳》嘅編劇郭永康 Ivan 同埋呢一个戏嘅主角吴嘉良嘅，咁呢个作品咧喺9月19至到10月4号喺香港大会堂演出，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去追梦啊！今晚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唔该晒郭永康、吴嘉良，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再一齊打開《藝文谷》呢本聽得嘅藝術文化雜誌啊！
3: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五点，已经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6、30、33、45，特别号码是28，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37,600多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红黄。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唔好？
9: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1: 安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2: 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5: 晚上10:07嘅时候，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任何天气都影响唔到呢个节目嘅。正式系风雨不改嘅节目，喺任何天气之下都系。

0: 周琳歌高空。张柏芝嘅一首《任何天气》，
1: 任何天气，希望心情都系好。

0: 来自广东的歌手阿黎月，这首歌是晚风心里吹，早几年前的作品，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阿黎月的演绎相当不错，充满了好像一些怀旧韵味的歌曲这样的。讲到怀旧，怀两个人，黎姿、马俊伟。
1: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不要伤心，就当我去了旅行。

我收到佢呢封信嗰日，真系一啲都唔信。我即刻打长途电话去佢屋企问，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再等唔到我翻去。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佢话佢睇过一出戏，戏里边嘅主角临去旅行之前，同佢爱人讲：我去咗就唔会再翻嚟。但系佢爱人一啲都唔担心，因为佢知道如果佢真系决定唔再翻嚟嘅话，就连呢句说话都唔需要讲。佢讲完呢个情节俾我听之后，就冇再出声了。

0: 那年的冬天，我就一个人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做一个过客。今日我又坐上了飞机，回到从前的地方。但是
1: 假如用但是两个字呢，你要完结这首歌曲。马俊伟的一首歌叫做遥远的心，里面有黎姿的客串。啱啱已经听过一首比较惨情的歌曲，接着而来的呢又是另一片诗意的环境。当年我们认识的一位失明人士的朋友梁球，相当有创作的天分，于是乎出版了一只他自己亲手搞的唱片，有他的曲和词。这首是主打歌曲，歌名叫做《诗意》。

梁球所唱的九十年代的作品叫做思忆，思忆家乡，思忆他自己一直有血脉联系的人。梁球的歌曲之后呢，有文佩玲的歌，一直我都在找究竟是不是只是文佩玲和杜德伟的歌呢是最 hit 的，有没有其他的歌曾经 hit 过一下呢？文佩玲这首《追问》又算不算 hit 过呢？

曾经是新手歌唱大赛里面的冠军，而都留下了某一两只歌曲是相当好听的。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曲，歌名叫《追问》，是属于80年代尾他加上一间新的唱片公司所录的一首主打歌曲来的。可惜都是个反应是一般这样，一命二运三风水，你究竟信不信呢？唉，有时呢都唔到你唔信嘅。有啲朋友啊，你会好熟悉嘅名字，但係点解佢都係有一两首歌戏嘅啫。出现嘅呢位朋友有一首 hit song 㗎喎，係包括咗你首《永远幸福》，曾航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比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话，近日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头。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于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首先预告呢半个小时里边咧，会出现嘅系有新疆嘅歌、蒙古嘅歌、青海嘅歌同埋西藏嘅歌。

有啲人欣賞我哋中國音樂嘅時候咧，都會諗下，就係、是、我哋嘅長處咧，就係旋律，咁啊多過節奏嘅。但係有時咧，發覺到咧，有某啲類型嘅歌曲咧，佢嘅節奏感咧相當好嘅。刀郎嘅《草原之夜》，草原上有好多民族喺度嘅。頭先我哋聽過新疆嘅歌咧，而家聽嘅咧就是蒙古嘅歌曲。是內地一位專唱 Hi-Fi 的女士李涵希的一首歌，當然都是經典來的，望天望地。

有草原诗爷，跟住呢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呢，都系一啲讲到晚上嗰度夜晚嘅歌曲。而家出现嘅呢位歌手呢，其实佢系一个内蒙古族嘅歌手嚟嘅，叫做乌兰托娅。但佢而家唱嘅呢首歌呢，就系蒙古国嘅首都嘅歌曲《乌兰巴托之夜》。

乌兰巴托之夜，最拉尾咧又飞机起飞啦。事实上咧，讲一个遥远嘅思念啊，唱歌嘅朋友咧就系乌兰托亚，用蒙古语咧同埋普通话一齐唱嘅呢首歌曲。接住而来嘅系有青海嘅歌曲，只歌咧叫《西海情歌》。根据调查咧，就话喺嗰一带嘅地方，不过咧系一只刀郎所创作嘅歌曲嚟嘅。

一个民间故事咧感动咗刀郎啦，于是咧创作咗呢首歌，佢咧叫《西海情歌》。唱歌啱啱听过嘅声音咧，就系一个温软嘅女中音降央长马，唱翻呢一首刀郎嘅作品。降央长马系几好喎，佢而家淡出乐坛啦，但系咧就系仍然支持住保护民族音乐呢样嘢。降央长马系藏族，而家听听呢首歌曲《梦回西藏》。

陈慧如的这首歌梦回西藏，听过新疆的歌，听过蒙古的歌，听过青海的歌，听过西藏的歌。接着引来就是一种公园乐器马头琴，结束这半个小时的这个地方的游。稍后我们在新闻报之后继续有阿郎恋曲，然后剩下一个小时，现在出现的就是亚洲的音乐，跟着就是西方的音乐，东西结合，好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十一点之前呢，我播咗一首呢蒙古嘅音乐啦，而家出现嘅呢就真係西方嘅音乐啦，嗰套电视剧里面嘅重要嘅歌曲。

呢首歌咧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有少少慢慢嘅停顿咧，然之后好细声嘅，跟住听唔到 The Carpenters 嘅呢首 Close to You 去咗边咧，揾紧佢。

事实上咧系一个70年代嘅回忆嚟嘅。当佢好年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去世啦。不过喺好年轻嘅时候咧，都听到佢年轻嘅声音 ，Carpenters 嘅 Close You。而家出现嘅主角咧更年轻 ，Baby。妈妈为了哄她，梳她。

两公婆喺凑细路嘅时候咧，就一齐咧就写歌啦，然之后写咗一首啲咁嘅歌啦，希望咧就令到即系佢变成一首摇篮曲啦。咁当然啦，佢嘅内容咧系同呢个细路仔呢个细路女系即系未成年嘅，系冇乜关系都唔顶噶啦。Mindy Wilberton 嘅 Loving You， 接着而来嘅咧就系大人调 The Bells 嘅 Stay。

可能去到呢个晚上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借住听音乐咧嚟到系松弛下嘅。The Bells 嘅 Stay a While 之后咧，有 Laura Allen 出现，天才嘅作者，70年代作品啊。

有時遇到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呢，你唯有係同自己講下，唉，真係難支持啦，啊話之佢啦，放鬆下自己好過啦，做咩咁相信呀，嗰個鬼事呀。Slip and Slide 之後有一首都係有啲正嘅歌，幾舒服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不再驱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会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3日之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11点35分，剩翻半个小时，《阿郎恋曲》。正在喺度等紧你嘅系佢 ，Brenda。

Richard Marx 嘅名曲，由苏格兰嘅歌手 Brenda Cochran 所唱出嘅。来自英国都有好多嘅好歌之人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呢位 Sarah Brightman。唱翻呢首你听过嘅 Johnny。

就听下佢哋嘅感觉。佢哋嘅感觉唔同啲嘅。Rumour 呢首咧，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讲到感觉唔同啦，我未听过一个人咧唱呢只歌咧，会系唱到成七分几钟嘅。而家出现嘅呢首咧，就系一位新加坡嘅歌手啦，叫 Jacinta， 佢所唱嘅 Danny Boy。

0: 所以讲真啦，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咧，就系喺享受呢个节目嘅揾歌嘅时间咧，就发现咗好多嘅宝藏啦。有啲咧我以前真系未听过。Jacinta 咧，佢唱歌相当好啦，亦都系以前咧一位著名嘅呢一个演唱者啦、singer 啦、艺人啦，同埋咧从事舞台工作添。哇，即系自己系同行嚟嘅。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是、Daddy Boy， 亦都系我哋节目里边嘅最拉尾一首歌曲。仲有一首未出现嘅，嗰首咧就系送走阿郎嘅歌曲嚟嘅，所以咧我哋节目咧要差唔多要结束噶啦，一阵咧会有周末晚睡，就系、是、周国峰为你主持佢嘅节目嘅。我而家听嘅最拉咩首歌曲咧，佢由唱开始嘅，主要嘅呢首歌咧系一首名曲中嘅名曲，《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1: When all the world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即是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指加沙应该在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和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是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7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你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醒
9: 啊，系啊，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即系。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12: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9:30，
12: 港台电视31。
7: 星期日凌晨12:00到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13: 有啲听众问过我啊，点解深夜节目要播快歌呢？会唔会太嘈㗎？係嘅，我都明嘅。传统嘅諗法呢，夜晚係要静啦，要慢，要放松㗎嘛。但我觉得呢，既然听日唔使返工，啊細路又瞓晒，电话唔再响，冇人烦你囉。可以做一个大胆嘅尝试，反其道而行，同大家一齐嗨一个钟啊，星期日嘅凌晨始终呢係属于大人嘅黄金时段。欢迎你嚟到周末晚睡。

呢首歌啲海豚音咧，好似清风吹过咁噶。Mariah Carey 嘅 Dream Lover 呢首歌嘅创作过程咧系有啲波折噶。Mariah Carey 咧当时又揾咗啱啱完成啊 Mary J. Blige 专辑嘅制作人 Dave Hall 合作。Mariah Carey 又想做啲开心嘢，但 Dave Hall 咧最初唔多中意，所以态度啊好冷淡。后嚟两个人一齐咧听咗好多 sample， 最后决定咧用 The Emotions 啊1970年嘅 Blind Alley。Mariah 喺个 sample 上面咧哼咗啲旋律，哼完之后咧，咦 Dave Hall 开始中意呢。这首歌了，结果这首歌是 Billboard 了，连续8星期的冠军歌。

如果一首歌可以治愈又可以帮到人，理想不过啦。1991年美国歌手 Shanice 的 I Love Your Smile 就是一首这样的歌啦。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的童年生活的。他翻学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直在这里微笑的。同学仔问他为什么他成日笑的呢？ Shanice 当时回答，因为他真心热爱生活的，觉得很幸福。咁另外咧，喺歌曲创作嘅1991年啊，正值咧就系波斯湾战争爆发，咁当时咧社会兴奋啊，动荡不安啊，好多家庭咧就面临啊同上战场嘅亲人分离嘅痛苦。年仅18岁嘅 Shanice 咧就希望呢一首轻快温暖嘅歌曲，能够为呢一班前线士兵同埋屋企人咧加油打气。

0: 九十年代初咧 ，Jack Lee 咧同林忆莲合作紧密啦。1991年开始 ，Jack Lee 咧同其他歌手合作，其中嘅一位咧系关淑怡噶。歌词嘅呢一句“亲爱的，让浪漫去冲破一切平淡”，就等我哋今晚嘅快歌咧带一啲冲击俾你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唔好以為我年紀唔細啊，唔鍾意睇呢卡通同漫畫喎，其實我都幾迷啊呢一家嘢。最估我唔到嘅係呢，最近睇蜘蛛俠竟然喊到豬頭柄咁㗎，可能呢係擊中咗男士最脆弱嘅一面啊。始終呢啲英雄人物嘅卡通呢，漫畫陪住我哋長大，每次呢聽到呢啲有關嘅歌曲同埋音樂呢，係分外醒神。只係冇諗過呢，爵士音樂王子啊 Michael Bublé 居然會唱蜘蛛俠嘅主題歌曲，換味得嚟啊！又大啲 grand 啊 ！Michael Bublé Spider-Man Theme。

哇吓，好多英雄人物出现啊 ！Spider-Man 之后咧，有罗宾啊，天使人 Y 文咧就以蝙蝠侠啦身边永远嘅副手啊罗宾咧做比喻，写出咧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默默支持嘅朋友。中年人听呢一首歌啊，会唔会谂起啊自己身边嗰个永远愿意帮你、从来咧唔抢功劳嘅人呢？人生当中遇到你嘅罗宾啊，幸福啦，可遇不可求啊！

0: 郭富城嘅有效日期啊，歌词咧以有效日期去做比喻，系爱情有期限，青春有期限，连快乐都有期限。呢一份词咧，中年人听最有感觉，后生嗰阵咧觉得所有嘢都系永恒啊，有排都未 expire 啦。喂，今日先发现原来咩都系减数啊，老友，青春不在，好好珍惜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草蜢嘅 Lonely 原美咧做咗一个示范噶，歌名虽则啊叫做 Lonely。而歌詞又不斷唱 lonely 啊，但節奏輕快，越聽越唔 lonely 㗎，反而有一種情緒舒緩嘅作用啊。人生就係咁㗎喇，有啲嘢我哋越怕去面對就真係會驚咗佢，反而堂堂正正唔避忌咁去迎接佢，原來感覺又唔係太差，甚至可以輕鬆駕馭。

有一啲生活習慣咧，即使咧科技幾咁嘅發達啦，暫時咧係冇被取替嘅。啊，例如咧，我有時仲會用便條嘅習慣，好使好用。最緊要咧就係一眼見到啊，真係可以做到提醒你嘅作用。而 Wham 呢一首1984年嘅歌曲，真係同便條有關嘅。咁啊，話說 George Michael 有一日去拍檔咧 Andrew Richley 屋企啊，見到 Andrew 咧喺床頭嘅便條上面寫住 Wake me up up before you go go。仲要寫咗兩個 up 同埋兩個 go。 George Michael 啊，靈機一發啦，將呢一張便條咧變成一首英美嘅冠軍歌曲。

0: Danny 陳百強啊，神仙也移民啊！據講咧，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咧兩個背景嘅。其一咧就係1980年代中後期啦，香港人啊經歷咗大規模嘅移民潮嘅。其二咧就係源自一部1987年啊上映嘅荷里活動畫電影《老鼠也移民》嘅。好啦，今晚我哋呢粒鐘就移民咗去跳舞音樂世界。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刘美君嘅亚热带少年啊，描写嘅咧就系一位少女咁啊喺亚热带啦，邂逅一位咧一见倾心嘅男仔嘅心跳加速嘅经历啊。而呢一张最后一页嘅专辑咧，喂，单系封面已经有排讲啦。封面上面嘅刘美君一张咧带啲傻气嘅娃娃脸，下身咧着住拉开拉链嘅大码牛仔裤，净系封面已经大胆挑战。当时咧香港社会对女性形象嘅传统审美标准，暗示叛逆、自由同埋唔受束缚嘅个性啊。

呢佢哋呢咦係戲假情真呀，兩個人因為演出啦長壽嘅澳洲電視影集啦 Neighbors 而走紅㗎，劇裏面飾演呢情侶日久生情，現實生活當中呢都真係變成情侶喎，製作人見到佢哋兩個超高人氣呀，順勢呢促成咗呢一次合唱呀，成為世紀金曲 Kylie Minogue Jason Donovan 呀。

0: 創作靈感可以因為生活上的一句說話就被激發到的。Rick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就是創作人有一天和女朋友煲完電話粥，在錄音室做事的 Rick Astley 說了一句，你永遠不會放棄她的， You are never going to give her up， 就是這樣捉住這一句創作了這首令 Rick Astley 一炮而紅的歌。
1: 逢星期日凌晨12點到1點，周國鋒周末萬歲。

後生嘅時候，大家都好鍾意模仿偶像，除咗因為型潮之外呢，好多時呢係好想追隨一啲價值觀又或者係風氣㗎。好似呢每個男士都以為自己呢可以不羈囉，做一隻呢冇腳嘅雀啊。哥哥張國榮嘅不羈的風呢，就係講一個浪子呢原本唔想安定，但遇到真愛之後決定呢停住這風。中年人聽呢一首歌特別有感覺，後生嗰陣呢人人都想做不羈嘅風，今日呢可能已經被愛俘虜，唔再不羈，其實被愛俘虜都係一種幸福。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应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估工作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企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采用更加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绘在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麦卡托投影。这项名为《纠正地图》的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发起，并且得到非盟成员国的支持，最终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决议指出，麦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麦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示，而平等地图的地图投影更加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可以擁有健康都是一種幸福，如果能夠分享這份幸福給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義。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捐贈器官的意願，將意願告訴家人知，鼓勵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贈，燃亮更多人的生命，傳播希望，溫暖人間。即刻上 codl.gov.hk 登記啦。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4: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4: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5: 经常都有很多朋友会问我啊， Phoebus 学钢琴是不是可以速成呢？定是可以应该要循序渐进慢慢地来呢？這個問題當中呢，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字的，就是個慢字。這個慢呢，就不是關乎幾長時期啊或者時間性的，而是關乎練習的方法，即是慢慢咁樣練。很多行雲流水啊大音符好密集的樂曲呢，最好的練習方法呢，就是先將個樂章呢拆開佢一句句的小段，然後呢就用一個好慢的速度咁樣逐一小段咁樣練習的。原因呢是希望追求呢一個進度，就是先找清楚每一個音的位置，然後就令自己的手指可以重複練習，而達至一個動作上高的記憶能力。最後呢就要拿捏到控制了。這個呢其實跟其他好像運動的學習是同出一轍的，即例如你學劍擊，你都要先拿捏到怎樣控制個劍尖是可以擊中你的目標嘛。所以呢要有這一份控制呢才可以再進一步的。但慢練很多人說很悶，其實慢練可以引申出很多有效兼且好玩的方法。例如有一段的很多粒音的平均的拍子的旋律，好像這一句，我們可以改一下它的拍子，即是怎樣，一粒長跟著一粒短，然後一粒長一粒短，這樣來練，如此來推就可以做出一個新的 pattern。 即是怎樣，好像剛才我彈那句的話，當然你亦都可以倒返轉，由短先跟住變咗長嘅，咁就會變咗。然之後你可以玩一啲，例如啊，不如我四粒音一組咁樣去玩啦，咁於是就會變咗咁樣囉。又有一個新嘅 pattern 啦。你不斷咁樣去反覆去咁樣挑戰之後呢，然後你再將咁多粒音照呢個樂譜咁樣平均彈返出嚟呢，你唔單止會發現突然變得純熟呀，而且呢更加會發現平均彈出嚟呢感覺上嘩原來容易咁多㗎，頭先又長又短呀，唔同嘅 pattern 原來係咁難嘅，所以練咗難嘅嘢之後彈返正常嘅，你就會覺得易如反掌啦。有了這些算是一種自我挑戰的方法，你就不會再覺得練琴是枯燥的了，反而會有些好像打機一樣，即是一關一關過的那種腎上腺上升的那種感覺，最後就會令你有一個無比滿足的成功感。然後你就會看一看個鐘，咦，剛才練這裡32粒音， 我只系用咗15分钟就练成咗啦。系啊，其实慢练咧系最快捷嘅方法嚟嘅。

0: 接受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嘅言语就环节啦，我系 Phoebus Chan 陈俊轩啊。嗱喺一路咧弹咗咁多年钢琴咧，其实咧同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乐手或者歌手合作。今日讲嘅咧啊，试下跳出香港，我讲紧嘅嗰啲系我合作过，但系唔系香港嘅本地嘅 talent， 而系外地嚟到香港演出嘅时候，当时我就会同佢哋合作嘅几位啦，连续三个星期咧，我谂住都会介绍一下呢一啲嘅可能系歌手啦，亦都系乐手嘅。嗱，先介绍呢一位咧，系嚟自意大利嘅，佢叫 Patrizio Buani， 系一位意大利嘅男中音。点解介绍佢咧？因为佢唱紧咧嗰啲乐曲咧，当时喺香港咧呢个演唱会啦，佢系以呢一个传统嘅意大利乐曲，不过换翻一啲大家能够容易啲接受嘅一啲嘅新少少嘅编曲啦。当然亦都唔系话新派啊 EDM 嗰啲，只不过系用一个比较流行音乐嘅方式嘅一个编曲咧嚟到去呈现呢啲意大利嘅传统音乐。当时我就系佢嘅其中一位嘅喺香港嘅音乐总监啦。先介绍呢一首音乐咧，应该大家都好熟嘅。如果喺电影啊各方面都成日听到呢一首，但系呢一个版本就系嚟自 Patrizio Buani 佢唱嘅呢一首。Parla più piano.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又嚟到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啦。上個星期咧都係邀請呢一位嘉賓，我就話佢係一個香港樂壇嘅一個幕後英雄啊。因為佢哋咧即係唔單止做咗好耐嘅音樂啦，亦都帶住香港嘅樂壇喺藝術性上高啦，一路帶住佢去發展啦，嚟到今時今日啦，同埋佢唔單止咧淨係做好音樂，我覺得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佢仲鼓勵咗好多後輩去做好音樂之餘啦。對我嚟講呢，其實係教曉咗我另外一樣嘢嘅，因為當時我好記得，佢可能自己都唔記得，一次喺大坑嘅銅鑼灣度，當時我亦都係啱啱同另外一間嘅娛樂公司合作啦，迷惘嘅時候係見到今日呢一位嘉賓，佢同我講幾句說話啫，幾句嘅啫，但係足以影響到我如何點樣面對跟住行落去嘅路，同埋揾到個方向，即係唔係淨係得熱誠，當有熱誠冇方向感，原來好迷茫。佢令到我諗得到點樣可以有返個方向，係人生嘅一種好獨特嘅伯樂。佢係謝國維，我哋一位好出色嘅音樂人。
3: 大家好，
2: 多謝啊謝國維，你再返到嚟我哋音樂關係啦。唔記得個 incident 啊？
3: 唔記得啊，你即係你咁講，我都完全有啲咩尷尬添，我都唔知道我講咗啲咩。
2: 當年咧，因為咧，我係同阿伍樂成啊，
3: 係
2: 因為另外一位音樂人啦，咁咧就有一個即係簽咗個合作啦，咁樣咧就用鋼琴嗰方面啦。咁當然啦，即係自己做開嗰陣時咧，又細個啦，年少又氣盛啦，又經驗不足啦，咁啊好迷茫嘅，即係啊好想做呢樣嘢啊，好似點解做唔到嘅咁。我好記得你就咁喺個街度就咁同我講幾句説話，即係內容唔多講啦，但係好重要嘅幾句嘅啫。咁我就諗到係啦，就揾識。清楚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的 job nature, 我的職責是什么、那時候突然間就開竅、
3: 哦、
2: 所以我很喜歡一件事，很多人就說音樂人呢、很獨特的事不單止只是玩音樂的，例如我拍攝呢，我都喜歡找個音樂人幫我做副導演
3: 的、是嗎？
2: 因為他們的審美眼光是不一樣，同埋佢哋點樣去教導人呢，去引導人呢，係唔同一啲普通老師嘅嗰種引導方式嘅。呢個我諗係唔知係音樂人嘅獨特方式啦，定係謝國維你自己獨特嘅方式。
3: 如果咁，我會想像就係、音樂要創作嘅時候要盡量提自己 outside of the box 囉，即係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咁都有朋友同我傾偈嘅時候，佢覺得啊同我傾好似會令我帶，我會帶咗啲唔同嘅諗法俾佢，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即係自己係好即係專登去諗啲咩嘢，不過可能即係我哋唔係一個線性去諗，有時會啊，其實除咗呢一個選擇，都有第二個選擇喎、咁我哋容易可以諗到呢啲可能性咯。
2: 喺呢種思維其實好羨慕嘅，即係有呢一種思維就唔係永遠唔喺個框框裡面限死咗。我自己咧就好少教琴啦。直情唔教啦，點解？因為我嘅老師點教我，淨係識得嗰種教嘅方法。咁我就唔識得諗跳出個框框點樣去教㗎啦，因為慣咗嗰樣嘢。即係老師帶落啦，都幾重要。嗱，我諗喺個行業裏面啦，我數嘅就例如趙增熙啦、許源啦、伍樂成啦，頭先講過呢啲嘅角色喺你人生音樂路上高係。有啲咩角色
3: 喔，咁、完全佢哋幾位都係好出色嘅啲啟蒙者呀，對我嚟講。係啦，即係我初入行嘅時候最初係就係識趙增熙同許源。咁啊，
2: 佢揾你嘅定係
3: 其實頭先我上一集有提過有兩個好朋友呢，其實佢哋入行先過呢，其實係佢哋認識先嘅。咁啊，你當係其中趙增熙喺發掘到其中一位朋友，咁然之後同佢哋合作，咁我就叫楞住個朋友就識到呢啲前輩，咁就變咗整下整下，我就簽埋佢哋當其時嘅公司，係作為一個作曲人啦，係創作人。咁嗰陣時佢哋因為譬如許願老師佢就做億年啊，做好多其他陳小春啊等等嗰啲 project 咧，即係好多經驗。其實我發覺佢好多 insight， 其實真係我冇諗過嚇，原來做一隻碟真係諗咗咁多嘢㗎。係啊，咁譬如
2: 佢唔係畫面嘅人嚟㗎。
3: 佢好畫面，
2: 認識佢就係佢成又
3: 靚啊，又有 fashion 嘅嘢，又有音樂。譬如佢會解釋啊，嗰陣時譬如阿億年有隻碟叫野花嗰隻碟，其實點樣構思出嚟，點樣全部都用花嚟到聯想嘅咁樣。哦，我先其實我諗嗰樣嘢帶俾我，就算做到而家，我都係有個概念。 構思一個 project， 其實原來可以咁立體去諗一件事。
2: 嗯、
3: 然之後咧，就譬如阿趙昌熙嗰時，我哋係要交 demo 俾佢哋 criticize， 即係批評。喂，嗱呢度唔得，嗰度要改。咁我又覺得佢哋哇塞錢落我哋嘅袋嘅。其實係我哋寫嘅時候，當然每個創作人都會覺得，誒、哎、我已經盡力去寫到最好噶啦。誒佢可能好即係。聽一半首歌，咁佢已經可以指出，嗯呢度啊，叫好似嗰度要整整點樣改啲咩嘢，佢一講又真係，咁喺嗰度即係開啟咗，同埋聽多咗歌，佢會覺得同我哋講話，你想作歌，你聽咁少歌，邊有 input 啊，咁即係我好記得呢啲說話，其實即係全部都係喺我早期嘅時候俾咗啲啟蒙，咁然之後伍樂成就係、是、其實就我同佢係差唔多年紀相約嘅，咁啊佢就係好 properly 喺外國讀音樂能音樂翻嚟啦，咁啊已經好早就發展得好快好好，咁啊但係佢又唔介意即係分享嗰陣時候，即係大家好朋友，佢就即係教識我好多嘢，咁之後我亦都喺入行嘅初期咧，都係即係同佢好似喺佢公司度即係做咗好多嘅作品，咁喺呢啲過程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好多實踐嘅經驗咧，都係佢教俾我嘅。
2: 呢、這個就我會用一個操啊，即係操練嘅操啊，係咁操住你。係呢、這個即係好難得嘅一樣嘢。但係對你謝國維整體，即係例如音樂上高、藝術上高、風格，
3: 嗯，
2: 風格上高有冇對你有咩嘅影響咧？即係可能拎走你風格，定係賦予咗你一啲新風格？
3: 我覺得係。你跟某個老師一定會有啲嘢係即係似咗佢哋嘅選擇，係啦。咁啊，我其實你可以話喺譬如喺伍樂成嗰度嘅時候，就跟咗佢風格多啲嘅，坦白講。但係我離開咗同佢合作，即係我自己出嚟做自己 project 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當其時佢揀嘅嘢係佢嘅喜好，有啲都真係唔係我喜好。咁我用咗一段時間。就再去摸索我自己真正嘅鍾意啲咩，譬如佢可能覺得呢類音樂多數就應該係咁樣做啦，咁冇其實係好嘅，即係喺佢喺我嚟講就完全冇問題，亦都隻歌都好成立嘅，咁但係可能我覺得咦仲有第二個 way， 其實我又唔係 prefer 個 way， 咁但係當我自己可以有更大自由度嘅時候，我就會嘗試去闖多啲，即係你當係唔甘心，有陣時啲係咪得一個方法啊？我又唔信喎，可以有第二啲喎，即係有少你當係心底裏少叛逆嘅諗法啦，咁就會覺得去嘗試其他嘢咯。
2: 其實你都幾幸運嘅喎，謝國維，係一路都有咁多唔同類型嘅音樂人啦，
3: 係
2: 即係你話啟蒙啦，但其實係咯咁樣帶住你，亦都接觸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嗱、例如伍樂成嘅音樂，對我嚟講就好多嘢㗎，
3: 係
2: 同埋都幾 energy level 好高，
3: 好高嘅係，
2: 係因為嗰陣時要做幾隻鋼琴碟㗎，係
3: 即
2: 係就做佢交，即係佢話佢啲作品嗰啲鋼琴碟，哇！彈到我真係，即係我彈開咁樣，我已經彈得好多音，我覺得點解佢仲可以有咁多嘢啊？
3: 係係。
2: 但係跟住嘅謝國維啦，哇！一轉咗去例如之後咧，做好多例如鄧小巧啦，
3: 嗯，
2: 音樂突然間哇，又會變翻寧靜好多嘅，
3: 嗯。
2: 然後你之後走咗出嚟，係咪跟住咧就即係？離開咗伍樂成嗰度啦，跟住你係即刻去成立自己嘅
3: 啊，差唔多同階段嘅，差唔多個階段，我就成立咗自己同我嗰陣時嘅拍檔啊，鳳儀小姐咧，就係成立咗一個嘅音樂廠牌，係啦，咁開頭都係想未話一定要做自己 artist 嘅，嗰個係一個wish list 嚟嘅，因為嗰陣時啱啱成立自己音樂廠牌都未知係點樣，不過因為我哋係寫歌出身，咁嗰陣時都有一啲新嘅songwriter 同我哋合作，咁我好似用翻我以前人哋教到我嘅嘢，我而家好似一個 mentor 咁樣去帶佢哋，就希望可以湊到一班新嘅創作人出嚟啦。咁亦都因為咁成立嗰陣時，我哋就機緣巧合地可以有個 studio。咁啊，又有個 studio 嘅時候，就變咗容易啲去發生多啲嘢啦。咁樣，
2: 但係呢一個階段又係另一個人音樂路嘅轉捩點啦，即係操完一大輪啦，跟住就出嚟自己闖。
3: 嗯，
2: 哇，嗰下都個膽量又係即係唔細喎，要。
3: 嗱，我又會咁諗嘅，其實一路都係幫自己揾出路，係啦。其實你當係不安全感係一路都有嘅。
2: 揾咩出路咧？嗰時係幫
3: 嗰時係因為覺得，咦，我之前都係一路賣歌，咁啊係被動嘅，即係有人邀請你去或者有陣時開始有人認識嘅時候，可能邀請你寫歌或者邀請你編曲，咁其實呢啲都係被動嘅。咁我諗有咩嘢可以主動啲去生即係。 因为音乐人创人好处就系、是，就算我今日冇其他嘢，冇人揾我做嘢，其实自己都可以生产咁，有生产力，呢个就系创作人啊嘛。咁我时就觉得，咁我如果可唔可以有啲 project 我主动嘅咧？譬如如果我整一啲我喜欢嘅音乐，或者就系 wish list， 我如果签到自己嘅歌手，我做一用透过佢哋嚟到去。就是有啲新嘅作品，會唔會係佢起到我哋自己嘅主動嘅機會呢？咁其實有咁，我自己心底裏係咁開始囉。
2: 但嗰時都幾多嘢喎，即係除咗呢一個工作室啦，仲有一個 live house 啦，
3: 係
2: 中環啦，
3: 係
2: 即係我都去過表演啦，即係嗰時好難搵到 live house， 仲要係中環區嘅，即係咁，即係一個你仲提供埋一個實戰機會俾你啲音樂人啦、歌手啦，即係去咁樣試呢、這個呢件事嗰時即係。嗰種想法係使命感，除咗出路咧，因為即係如果你出路咧，都呢、這個都幾大投資。
3: 其實咧，音樂餐廳嗰樣嘢咧，就真係你當係一個 side business， 大家係好有熱誠做呢件事。其實坦白講，如果係用商業嚟諗咧，係唔應該做添嘅。係啊，因為嗰、那個。其實是即係成本太難，因為主要你揾個場地，又有咁多裝修，你都要營運咧。唔係普通餐廳，你要有人去每晚去 operate 嗰個 audio 啊，咁啊即係要諗 program 啦，咁啊等等，全部都係唔划算嘅。係、但係咧嗰陣時我哋嗰個音樂餐廳就係聚集咗一班我哋自己都熟嘅音樂人，咁啊我哋自己即係覺得啊，香港嗰陣時冇乜咁嘅場地，不如揾個場地可以俾自己起碼都有一個可以玩啦，即係有地方去聚下同埋玩。咁如果又因為咁樣能夠可以可以多有一個演出場地俾香港嘅音樂人嘅話，都冇壞啊。其實抱養嘅心，其實坦白講，開始嘅時候都冇諗過踩到隻腳咁深添，係啦，做落去都真係非常之唔容易，係。
2: 嗱，跟住你就開始一路做，我一路即係觀察，即係一路係我其實望住嚟學嘅。所以我上次都同阿馮詠琪講，嗰陣時見到你哋 live house， 所以我自己公司都開咗個 rehearsal room， 即係但係我就唔使咁貴租嘛，因為我啲喺工廠大廈，咁又冇嘢食嘅，冇嘢咁，但係就見得到你哋即係對音樂嗰種要求，咁於是我先要學翻，係我應該 train 即係要彩排嘅地方啊，音樂人唔彩排就冇好嘅 result 啊各方面，係即係咁樣去做啦。但係跟住呢度行落去，你亦都有自己歌手，
3: 係
2: 嗰時點揾啊？
3: 啊，咁就透過音樂餐廳延伸開咧，就識多咗好多人，認真。咁咧，其實我哋嗰陣時最早期即係、就是、個廠牌最早期簽嘅歌手，第一個就係黎曉陽，係啦。咁啊，第二個就係鄧小巧，係啦。咁全其實黎曉陽咧，我記得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用我哋餐廳合作嘅一個歌唱比賽嗰度咧，識到翻嚟一個後生仔嚟嘅。咁啊，而小巧咧就係、是、喺我哋嗰個音樂餐廳，佢嗰陣時已經即係、就是、有喺啲電視台已經有即係選秀嗰度出咗嚟㗎啦。不過佢就未有真係自己嘅 project 做得到。咁我喺嗰度認識佢，就覺得啊呢、這個女仔當然把聲好好啦。咁如果係。即係如果佢現在冇人去同佢，即係冇公司繼續簽佢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同佢合作呢？係有個覺得嘩，咁其實都得㗎喎，即係你最難得係搵人才啫。咁佢你見到一個咁嘅人才，不如我哋試下啦。咁就係咁樣開始嘅。
2: 咁所以你嘅產品已經唔係就係音樂啦，已經去到人添啦，即係 talent 啦，
3: 係
2: 去到呢一樣，即係跟住就變咗管人㗎喇。其實
3: 哇，管人就真係唔係我叻嘅嘢啦。不過就係、是、嗰陣時好似一個 family business 咁啦，即係幾個人自己 believe 嘅嘢就去做。即係呢個有少少就係話所謂嗰、那個即係唔憤氣想嗰、那個嗰、那個咧，就係、是、其實我人哋咁做，我哋如果自己幾個人同意嘅，不如我哋做第二啲音樂咯，做第二啲，即係我哋有諗法，只要兩三個人同意就行噶啦。咁呢個其實係都幾好玩嘅。
2: 即係呢個就係謝國維嗰種能量啊，即係一真係成日都係我又要試啊，我嗰種膽量其實，即係你個人好溫文爾雅，但我真係見得到你，即係無形中你個內心原來即係老虎嚟嘅，即係我要試啊，我點解唔試啊？唔試就冇噶啦，咁就一步一步行，可能咁樣先至可以造就到今日嘅謝國維啦。嗱，講到呢一度啊，揀首音樂俾大家聽下。
3: 咁不如我哋聽下阿小巧嘅雅俗啦。

0: 由一个做电脑嘅变咗做音乐啦，跟住再由音乐变咗出嚟，就再做咗一个其实已经系多重身份啦，即系已经要营运自己公司啦，仲已经系呢个叫 artist management， 即系经理人嘅角色。
1: 嗯，
0: 成件事嗰阵时做到嗰阵时，同你心目中谂嘅系咪一样，定系完全大相径庭？
1: 其实因为都未又未至于大相径庭嘅，因为入咗行都一段时间先慢慢累积经验去做。不过托你可以话系透过呢一啲project 咧，就系、是、拓阔咗自己眼界视野同埋接触层面咯，系啦，即系譬如话啊，咁我哋嗰时小厂牌啊嘛，咁你要倾一啲合作，要去可能跟一啲 MV 拍摄，咁啊即系真系自己全部落手落脚嘅，咁啊你变咗其实呢样嘢唔系直接系音乐创作嘅 part。咁但係我又覺得係一個延伸嘅一啲周邊嚟嘅啫，咁咪喺度 take up 囉。咁其實嗰啲都唔當時唔諗咁多，因為我哋冇資源㗎嘛，咁冇資源嘅時候你就係自己落手做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幾開心嘅一段日子添。
0: 我其實又係睇住你哋咁做啦。
1: 係咩？
0: 於是自己公司呢又啊不如試下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嘅 talent 呢就全部都係明星嘅第二代。咁我就試咗一年呢就唔使啦。我就拜拜咗啦，

0: 一齊參與，同埋個 artist 同埋個導演一齊傾，諗咩橋，到時 promotion 諗咩 plan， 咁呢啲係真係以前淨係做咁做音樂個 part 嘅時候係唔會諗到嘅，或者唔需要做到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我有興趣學嘢嘅，即係另外一個，我諗我係好鍾意學習新嘢添。咁我諗呢啲對我嚟講反而又唔係好大嘅問題。
1: 但係一路行落去呢條路影響，即係原點樣可以行到今時今日嘅謝國維呢？即係一路咁一路做一路學啦。
0: 一路做一路學啦。其實我覺得幸運就係、是、其實我諗抱住嘅心態就係每樣新嘅嘢嚟到都有佢嘅價值啦。咁我就又因為做過自己嘅project， 我就 learn 咗點樣去構思一個由零開始構思嘅 project。 嗰啲我就話想之前講可能同之前啲前輩學咗嘅嘢，我就開始喺我自己 project 度 apply 啦。咁我就因為咁樣嚟到去，就算而家幫人哋做其他監製，就算唔係我自己創作，或者我去幫去營運一個另一個歌手嘅專輯，其實我都係開始因為以前學到嘅嘢嚟到去做囉。
1: 發唔發揮得到？上一集呢有講過啦，即係你辭咗份電腦工，你都係想全力去發揮自己啦。
0: 嗯。
1: 跟住由一個幫五樂城嘅時候，跟住你就自己去組成呢個公司，自己去行自己呢條路，就係、是、為自己嘅路啦，希望咁行。呢一個階段做唔做得到？同埋點樣可以點樣實行？
0: 我諗我每一次都係諗定下一步嘅，即係我每做緊一樣嘢安穩嘅時候，我諗而家呢個時代越嚟越證明到就係變化係永恆，而家變化都好快。咁我每一刻覺得即係正正常常做到嗰樣嘢嘅時候，我都好開心繼續做嘅。咁我就會諗定有冇下一步囉。因為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年紀一路成熟嘅時候，就會覺得唔會係永遠都係我做主導嘅創作嘅。個世界一定有新嘅音樂人、新嘅後生仔，佢哋係好有創意。其實個世界係將來嘅創作嗰 part 應該係佢哋 run 嘅。咁所以我變咗，等於我一路就算當時創作比較係主力嘅時候，我就會諗自己主要做作曲以外，或者編曲以外，我仲有冇第二個身份又可以 pick up 嘅咧？其實每一次其實就咁 run 出嚟。咁你話做唔做到我想做嘅？其實我諗我都大致上喺音樂上面，其實我都係都做到嘅啦，已經。
1: 我記得好記得第一次見謝國維，即係就五樂城介紹，但亦都當時有孫耀威啦，
0: 係
1: 即係咁孫耀威，好啦。到上一次我有一次見你咧，喺疫情嘅時候咧，你就已經見到你係同 Cola
0: 係
1: 嗱個 generation
0: 係
1: 橫跨到好遠，
0: 係
1: 亦都即係反映出其實即你先會清楚，即係謝國維你 observe 曬成件事。音樂上高啦，喺流行音樂文化上高，個轉變係有幾大啊？即係應該我哋未必會知道個轉變大到係點。
0: 其實咧，我覺得自己聽多啲嘢或者留意個市場嘅啫，其實嗰都唔係問題，因為我同埋我諗係過往嘅經驗令我學識就係多啲 appreciate， 即係欣賞人哋嘅嘢，欣賞其他人作品啊，世界其他嘅嘢或者其他歌手嘅嘢，咁我諗。從欣賞的時候你才會了解一個市場的轉變，即是因為很容易掉入一個情況，就是說我以前做開的我們覺得好，嚟緊都應該係咁啊！其實唔係個世界，尤其是音樂係潮流嚟噶嘛，潮流一定會轉變。但所以而家你隔咗二三十年開始聽翻，而家啲人話 retro 啊，變翻以前，因為佢已經隔得夠耐咧，你明顯聽得出分別。但喺兩三年間咧，其實嗰啲微細嘅轉變未必個個知嘅。咁但係你如果好緊貼嘅市場嚟到聽好多歌啊，你去識得去欣賞咧，其實都會發掘到一啲咁嘅嘢。咁我諗不變嘅其實係一個美學嘅審美眼光啦，當係審美眼光，即係我諗呢一個時裝設計師，佢或者電影導演，佢就拍咗廿年戲，設計咗廿年嘅嘢，佢唔會二十年做嘅嘢一模一樣噶嘛。咁佢哋點樣可以帶出一啲都係新又係覺得好嘅嘢？其實就因為佢哋有一定嘅審美嘅能力。咁我覺得即係嗰個係可能從聽多啲歌啊嚟 build up 自己一個 judgement。你每個人一定有唔同嘅選擇添。咁我都幾 believe 我自己有一啲我自己建立咗嘅一啲咁嘅諗法嘅。咁我所以就算做以前佢頭先話啊孫耀威啊，或者後來做 Cola 啊，譬如 Cola 咁佢做好多嘅跳舞作品啊，我都覺得同埋一次過咁多女仔，我都未試過做一個女團，咁我都會有 learn 同埋可以啊，咁聽多啲其他女團啊，其他嘅作品。

0: 時代嘅作品嚟到去做佢哋咯。
1: 係喎，呢個反差幾大，一個男仔同一班女仔，
0: 完全唔同啊。
1: 係，喂，喺呢個時候聽咩音樂係啱咧？
0: 不如我哋聽下Cola 嘅 Never Neverland 啦。

0: 谢国维一路咁样行佢嘅音乐路啦，一路大胆嘅尝试啦，一路不断作出一啲佢以为系净系改变佢自己，但系其实系帮乐坛都改变咗好多嘢嘅，系有好唔同程度嘅贡献啦，同埋令到唔同即系每香港每一个人啊，如果你有听粤语狼谷嘅，你点都会唔多唔少俾谢国维嘅音乐系影响过嘅。嗱就系咁样啦，就系谢国维一路行到今时今日啦。而家咧，终于系又喺另外一间嘅娱乐公司啦，里面直情系全职咁样，系要做啲咩嘅？
1: 而家系帮手营运个唱片部。
0: 嗯，咁啊，唱片讲唱片呢样嘢就系啦，就一个大课题啦。仲有少时间都可以想睇下谢国维点睇啦。嗱，以前咧即系我哋就听 CD 啦，互联网就已经盖过咗 CD， 哇，咁令到唱片行业都用咗好耐时间嚟到适应啦，尤其是香港。去到今时今日咧，仲有串流啦。咁但系其实见到个数字咧，整体成个乐坛。音乐业界咧，其实嗰个饼咧系大过以前好多嘅。以前 CD 嗰个年代，咁系咪即系真系前景系非常之乐观啦？定系其实里面好多嘢我哋好微细嘅，我哋睇唔到。
1: 虽然我头先讲咗好多幸运啦，又唔系不幸嘅，但系我觉得咧，我入行嘅时候都唔系话好所谓好多人形容为黄金时期啊。其实我都系过咗嗰个高峰期咁样入嘅，所以咧喺我入行。嘅時入到行之後，我都冇覺得真係好容易做嘅嚇。咁即係譬如卡拉 OK 年代，咁其實當其時應該蓬勃啲啦。咁但係我嗰陣時都係啱啱初入行，其實我冇咁多作品啦。即係我唔係話可以喺嗰陣時就攞到好多 resell 咁樣嘅。咁但係所以我喺我眼中咧，從來都冇易過嘅。係啊，咁一樣係啦。學你話齋，時代轉變咗。聽音樂享受音樂，大家嘅生活習慣都唔同咗。咁而家係串流音樂為主，但呢又開始復刻返，有啲人鍾意買黑膠喎。係啦，咁其實呢我覺得呢啲都唔重要，其實本身就係、是音樂作品而家挑戰係咩呢？音樂作品反而係太多好多，因為參與嘅人多咗啦，時代唔同咗啦，叫容易啲俾人聽得到啦。咁我覺得更難度就係、是雖然個餅可能會大咗，多咗人去運用音樂呢件事，咁但係每隻歌希望攞到個 focus 同 attention 呢係難咗嘅。
0: 嗯。
1: 係啦，譬如話數碼媒體、串流平台，咁我哋點樣去喺俾人見到嗰個作品呢，俾人聽得到大家嘅心血呢，其實呢個難啲囉。
0: 咁都麻煩嘅，因為本來就百花齊放係好啦，但係而家如果變成泛濫啦。
1: 嗯，
0: 即系咁样，我谂亦都唔系净系讲香港啦，即系全球性。
1: 全球性
0: 系即系之前我有讲元宇宙嘅环节都讲，一首歌 A Thousand Years 都可以有好多只嘅，即系你 search 哇咁多只嘅咁多人唱，但系当然唔同嘅音乐啦，咁点咧？即系我想听 A Thousand Years 都好难，要中唔中嘅？
1: 系
0: 佢中嗰、那个系咯，即系咁样嘅情况底下，有你点睇咧？谢国维，
1: 我系。純粹主要是要接受個時代轉變囉。咁到源頭嘅主動權已經唔係某小說人可以做到嘅嘢添啦。係呀，你諗下而家大嘅廠牌有大嘅廠牌嘅模式去做，獨立嘅歌手亦都可以獨立歌手去做。其實係 embrace 呢樣嘢啦，即係擁抱呢樣嘢啦。咁我覺得係要一路都係要留意個聽眾品味囉。係啦。咁有啲時候譬如有幾年多咗跳舞歌，咦呢兩年其實跳舞歌又少返啲喎。咁我諗係盡量緊貼個時代同埋個時代脈搏嗰樣嘢緊要啲。
0: 嗯。咁如果喺香港即係香港嘅樂壇啦。
1: 嗯。
0: 香港樂壇佢發展即係尤其是你而家亦都會係其中一個引領者嚟㗎，即係你都會帶領住我哋香港樂壇即係一路繼續發展。你希望係見到點樣香港嘅呢個樂壇？流行樂壇，
1: 我希望嘅係keep 住大家多啲會留意我哋呢笪地方嘅歌曲啦。其實呢大家已經曾經討論過啊，華語歌係咪一定係咪廣東歌好啲啊？定國語歌？其實都唔係呢個重點啦。我已經覺得其實兩樣語言就會構成咗帶嚟咗唔同文化，咁就香港係作為廣東歌嘅一個即係發展嘅核心嘅地點。其實我哋本身就有自己嘅文化同埋音樂特色，咁我哋自己先欣賞自己。因為當然好多人會因為而家就係串流平台，我哋會其實你撳個掣。你連南非嘅歌曲都聽到啊！即係你係去到乜嘢國家嘅都唔關係㗎喇。其實你係同全世界競爭緊嗰個樂迷嘅收聽 嘅時間啊，
0: 係喎，
1: 係啊，咁我哋變咗，但我覺得既然呢度都有好多好有 talent 嘅一啲後生仔啊，歌手啊，我覺得其實佢哋作品希望多啲人係會即係都係會 respect 同埋去聽翻多啲，咁同埋多啲嘅心血啦。咁啊，如果你問即係願景，我其實本身就覺得即係少啲批評，多啲嘅欣賞，其實你會發現多好多嘢囉。咁我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我希望呢其實語言大家開始成日都講話唔係好多限制，即係就係話我哋南非嘅歌又會聽，韓文嘅歌又會聽，咁咪就變咗我都希望我哋廣東歌係多咗聽眾群囉。
0: 多謝你謝各位。完結歌節目嘅時候，最後一首音樂我哋應該聽邊一首喺呢個時候適合？
1: 不如我哋聽勾手指尾啊！呢首歌咧係一首我少有嘅合唱作品啦，一男一女。咁嗰陣時係帶嚟喺頭先講社交平台串流平台，我記得嗰陣時咧呢隻好似係香港第一隻過百萬 view 數嘅作品，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月盛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城市最寂静嘅时刻，亦都系我哋一星期一次见面嘅时间又嚟啦。喺呢个只得我共你嘅音乐晚上，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守候住你。

用飞行作为人生同埋情感嘅隐喻。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好多嘅说话我哋未曾讲，有啲嘅道别我哋都未嚟得切知道呢，就可能真係要道别啦。人生就好似一程又一程嘅飞行咁样，有啲嘢话嚟就嚟，话走就走。两个星期冇见，你最近好吗？

只是因为挂念这两个字，唯有挂念你掉下了男儿泪语。唱紧歌的是黄君，简单这首《凡人不懂爱》，讲述的一阵是为了人的好而牺牲自我。这份咁伟大的爱，可能我们在教科书上见不到，可能要在连续剧上学。

如果在课堂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数理的知识，一些硬的知识，恋爱和爱情相关的经验呢，只能够凭电视剧上面学习。不知道你听过几首关于电视剧的歌曲，哪一首是你的心水呢？

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有很多，但作为零零后出世的我呢，都还有经历过几年电视捞饭的黄金岁月。节目的开头呢，揀来几首是属于我小小个很有印象的电视剧主题歌曲，希望带你重回一下这个 Gen Z 年代的怀抱。

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希望你可以收下陶仔呢一份嘅歉意啊！特登精选咗一啲细个听到大嘅剧集歌曲，今晚为你送上。希望你听得开心，同埋可以原谅我。上个星期因为工作嘅关系咧，所以需要缺席一天，亦都非常感谢刘龙大哥同埋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手同埋帮忙。

希望一連串嘅好歌可以令你原諒桃仔做咗一次逃跑嘅圖啦。工作好忙碌，但係喺工作之中呢，我都冇忘記大家嘅，都係好努力好用心機咁樣去聽一啲歌曲，揀一啲我覺得最好聽嘅同埋好符合我今個星期嘅情緒嘅歌曲分享俾你。

0: 望着曙光，找到你掉下痛楚，好好过。
1: 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呢位歌手嘅声线咧非常特别，都系几好听。不过好似啊，唔系好过去唱歌咁样嘅。佢就系陈展鹏啊，带来佢呢首剧集主题歌曲叫做《差半步》。而家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36啊！唔好意思嘅说话都要再讲多一句啊！下个星期我又会变翻逃跑嘅图啊，都系工作嘅问题啊！最近公司咧项目比较多，下个星期仲要出差，所以唔喺香港嘅我咧都系主持唔到节目。非常感谢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忙。

陈展鹏嘅《差半步》之后，拣嚟何雁诗嘅呢首《爱近在眼前》。至于讲于社交媒体嘅贴文上面咧，见到有听众朋友留言就话问我做咩蒙面，可以睇真啲咧。其实上面咧系一块面膜嚟嘅，而面膜上面咧都系印住一只我几喜欢亦都系几可爱嘅公仔，展现 JNC 可爱嘅一面俾你睇。

在那一个电视 no 饭的时代，除了劇情很值得被人讨论之外，其实劇集歌都是属于我们共同回忆来的。而这一首投降吧对我来讲回忆是更加之重。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除了在电视会听到之外，那时在即大厦的走廊都有机会听到这首作品。咁啱隔篱单位嘅一位大哥哥，不停喺度 loop 住，大声播放，播得嚟之外咧，仲会自己唱埋一份，希望今日佢冇投降。

劇集可以陪伴我哋一段嘅時間，而更加長播得耐嘅劇集呢係可以陪伴我哋更加長嘅時間。但劇集始終都係劇集，同好多好嘅電影作品一樣呢，都係有佢播完嘅一天，都會迎來大結局嘅一日。愛回家都唔例外，不過好嘅回憶可以有歌曲去代替。

自己觉得音乐同埋相机咧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机系用光影去留住嗰个嘅瞬间，而我觉得旋律同埋音乐咧就用声音、用听觉去锁住你嗰一刻嘅回忆。听翻呢啲剧集歌，你会谂翻起剧集嘅内容，更加会谂起当初嘅你。

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嗰陣时嘅我可能係啱啱有一段新嘅关系啦，睇返呢一套戏嗰陣时会记得希望自己嘅关系就唔需要咁轰烈嘅，其实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呢，可能先至有我真正追求嘅东西。嚟自郑伊健嘅呢首《甘心替代你》，听完之后你又觉得自己返返去边一个时期呢，会记得当初自己係諗緊啲咩，或者係渴望緊啲咩呢，亦都將時間呢帶到你凌晨2:56。

0: 同样是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莫文蔚的《呼吸有害》，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新闻简报之后，继续有我陶仔陪住你。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在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 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琴浅唱《乜嘢天》。今晚有不逃嘅兔仔陪住你啊！家姐一个星期冇见啊，都见到外面嘅室外气温咧，其实系比较凉咗一啲嘅。所以各位大气电波嘅朋友，呢几日朝早出门口啊，或者夜晚翻屋企嘅朋友，应该都感受获多啊。开始咧立咗秋之后咧，天气都真系慢慢凉多些少啦。睇嚟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最近希望都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啦，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带定一件风褛出街啦，尽量保暖，尽量保持身体健康。有身体好嘅健康咧，先至可以听到啲好嘅作品啊！事不宜迟。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少少嘅电影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同你分享，而呢一首咧系喺我小学时期成日喺电视机。

新闻简报之后，同你分享咗两首嘅剧集歌曲，分别有关菊英嘅《讲不出声》，同埋啱啱有罗嘉良嘅《天地有情》。可能第一个小时播放嘅歌曲咧都比较年轻少少，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年纪稍有味道些少嘅。

人在边缘的一首插曲，由黎明献唱的《如果这是情》。好正的地方是一首嚟自玉置浩二作曲，改编自 Tomodachi， 即是朋友咁。

80年代除了音樂之外呢，當然電視劇集電影呢，我們都很興呢去吸收外國的文化的。當然日本啊、韓國啊、歐美都不例外，連續兩首都是跟日本有少少關係的作品，有妹姐的《赤的疑惑》，不知道那時候你有沒有追這部新綠白衛的劇集呢？

属于桃仔的那些年，没有错过任何一场大雨，也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爱情。不是我场场都把握了，而我根本都没有爱情可以把握，属于我的沈佳宜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我读的是男校而不是男女校。但我们仍然都可以在电影里面窥探到或者是感受到一些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正正就是电影的吸引之处。

同樣都是因為就讀男校的關係，電影裡面的小幸運呢都是與我無關的，但我的同學呢就沒有我那麼不幸運了，在中學時期呢都可以在校外呢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小幸運。而在這套電影熱播的時候呢，我很記得戲裡面的女主角呢是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蜕變，是更加印證了對於一個小男生來說呢，原來女大十八變是真的，就是原來她除了眼鏡之後加上化埋妝呢，是真的可以由一個學生妹變成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而那時候我同學呢，有小幸運的同學呢，都是這樣讚她自己的女朋友，當時的女朋友她這樣讚她的，除了眼鏡靚非常之多。

0: 等待呢首嚟自蔡琴嘅《被遺忘的時光》。呢首歌曲咧对我嚟讲咧意义系非常重大嘅。认识呢首歌曲咧系嚟自《无间道》嘅一个桥段啦。透过蔡琴小姐呢首歌曲，佢令我明白咗点样赚一套靓嘅 HiFi。你嘅 HiFi 要嘅系咩？低音劲，中音准，高音甜，咁就够晒噶啦。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

一套好我自己很喜欢的电影。恋爱爱情剧啊电影呢我们都大机会可以接触到。但是你说这些做卧底的戏啊咁激烈的震斗啊我们平常人真的很难接触得到。但好彩有电影有好的导演有好的演员有好的制作可以拍给我们看透过大银幕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些警匪片的

作為一個00後，周杰倫、周董的作品真的可以說是一座不可以跨越的大山。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為00年代的他真的稱霸了整個華語樂壇。無論你在任何一個串流平台上聽歌，那個平台一定會有幾首周杰倫推薦你去聽的。

0: 愿意。
1: 好想听众朋友提一提我，差啲都忘记咗呢一首作品啦，嚟自831乐团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嘅事情咧，俗语又话需要讲三次。嚟自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想见你》啊，就系、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一首歌曲。

除了國語歌之外呢，零零後的張子健我們都是比較喜歡呢是聽韓文的歌曲的，因為韓劇啊韓風很厲害嘛，我們自然都想跟貼的潮流聽多一些的。而這首呢來自星星的你呢的主題曲我是非常非常之喜歡的。

觉得呢一套剧咧，好有嗰种命运要你一齐，你点都要一齐嘅感觉。有位听众朋友咧，特别喜欢韩文嘅歌曲，希望呢一首《My Destiny》可以送俾你同你嘅恋人。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自足淤泽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违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相关的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预档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

新闻简报之后，欢迎你翻来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广东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隔咗一个星期冇见，你应该唔会忘记咗我哋嘅老规矩吧？四点钟嘅时间，陶仔嘅主场将会拣来一啲陶仔精选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精选冠军作品，简称陶选冠军歌啊！第一首都系电影有关嘅歌曲。

首先淘选冠军歌的环节，第一首呢有来自电影《恋战冲绳》由哥哥张国荣献唱的《没有爱》，跟住有啱啱学友的一首，细听歌词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情节都只是哪个听过，或者身边都有些人呢有类似的情况的，一首《耐人寻味》。《恋战耐人寻味》歌曲的名字亦都是叫做《耐人寻味》的

跟住同你听咗第三首嘅逃选冠军歌。不过醒起咧，好似未同你开估今年或者系今晚我拣系边年嚟重温。今晚轻尘浅唱毕业天，兔仔会带你搭时光机翻返去2000年啊，千禧年嘅冠军歌。

阿公苏永康嘅《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之后咧，有王力宏嘅呢一首用广东话唱出来嘅《每天爱你24小时》，一日都只系得24小时，系无分高低，无分贵贱，都系公平嘅。希望你可以善用接下来嘅24小时，同我一齐直到清晨6点聆听好嘅音乐。

和你分享自己徒弟都非常非常喜欢来自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原来推出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26年了。26年过去，希望我们仍然都会继续有好听的作品出现，而且都希望他快点快点再回来香港再开到次演唱会。接着我们重温00年的《逃选冠军歌》。

作為一個廣播界的後輩，為了準備這個淘選冠軍歌環節，每個星期都要特登去跑翻每一年龍虎榜的冠軍作品。我發現都有一個 pattern， 有一個規律的，就是由千禧年代開始呢，是可能每一年都會有大概多了一兩首是國語歌曲入了去龍虎榜冠軍的位置。啱啱嗰首都唔例外，找自己陶吉吉陶喆的作品。

同樣都是00年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的國語作品，來自黃品源的這首《那麼愛你為什麼》。同一合唱的還有 Karen 莫文蔚，跟住又肥好翻幾首廣東歌。

且因为落雨的关系啊，相对湿度是94%。看嚟你稍后香港都是会大致多云，会有几阵的骤雨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将会回升翻去31度，新界再会再高一两度左右，整体是吹微风嘅。展望随后几日咧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时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阴晴不定嘅天气。

前幾首作品呢都係輕鬆嘅，而呢一首呢就係、是、佢係快佢係鬆，不過佢就唔係咁輕鬆嘅一首作品，係帶一點神秘同帶一點詭秘嘅。靈感來自於一個好多女士們都會喜歡嘅品牌，所以嗰啲 product 啊、產品啊，當然係有格調係型嘅。用一個女性自強嘅品牌理念。

上一首同你听咗王菲嘅《香奈儿》啊，而啱啱有 Alan 谭咏麟嘅呢首叫做《自选角度》。即系时间达到嚟4:54，同你听多一两首陶喆陶喆嘅《2000年千禧年》嘅。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下令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系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寻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来到清晨五点钟的时间，同样都是兔仔主场的老规矩啊，会有清晨五点 rock and rock 的环节。踏入到清晨五点，不知道外面的雨停了没呢？我相信的是晨曦呢都是即将会出现，深夜告别练习都要过一段落。首先先跟你听过乐队 Special 的深夜告别练习。

Rock and Rock 嘅环节，首先同你分享两首，欢迎翻我哋 GMC 呢个主题嘅作品，分别有乐队 Special 同埋啱啱有 DJ 嘅呢一首《那里只得我共你》嘅呢两一首歌曲咧，都系我哋 GMC 唱 K 嘅时候好中意点嘅乐队歌曲。继续我哋嘅 Rock and Rock 环节啦，两首 GMC 嘅 Rock 情歌之后咧。加你一首呼应翻我哋节目主题嘅作品，虽然去到五点钟，去到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都想同你讲翻一句，我哋嘅音乐仲未完嘅，仲有好多好歌想同你分享。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拣来咗一首可以敷衍翻我哋节目名称嘅作品。呢一对组合比较多会见到佢哋唱跳唱嘅快歌，同埋一啲嘅伤心情歌。一首咁 rock and roll 嘅作品真系比较少见啊！但系同我哋讲节奏可以继续唱再响起啊！喺不夜天入边欢迎草蜢。
1: 跳唱路里，天边海角在那追。

在深夜的喧闹退去，黎明还未完全降临的这段时刻， Rock and Rock 的环节带来重拍的鼓，重拍的 bass drum， 撕裂的吉他声，希望可以令你精一精神，迎接美好的一天。咁我自己對幾個幾鍾意嘅樂隊呢 ,Mr. 入面呢一首叫做《邊城》嘅作品，我覺得係沉默中爆發出嚟嗰種感覺好強烈呀。喺都市嘅邊緣，我哋有時會感到迷茫，感到孤獨，好似俾人困咗喺一座見唔到出口嘅城市。

喜欢上摇滚音乐嘅原因好简单嘅啫，即系除咗情歌以外，我哋有好多流行嘅作品可以选择，但系都讲到去个人成长啊、迷茫嘅时候，我觉得一把 distorted 即系一啲好嘈、拆晒声、撕裂嘅电吉他声咧，系可以最抚平到我内心嘅浮躁嘅。同你听咗两首关于迷茫。同埋个人嘅挣扎嘅摇滚作品，分别有 Mr 嘅《边城》同埋有 Beyond 嘅《长城》。

当然除了因为有个人成长和迷茫题材之外，兔仔喜欢摇滚作品的原因都不止这个。关于 JNC 这个大主题，跟你分享这一对乐队是我由小听到大的，亦都是我喜欢摇滚音乐的主因。来自泰景乐队的一生最美一次，比较少在演唱会听到他们 live 唱这只歌，但其实是我翻听他们 album 里面几喜欢的一首作品。今个晚上在这个机会送给你。

我們聽了兩首的外語作品，分別有 Green Day 樂隊的一隊零零年代活躍的樂隊，由他最新的派頭作品 I'm Never Gonna RIP， 和剛剛有 Oliver Cronin 的 I Feel You。

0: The Virus。
1: 但系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但系大步就是中。

0: 老实讲啊，第一次听到呢只歌曲嘅时候咧，差啲以为系农历新年又到。点解咁讲咧？感觉咧佢好有正能量，系叫你一路向前冲冲冲咁样啦。啊，但原来唔系新年，即系而家中秋都未到。点解咧？咁点解会有呢只新嘅作品咧？原来就系因为马季都即将开锣啊！
1: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同

同你听咗两首嘅 R&B 作品，分别系呢一首啊 Steve Lacy 嘅 Is It Cool， 同埋临尾合唱嘅女声嚟自 SCA 嘅声音，同埋前一首咧就嚟自 Asa 张智豪嘅 Lockwood 道。

0: 你一起在异地试过的珍藏餐厅，和你一起在公路旅行时一起听过的 Driving Playlist， 希望这种种的一切都只可以是我独占。有惊喜的这首作品来自 Jeffrey 魏俊生的最新拍摄作品，叫做《以出之物》。讲述着当你和他分开了之后，同佢分享过嘅一切，你唔想佢同另一个人再分享过。
1: 为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埋藏。

Jeffrey 魏晉生之后揀来这首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亦都是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一名的作品。没那么过分卖弄技巧，只有真挚的感情。作曲徐继宗，填词林若零。

时间啊 ，Spiral 嘅 Great Expectation 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8，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作品啦。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再见嘅时间系2个星期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涉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涉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上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涉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聚迟在本月10号上周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话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细是50公里以上，细沙是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各位家长是不是 feel 到特别兴奋呢？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几期待开学噶。嗱啊，首先都要讲下，就系今日咧，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系希望咧，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咧，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习惯嘅咧？虽然咧，我嘅好朋友咧，成日都见面噶，但系咧，我哋好中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诶，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妃，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一点。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很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还有就是听歌啦。听着这首飘雪，看看会不会觉得凉快一点。

你身边多唔多一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

系好容易会遇到一啲你觉得你识嘅朋友，但系其实你又噏唔出究竟喺边度识，嗰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咧，其实都几微妙嘅。通常咧，我见到呢个人个面孔好熟口面，咁我就会谂一阵，究竟喺边度识咧？但系又谂唔到，咁啊未谂到之前咧，就即刻当然系要报上一个嘅笑容啦，咁然后同佢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諗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呢，佢都係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下。喺中学时期呢，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呢我真係諗唔到佢喺边度识㗎。咁结果呢我就梗係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呢？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噶，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咋，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咧，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话：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好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萬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悶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食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伯里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5: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 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7: 安石堂是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10: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11: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10: 系。
11: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9: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2: 早上6至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3: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最近咧，好多人讲就系容貌焦虑同埋身形焦虑。咁喺我身边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过呢一个嘅词语，而我都系其中一员啦。我之前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样啊、肥得太多啊，都会真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冇乜太过在意。咁所以可能係一件好事，但我最近呢搵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係俾返啲 energy 自己，俾返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嘩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呢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係咁就提醒自己囉，用一个正面啲嘅諗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係要做运动啦，我真係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諗制定返啲计划，但喺心情上面呢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㗎啦。我諗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的了。所以说人有时信心都很重要的，如果都是在纤体之路努力当中的朋友，大家加油啊，你们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在一个活动上面呢，见到一位女士，她面上面呢是有皱纹，亦都有一些笑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那种很祥和很友善的气场令我觉得她很靓。所以在这位女士身上面正正就看到啊，其实女士的靓不一定是没有皱纹，所有东西都很完美，或者那种自然的靓其实都一样很靓。

心情嘅好坏，开唔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啱啱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一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你嘅心肝宝贝又系边个咧？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识得释缘，生活自然会多一份的从容。张德兰的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小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系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系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咧，好似想提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我哋曾经拥有嘅超能力，唔好等佢永远沉睡喺我哋嘅内心深处，唔好让佢消失喺我哋成长嘅道路上边。抽啲时间观察下呢个世界，数下天上嘅星星，去勇敢地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嘅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遂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园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薛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4: 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y Su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飄姜就是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3: 好，今集好开心啦，继续请到由巴基斯坦血统啦，然后广东话非常流利嘅美女珊珊。 Welcome。
4: Namaste everybody。 你好啊，思培。
3: 有一样嘢同珊珊好似嘅，就係我哋都有养狗啦。记得呢，我啱啱嗰陣時認識你嘅时候啦，狗仔仲係好細隻㗎，跟住而家呢已经变咗佢好大隻啦，係咪？
4: 嗰陣時係細隻到呢係喺個大髀度咁樣啦，好細隻嘅，咁係两个月大。咁我嗰陣時都冇諗過會變成咁巨大嘅大 BB 嘅。而家
3: 你有冇度過佢啲咩長度啊，即係身長啊？
4: 因為佢係會同我瞓嘅，咁佢會鍾意將個頭呢就擺咗我腳掌度，跟住就成個身伸直曬，個背脊貼實我隻腳嘅。咁如果計返我隻腳嘅長度嘅話呢，佢應該有44寸長。
3: 嘩，44寸？
4: 係唔止嘅應該，因為我伸直曬佢就伸直曬嘅時候就係啦，唔止嘅44係即係最少。
3: 嘩，咁好厲害喎、啊、你當初就唔知道佢呢個品種呢係可以咁大隻嘅。
4: 真係冇諗過會大成咁，我而家抱唔起佢呀。
3: 咁你嘅狗仔係咩品種嘅呢？點解當初決定會接佢返嚟嘅呢？
4: 其實佢係混咗種嘢，因為當其時接佢返嚟嘅時候呢，咁我哋知道佢媽咪其實就係諾威娜。咁、
3: 哦、
4: 但係爸爸呢就冇人知道。睇落去好得意嘅，佢就即係如果個耳仔豎起嘅話呢，佢就有少少似狼狗咁樣。係呀，所以有陣時都好多人會誤會咗，即係覺得佢係警犬咁樣，因為我成日俾個有一個背心仔去著住，因為佢實在太大力啦，我唔能夠淨係用個頸圈，我驚佢會扯斷咗，咁、
3: 哦、
4: 所以我就要俾佢著住成件衫，即係成件褸仔扎實佢咁
3: 樣。哦，要啊要啊，即係如果佢哋都係尤其是仲細個咯。
4: 佢即係撲上嚟嘅時候呢，其實我175啦，我高175，佢係可以兩隻手已經墊到我膊頭，即係係即係已經墊到我膊頭、哦、所以一入屋呢佢興奮嘅話，佢會可以成個將你推返出門口
3: 嘛。啊、哎呀好搞笑啊，即係當如果係咁嘅話呢，我諗生活上面應該有好多搞笑嘢發生㗎嘛。
4: 會㗎，無啦啦呢俾佢擁一下咁樣，即係佢撲上嚟呢就喺個盤骨位嗰度擁咗你一下咁，
3: 跟住你個人就再嚟跌低咁樣囉。
4: 中一中囉，而家啲平衡力好咗啲。
3: 越嚟越好，因為經過佢咁樣考驗你。
4: 係啊，但係就出街就真係驚啊，佢如果有啲咩事一拉呢就好大力，真係好大力。
3: 哦，就變咗要教得再細緻啲囉。
4: 係啊，但始終佢而家都仲係 BB 呢，佢得兩歲。咁同埋佢其實都乖嘅，出街佢就驚青啲。佢會驚人驚車驚狗咁樣㗎。
3: 哦，好搞笑喎、啊、個身形勁大隻啦，但係其實係好細膽嘅。咁呢個都係反差萌嚟㗎呢個。
4: 所以我有陣時會覺得唉咩事呢你到底咁。我起初都以為自己唉太好啦，養咗隻惡犬啦咁樣。
3: 佢保護你啦。
4: 點知佢係會保護我嘅，但係呢佢絕對係好細膽同埋唔惡嘅。
3: 即係好可愛，同佢嘅外表係完全勁反差。
4: 是啊，你捉住佢面嘅时候就会开㗎喇。
3: 有人话呢狗仔呢可以感受到主人嘅情绪或者状况。咁你觉得啱唔啱？你嗰隻又系唔系嘅呢？
4: 哦，会㗎会㗎。其实有陣時最夸张呢系可能你喺个电话度 send 緊啲 message， 个心系好唔舒服嘅。咁我唔会讲嘢，咁我只系喺度打緊字㗎嘛。佢就已经会 send 数，跟住就会跑过嚟系咁狂舐你咁样。
3: 好勁喎、
4: 哦！係啊，即係我喊都係嘅。如果我一唔開心喊咧，佢係會走埋舐曬我啲眼淚嘅。
3: 哦，
4: 係跟住你就已經，哇！你唔好舐啦，跟住就已經冇咗嗰個想喊嘅意欲噶啦。
3: 係，所以其實佢係即係好敏感嘅，即係唔同嘅情緒佢都 feel 到，甚至你係打字佢都 feel 到。
4: 係啊，佢係好 in touch with 我嘅，可能由細到大都係我帶住咧，同埋有段時間冇嘢做。 咁我好多時間喺屋企，咁就淨係成日訓練佢啦，成日就係捉住佢啦，同佢一齊玩啊嘛。咁所以就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會好清楚一樣嘢啊。我翻到嚟屋企搞掂曬啲嘢之後咧，可能我會攞埋個嘢食坐喺度開電視，係咁嗰刻咧，佢又會走埋過嚟，然之後打咗個餅坐喺我隔離，跟住一齊睇電視咁。
3: 哎呀，好搞笑喎、哦！
4: 跟住佢會將個頭擺喺我大髀度咧，攞嚟做枕頭挨住一齊睇咁咯。
3: 通常一挨咧就覺得啊個心融化咗咁樣，好 Q。
4: 係啊，一路攬住佢咯，可以。
3: 好啦，咁啊去到呢一度啦，不如有请咧，珊珊都教下我哋一啲有关于狗狗嘅一啲 Hindi 啊。如果狗系点讲咧
4: ？Good 啊，
3: 一齐听多次。
4: Good 啊。
3: 咁如果动物咧
4: ？Animal 啦，即系叫做动物啦。动物嘅话咧就会系 Janwar。
3: 一齐听多次。
4: Janwar。
3: 嗯，咁如果想讲佢好 cute 啦，好可爱啦，咁系点样讲
4: ？Biara。
3: 咁就可以赞人嘅时候，可爱都系咁样嘅。
4: 是啊，我通常就我就即同佢讲嘢 cute 啲嘅，咁我成日都叫佢做巴拉巴拉巴扎咁，即係好可爱嘅小朋友。
3: 哇，你读都读得好可爱啊。多谢晒珊珊今集嘅分享，我都係非常之实用啊。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thank you!

0: 栽培穿插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puy. Selamat pagi, Hong Kong.
2: 早晨，早晨。嗱，今集嘅话题咧，我觉得系一个潮流嚟嘅。我而家见到啦，就系佢已经遍布喺嗱，除咗使用喺身上边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唔同嘅配件啦，或者日常嘅生活嘅用品上边出现嘅。咁而我同贾先生倾完呢一个话题之后咧，贾先生话好耐年前已经有呢个嘅潮流出现过噶咯。咁我就知啊，原来系一个你知潮流都系几年再重复一次咁样啦，即系再卷土重来啦，亦都有更加进化咗嘅，我觉得系。
1: 系。
2: 咁呢一个字咧就叫做
1: bedazzled。
2: 系啦，咁呢、這个。字是正常解讀就是眼花撩亂的意思啦，是吧？
1: 印尼文的artinya berkilau, ini tren yang namanya bedazzle, artinya sesuatu yang berkilau-kilau。
2: 嗯，那其實呢就講緊一個叫水鑽的熱潮，那水鑽呢不是真的鑽石，講緊是那些呢 bling bling 的貼紙，那可能有些心形啊，有些菱形啊，或者是可能正方形啊，圓形啊，什麼形都有的，那有普通銀色啦，金色啦，或者七彩顏色。那而這個文化呢就是它會喜歡將這些 bling bling 的貼紙呢貼在一些的用品上面啦，最基本就是用品啦，咁啊甚至是可能貼在你的衫上面啦，或者是貼在塊面上面啦，而最近亦都見到有個延伸是貼在個頭上面啦，咁所以介紹你嗰陣時見到的是通常是怎樣的呢？
1: 我之前見到呢是貼在個面的這個叫做什麼位啊？
2: 這個拳骨。
1: 拳骨位啦，同埋咧就系、是、如果系啲用嗰啲嘢咧，就贴喺手机都见过啦，贴喺物品啦，即系譬如话系你有个公仔咧，你做个公仔，你就贴晒，类似系变做 bling bling 系靓到不得了啦，然后就贴喺你自己个指甲都有啦，但系最夸张嘅，同埋我觉得系我最欣赏嘅咧，你应该估唔到啊，我见到嗰个人贴喺边度。
2: 貼在哪裡？是貼在身上的？
1: 他用的東西，
2: 他用的用品上面、啊、
1: 用品上面、
2: 我覺得最常最漂亮、不是估不到的，
1: 你估不到的，
2: 估不到貼在袋子上，
1: 不是、他貼在拐杖上、他的拐杖是阿婆婆來的，我是見到他的時候是近銅鑼灣那裡的，他的拐杖全部都是用個 bling bling， 整個拐杖是 bling 的，
2: 哇，好劲哦！好似人哋嗰啲灯台咧，支麦系成个都系闪亮嘅 bling bling。
1: 冇错，咁佢个 bling 咧，佢又唔同颜色，但系系配得好靓嘅。咁我嗰阵时同我个小朋友喺街嗰度见到啦，咁我就指俾我个小朋友。嗰阵时佢好细个，我话嗱，你见唔见到嗰个婆婆拎个拐杖系咪好靓咧？嗱，如果我老嘅时候咧，我需要拐杖嘅时候咧，我想要好似嗰个婆婆。我个意思系要系。你需要用嗰樣嘢，但係你令到嗰樣嘢呢係變做係一個好好玩好出色，因為你拐杖有啲人係好抗拒用㗎嘛，但係我用個拐杖嘅時候，我拎出嚟嘅時候，我要好似我望住嗰個婆婆羨慕佢，我覺得佢犀利，我要咁樣嘅個仔，記得啊，
2: 記住幫我黐啊，
1: 記住幫我整得靚，唔使咁密嘅，黐得疏我唔緊要，但係總之靚，
2: 要好靚嘅拐杖、我都覺得開心嘅。嗱，譬如一啲日常用品上面，如果可以配一啲 bling bling 嘅元素，即係閃亮元素，其實都幾有少女心嘅，我自己覺得啦嚇。咁啊，拐杖可以諗下啦，或者係。我覺得最常用到嘅，又見到又覺得開心嘅咧，可能黐喺啲唇膏啊，或者係可能黐喺啲化妝盒啊、鏡啊上面咧，就唔會咁敷太多，就好似夾得比較好啲咯。咁另外咧，其實呢一個嘅 bling bling 嘅閃亮文化嘅美學咧，其實咧我睇翻個歷史啦，就話其實1990年代尾去到千禧年代咧就已經有嘅。咁咧嗰陣時即係嗰啲 Y2K 嘅熱潮啊咁樣啦。咁譬如話喺服飾上面啊、手機啊、配件啊等等，都會大量見到呢啲元素。咁之前最近我都見到，譬如有啲人嘅演唱會啦，亦都係著一啲嘅外套，有個韓國嘅歌手啦，佢件外套咧成件。都是 bling bling 的，咁當然不是黐啦，可能是釘上去咁樣啦。咁而如果講到 bling 嘅話，其實如果不是黐嘅話，你會唔會覺得好啲咧？即係以前嗰啲係釘上去噶嘛？
1: 但是我自己呢格斯培這個 bling bling friend 呢，我雖然剛才是說說是如果日後啊我一定要啊你跟我黐曬我的東西全部都要 bling， 我自己呢到今時今日呢是很少去那裡用回這個或者是跟這個 bling bling 的熱潮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呢已經覺得我的袋子我的東西很重，我穿的東西我覺得很重，你再加那兩粒珠呢我覺得都加我的重量，所以我是盡量呢不加重量給自己的。
2: 哦，都是的，因為我都有一些是 bling bling 的，即是有些閃石的衣服呢，那個位置是真的特別重的。咁同埋如果講到閃亮呢，我即刻諗起其實以前呢咪好興嗰啲閃片嘅，有啲 party 嘅時候啦，可能係八九十年代啦，咁我哋去以前去玩嘅時候啦，可能跳舞啊，跟住就會著嗰啲閃片衫呢，有冇見過啊？除咗金色銀色啦，仲有幻彩色啦，成件都係嘅，可以係上半身嘅背心啦，或者去到連身裙啦，都係成件閃片㗎嘛。我諗嗰個閃亮嘅文化就係咁樣延續到而家囉。
1: 嗯，
2: 有冇著過？
1: 我都有嘅，我嗰個係暖嘅，但係我嗰個閃嗰啲就冇成件嘅，係佢係疏少少嘅，所以冇咁重啦。因為我真係重量係對我嚟講係重要嘅，同埋咧，我成日認住咧格斯培，佢會甩啊！
2: 絕對
1: 會啊！我成日認住呢個 bling bling 都會啦，啲片都會啦，所以我覺得咧，到時到後嘅時候咧，甩一粒嘅時候或者甩幾粒嘅時候咧，你好顯眼嘅。
2: 啊！
1: 咁所以就避免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就唔 bling， 亦都唔著啲閃片啦。
2: 係，你計算就好細心嘅，即係佢會諗到好 details。因為其實咧，確實譬如話我哋平時嘅配飾啦、accessory 嗰啲啦，譬如頸鏈咁樣，突然間甩咗粒石咧，係好覺噶嘛。咁既然係咁，不如就唔好有石啦。咁即係好似好極端啊，嗬？
1: 係咪啊？
2: 但係唔使煩啊嘛，唔使睇下佢得閒會唔會跌咗一粒，跌咗一粒又唔知道用唔用好咁樣。即係你可能好重視嗰個整體性，即係如果你跌咗粒唔靚，咁你好似又好嘥咁樣。
1: 我覺得會咯。
2: 夾硬逼佢認㗎，唔係咁，但係我覺得確實係嘅，即係始終呢個文化咧，未必係每個人都啱用嘅。咁有啲亦都係興一啲比較素啲嘅造型啦，譬如簡單風。有啲朋友係真係唔中意咁多圖案，唔中意咁多 pattern， 可能係全部衫都係正式啊。咁都有啲朋友係呢一個類型
1: 的。但係係好玩嘅，格斯培。如果你譬如話係話有啲石你可以黐喺每個地方嘅話咧，都幾好。好玩嘅，咁如果係你可以幾時黐幾時搣翻嘅話都 OK， 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個今次個 friend 咧，佢係黐得有啲係唔係好密嘅，你黐得唔係個咁密，有個好處係甩咗一個你咪唔覺咯，咁佢橫掂都係疏疏地，但係之前嗰啲 friend 係全部都黐埋噶嘛，係啦，全個都係咁樣甩咗兩個，你又一定見到噶啦，咁呢一個而家都係直情係。黐埋水樽啊，因為可能以前嗰啲你話 Y2K 嘅時候咧，嗰陣時人哋冇咁興出街成日帶嗰個 tumbler 或者嗰個水樽噶嘛，而家係咪都人哋帶個 tumbler 出街噶嘛？
2: 帶個水樽出街啦，咁可以隨時飲水啦，都係健康嘅一個 trend 嚟嘅，即係個文化幾好嘅。
1: 嗯，同埋你如果係你自己水樽，你自己有得黐你自己個風格，你中意點樣？你個水樽話變做係你自己 personalize 咗咯，變做有你。個影子喺你個水樽度咯，
2: 嗯，係噶，所以有一啲嘅物品咧，譬如話可能都真係唔係獨一無二，好難噶嘛。咁你自己點樣令到佢特別啲咧？咁就係靠你自己嘅創意去做啦。咁亦都譬如妝容上邊啦，亦都見到最近有一啲嘅啦啦隊咧，佢哋係將一啲星星啊、心心啊嘅貼紙加埋啲閃粉咧，就黐上面。但當然其實就唔係黐好多嘅，咁主要咧就係頭先格宣 Sir 講啦，黐喺啲頸骨位嗰度。咁然後就少少咁樣再加少少閃粉，其實我都覺得幾靚嘅。不過就唔係真係。我哋平常嘅一啲妝容咯，平時我哋以前就加胭脂啊，或者加少少閃粉就算噶嘛。佢而家就加埋啲貼紙上去，咁就見仁見智啦。我覺得唔係個個 handle 到，或者可能去一啲音樂節啊嗰啲會比較啱啲咯。
1: 嗯，但係你如果有時睇翻有啲古裝劇咧，而家咧你見到有啲咩朝代嗰啲咧，都係有啲係有加啲珍珠啊，
2: 珠
1: 或者乜嘢喺個面嗰度噶喎，或者係呢一個位咧叫做咩位啊？
2: 這個啊，在個眉隔離那個
1: 類似那些我見過都有些是黐珍珠啊或者什麼類似這些的位置令到
2: 面合兩側咯，近眼的旁邊位置。 都系噶。嗱，或者如果你真系讲到咧贴纸嘅文化咧，亦都由远古开始咧，已经有一啲朝代咧，咪好兴将个红色嘅印呢印喺个额头眉心中间咁样嘅。嗰啲以前都系女士嘅装饰之一嚟㗎嘛。咁如果咁讲，其实贴纸贴面嘅文化好多年㗎
1: 嘛。几千年啦系咪呀？
2: 係囉。咁其实即系都即系只系佢贴嘅嘢唔同咗啫。咁所以其实大家使用上面亦都唔需要觉得大驚小怪，都已经好多年啦。都唔系新嘢，
1: 唔系新嘢，
2: 系啦。不过贾书上又俾到啲例子我嘅，我觉得嗰啲例子真系有啲恐怖嘅，即系贴手啊、贴面咧、贴到好密质质嘅时候咧，其实都几惊嘅。咁你可以讲多少少。
1: 同埋咧，睇翻系实在贴你可以拣咧，而家因为出得系好多唔同嘅呢啲 bling bling 嗰啲贴纸咧，有啲细啦，有啲系大嘅，有啲大到真系好似几大咧，好似十。10 cent 一毫子嗰啲，但系我谂嗰啲都唔平嘅，越大越贵噶嘛，同埋系圆嘅。咁如果系圆嘅咧，唔同颜色咧，去贴去个手背嗰度，咁贴去都唔系系几密下嘅贴。咁我见到咧，如果人哋有啲恐惧性嗰啲咧，因为觉得系好惊咧，因为点解咧？我感觉上好似人哋出完水痘，然后啱啱干未甩嘅时候，那个感觉啊，圆圆地，全部都系个手背嗰度，我觉得我唔接受咯。
2: 即系黐嘅时候咧，唔好黐咁多啲圆形咁大粒咁密集。如果唔系密集恐惧症嘅朋友，如果见到咧，应该会几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会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说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而乌方对俄方的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是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0: 到啲人係成日用，或者係啲明星嘅歌手啊開始用嘅，就係啲暗瘡貼咧都開始出到係有公仔形狀啦，有星星啦，有心心啦，咁係好似好繽紛好開心。你知暗瘡女仔唔想見到一粒嘢紅色咁好核突噶嘛，就成日都要揾啲嘢黐住佢。咁而家已經演化到即係好可愛嘅暗瘡貼紙啦。咁而格宣莎之前送我嗰個咧就係水果形狀嘅，我記得係。咁但係格宣莎話佢自己買咗一個係更加特別嘅貼紙，我諗點解你會買咧？請你講下你嗰個貼紙。
1: 我嗰個係壽司啲圖案啲貼紙嚟嘅。
0: 壽司圖案嘅貼紙真係未見過，你真係好潮流。
1: 咁你自己揀啦，嗰陣時你要係三文壽司啊，定係拖羅壽司啦？你自己揀咧圖案啦，同埋有飯團嘅。
0: 好得意喎！但其實我覺得那些貼紙全部都很可愛的，咁或者可能真係可以延伸到咧，就是之後會唔會可以隨便將屋企平時嗰啲得意嗰啲貼紙咧貼上個頭度、貼上個面度、貼上手度？
1: 啲小朋友咪咁樣做咯，啲小朋友有啲好中意咧拎啲貼紙咧貼嚟貼去噶嘛，有啲係貼喺個牆度啦，貼喺個屋企嗰啲鏡度啦，有啲貼喺自己嗰度啦。
0: 是貼自己好啲啊！你即刻令我諗返起呢，家長最怕嘅就係啲小朋友亂咁畫一啲地方，即係畫牆啊、畫台啊，或者貼嘢，即係周圍佢哋好開心㗎嘛，哎呀包貼紙喎，跟住攞包貼紙周圍貼，咁你好難搣返出嚟㗎嘛。
1: 睇返咩小朋友，如果我個小朋友之前嘅時候呢，你買 pack 貼紙俾佢呢，佢係唔會開嘅，因為佢覺得如果開咗呢啲貼紙唔靚，所以成 pack 呢係唔會喐到㗎。
0: 哦，咁佢係鍾意即係保留個完整性嘅。
1: 嗯。
0: 如果我嘅話呢，細個嘅時候呢，我有本貼紙簿㗎。咁呢佢就真係裏面全部都係滑料嘅嘅紙質嚟嘅，嘅質地嚟嘅。咁我就將貼紙呢每一個呢就喺嗰個貼紙嗰張嘢度搣出嚟，然後貼落個貼紙簿度囉。
1: 嗯。
0: 然後我哋細個嘅時候個習慣就係同朋友啦或者同同學交換貼紙。咁我哋就帶本簿返去啦，跟住之後就打開，啊你想要邊個啊，我想呢、這個，咁我就交換囉。
1: 同埋你嗰支交換我知道係要同等㗎嘛，你呢一個靚貼紙呢，我個 bling bling 貼紙呢，你就係要用 bling bling 貼紙同我交換。如果係我個 bling bling 呢，你要唔 bling bling， 唔 bling bling 分鐘要三張先可以換到我一張 bling bling， 啱唔啱？
0: 我冇睇到咁細嘅，三張換一張嘅，
1: 類似呢啲嘅，如果係有唔同價值嘅，
0: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大貼紙換大貼紙咁樣咯。但係你頭先講完之後，我覺得可以咁樣設立一個規矩，就我嗰張貼紙咁靚，我要三個先換。
1: 可以㗎，大家傾下嘅啫，你要唔要啊？
0: 係會唔會鬧交嗰啲小朋友？我唔覺得你嗰個值三個喎、
1: 啊，兩個，兩個半，
0: 係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嚟㗎，其實，
1: 嗯，
0: 即係小朋友學習下點樣去。交易啊，或者去交流啦、啊，或者互換一啲心頭好咁，用咩方法，其實都幫助到佢哋思考嘅。
1: 嗯，
0: 幾得意。
1: 但係咧，嗱，而家嗰啲 bling bling 個潮流咧，我覺得咧，人哋都係好中意貼喺個靚靚嘅指甲嘅。咁咧，但係我覺得咧，格斯培你要睇翻啦。如果你成日做家務，你成日煮嘢食嘅，你成日去嗰度切嘢要用手嗰度整嘢嘅咧，如果你整咗咁靚嘅，加埋 bling bling 咧，我覺得你醃嘢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手套啦。如果唔係咧，到時嘅時候你唔用手套咧，你醃咗嘅時候突然間唔見咗幾個 bling bling 咧，咁嗰個 bling bling 會唔會個貼紙已經入咗嗰個肉？病嗰度你蒸咗咁樣食咗呢就要小心啦。
0: 哦，絕對係啊、嗯、真係好好嘅提醒，就係如果你真係黐得太多嗰啲閃閃喺個手指甲嗰度呢，咁如果你真係要做其他嘢嘅時候啦，譬如尤其是煮食呢，就戴返個手套會比較好啲，因為確實真的會
1: 甩
0: 㗎、嗯、尤其是以前呢，即係有一段時間好鍾意玩 gel 甲呢，咁女仔好鍾意黐好多嘢上去㗎嘛，咁啊，通常呢啲嘢咧玩一陣咧，佢就會甩㗎啦。然後你最驚就係唔知甩咗去邊度。咁所以如果真係做家務比較多嘅朋友，我諗就比較少整指甲啦。而家我自己係咯，即係譬如我如果會照顧小動物，我費事我啲指甲可能係棘到佢啊。咁我就已經開始好少整指甲。會唔會係咧？即係做咗家長之後，某一啲嘅扮靚嘅嘢都係要改咗佢，或者唔用咯。或者停止冇再去某一啲地方去裝飾咁樣。
1: 睇返啦，因為有啲職業真係係有啲係冇得整指甲嘅，有啲你整咗都唔緊要，就睇返囉。
0: 係、嗯、然後我睇到有一個故事呢，就係、是、有一個女明星點樣成日唔整指甲，啲人都會可以攞嚟講㗎喎。咁呢話說就係、是、通常啦，啲女明星都好鍾意整一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說俄方透過情報和外交部門收到停止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請求，他已經下達相關的命令，而烏方對俄方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內的襲擊減少了一個等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當日和美方代表通話，決定烏方即時起至9月7日停止打擊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澤連斯基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將會星期日到訪基輔，烏方準備到時和美方代表展開實質對話。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當地星期六向傳媒表示，總統普京下令三日內不空襲基輔，有關安排和美烏會晤和相關籌備工作有關。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